0: 奔史进心窝扎过来了。史进猛地把腰那么一闪，唰，陈达呀，这一枪就扎空了。这一扎空，坏了，怎么呢？这一枪啊，使老了，连人带枪就扑进史进怀里了。再看九纹龙青书猿臂，狂扭狼腰，还喷，一下子就夹住陈达，你给我下来吧！哎呦，哎呦，也不成啊！史进一下子把陈达呀擒离了马鞍桥，一甩腰身，日啪，把陈达一下子扔到马下了，摔得跳涧虎啊成落涧虎了，脑袋嗡的一下子，眼前一黑，差一点儿没昏过去。打！史进一声令下，庄客呼啦过去，抹肩头拢二臂，把陈达捆上了。少华山的喽啰兵一看寨主被人抓了，吓得嘣，抹头全跑啊！史进也不追赶，哈哈大笑啊，带着庄丁得胜回庄，吩咐一声，把陈达给我看守起来，等回头拿了少华山上那俩贼头一起押送官府请赏，排摆酒宴，给大家喝庆功酒。哎呀，多谢大郎，多谢庄主。呵，这下子呀，大家高兴坏了。那按下这边喝酒不提，单说那些小喽啰，一口气儿跑回少华山呢，面见两位寨主，跪倒在地，哭着把事情讲说一遍呢。寨主，二寨主被人伤心活捉了，是这么回事啊？我们跑回来了，白花蛇杨春一听，勃然大怒啊，这还了得呀，好可恶的九纹龙啊，大哥，二哥被他拿去了，干脆啊，咱们倾巢出动，跟那九纹龙使劲拼个你死我活，救出二哥不可。神机军师朱武把手一摆，三弟啊，你我功夫可都不如老二啊，而如今呢，老二都被人家生擒活捉了，咱们哪是史进的对手啊？那难道说就不救二哥了吗？就得救，不能立功，只能智取呀。怎么个智取呀？我有一条苦计，需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能行吗？如果行，万般皆休啊。不行的话，你我兄弟啊，就死在一起吧。好，那我随哥哥前去。就这样啊，朱武、杨春二人一兵一卒都没带呀，徒步来到史家庄前，早有巡逻的庄客发现了，赶紧的回到庄里，告知了九纹龙史进。史进正在庄上喝酒呢，一听什么，少华山其他俩寨主来了。来得好啊，正要把他们一起捉住交送官府呢，来啊，敲梆子巨人随我一同擒贼。是，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子一响，全庄总动员呢。史进又是披挂整齐，拍马提刀来到庄前，这么一看，哎，史进愣了，怎么呢？就见有两个人呢，一兵一卒都没带，连马都没骑，更甭说有兵器了，赤手空拳呢，站在庄前看那意思，不像来打架的。朱武、杨春一看来个英俊的小伙子，就知道此人呢一定是九纹龙史进。就见二人呢赶紧的走两步，来到史进马前，突然间一了一劲，扑通扑通，双双跪倒，是眼中落泪。小人朱武、杨春特来送死呀。史进呢大吃一惊啊，出乎意料之外呀，还以为这俩寨主过来今天免不了一场凶杀恶斗呢，没想到啊，一见自己这俩人居然双双跪倒在地，还掉着眼泪说小人特来送死。这下子史进倒有些不好意思了，红脸汉子呀， 杀人不过头点地，人家俩大老爷们儿服了，跪下了。你说你这刀还怎么往下砍？史进也赶紧下马。哎，我说你们两个为何跪下呀？朱武啊，会演戏，一边哭一边说呀：“英雄啊，您有所不知，我叫朱武，他叫杨春，被您抓住的是我的二弟，叫陈达呀。我等三人可并非奸邪之辈，原来也是好人呐，只是暴打不平，管了闲事儿，有了官司，无可奈何，这才不得已上山落草。当初我等三人结拜之时，曾经发下誓言呐，不求同日生，只愿同日死。今天小弟陈达不听我好言相劝，执意下山借道，误犯虎威，被英雄擒拿捉获，我二人无计可施啊，又没有本事打不过英雄，故此啊，只能前来送死，望英雄把我等三人一起借送官府请赏，我们哥仨能死在一起，也算不违誓言，全了义气，请英雄成全。说着话呀，俩人一低脑袋，那泪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往下直淌，那意思绝不反抗，束手就擒。史进一看这俩大老爷们眼泪汪汪，能为兄弟跪倒在自己面前，宁愿一起去死。哎呀，心说话，我光听说过古代朋友之间有什么生死之交、刎颈之交、什么舍命之交，从来就没见过。今天呢，可算是看着真朋友了。你看人家怎么那么讲义气、这我要真格的把他们全拿了，押送官府，邀功请赏，传扬出去，那岂不让天下英雄好汉耻笑我九纹龙史进不够个英雄吗？史进想到这里，又低头看了看跪着的两个人，既然如此，二位起来吧，随我进庄吧。再看朱武、杨春并无丝毫惬意，站起身来跟着史进就进了史家庄啊，一直来到史进家，扑通扑通，二人再次跪倒，请英雄上榜吧。嘿，史进呢暗挑大拇指啊，先说话，这几个人也不愧是英雄好汉呢、所谓英雄爱英雄，好汉惜好汉呢、史进顿时也是豪气升腾啊。二位站起来吧，既然你们如此义气深重，我要是把你们交送官府，倒显得我史进不是条好汉了。这样吧，我把陈达放还给你们也就是了。朱武吃了一惊啊，那怎么好啊，万一连累了英雄，我们怎么能够过意得去呀、还是将我等送交官府请赏吧。他越这么说呀，史进越不能送了。史进用手一指，指什么呀？指屋里的酒宴。我说，你们敢吃我的酒宴吗？朱武一笑啊，嗨，一死尚然不惧，何况酒肉乎？说的豪气十足啊！当时史进大喜，吩咐一声，把陈寨主放了，后厅重新设宴，我要款待三位英雄。哎呦，朱武、杨春、陈达三人是感激不尽呐。虽然这是朱武的苦肉计，但如果人家史进不是位英雄，不重义气，重金银，那就把我们全抓了，押送官府，我们不就全完了吗？所以呢，朱武这个苦肉计，那也是在赌史进是位英雄啊。这一保啊，还真就押对了，哪能不感激呀、三人又重新跪倒在地，拜谢大恩呐、史进更不好意思了，赶紧把三个人扶起来，让到座位上。 哎呦，这一下子大家化干戈为玉帛，成了不打不相识的朋友了。尤其大家推杯换盏这么一喝酒，更何况四个人那都是武林豪客，性格豪放，时间不大就已经称兄道弟熟人起来呀。简短截说，四个人呢喝了一通，那是彼此尽欢呢。酒席散去，朱武三个人再次谢过史进，要告辞回山。史进呢亲自送出庄门，四人是拱手相别呀。回到少华山上，朱武三个人往聚义厅中那么一坐，哎呀，朱武啊很是感慨呀，嗨，没想到啊史进史大郎如此的义气呀，就这样把咱们就给放了，咱们可不能忘恩负义呀。这样吧，过几日备些好礼给史大郎送过去，聊表我等寸心，感谢史大郎救命之恩呐、啊。对，陈达说了，这礼呀、啊、可不能轻了，得显得咱们哥们儿也得讲义气。就这样啊，过了十来天，朱武三个人凑了32蒜条金。什么叫蒜条金呢？蒜条就是蒜菜，哎，有的呢叫蒜苔，哎，就那种抽出来的蒜菜，一条一条的，就那么粗细，但是是纯金的，那种金子就叫做蒜条金，就小金条啊，32啊，让两个小喽啰今天晚上趁夜色送到史家庄史大郎那里。是，这喽啰兵啊就拿着30蒜条金来到史家庄了，见到史进，我家三位头领再三拜赴，特地派小的前来送些薄礼，酬谢大郎不杀之恩。三位头领说了，请大郎您呢不要推却，望其笑留。史进一看真不少哎，32那叫金子，宋代的1两啊差不多和咱们今天42克，32差不多1250克吧，出手可谓相当大方。开始啊史进不打算要，但是又一合计，哎呀，这是人家的一片心意呀、啊、不收人家过意不去呀、啊、得了，既然送来我就收下，大不了啊我再给他回礼呀、啊、于是呢史进就收下了金子，让庄客摆酒款待了小喽啰，吃了一顿夜宵，最后呢给了一些零碎银子做赏钱，打发俩喽啰回山去了。又过了半个月，朱武他们呢正好又抢了一串大珍珠，哎，觉得这物件不错啊，又派小喽啰晚上给史进送过来了，史进照样收了。哎，又过了半个月，九纹龙史进一合计啊，也难得这三位好汉如此敬重于我，我不能老要别人东西，我也得回些礼物啊。于是啊，第二天史进亲自去县里买了3匹红锦，然后呢找了个好裁缝做了3件锦袄，又挑选了3只肥羊，宰了煮熟了，用大盒子盛了。史进派庄上最能说会道的庄客叫赛伯当王四，让他带着另外一位得力庄客把这礼物啊就送到了少华山上。三位头领一看大喜呀、啊、一来一往这又等于成了好朋友了，能不高兴吗？欣然接受了礼物啊，摆下酒宴款待了王四2人，又给了10两纹银的赏钱呢。王四2人呢欢欢喜喜的回庄了。打这之后，九纹龙史进就与少华山上的3位寨主经常往来呀。有时候啊史进就派王四去山里送东西，有时候三位头领派人给史进送金银，就这么着光阴荏苒，日月穿梭，转眼间就到了这年的7、8月。史进呢又派王四带着一封请柬前去少华山，干嘛呢？邀请三位寨主8月15中秋佳节到史家庄来饮酒赏月。 朱武三个人一看大喜啊，满口答应，马上写了一封回信，赏了王四5两纹银，一桌酒席啊。王四现在啊，跟着少华山上的喽啰都成老熟人了。喽啰一看，哟，四哥来了，来来来来来来，怎么拉着王四又喝了一通，喝的王四啊醉不刀枪的，由打少华山上就下山了。走到半路上，被山风这么一吹，呜，这酒劲啊就涌上来了。王四就觉得头晕眼花，脚下拌蒜呐，踉踉跄跄，咬着牙勉强的往前走了十来里地，走不动了。一看前面一片绿莹莹的草地，得了，躺这儿眯一会儿吧。八月天也不冷，扑通一下子倒在草地上了。这也是巧了，他往下这么一倒啊，哎，正巧被远处一个人看见。谁呀？就是那位骠兔李吉。今天呢，李吉正在山坡下张网捕兔子呢，一看远处走来一个人，他认得呀，是史家庄上的王四。刚想过去打招呼，那边王四啪趴下了，把这李吉吓一跳啊，还以为王四啊生病了呢，赶紧跑过来一看，酒气熏天呢，哦，这喝醉了呀，嘿，哎呀，这跑哪喝去了，喝那么多。哎，李吉突然发现呢，从王四肩膀扛的搭巴里掉出了好几块银子来，那是朱武赏给他的呀。李吉寻思呀，这小子怎么那么多银子呀，嗯，嘿，反正他醉了，干脆呀我顺他2块吧。想到这里，李吉就把那搭巴由打王四肩膀上给抽出来了，往地上这么一抖了，噼里啪啦，连银子带那封回书都给抖了出来了。李吉一看呀，怎么还有封信呢？谁写的呀？他也好奇呀，拿起信来拆开那么一看，哎呦，李吉大吃一惊啊，感情李吉这小子呀认识几个字。这朱武为了表示对史进的尊敬，写的是公公正正的郑恺呀，所以李吉认出来了，就见上面写的是少华山朱武陈达杨春这几个名字，中间的言语之乎者也的李吉呀认得不太全，但这三个名字他认识。哎呀，李吉心说话，这不是少华山上的三个贼头吗？啊，没想到啊，史进居然跟你们相勾结呀，嘿，这不是活该我走运吗？华阴县的县衙悬赏3000贯钱，捉的就是这三个贼呀。难怪前不久算命的说我今年要发大财，我呀，嘿嘿，报官去吧。这小子连银子带书信他全揣跑了，一溜烟就跑华阴县报官去了。那再说王四这一觉啊睡得美，一直睡到2更天这才醒过来。睁开眼一看，好嘛，月亮都出来了，自己躺在旷野荒郊啊。王四吓一跳啊，一蹦起来了，赶紧的一摸搭巴，哎呦，空空如也，银子和回信都没了。哎呀呀呀，王四啊当时这酒啊完全醒了，叫苦不迭呀，心说这丢哪去了，这银子掉了倒不打紧，这封回书丢了那可如何是好啊。附近呢寻摸了半天没找到，最后一合计啊，干脆啊，我见到大郎我就说呀，三位债主答应准时赴约，没有回书得了，那怎么办呢？找不到了，算计妥当之后赶紧寻路往史家庄赶呀。等赶到史家庄也天亮了，史进一看，王四儿你怎么才回来呀？托主人的福，山寨中的三个头领啊都不肯放我回来，非得留着喝酒，所以呢回来迟了。哦，可曾有回书啊？ 三位寨主啊，原本要写回书，但是小人说了，三位头领既然答应要前来赴宴了，又何必回书呢？我再喝点酒，万一路上不小心弄丢了，那可不是玩的。所以呢，这一回呀，就没写回书。王四觉得自己撒一个谎不要紧，他哪知道啊，给这史家庄招来了塌天大祸。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1: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赛博党王四儿由于贪了杯，把回书给丢了，但怕九纹龙史进责骂他呀，所以呢撒了一谎，说这一回呀，三位头领原本要写回书，但小人说了，你们都既然答应来赴宴了，又何必回书呢？我再喝点酒，万一路上不慎，我再把书信丢了，不就麻烦吗？三位寨主一听啊，觉得小的我说的言之有理，于是就没写回书，就说呀，让庄主您呐准备就行了，他们8月15晚上一定按时来赴约呀。嗯，史进一听大喜呀，还是你小子考虑周到啊。是啊，哎，小人怎敢耽误事儿啊，一路之上都没住脚，一直我这不跑回庄上吗？好，既然如此，辛苦你了，赶紧休息去吧。哎，是是是是是。哎呀，我的妈呀，这王四啊擦了一把冷汗，总算过关了，赶紧回家了。这边呢，九纹龙史进马上派人去县里采买果品酒肉，准备宴宴呢。书说简短，一眨眼时间就来到了中秋佳节。这天呢天气晴朗，万里无云。史进从早晨起来就吩咐庄客，给我杀猪宰羊，炖鸡烧鹅，准备了一桌丰盛的宴席呀。眼瞅着天色将晚，一轮明月升起，亮若冰盘一般呢，正是饮酒赏月大团圆呢。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噔噔噔噔过来禀报，说少华山上的三位寨主到了。哦，快出庄迎接。等史进呢带着庄客出庄，这么一看，朱武、陈达、杨春三位头领就带了几个随从，拿着坡刀，挎着腰刀，没骑马，步行来到史家庄上。史进赶紧拱手相迎啊，三位头领也赶忙还礼，叙礼已毕，四个人呢携手揽腕一起走进庄内。史进把三个人带到了家中的后园，这里啊已经摆上了一桌丰盛酒宴了。史进请三位头领上座，他对席相陪，吩咐庄客把前后庄门全都给我关好了，上了栓。这个时候啊，天上已现一轮明月，彩霞照万里如银呐。四位英雄坐在一起，王四儿啊在一旁端着酒壶服侍，大家是一边赏月，一边饮酒，一边叙说旧话新言，那真是好不痛快呀。这酒啊就喝到了二更天呐。四个人越喝越高兴，越喝越亲热，哪知道乐极生悲呀。正美着呢，突然间听到墙外一声大喊，抓贼呀，哗，立刻是火把乱鸣啊。史进一看外面一片红光，大吃一惊啊。朱武三个人也顿时变色，等会儿，难道说史进给我们安排的是鸿门宴吗？要擒拿我们吗？不能啊，史进要想捉拿我们第一次就拿了呀。他们这一变脸色，史进呢也看出来了，赶紧吩咐啊，三位先友暂且稳坐，我去看看。然后呢史进喝叫庄客不要开门，他拽了一条梯子搭到墙头，爬上去探头这么一看，哎呦，就见呢外面有一匹高头大马，马上坐着的是华阴县的县尉。这个县尉呀，按现在的话来说，那就是当地的公安局局长啊，身边带着两个都头，那就相当于咱们现在的刑侦大队的大队长，身后啊还领着300-400名土兵，已经把这庄院呢打了包围了，一个手里光闪闪明亮亮，不是刀就是枪啊。史进一露脑袋，外边的人呢就看见了，这俩都头大喊一声啊，不要走了强盗。哎呦，不好，官兵怎么到了？史进赶紧爬下来，
跟三个人把这情况一说，三位，如今官兵已经把院子打了包围了，可如何是好啊？朱武一听，看了看两位兄弟一时眼色，要么叫神机军师呢，那真是随机应变呢，一时眼色，俩人明白了，扑通扑通扑通，三个人呢都跪倒在地，跪到了史进面前，叫了一声哥哥。你看史进20岁，比他们三个人小得多，可是呢三个人却称史进为哥哥，这叫什么呀？一个是官称啊，一个呢对史进九纹龙的敬称。哥哥，您是个干净之人，我们是贼寇，您呢不要受我等连累，干脆您拿出绳索把我们绑了，交出去请赏，您就对官府说故意设下的宴席骗我们到此，其实啊是为了把我们一网打尽，免得连累了您不好看。这猪我多会说话，那意思要是你因为我们受了连累，我们这些讲义气的人会绝对的不好看的。哎，史进小年轻啊，正重义气的时候啊，这如何使得呀？哦，怎么着，让我对大家说是我赚你们钱来捉你们情赏啊，那岂不是被天下人耻笑啊？那样一来我就好看了，今天既然到了这个地步，死咱们就死在一起，活就同时活。你等先起来，等我先问问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官兵怎么会知道的。说完呢，史进再次爬上梯子就问，哎，你们两个都头为何半夜三更来到我的庄上？两个都头一笑啊，史大郎，你还装什么装啊？有人告发你勾结少华山贼匪，今夜在此饮酒，我们呢特来抓贼捕寇。胡说，何人告发？原告李吉就在这里。哎，这都头啊冲身后这么一甩头，李吉跟他对峙去。哎，这什么啊呀，过去，把李吉推出来了。史进一看，一瞪眼的，咚，李吉，你因何诬告好人？那事到如今，李吉也只能硬着头皮说话了。史大郎，我呀，开始本不知道，是我在草地上拾得王四儿的回书，不小心呢，我拿到县里头让人瞧见了，这才事发。史进一听啊，回头就问王四儿。王四儿，你不是说没有回书吗？李吉这回书怎么回事？哎，王四儿心直瞒不住了，呵呵，庄主，是小人那天呢喝醉了酒，把书信呢给丢了。哎呀，误了大事了，这可如何是好？神机军师朱武说了，大郎，你先告诉外边，要把我们三个人拿住送出去，先把他们稳住，再做计较。好，史进转过身来，冲外面喊：“哎，你们两个都头，先别咋呼，先往后退一退，我自会将贼人绑上出来，交官请赏。”你别看官兵来的多呀，都知道九纹龙史进的厉害呀，没敢往里攻。两个都头也怕史进，啊，史大郎，我们没事儿，在这里等着你把贼人绑出来，同去请赏。史进说：“等着。”史进赶紧的下了梯子，来到厅前，把庄客聚拢起来，让他们呢赶紧收拾庄里的金银细软，打好了包袱，背在身后啊。史进也全身披挂整齐，先是放了一把火，把这房屋点着了，然后史进吩咐一声：“给我大开庄门。”大家一起往外杀。庄门一开呀，史进一声呐喊：“杀呀！”一轮掌中大刀蹭第一个杀出去了，
紧接着神机军师祝武、白花蛇杨春两个人在中间，每人一口泼刀啊，跟着往外杀。跳涧虎陈达带着小喽啰和众位庄客各持利刃在后面断路啊。那九纹龙使劲，如同出水的蛟龙一般的，一口大刀无人可挡，杀开了一条血路就冲出去了。迎面正碰到那两个都头，还有那鳔兔李吉。使劲一看，那坏事就坏在你小子头上了啊！拿命来！哎呦我的妈呀！俩都头一看事态不好，一扒拉李吉，转身就跑。李吉也想跑，但被俩都头这么一扒拉，给扒拉到后边去了。使劲人已到了，手起一刀，再这么把这鳔兔李吉是劈为两段的。俩都头也没好哪去，陈达、杨春俩人赶上，一人一刀，哎。

治安不对，在地方招募的兵丁是朝廷的非正规军队，平常欺负个老百姓啊，抬个地面呀、啊，那还可以，一筹使尽，这些人真杀红眼了，谁敢上前呢？谁不知道史进史大郎这两年在史家庄练的这些庄可厉害呀、啊？再看到两名都头的脑袋都没了，谁还给这县尉卖命啊？县尉说：“都给我上！”嗡，这怎么立刻做鸟兽散了，全跑了？哎，县尉一看，都回来，都我也跑吧？怎么一看自己快成光杆司令了？这不光剩去挨砍的份吗？他也跑了。史进带着一行人呐、啊，且杀且走，众官兵也不敢来追，往哪走啊？朱武说了，去少华山吧。史进其实不想去，但现在走投无路，只能暂避山寨呀、啊。就这么着，众人跑到了少华山上，这可算到了朱武的地盘了，安全了。朱武吩咐一声，来，杀牛宰马，排摆酒宴。给史大郎压惊，也为我等杀出重围庆贺一番。在史家庄没喝过瘾呢，在少华山继续喝呀。就这么着，史进在山寨待了好几天。史进心说话，那天情急呀，为救三个人放火烧了庄园，虽然有些细软，但是啊，家财田地那算都没了。现在我可谓呀、啊、有家难回了呀，那怎么办呢？于是史进呢、啊、开言对朱武等人说了，说我的师父王教头在关西经略府做事，现在我有家难回，不如啊我去找我师父去。哎，朱武三个人一听连连摆手啊，哥哥休去呀、啊、您呢就放宽心，在寨中且过一些时日，等到山下风声小了，咱们呢再做商议呀。哥哥愿意在我们这个地方入伙，我们情愿把头把金交椅让给哥哥坐。如果哥哥不愿落草，等到风声平静了，小弟们与哥哥重整庄园，再做良民，何必千里迢迢去寻人去呀？哎，重整庄园呐，恐怕是不能够了。我也知道啊，三位是真心实意，但是史进我去意难留啊，我准备找到我师父，也要在经略府讨个出身，求个办事快乐。哎，朱武说，哥哥您在此做个寨主难道就不快乐吗？还是说哥哥您嫌我这大寨小不堪歇马呀？史进一笑啊，您哪不用记我，咱们毕竟走的是两条路啊，父母生我清白之身，焉能在此玷污啊，落草之言休要再提。这话呀说得很直也很重，那意思你们是贼，我可以跟你们呢交个朋友，但是我哪能学你们也做贼呢？史进呢和很多正统的人一样，这内心是瞧不起这些绿林强人的。朱武等人一听这话就不能再接了，就不能再劝了。好吧，大郎啊，您想去找师父，我们呢不强留，您呢就去找，找到了更好，如果找不到，少华山随时欢迎您回来，多谢三位。这样我呢一人去找我师父，不方便带着这些庄客，就让他们留在少华山，三位寨主替我多多照应。哎呀，一定一定，您就放心吧。就这么着，史进又住了几天之后，准备了一些盘缠路费，收拾了那么一个小包袱，手提一把坡刀，腰挎一口钢刀，向朱武三人辞行。朱武三人一直把史进送到山下，众人是洒泪分别呀。朱武等人呢回归山寨，九纹龙史进手提着坡刀取路直奔延安府啊。一路之上饥餐渴饮，小行夜宿非止一日啊。这一天就来到了魏州境内。说魏州是哪呢？
为什么

就是现在的甘肃平凉一带。那个说不对呀，你打开地图看看也不对呀，史进不是去延安府吗？这少华山在现在的陕西省渭南市，当时的延安府他的治所是浮尸，浮尸就是现在的陕西延安市，正好在少华山的正北呀。而魏州呢，您说了在甘肃平凉，那是在少华山的西北方向啊，两条道，这史进怎么会跑到魏州去呢？走错了，走错了啊，连地图一般人都没有，想上个陌生的地方全凭张嘴打听啊。遇到好人告诉你正确道路，遇到坏人那兴许啊就给你指个岔道，还有那些不知道瞎指的呢。史进活这么大从来没出过门呐。你别看史进武艺好，但那也是个少爷高子，打小史老太公啊就视作掌上明珠，别说出远门了，周边府县史进都没去过，是个路盲路痴，第一次独自一个人行走江湖，那还得注意躲避官府，战战兢兢啊，多种因素加起来走岔道了，本来该奔北走，结果奔西去了。等走出十来天，发觉了也晚了，也到了魏州地界了。找人一打听，我去延安经略府怎么走吧？哎呦，小伙子，延安呐，你走错了，这里是魏州。不过呢，你要找经略府啊，哎，倒找对了。魏州府城里啊，就有经略府。嘿。开始史进一听走错路了，挺沮丧的，但又一听哦，这里也有经略府啊，哎呀，莫非我师父王进就在这里吗？既然已经到了魏州了，我就进城打听打听呗，万一我师父在这里呢，这不是歪打正着吗？想到这里啊，史进就进了魏州城了。一看呢，哎呦，这魏州城啊好不热闹啊，三街六市做买做卖，抬眼一看，正好有一间小小的茶坊就在路口，史进呢也正好嘴渴了。另外呢，茶坊酒肆那都是打听事情的最佳地点，进去坐坐。于是史进就走进茶坊了，捡了一副座位，他坐下了。茶不是赶紧过来擦抹桌案，客爷，你要喝什么茶？来碗泡茶吧。好嘞。时间不大，茶博士啊端着茶盘子过来了，把一碗泡茶就放在史进面前了。客官，您请慢用。刚要走，哎，茶博士，客官，您还有何吩咐啊？请问这里的经略府在何处啊？经略府啊，就在前面不远。那借问经略府内可有一位从东京来的教头叫王进的吗？哎呀，查博士挠了挠脑袋，客官，这府里教头啊多了去了，姓王的也得有三四个，不知道哪个是王进，这我不太清楚了。刚说这里，就突然听到外面的噔噔噔噔噔脚步声音响，震得这房瓦呼嚓呼嚓呼嚓都发颤呢，往下掉土啊。由打门外大踏步走进一个人来，史进一看，走进来的是一位军官呢，头上戴着万字顶头巾，脑后两个太原府纽丝金环，上穿着一领英格绿丝战袍，腰系着一条文武双股压青绦，足蹬了一双鹰爪皮四分干黄靴，往脸上看，面圆耳大，鼻直口方，腮边一部络腮胡须扎里扎沙，如同钢针，恰似铁线，身长八尺，腰阔十围，拳头伸出来如同小酒坛子那么大个，两个眼睛如同牛眼相仿啊，黑眼珠多白眼珠少，叽里咕噜直转悠，这要是没有眼眶子鼻梁子挡着，叮当能撞出响来。那个人呢，大踏步走进茶坊，找张桌子一屁股就坐下了，好悬呢没把那板凳压折了，嘎吱嘎吱直响啊。哟，

0: 查博士一看，用手一指客官：“您不是找王教头吗？您问问这位提辖，他都清楚。”说提辖是什么呀？提辖呀，是宋朝在州一级的行政区域中设置的武官，他的职务全称是提辖兵甲盗贼公事，简称提辖。顾名思义，那就是负责当地治安，主要任务是缉拿盗贼，平定叛乱，维护稳定，消除各种不稳定的因素。除此之外呀，还负责该区域的军队操练和战术训练，所以呢，官职不小。很多地方这个提辖都有当地的知州或者知府兼任。史进玉提辖才引出来一条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藏在哪儿？
1: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0: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1: 安全没有旁观者。
2: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3: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4: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6: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6: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7: 如今非常流行这样一种服饰搭配，上衣短小而裙长曳地，修长俏丽的黄金比例使女性的体态显得苗条而有风韵。其实这种服装形制远在战国时期的燕赵大地就已经出现了。当时赵武灵王率军与毗邻的中山国交战，为增强军事战斗能力，他效仿胡人，一改过去宽袍大袖的传统服饰，率先采用短衣、长裤、革靴，这就是著名的胡服骑射。而同时，在长期的军事文化交流碰撞下，中山国也受到了华夏族潜移默化的影响，融合了北方戎狄部族与中原服饰的特点。这一点在平山出土的中山国玉人身上就有所体现。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8: 我们来看这件玉人的衣裙是圆领、右衽、窄袖、收腰，它下身裙摆打开，而且搭配了牛角形的发髻，游牧民族服饰的特色都非常鲜明。
7: 有学术观点认为，中山国玉人上身穿着的窄袖紧身斜襟短上衣，下身配方格几何纹样长裙，是目前所发现的我国有实物考证的最早的襦裙。何为襦裙呢？襦是一种短衣，长度一般只到腰间，裙就是裙子，与襦配穿。襦裙是我国服装史上最早也是最基本的服装形制之一。从战国时期开始，襦裙的发展绵延不断，样式的长短宽窄也时有变化，充分展示了各个朝代的经济文化特点。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9: 比如唐代啊，政治经济呢，它是高度发展的。这个时候呢，对外交往频繁，文化艺术呢，属于一个高度繁荣的一个状态。那么这种开放的风气，导致着这个时候啊，上衣、襦它的领口变化是多样的。其中呢，袒胸、大袖衫一度流行，而这个夏装裙，它的面料呢，以这个丝织品为主，颜色呢也是非常丰富的。而到了宋代啊， 由于这个理学思想的这种影响，服饰形制变得就保守了，啊，也变得素雅，拘谨，是吧？那么儒群的腰际呢，也没有唐代那么高了。
7: 中国古代诗歌中常有对儒群的描写，汉乐府《与琳琅》用长居连理带广袖合欢如描写了15岁女孩胡姬的俏丽身姿，头上窝堕髻，耳中明月珠，香起为下裙，紫起为上襦。在汉乐府《陌上桑》中，一字未提罗敷的容貌，人物之美就已经从对襦裙等衣饰的描述中展现出来。而在河北曲阳出土的五代彩绘浮雕《女士奉食刻》上，我们也能一窥当时襦裙的风采。刘可飞，
8: 这一组侍女啊，里面都穿着抹胸红色或者白色的长裙，外面呢穿着褐色、白色、红色这样三色的窄袖短襦，在襦裙上还用细墨线描绘出了散点花卉。他们的衣裙非常的飘逸，人物可以说栩栩如生。
7: 服饰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贯穿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历史。从服饰的演变中可以看出历史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和中华文化审美意识的善变。刘丽君，
9: 襦裙在每一个朝代啊都有独特的这种风貌，无论是裙形，那么它的装饰花纹，颜色的搭配，以及呢这种工艺制作技巧等等，这些呢都会打上时代的烙印。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啊，那么襦裙呢这种服饰作为女子着装的一个基本款啊是很受欢迎的，同时呢也在每个时代也附加上了时代的一种审美特征，这也构成了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
7: 现代女装形式多样，风格各异，但衣短裙长的襦裙形式以修饰身材比例、凸显女性柔美个性的特点而被流传下来。从中山国至今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襦裙这个名称已经被淹没，但它特有的服饰美丽在现代女性服饰中获得了新生，也必将继续放射出迷人的光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

0: 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的人跟我打电话的时候经常跟我说一句话，胡老，我命不好。说这种话的人，我只要听到谁说一次，我就呲的他一回。啥叫命？从娘胎里带的，应天地时辰，命中注定的事儿，存不存在呢？确实存在，这点不可否认，但是天生的，改变不了的，绝对没超过50%。每个人程度都不一样，有的人天生占了3分，有的人占4分，有的人占5分，但是所有的人都没超过1半，另外一大半 真正对咱们的人生起绝对性作用的是你后天的努力，所以谁也没有资格说自己命不好。你能来到这个世上成为一个具有智慧的人，而不是一只蚂蚁一棵小草，就说明咱们的命已经足够好了。至于说后天发生点什么意外，生病了，家里人病倒了，怎么治都治不好，那不是命的事儿，是你的努力程度不够，或者缘分不到。得心脏病、风湿、类风湿的患者，或者腿脚不听使唤，瘫在炕上起不来的，我就不信你喝上胡家老膏之后一点效果没有，我不信。别人都好使，为啥你不好使？这是不正常的，要么就是你没坚持住，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喝两天半就停药了，要不然就是谎报军情，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没交代实底儿，否则的话不会没效的。用完胡家老膏的人没效果的太少了，但是胡家老膏曾经也遇到过困难，其中最大的难题就是熬膏的时间。最早我们胡家老膏都是100天为一个周期，我们要的结果是10成，这个10成大概意思就是最高最满意，90成，99差一个没有满，就是说任何事没有十全十美的，都要差一点点。这种说法是在做人方面要这样，话不能说得太满，事儿不能做得太绝，都要留一条路。但是治病救人就不一样了，我们胡家老高力争做到治病就要彻底，不给疾病留后路，完全干败它，打跑它，治疗彻底，这就是我们胡家老膏方的特点。因此我们把它的熬制时间定作100天，就是完全圆满的意思。但是后来我们胡家老膏方因为制作周期太长了，很多人等不及，因为有些大病特重病的病人需要及时用这个老膏方来救命，所以一次熬膏就要100天，很耽误事儿。眼瞧着膏方还没熬好，病人就不行了，这个弊端一直存在。后来我太爷爷那一辈儿就有一位非常聪明的，我称呼他九太爷。他说我们为啥不能把咱们老膏熬制的时间缩短一半呢？家族的人听了就产生了疑问，时间砍一半的话药效咋保证？九太爷说，那咱们就试一下，把熬制的过程给他增加一倍不就可以了吗？家族人听了一想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不是不可能，如果试验成功药效没变化，熬制时间缩短，能用老膏救命的人就多了。所以就这么的就试了一下。要不说我们无论谁活着都要有智慧，利用智慧去改变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的九太爷就做到了。 很快这个说法就开始落实，一切都是按照九太爷的想法去做。50天后，证明我九太爷是对的，而且是非常对。过去100天才熬成的老膏方，通过熬制过程的加倍，时间缩短了，膏方出来的成品更快，而且品质一点没变，还更加提高了。但是凡事都有度，熬胡家老膏的时间50天已经是极限，再往下压缩时间减一天都不行。熬制的过程已经是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了，再想加工序加不进去了，药材受不了，锅也受不了。老听众都知道，熬制胡家老膏的锅是陶土制成的，不是铝锅，也不是铜锅，用别的材质不好使，只能用南方的紫土，这是咱们中国特有的土壤，用它烧的陶才能把老膏特殊的烧材善陶叶树的火力渗透进去。当年我们胡家老膏用土办法熬制的时候，制作过程也相当壮观了。开火前要举行仪式，大院子里搭了很长一溜棚子，松木的柱脚，松木的椽子，盖着蒲蓬草编成的席子。熬膏之前一切准备停当，然后主事的一声号令，某年某月某日，胡家老膏熬制点火喽。这一声喊就意味着胡家老膏开启了一个新的里程。从我记事起一直到现在，我已经记不准胡家老膏一共烧了多少柴，出了多少膏，这些药救治过多少条性命呢？太多了，查不过来。但是有个别患者家里发生一些事让我印象深刻的，我都记着。我有一个患者姓闵，叫闵慧荣，河北廊坊人。闵慧荣22岁进婆家门之后，不到2年便开始照顾起瘫痪婆婆。45岁时公公也瘫痪在床，从过去到现在31年了。他先后照顾2个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仍然无怨无悔，这是个好人呐。搁一般人谁能做到这份上？1990年，闵慧荣的婆婆刚49岁，就因为脑溢血成了植物人。年轻的闵慧荣孩子还不到1岁，从此就开始了一边带孩子一边照顾婆婆的生活。她原来是一家国企的储备干部，为了照顾老人，她选择了辞职让老公上班，这一照顾就是31年。闵慧荣说，她每天的工作就是给婆婆穿衣、喂饭、翻身、擦洗身子、伺候婆婆大小便。由于婆婆一天到晚都躺着，闵慧荣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给她翻身、按摩，晚上也睡不好，一晚要起来7-8次。孩子小的时候， 他一边哄孩子，一边伺候老人。他经常是喂完奶，把孩子放在车子上去照顾老人。他跟我说，有时孩子会抱着我的腿哭闹，但是也没办法，我都是先紧着老人，伺候完后再安抚孩子。后来孩子不满两岁，就上了幼儿园，他的老公负责接送孩子，他负责照顾老人。闵惠荣的公公在10年以前，咽喉和胃里相继长了不好的东西，几乎每年都住院。丈夫白天上班，闵惠荣一人担起了照顾两位老人的重任。2012年，公公也半身瘫痪，坐起了轮椅。2013年，公公因颈椎压迫神经，全身瘫痪，住院3年。那3年是闵惠荣最累的时候，她一方面需要照顾瘫痪在家的婆婆，另一方面还要去医院伺候公公。虽然她的爱人和孩子也会请假帮她替下班，但是主力还是她。两个老人躺在床上吃喝拉撒，主要都由她照料，给婆婆喂完饭擦洗，让婆婆小便完，然后紧接着带着饭去医院，同样的事儿再给公公做一遍，安抚好公公，她再急忙赶回家照顾婆婆。那时她那是抱着老人大小便，因为老人瘫痪在床，身上完全没有力气，都需要闵惠荣使劲将老人从床上抱到床边，然后再从床边抱到坐便器上。一天下来，光是抱着公公婆婆大小便就得来回7-8次，他经常累得直不起腰，腰间盘突出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得的。闵惠荣跟我说，有一年冬天下了很大的雪，因为要在家和医院之间来回跑，他经常赶时间，骑车子也快，摔了好几跤，他的膝盖、腰和胯都不同程度摔伤，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忍着痛坚持。他还说，那个时候感觉照顾两个老人都忙不过来，根本没时间去考虑自己。从那儿开始，膝盖也落下了病根。在闵惠荣无微不至的照顾下，婆婆从一位植物人逐渐恢复到在她的搀扶下可以坐起来了，眼睛能开了。虽然她自己吐字不清，但是能听别人说话，这让闵惠荣感到非常有成就感。她觉得付出总算没白费。但是好景不长，2014年秋天，公公突然因病去世，她婆婆因此也受了打击，病情又开始加重，大小便失禁，脑袋也糊涂了。闵惠荣说，婆婆是个讲究人，爱干净，每天都要洗脸洗脚。他一般早晨第一件事就是为老人擦洗身子，但是因为老人神志有些糊涂， 有时给他洗过了，

他说没有洗，还要再洗一次，一天洗三次很正常。另外老人经常吆喝小便，其实翻开尿不湿还没有，如果不给他换，他就不愿意一个劲儿吆喝，所以就是这样来回更换，白天如此，晚上也是，他的晚上跟白天一样，老人一会儿吆喝擦身子，一会儿要喝水，一会儿要小便，他都得在床上伺候着。三十多年了，他已经忘了自己上一次躺在床上舒舒服服的睡觉是啥感觉。平时呢，他困大劲儿了，就在床边的沙发上眯会儿眼，睡觉也得离婆婆近点，这样婆婆能随叫随到，一天满打满算，闵慧荣能睡上四个小时觉就算不错。在他的细心照料下，老人卧床多年，从来未生过褥疮，给老人伺候得十分精细，但是他的身体却支撑不住了。18年夏天，天热，老人心烦，他就经常吆喝，老人一吆喝，闵慧荣就着急，经常汗珠顺着头发往下流，时间长了，他的左侧头上起了一个大包，去诊所看，说是毛囊炎，出汗多，堵塞毛孔，炎症导致了脓包，医生建议他打针，他拿了点药便回来伺候老人，正赶上老人要小便，伺候完老人小便，他在厕所蹲着给老人洗衣服的时候，一下子蹲在地上起不来了，顺着腰往下全是木的，不听使唤了，于是他只能用手往前爬，爬着出来给爱人打的电话，他爱人带他去医院一查，医院诊断为腰椎间盘重度突出，还有腰椎滑脱，医生很严肃地警告他不能再干活了，再不休息马上就得瘫痪，医生在他的左腿上还发现有严重的静脉曲张，青筋都鼓起来了。闵慧荣告诉大夫，那是常年抱老人上下床得的，另外因为腿上摔过，他的膝盖也出现了问题，有骨性关节炎，滑膜水肿，腰疼，膝盖疼，腿疼，从腰往下没好地方了。闵慧荣的丈夫本打算让闵慧荣做腰椎手术，大夫都没让，说做完手术也不当事儿，他腰上腿上全是问题，做一个腰解决不了所有问题，腰椎手术万一不成功伤了神经，他家就又多了一个彻底瘫痪的病人，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回家养着，不能再干活了。就在回家静养的这段时间，闵慧荣终于用上了胡家老膏，他儿子在北京上班，无意当中跟同事打听来的，第一次买就买了10盒都不到，在熟人那儿好不容易窜来了9盒，就寻思先喝。

0: 着试试效果。结果刚喝没四瓶的时候，效果就出来了，腰不疼了，敢吃劲儿了，能自己活动活动，给婆婆和丈夫做点饭菜都不成问题了。有时候她丈夫不在家，忙不过来，她婆婆又拉屎又尿尿的，她过去偶尔周一把搭把手，一点问题没有，身上有劲儿了。等她把手头的这几瓶胡家老膏都喝没了之后，整个下半身两边腿都不难受了，也听使唤了。以前总感觉麻还发木，这是腰突的后遗症，现在腰没那么疼了，下边也不木了，膝盖上的肿也眼瞧着消下去不少。而且最让他惊讶的是，他发现他左腿上的静脉曲张好了，消下去将近一半了。以前都说静脉曲张不好治，但是闵慧荣刚喝胡家老膏不到两个月时间，腿上的静脉曲张竟然也见到了明显效果。这一下子闵慧荣就来了信心，所以赶紧给他儿子打电话，让儿子继续买了20瓶胡家老膏。第二次用胡家老膏的时候，我才跟闵慧荣通上电话，我才知道他家里这些年经历的这些事儿，我挺感动，也挺感慨的。我说您继续用吧，一定要坚持，您要是不好病，胡家老膏我不收你钱了。你这么多年吃了多少苦，积了多少德呀，于情于理这点骨病我一定能帮你治好。后来第二次买的20盒胡家老膏又喝没了一大半，他的腰突和骨性关节炎、腿肿基本上都消下去了，走道、干家务活都利利索索的，啥都不耽误了。但是我发现他第二次用老膏的时候，药下的速度非常快，没过一周两瓶就没了。又过了一周，他告诉我，胡老，我又喝没两瓶。我说你是偷着加量了吗？他说没有，我按照您告诉我的，一天四口膏吃着呢。那怎么吃的这么快呢？他说我给我婆婆用着呢，喝上当天就管事儿，尿尿没之前那么频了，以前光尿不湿一天就得换6-7张，真正尿到上边的就得6-7张，谎报军情的，说自己有尿，实际没有的，那就没变数了。这回用上老膏之后，尿不湿不废了，一天有2张足够用，既然有效果，我说那你就给老人用吧，省着你遭罪。后来他又进了20瓶老膏，专门给老太太用，用下来之后不到半年，老太太能坐轮椅了，之前只能躺着。他家老爷子走后，老太太就坐不起来了，现在通过胡家老膏的治疗，现在知道刺挠了，蚊子叮个包，知道自己挠了，也知道拉屎尿尿，能说话了， 比之前恢复意识那次强太多了。现在吃饭都不用别人喂，自己能攥住勺子了。但是他这个情况要想自己站起来，说实话有点困难，毕竟瘫痪的年头太长，30多年身上一块肌肉都没有，都萎缩了。用胡家老膏能帮助他恢复到啥程度我不确定，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肯定比之前强，帮老人延长3-5年寿命一点问题没有。回头再说闵惠荣，他照顾老人落下了一身病，吃了不少苦，但是闵惠荣说他不后悔。他是一个要强的人，曾经上班时他就要强，要么不干，要么就要踏踏实实干好。当年他选择辞职照顾老人，照顾老人就是他一辈子的事业，所以他要坚持干好。现在他的身体在老高的帮助下已经恢复了99%，那么伺候老太太的重任他又接过来了。但是这次不像之前那么难，因为她婆婆的身体也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能说话了，能坐着陪她聊天了，这是过去30年都没出现过的大的改善。在老高的帮助下，这一家人一定会越来越好的。我祝福他们，也祝福所有在用胡家老膏的患者们都能够早日恢复健康。好了，导播告诉我线上已经有听众进来了，那下面的时间留给大伙儿，谁有问题现在也可以打电话了。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哎，
2: 跟你这等通话我挺激动的。
0: 嗯，
2: 哎呦，我今天打的电话是替我老伴儿打的。
0: 是吧？
2: 嗯，我谢谢你给我带来胡家这老高这么好的治疗的药啊。哎呀，救了我老伴儿 啊，救了俺们全家。
0: 哎，
2: 嗯，我老伴儿用这个胡家老高快半年的时间了。
0: 哦，
2: 效果啊太好了，这些年的这个病啊，现在才知道啥叫疗效啊，啥叫对症啊。哎呀，胡老，
0: 哎，
2: 我和我老伴儿都是吉林松原的。
0: 哦，吉林的老朋友。
2: 他今年65岁。
0: 啊。
2: 嗯，他就是原来吧，这个脑血栓。
0: 哦。
2: 他有5-6年了，这之前上医院呢，一住院吧，最少也得10天半拉月的。哎呀，
0: 那可不是。
2: 是吧，那个当时花那钱就跟流水似的，你说这又是打针又吃药的，完了还得雇人给他按摩，给他做那个叫什么康复锻炼。哎呀，
0: 康复锻炼。
2: 你说咱那啊，是吧，你说咱这个老百姓家庭，你说这家里就这么点收入，省吃俭用，你说攒这点钱儿，没剩下不说，还欠了不少钱。
0: 那是必然的， 治疗不起啊，有了病非常痛苦，经济又这么困难，给您带来多大的麻烦和困难了，是不是啊？
2: 是的，当时俺家老伴啥呢，他就是卧床了，生活不能自理了，好在呢说话吧还行，他那个大小便啥的能知道告诉我，
0: 哎，
2: 但是吧他面瘫，就是说脸吧麻木啊不得劲儿。另外还有这就是那个他心脏不好，所以有心绞痛，
0: 心
2: 脏也不好，哎呀总犯病啊，总犯病，这不就5-6年了，你说就这样，我无意中吧我听到你这节目了，哎呀就是所以当时我也没犹豫，就打电话给老伴订了这胡家老高，他用上以后也就5-6天吧，右边那个脸原来不是麻的吗？也就5-6天，他就减轻了，不怎么麻了，看着不僵了。
0: 你看看，好的多快！
2: 还有就是他那心绞痛吧，用到大概有半个月的时候吧，他心绞痛就减轻了，就发作的次数少了，而且时间也短了。他自己还说。用这胡家老高以后吧，他说身上总感觉热乎乎的呀，就是这事儿他跟我叨咕了好几次，说我看到了，见好了，他心情也不一样了。再到1个多月的时候吧，逐渐他这个手能攥住自己能攥拳头了。
0: 你看看。
2: 而且吧，而且他也敢就是跟能下地，能站起来了。
0: 你看看、
2: 哎、
0: 改变多大呀！太好了啊！
2: 是的，你说我这心里可落地了，我这心可落地了。没过多久啊，这自己吃饭也行了。
0: 你看，
2: 就是
0: 越来越明显的见好。
2: 我就鼓励他坚持服用，一定会好利索的。咱别着急，一步一步来呀。我这心里头知道，我治了这么多年没治好的病，用上这胡家老膏才几天呢。是不是、这才1个多月的功夫，比以前那个多少年的都强了，这多少年了，你说
0: 你看看变化、这够大的啊，这是难得的这个好的结果。
2: 是呗，我就觉得非常好啊。哎呀，一到点我就拿药给我老伴吃，督促他锻炼。我老伴现在吧用这个胡家老膏快半年了，眼前的事儿吧基本自己都能做了，上个卫生间呢，洗个手啊，吃个饭呢、啥都行了，就比以前稍微慢点、但这不用我伺候了，
0: 没错，
2: 一下子就给我解放了、而且现在
0: 这就是最大的进步啊，是不是啊？
2: 是呗，我现在心情啊、特别好，没事儿、给我做点简单的家务，我也是愿意让他动动。就这样吧，不是能恢复的更好吗？不是恢复更快吗？
0: 没错，所以咱们用这个治疗办法，他不仅能好了，而且他的活动多了，他心情和体质都完全不一样了，比以前大有改变，是不是啊？
2: 是吧？
0: 再进一步治疗的话，要比这要好得多，咱是有把握的，让他病好起来，没有问题啊，老朋友。
2: 是呗，我现在可高兴了，这胡家老高治好我老伴儿的病，他不遭罪我就开心了，我们老两口能幸福安度晚年了，也不给孩子添负担了，添麻烦了，孩子多好啊、那我怎么说你救了俺们全家呢，这回我想开了、我老伴儿用的这么好，我也和他一起用，让我们有生之年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是吧。
0: 对，你老两位都用它，那会更好的来治疗咱们疾病。为什么呢？胡家老高他有一个特点，一个是有病很快的把你病治好，没有病也会养生，这是一个。另外咱是通过这个胡家老高的治疗是起到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 都需要

0: 治疗了，心脏的毛病也得到很好治疗。
1: 对，
0: 您高兴，
1: 谢谢你了，
0: 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1: 我
0: 太
1: 高兴了，现在。
0: 啊，我恭喜你们两位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让您的老伴儿越来越好啊！
1: 哎，好好好，再见。
0: 好，这样再会，哎。
1: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河北承德的听众啊。
0: 哦，
3: 今天跟你通上话，挺高兴的。
0: 哎，我也一样啊，咱们只要谈到健康的问题，我都为您高兴，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3: 是，
0: 嗯，
3: 这不今天嘛，得感谢你和感谢胡家那个老高啊，哎，还有我们家孩子，就是特别支持我，让我吃你们这个胡家老高。
0: 好，我非常欢迎您，请讲吧。啊，
3: 好好好，我是乙肝患者。去年呢，年初的时候，就是感觉这个腹胀的情况，以为是吃饱了呢，消化不良啥的呢，就没在意。突然有一天呢，就感觉咋的呢，特别的疼的厉害呀，晚上难受睡不着觉，在床上疼的那时候直打滚啊，翻来覆去睡不着，还吃不下饭。后来这孩子领上县医院去检查去了，发现说是肝腹水还有肝硬化。哎，完了大夫不让走，是让住院，在医院住了几天院。打了那个消炎针和补水的药啥的也吃了
0: 啊，
3: 然后呢做了各项检查，建议我说切这个切脾。但是孩子们不放心呐，说这个小地方的医疗水平有限，后来又给我转成那个省医院。到底检查还是这个病，就做了那个切脾手术。哎，你说这一通折腾啊，终于算是平稳下来了。
0: 哦，脾已经切掉了。
3: 胡老师 啊， 我出院的时候啊，以为我就好了呗，你看脾也切了，肚子不那么胀了，我自己感觉跟正常人一样了。哪成想啊，这药还断不了了，天天吃那叫什么 NT 卡韦呀、啥的，还有那个药，有时候我连名都记不住了。哎，我们用这胡家老高之前呢，一直都是那个中西药一直吃，一直控制的还都挺好。但是去复查的时候啊，人家说我这个就出现那个少量腹水了。
0: 哦，又出腹水了。
3: 是，完这不孩子嘛，怕复发啥的，孩子就挺担心的，
0: 就是
3: 怕我这有点啥事儿。但是人家大夫说没事儿，控制好了说可以自己吸收。我这稀里糊涂的又进医院，稀里糊涂就出来，反正咱们自己觉得没啥事，这孩子们挺担心的。
0: 结果呢？
3: 说实话，胡老，你说这个胡家老高啊，我听讲座的时候，觉得讲的可好了，挺实在，我们老百姓啥都能听懂。就是吧，我虽然是天天听你的讲啊，但是啊，我都没张罗要买，是我家孩子呀，一听说这个胡家老高回归本源的道理。就跟我说呀，说这个东西能不能治病咱先不说，就剩这个讲座这个老师这个岁数，咱也得试试，能治好更好，治不好缓解缓解，能延年益寿不也是挺好的吗？是不是？
0: 您说的很对，他既能治病，同时也能养生啊，所以用它是绝对啊有价值有作用的啊，没有问题的。
3: 是
0: 啊，
3: 我也知道我治病不能着急，得慢慢来呀，是不是？
0: 没
3: 就这么的。我就跟孩子说你也别惦记我了，你安心回家上班吧。因为啥呢，我治病不是说是那个慢慢一点点来呀。 这都还得走啊，我也不紧张了，也就是

0: 就感觉这松口气似的，每天说干啥就干啥。
1: 哎，
0: 哎呀，天天吃这个胡椒老糕，没想到真挺有效。
1: 嗯、
0: 我就是身体呀、啊、不那么累了，不乐乏了，睡觉啥也挺改善的。
1: 你看看，变化多大。
0: 哎，能吃进饭了。
1: 嗯，
0: 吃了两个星期左右吧。哎，这胡椒老糕我就感觉这胃口好了。
1: 啊、
0: 虽然这个有这个变化啊，但不管是变化大小哈、啊，感觉能吃进点饭，肚子不那么胀，感觉身体啥的比以前浑身有劲，不乏累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不是、啊、
0: 对，吃差不多一个半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个牙齿有变化了、
1: 啊、
0: 以前呢动不动刷牙啥已经就出血，现在不出血了，脸色也不那么蜡黄了、
1: 哎、
0: 觉得不灰香香的了，脸色变过有点红润了。
1: 嗯，说明肝肾功能明显的改善了，明显的治疗了，太好了啊，选用的是对了，对不对啊老朋友啊。嗯，
0: 对呗。这个胡老师，现在我吃这个胡椒老糕啊已经八个月了。
1: 哦，
0: 前两天去复查，大夫说我这个肝腹水已经没有了。哎，我跟孩子同时松了一口气，都把心放下了。这胡椒老糕啊真是大功臣，你看就这么每天两口糕，就让我的身体越来越好，完全这个摆脱这个病痛的折磨，真太好了。我就谢谢你这个大爱之心，让我们这些普通患者呀都能用这么好的药啊。
1: 对，主要您很幸运的来使用了咱们胡椒老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一个结局，太好了啊。
0: 嗯，对，
1: 也就是咱们本源的治疗。
0: 确实胡老师啊，从本源上治疗啊。
1: 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咱们都需要体内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0: 是
1: 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这是好的。而且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就不会怕病了，病完全都可以排除掉，这是必然的结果。所以您用了胡椒老糕以后，这个结果您看看多好，既治病又养生啊，所以它对咱们身体有非常好的作用。咱们胡椒老糕已经用了100多年了，用的他的这些个病人都得到非常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啊？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哎，
0: 好，谢谢胡老，有啥事再麻烦你。
1: 哎，好，就这样啊，祝你更健康、
0: 哎、
1: 更快乐，好吧。
0: 哎，
1: 咱先谈到这吧、
0: 哦、
1: 老朋友。哎
0: 哎，谢谢胡老师了。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椒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吴老你好。
1: 好，欢迎您啊。
3: 我是黑龙江鹤岗滨县的听众吗？
1: 哦，好啊。
3: 我叫王有贵。
1: 哦，
3: 我今年54岁，我是去年呢听的你的节目，收获了也非常的大、
1: 哦、啊！
3: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些变化，真的是太好了，太感谢你了。
1: 是吧？好，请讲吧。
3: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嘛。 用了你的胡椒老膏之后呀，我这个身体啊变化特别大。
1: 啊啊啊！
3: 我要把我这个好消息啊跟你说一说吧。
1: 哎，好的。
3: 胡老，我这人啊，年轻的时候啊，就是老是爱喝酒。
1: 嗯。
3: 结果现在把我自己的身体啊破坏成这个样子了。
1: 嗯。
3: 我是2017年吧，因为喝酒不吃饭，完了以后啊吃不进去饭了。
1: 啊。
3: 后来就上医院嘛，我合计着就是胃病的去的医院嘛。
1: 啊。
3: 我那时候一天都没吃饭，到医院以后去就感觉人的迷糊了，浑身没劲儿，走道就走不动了。
1: 啊啊。
3: 检查完以后啊，说我是肝腹水、糖尿病，糖尿病的血糖都高到23了。
1: 嗯，哦，那么高啊。
3: 完了，我在那住了3个来月的院嘛，一天四个点滴的瓶啊，抢救我吧。
1: 啊。
3: 总算把我救活了。出院以后呢，我在家就吃这个二价双胍和那个护肝片。
1: 哦。
3: 就这么控制着，我那在2018年就不能走道了，就躺在床上，这生活了也就不能自理了，
1: 很痛苦啊啊，走路都困难了，那以后的痛苦就更加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呀，胡老，我跟你说啊，我一天就靠吃干馒头啃咸菜过日子嘛，因为我不能动啊，一天也吃不上热乎饭。
1: 嗯，
3: 哎呀，日子过得是真凄惨了。
1: 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3: 你也知道去年开春的时候嘛，就是刚过完年，我这大腿盖就开始出现破口了，
1: 啊啊，
3: 然后就开始腿肿的老粗，
1: 嗯嗯，
3: 哇，嗷嗷的疼呀，
1: 哎呀，很严重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3: 我当时就打电话求人给我买点什么消炎的药啊、止疼的药啊啥的，
1: 啊，
3: 我也试着用那个杀菌的那个药水啊擦一下，
1: 啊，
3: 然后把那个止疼药连成药面嘛。往那个口子上打，
1: 啊，
3: 也不好使，还越来越严重了。
1: 就是，嗯，
3: 完了，就是去年5月份的时候，我就躺在那儿，平你也没啥事儿嘛，就看手机。
1: 哎，
3: 用手机听广播，后来我就听见你这个讲座，我就买了这个胡椒老膏嘛。
1: 哦，这时候您听到我的这个讲座了，好，哎，这是您一种福分呢。
3: 嗯，对呀，啊，这现在胡老，我跟你说，就是我听了你的广播，吃上那个胡椒老膏啊，
1: 啊，
3: 大概用了有3-5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就开始放屁，一夜就放了好几天，
1: 嗯，
3: 然后早上就爬起来，我就走到也不能走嘛，还费好大的劲儿上厕所拉了点水，回来躺着吧，就能吃饭喝水，
1: 嗯嗯嗯，
3: 我用到现在差不多用了10个来月嘛，能自己做3顿饭吃。
1: 你
3: 现在也能吃上热乎饭了，能喝上热乎水，
1: 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也是我听到为您高兴的事情。
3: 对呀，啊，现在我就是也能按时吃上饭了，不容易啊，胡老。我现在我跟你说我这个病吧。
1: 嗯，啊，您请讲。
3: 第一是我这个糖尿病，现在这个降糖药啊已经停了，二价双胍类药都不吃了。
1: 是吧？啊。
3: 嗯，我以前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血糖有时候是7点多，有时候8点多，有时候9点多嘛，一点都不稳定。
1: 嗯嗯嗯。嗯嗯，
3: 用了那个胡椒老膏之后啊，我这个血糖平稳的降往下降。我现在这个降糖药停了以后啊，我天天早上，
1: 啊，
3: 早饭前测血糖，晚饭晚上也测血糖。
1: 啊，
3: 现在都在4点多、5点多、6点多，都没超过7点多。
1: 嗯，正常的咱们是6.1啊，在6.1乃至于到7，国外认为是到7。啊，这是正常的。您现在从那么高的血糖，现在恢复到这样的标准了，但是非常难得的，非常不容易的，也就说明呢，胡家老高啊，把您的糖尿病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控制，太好了。嗯
3: 嗯，今天早上我还测了血糖是6.3，现在我这个血糖已经很正常了。
1: 没错，嗯。
3: 再一个，我这个胃肠不好，吃饭都吃不下去，
1: 啊，
3: 肚子嘞。啊，胀4-5天都不拉一次，喝水要往外吐。
1: 嗯，啊，
3: 吃了这个胡椒老膏，我的便秘啊也逐渐有了好转。
1: 你看多好！
3: 原来4-5天都不上厕所，现在基本上是1天1次便，最多不超过2天都得上一次厕所。
1: 那很正常了，是不是啊？嗯。
3: 对呀，啊，还有我去年原先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现在也睡得踏实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啊。这些方面您睡眠也好了，这是健康最根本的问题，睡眠好了，精神好了，这是一个病的痊愈的一个标准，我为您高兴啊。啊，
3: 哎呀，还有我最高兴的。

0: 三到十二，我给你报喜，我这个右腿这个就这个糖尿病并发症，虽然说还是有一个坑没长平，但是它不疼了。哎，这是让我最高兴的，要不然我原来这遭罪啊，是给我疼的，吃了多少的止疼药都跟没吃一样嘛。
1: 哎，你看看，就说明您的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非常难得的。骨科疾病不是一个大问题啊，很多人久治不愈，最后骨折啊，还可以应该做第二次手术，做完手术以后过一个阶段又复发了啊，所以病人是非常痛苦非常难的。您得到这么好的这个结果，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给您带来的这个本源疗法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啊？
0: 对呀、你看我以前是活的是生不如死嘛，现在不用遭罪了嘛。
1: 太好了。
0: 胡老，我感觉我这个肝腹水应该也好了不少了，因为我现在肚子变小了，也不胀了，吃饭呢比之前呢有食欲了。
1: 你看多好、
0: 这个喘气呢比之前也顺畅了。
1: 肝脏是咱们身体新陈代谢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也是维护咱们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说明您整个的新陈代谢的状态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啊！这说明一个问题，您这么些问题都能解决，为什么？那就是胡家老高他这个本源疗法所得到的效果啊，老朋友啊。
0: 胡老，我现在已经生活能自己自理了嘛，也能吃上热乎逛了，还能出门买买菜，溜达溜达。现在我这个身体啊恢复的挺好的，也能洗洗涮涮呀，收拾收拾啊。呀，说实话，胡老，我都没想到我能有这么大的变化。
1: 难得呀。
0: 我本来以为我这个病啊这么重，可能没几天活疼了，幸亏遇上了你啊，用上胡家老高，让我能用。有现在这个日子啊，能活出人样来。
1: 就是，这是您的福分呢、您说呢？也就是说，胡家老高，咱们在我们老胡家传到现在已经是120多年的，若干万的人使用啊，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
0: 对呀、胡老板，我决定就要一直用这个胡家老高，争取早日恢复健康，最起码孩子那正在看我的时候没那么失望嘛，真的是要谢谢你了。
1: 啊，别客气，老朋友，乐观吧，啊，咱们坚持用胡家老高，您会得到更好的效果，而且不会复发了，啊，您的年岁不大呀，啊，完全可以有这种恢复健康的一个前景。没有问题，好吗？
0: 好的好的，那就谢谢胡老啊。
1: 好，就这样，祝您更健康。
0: 好的，谢谢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治病如同治水，好多人只是在下游忙着修筑堤坝，而没有到上游去截流。电邮，心脏病人康复的4大方案是什么？健身祛病的6大法则又有什么优势？生活中造病的20个原因，常见16类慢性病防治原则，筋骨医案，骨筋结合的典型病例分析，关筋一见骨，无骨不成筋。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骨养正道》。
6: 生活方式不改变，

0: 多少药都白吃，饮食习惯不改变，多少钱都白花。请听古养正道系列之望子成龙三十招。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家长们都希望他能长命百岁，所以我们望子成龙的目标啊，是不但要把孩子培养成一个正人君子，那么更希望他能够长命百岁，成为寿星老，这才是真正的望子成龙。可是现实生活中啊，很多小孩子不吃全谷物种子粮，不喝肉汤和果汁，处于营养失衡状态，所以容易得病。有些家长偏偏给小孩子吃高淀粉高脂肪的小食品，什么饼干、糖果、糕点、冰激凌、巧克力、方便面、果冻，特别是各种饮料，结果就让孩子处于一种营养失衡的状况当中。小孩子碳水热量高，而蛋白质、微量元素、维生素不足，这些重要的营养素不足呢，就会造成他元气不足、免疫力低下，甚至有些小孩子得了大病。怎么办呢？没办法。是医学无能吗？不是，而是家长不会喂养。有一年秋天，沈阳一家医院有个女大夫抱着6岁的小男孩找我。小男孩得的是白血病，怎么办呢？我没办法。女医生说，李大夫，我30岁结婚，33岁剖腹产生了这个孩子，我就是倾家荡产我也要救孩子。我问他，你这孩子平时都爱吃什么呢？女医生回答，孩子平时在托儿所，老师说这个孩子不好好吃饭，就爱吃小食品和饮料。我反问他，你为什么不给他喝全谷物养元杂粮粥，不给他喝肉汤喝果汁呢？你本人是学医的，你应该知道人体是由细胞和胶原纤维组成的，小孩子细胞分裂速度非常快，如果长期缺乏胶原纤维，那细胞就会疯狂的生长啊。所以说小孩子一定要常喝用牛蹄筋、猪蹄儿或者是鸡爪熬的汤去补充胶原纤维的原料，否则小孩子就特别容易发生痔疮、结核病或者是一些境界瘤，甚至是恶性疾病啊。哎呀，孩子现在已经这样了，你要冷静啊，你呀还是做好心理准备，我劝你呀还是放弃他，再生一个为好。这个女突然生气了，李大夫，你怎么这么说话，不会治就不会治呗，你别说不吉利的话呀。说完他抱着孩子走了，又到北京其他几个大医院去寻找治疗方案。是啊，孩子得了恶性病，让家长放弃治疗是非常难以接受的。可是为什么不理智呢？明知道办不成的事儿，偏要铤而走险，这就是很多家庭因病致贫的原因，也是很多医生趁机发财的捷径。不有那么句话吗？要想发大财，大家去治癌。所以我在这里提醒大家，家长的钱要用在喝养元汤、喝牛蹄筋汤、喝果汁、吃全谷物杂豆粥上，不要存起来预备看病。2年春天，这个女大夫又给我打电话，您是李大夫吗？我就是抱着孩子找您看白血病，还骂您见死不救的那个人。哦，我想起来了，我经常挨骂，没关系。那您现在有什么事儿吗？女医生说，李大夫，我真是后悔当初不听您的话，真是人财两空。我现在又怀孕了，准备再生个孩子。这次这孩子啊 我从小就让他吃全谷物杂豆粥，让他喝肉汤、喝牛蹄筋汤、喝果汁，不让他吃乱七八糟的垃圾食品和饮料，不再让孩子闹病了。正所谓，家长如果不懂养生，那小孩子就会遭殃。除去先天因素之外，一切与我们的喂养有关。几乎所有的小孩子在刚生下来的时候啊，都是聪明可爱的。如果家长不懂得营养平衡饮食，那么他在半年之后就会经常闹病。所以家长不要斥责孩子不争气。比如家长经常喂给孩子白糖、蜂蜜，那么孩子就会具有高热量，高热量就会让他烧包，让他烦躁，那么他长大之后啊，就容易发生神经质。所以家长不要认为孩子脾气古怪。
1: 茶水肉汤吃粗粮，午睡果汁健身忙，晚饭少吃药泡脚，正心和乐寿命长，养元九条很重要，早晚安排要记牢，看病人送养元，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不是故弄玄虚。
2: 从前呢，我是睡得直迷糊，吃得直反胃，一天到晚活得很累，听了古养正道才知道这种活法不对，
3: 再也不能这样活。
4: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0: 上回书我们讲到，江河湖海大污染，淡水养殖才保险。而现在一些鱼塘在养鱼的时候，又向里面添加了抗生素或者是生长素，所以说淡水养鱼只能算是相对的安全一些。那我们人类要做到自我保护，除了要避免湖池海塞以外，加强自身的抗毒能力和排毒能力，这就需要我们想办法强化自己的新陈代谢。在后文书当中，我们将要向大家详细介绍如何强化新陈代谢。强化新陈代谢的同时，如果你还是想吃鱼，那我告诉您，一定要把鱼熬成鱼汤去喝。为什么呢？因为熬汤能解百毒。你比如说喝肉汤可以促进体内重金属包括铅在内的排泄。大家看一看，一方面科学家号召补充微量元素，另一方面科学家又告诫警惕微量元素中毒，闹得很多家长不知所措。学校组织孩子到医院去检查血铅，一查血铅就高。有人说中国的儿童啊，有 50%， 不，有 60%， 甚至说是 80% 都是铅中毒。这是真的吗？我说不一定，可能是某些专家铅中毒了，家长都怕子女铅中毒，而专家铅中毒了，当然要胡说八道了。另外，即使是血铅高，就必须吃排铅药吗？也不一定。其实我们让小孩子每天去喝保元汤、喝果汁、吃粗粮、吃素菜，就能够排铅，因为肉汤里的蛋白质和铁可以替代铅，因为果汁里的维生素 C 可以和铅结合成难溶于水而无毒的盐类，随着粪便排出体外，因为粗粮里的膳食纤维能够吸附毒素。你看看，这不是很简单的事吗？大家想一想，家长和小孩同在蓝天之下，为什么家长没有铅中毒，而小孩子铅中毒了呢？难道小孩子呼吸铅、喝铅和吃铅都比家长多吗？显然不是。于是专家解释说，小孩子对铅比较敏感，因为现在的小孩子多数都喜欢吃零食，而这些零食呢，又多数都是一些垃圾食品、一些加工食品，这就造成了小孩子免疫力低、排毒的能力弱，所以老爱闹毛病。所以说，喜欢吃加工的食品是我们人类产生疾病的一个原因，也是很多疾病久治不愈的一个原因。很多人认为加工食品是好东西，但是事实并非如此。1430年，明朝宣德皇帝朱瞻基的户部

0: 部尚书夏元吉死了，享年67岁。上文书我们曾经讲过，大明朝流年不利，在一年之内连续死了3个户部尚书。1431年，户部尚书郭资死了，他享年只有49岁。他的死亡是因为不爱喝水。同年的4月份，户部尚书郭敦也死了，享年只有51岁。郭敦的死是因为他长期吃肉块。同样是户部尚书，那这夏元吉是怎么死的呢？夏元吉本来是个大学士，洪武皇帝朱元璋提拔他当了户部主事，建文帝提拔他当了户部右侍郎，朱棣当了永乐皇帝以后提拔他当了户部尚书。这个户部尚书一当就是历经了洪熙皇帝朱高炽到了宣德皇帝朱瞻基的宣德5年，也就是1430年，夏元吉才死，享年67岁。户部就相当于现代的财政部。夏元吉是中国历史著名的人物，因为他是设立盐卡开始收税的发明家。在过去，中国的盐税由官府代收，但是从永乐皇帝朱棣开始，中国的封建王朝又多了一个管理机构，这就是盐务衙门。大家知道，食盐就是氯化钠，这是人类生活的必需品。一个人缺少食盐，就会造成电解质紊乱，就会疲乏无力而丧失活动能力。所以一个成年人每天必须吃3到5克盐，可以说吃尽山珍海味都是盐，没有了盐你吃什么菜都不香。中国的食盐主要来自海盐、湖盐和井盐，而这些产盐地区都主要集中在中国的东部地区。而中国的蒙古、青海地区的食盐含有砷、锰和镉等一些有毒元素，是不能吃的。所以控制了食盐的销售，就等于控制了全中国。在当时蒙古军队、农民起义不断骚动的时代，官府控制食盐的销售是非常必要的。官府禁止民间和蒙古的食盐交易，就迫使蒙古军队缺盐。如果某个地区食盐的销售量在短时间内迅速的增加，那官府根据这个就能推测啊，这个地区可能要发生动乱了。因为农民起义之前必须储备足够的食盐。而夏元吉规定盐商按照销售额的5%收税，这就增加了官府的税收。所以不管是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都不能小看每个人每一天必须吃的几克食盐。夏元吉设立盐务衙门，这是政治和经济上的重大管理措施，确实打击了蒙古军队的食盐供应，也监视了农民起义的企图，更是为大明朝带来了滚滚的税收。从此明朝、清朝和民国时代都沿袭着这种管理办法。但是夏元吉不爱吃食盐，不过他必须经常品尝各地的食盐质量，所以品尝之后他就吃一些果脯。果脯这东西在唐朝就有了，最初是广州的果脯最好，到了明朝要数苏州的果脯最好了。于是夏元吉吃果脯就成了习惯。你看夏元吉每天都吃进了什么东西？是这些有害的东西。人是非常奇怪的动物，你让他吃垃圾他会骂你，但是你把垃圾味道变得很好，他就要抢着吃。不过夏元吉身体最好的时候是1421年到1424年，当时他58岁，因为反对永乐皇帝朱棣北征而被关进刑部大牢，这一关就是3年。那时候刑部大牢的伙食非常糟糕，哪里有什么果脯，每天吃的是糙米饭和白水煮菜。夏元吉瘦了，但是身体反而感觉很好。后来朱棣死了，他才被洪熙皇帝朱高炽释放出狱，官复原职，继续当户部尚书，当然也继续吃果脯，但是他又吃了6年果脯就死了。据说夏元吉得了消渴病，他听说郑和喝肉皮汤吃大补阴丸就好了，于是他也照着去做。不过 夏元吉的消渴病没有好转，首先是头晕目眩，然后就是头疼，再后来就是气绝身亡，好像是脑出血。人家郑和把糖尿病控制得很好，那夏元吉为什么不能呢？因为夏元吉不能改变爱吃果脯的毛病。
1: 茶水肉汤吃粗粮，午睡果汁健身忙，晚饭少吃药泡脚，正心和乐寿命长。养元九条很重要，早晚安排要记牢。看病人送养元，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不是故弄玄虚。
2: 从前呢，我是睡得直迷糊，吃得直反胃，一天到晚活得很累。听了古养正道才知道这种活法不对。
1: 看病人送养元，自己制造氨基酸和骨胶原。健康八吃，第一吃就是要吃个新鲜。百世千年健康的真谛，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不是光练皮毛，也不是故弄玄虚。
3: 再也不能这样活。
4: 请听由李静文播讲的科普故事《古养正道》。
5: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古养正道节目。那么这是一档聚焦谷物养生、倡导健康膳食的科普类健康节目。我们的节目呢，立足传统的养食文化，结合现代营养学研究，以回归天然、循证养生为核心，传递以谷物为主、均衡搭配的饮食正道。那么让我们大家呢，在每一期节目当中都能够通过轻松易懂的知识讲解和生动有趣的案例故事、医案故事，让我们大家啊，在一日三餐当中轻轻松松地践行健康理念，真正实现食有所依、养有所道。今天我们的嘉宾呢，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贺盛堂康复医疗中心院长李静文。李院长呢，也是国医大师脾胃派代表人李殿桂的亲传弟子，同时他还是每日全谷计划的创始人，全谷物行动计划的推广大使。李院长他所倡导的就是三分治七分养的慢病综合管理。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特别有请李院长到来。李院长您好。
0: 哎，佳宁您好。
5: 嗯，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李院长，通过您的讲解哈，我们都知道了，人的身体要健康的话，那么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的细胞要健康。
0: 是的。
5: 而通过您的讲解呢，我们又得到这样的一个知识哈，就是养元三宝，我们说到的养元粥、养元汤、养元胶，它就是我们身体细胞的食物。那如果想要熬成这样的一锅养元三宝的话，不管是粥也好、汤也好、胶也好，那么一口锅它的重要性了。
0: 嗯，是的。
5: 那为了避免重金属污染等等这些不安全的汤锅危险呢，我们的古养正道栏目组啊，就特别帮助我们的听友组织报名团购了一批养元锅。那需要的听友呢，您只需要一瓶好白酒的价钱哈，就能够拿到国家专利的养元锅。那么您这样的话呢，自己在家就可以亲自动手去制作养元三宝了。同时啊，为了响应国家的全谷物行动计划呀，我们的古养正道栏目组呢，还给大家配送了每日全谷六箱，这六箱足够大家吃半年的种子粮了吧。
0: 嗯，是的。
5: 嗯，
0: 也就是说呢，从现在开始啊，大家稍后就可以拨打场外的电话。
5: 是的。
0: 凡是报名订购国家专利养元锅的朋友啊，
5: 嗯，
0: 咱们栏目组额外给大家配送每日全谷六箱。
5: 嗯，
0: 这一箱里面装是30包。
5: 嗯，
0: 每包够大家吃一天的。
5: 对。
0: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等于给大家半年的种子粮配送到了。
5: 没错，比如早上起来我们喝点粥，或者晚上的时候喝点粥都是非常不错的哈。好，那么电话呢，请朋友们记好，是400-6617-668，这是我们养元锅的团购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
6: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 同时为了方便做补氧平衡运动，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和补氧平衡运动器，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五样传家宝：一、十磁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六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氧平衡运动器一台；四、梧桐木养行枕一个；五、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0: 今天节目开始啊，我手头这份资料我简单跟大家说一下啊。佳宁你看啊，这是关于熬粥相关的一些素材。它分几种粥啊，一个是日常百姓粥。日常百姓粥熬煮的时间呢大约是1到2个小时。为啥它叫日常百姓粥呢？哎，我觉得呀，这种粥呢它能填饱肚子。
5: 是的。
0: 能解决满足口腹之欲哈。
5: 没错，我觉得这可能在我们的这个听友群里面这占绝大比例的了。
0: 熬1-2个小时，你像小米粥大米粥也就是熬这么长时间。
5: 是的。
0: 第二种叫文火慢迷。注意哈，不是粥了，叫迷。文火慢迷。
5: 迷。
0: 要熬4到8个小时。南方人喜欢熬。
5: 是。
0: 就是你像我研发养元锅的时候，我就多次去广东吧。广东电饭煲之乡湛江和连江。那里那个粥啊都是啥呢，熬的看不见米粒子了。
5: 对。
0: 就是用大米熬，熬4到8个小时，那个大米粒子已经熬散花了。
5: 对，是的。
0: 第三种呢叫滋补药膳粥。那这个就比较特殊了，这个配方可能会加一些药食同源的一些中药。
5: 对，
0: 中药材哈。当然咱们推荐给大家的养元粥呢也算是一种药膳粥了。因为你像白扁豆是药食同源的。
5: 对。
0: 赤小豆是药食同源的。包括其中其他的几味食材那也都具有特殊的作用。那么滋补药膳粥熬多长时间呢？8到12个小时。当然它这里还没加上催芽的时间，是吧？你加上催芽的时间那就是
5: 10到14个小时。
0: 哎，
5: 甚至还长一点。
0: 第四种叫宫廷御粥。宫廷御粥就像我们介绍清朝宫廷熬粥一样哈。要熬8到16个小时。第五种比较特殊的粥叫腊八粥。腊八粥它还有个名字叫佛粥。为啥叫佛粥呢？据传说啊，说佛祖释迦牟尼当年修行的时候呢有一次晕倒了，然后有一个妇女呢用杂粮熬粥给他喝，把他救起来的。所以说出家人哈，每年腊月初八呢要有个叫浴佛节。就是熬腊八粥施粥。那么这个呢要熬整夜，也就是熬10个小时以上。
5: 对，一般情况下腊八粥都是我们头一天然后把这些食材都准备好了之后放到锅子里面泡，然后晚上就开始熬，早上起来就能喝到了。
0: 但是没有特殊的工具，咱们要是一宿不睡觉要通宵熬煮。
5: 对。
0: 要没有电加热器，要对古代人来说是非常困难的。
5: 是的。
0: 那时候是一种文化哈。还有特殊粥品要熬12个时辰以上，就熬24个小时以上。你看粥和粥不一样是吧，熬制的方法和时间不一样。结果它就不一样了。
5: 是。
0: 老百姓日常百姓粥熬1-2个小时，我们天天一日三餐能吃饱饭。但是有个问题啊，就是文火慢迷也好，包括日常百姓粥也好，由于93年以后粮食精加工，我还是那句话哈，这些年粮食精加工啊，以精米粥的话呢，对于糖尿病人来说呢一定要引起重视了。所以说听了我们这档节目哈，咱们古养正道这档栏目，你哪怕是能够记住一件事儿，就是我们熬粥要吃全谷物种子粮熬的粥，那我想你的收获就够了。
5: 是的。
0: 是不是？那比一瓶白酒那叫价值
7: 要翻几倍了哈，
5: 是很有意义。
7: 哎，对。

0: 上期节目我们讲到了，熬制养颜三宝啊，对时间和温度要求非常严格。
1: 对，
0: 合格的养颜粥呢，熬煮12个小时，前3个小时呢要在45度左右低温催芽，
1: 嗯，
0: 让全谷物种子粮进入催芽阶段，是吧？萌芽而不发芽哈。
1: 嗯，
0: 后9个小时呢，哎，不超过100度这种，低温慢煮。
1: 嗯。
0: 那合格的养颜汤啊，需要熬煮15个小时左右啊，
1: 嗯，
0: 而且大部分时间要温度控制在85到95度之间，这样呢，肉蛋白水解成氨基酸的浓度才能达到高峰。
1: 嗯，
0: 合格的养颜胶全程需要24个小时啊，而且水温呢最好不要超过100度。
1: 嗯，
0: 少失水不干锅，这样让骨胶原充分的溶解啊，变成好吸收的小分子多肽和胶原蛋白，
1: 嗯，
0: 以及硫酸软骨素、粘多糖等这些骨营养，
1: 嗯，是的。
0: 可是呢，普通的锅具达不到这个标准呢，
1: 对，
0: 是吧？我昨天给大家讲的一些问题啊，我们再简单回顾一下哈。用燃气熬太费劲，
1: 嗯，
0: 是吧？一熬10几个小时，你不盯着不行啊。
1: 对，
0: 万一燃气灭火了，你不煤气中毒了吗？
1: 没错。
0: 哎，你火大了吧？一锅干锅是吧？
1: 嗯，
0: 坚持1-2天还行，那你要是天天熬的话，那谁也熬不住
1: 你这个盯十几个小时
0: 啊。哎，
1: 做不到呀。
0: 用电加热的呢，电磁炉也好，是吧？温度火候难以掌控，
1: 嗯，
0: 中间还得添水，也得看着，是
1: 没
0: 吧？
1: 错，
0: 危险还。用高压锅熬吧，温度太高，
1: 超过100度了，
0: 会把全谷物种子里面一些活性营养呢，都消灭了，是吧？那起不到真气分养的作用了。还有一种就是现在很多家里面有那种智能的电饭煲，要是有压力的温度会超过100度，破坏营养。没压力的也有，但是大家注意，很多人说我家那锅也能什么预约12个小时，大家注意啊，是预约12个小时。是你今天晚上插上电，
1: 对，
0: 插上电以后它不工作，
1: 对，
0: 它在那等等等等到第二天早上了，才开始工作。
1: 是，
0: 你泡的时间够长，
1: 对，
0: 但是熬煮的时间不
1: 不够，
0: 够，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也达不到咱们的目的，
1: 对。
0: 啊，一定要注意哈。有很多锅具啊是能预约，但是不是说它连续工作十几个小
1: 是
0: 时？
1: 的，嗯，
0: 达不到说是熬到什么水中有米，米中有水，水谷交融，入口即化，是吧？达不到说熬出那个粥上一层油皮的效果。所以说你要是熬不到火候，那么粮食分解不彻底的话，那还会增加脾胃负担的。
1: 对，
0: 还有就是砂锅哈，
1: 嗯。
0: 很多家庭也都有电砂锅，特别是我们讲到的所谓的紫砂锅哈，被电视台曝光过的哈，能熬10几个小时。但是呢，第一，火候控制不够精准，
1: 是，
0: 更没有催芽的这个设定啊，没有阶段式的控温这个设计，是吧？闹不好呢还会一锅，所以呢使用起来很不稳定。第二，最关键的就是这个锅胆材质的问题，是吧？很多砂锅啊都是普通的泥土加化工染料染成的，多彩多姿的颜色哈，所以存在重金属中毒的嫌疑，是吧？哎呀，总结起来呀，就是一，你家里的锅呢没有催芽的功能；二，温度一般会超过100度；三，就是不能连续工作12甚至24个小时；
1: 对，
0: 第四呢，就是内胆材质安全问题。
1: 没错，
0: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同志在家自己熬粥熬汤，也喝了几10年了，是不是？但是也没感觉到什么哪些明显的身体的改变。所以说，真气分养的关键呢，一半在配方，是一半在锅具啊。
1: 哪一样都不能
0: 哎，我
1: 少。
0: 们讲了叫巧妇难为无锅之炊呀。那么为了让更多人能更方便地做到合格的养颜三宝啊，那么我呢，十几年以

0: 来，是吧？也没少费心思，多次南下广东，跑遍全国各地，是吧？一方面呢，研发锅具；一方面呢，寻找这个全谷物杂粮，是吧？
1: 嗯。
0: 用云母加热的养元锅，火力匀柔，它的功率可以低到几十瓦，就是非常省电的。
1: 嗯。
0: 哎，不一锅不糊锅，失水极少。你连续熬24个小时不间断，你也不用担心烧干锅。
1: 嗯，
0: 啊，失水极少的，24小时以后也没失多少水。那么，关键是啥呢？就是方便，是吧？你第一天晚上，你把食材放在锅里，添上水，
1: 嗯，
0: 通上电，哎，你第二天早上吃到的就是香喷喷的养元粥。
1: 所以说，拥有这样的一口养元锅，我觉得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对健康是有益的，那也是幸福的人了哈。
0: 嗯，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的国养正道栏目组呢，就帮助大家哈，组织报名团购了一批养元锅。那需要的听友呢，您只需要花一瓶好白酒的钱，那就能够拿到国家专利的养元锅。这样您在家里面就可以亲自动手去制作养元三宝了。咱甭管是养元粥啊、养元汤啊、养元胶啊，它真正能够被我们人体所吸收哈。那同时呢，为了响应国家全谷物的行动计划，栏目组呢再给大家配送每日全谷6箱。我们知道这一箱是30袋哈，每天您吃上一袋，这是一顿的。那这样的话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了。
0: 嗯，
1: 那么报名的朋友呢，您可以拨打400-6617-668，400-6617-668，我们可以提前报名，我们帮助大家去团购这个有国家专利的养元锅。
2: 好消息，为了避免重金属、化学毒素等不安全汤锅的危险，同时为了方便做补养平衡运动，栏目组为大家联系了一批国家专利养元锅和补养平衡运动器，您只需要一瓶品牌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以下5样传家宝：一、十磁养元锅一台；二、每日全谷6箱，够吃半年的种子粮；三、补养平衡运动器一台；四、梧桐木养行枕一个；五、正道修行之养生正道书一本。报名电话：400-6617-668，400-6617-668。主食换一换，全家少病患；每天练一练，疾病少一半；养生走正道，吃动两平衡。
1: 那李院长，其实说到这儿哈，你看像这个养元汤也好，养元胶也好，那每个人喝的都是一样的吗？比如说我们听这个糖尿病人哈，就说多喝啤胶是好的。
0: 嗯
1: 啊，
0: 这个问题啊，我给大家解答一下啊。
1: 嗯。
0: 首先，就是每个人喝的汤和粥和胶是一样的吗？
1: 嗯。
0: 当然，这个养元粥呢，基本上大家喝的都是一样的。
1: 对，因为我们有配备好的
0: 全谷物加杂豆。
1: 对。
0: 那么其中啊，糖尿病人呢，你可以额外的加什么呢？苦瓜、山药。
1: 哦。
0: 加木耳。
1: 嗯。
0: 你要是不加，你就光喝每日全谷熬的粥，对于糖尿病人来说帮助也是很大的。
1: 嗯，
0: 啊，它不会让你的血糖升高的。
1: 嗯，
0: 因为它都是低升糖指数的啊。杂豆升糖指数很低的。
1: 对。
0: 全谷物呢，升糖也很低的，而且你一顿就喝那一大碗粥。
1: 嗯。
0: 那粮食加在一起也就40-50克。
1: 是。
0: 啊，没有你那一碗大米饭糖分高的。
1: 对。
0: 是不是啊？嗯。还有就是这个汤和胶的问题哈。
1: 嗯。
0: 刚才佳宁问的非常好哈。
1: 嗯。
0: 我曾经提出一个口号叫啥呢？叫鱼汤、肉汤、骨头汤。
1: 嗯。
0: 哪一个才是你的养生良方？
1: 嗯。
0: 就是不同的汤和粥材料熬出来可能对人体的作用不一样。你像我们讲了，肉皮是滋阴的。
1: 对。
0: 是吧？牛肉是补气的。
1: 嗯。
0: 那可能有些人说，是不是我喝的时候我要有所选择？
1: 嗯。
0: 哎，是这样的。首先一点呢，就是大部分人呢他都能喝，因为我们讲了，虽然说鱼生火肉生痰，但是经过长时间的熬煮以后啊，把动物肉那个火气都已经消灭了。
1: 哦，
0: 哎，火毒和痰湿都已经消灭了，熬汤已经解了百毒了。 所以你就放心的喝。说到熬汤解百毒，有个小故事哈。
1: 嗯，
0: 我给大家插播一个小故事吧。
1: 好。
0: 说古时候有个农民，他暗地里痛恨一个医生，于是呢，他就想办法要毒害这个医生。那么他呢，就养了一只鸡，每天用毒蜈蚣喂这只鸡长大。
1: 嗯，
0: 据说啊，用毒蜈蚣喂大的鸡是会毒人的哈，有毒的。他把这只鸡养大了，就送给医生了。可是过了几天，医生安然无恙。
1: 嗯，
0: 这农民很奇怪啊，就问了，说我送给你那只鸡，你吃了吗？医生说，我吃了，味道不错啊。嗯，农民奇怪，说你怎么吃的？医生说，我把它熬鸡汤喝了。
1: 哦，
0: 农民就问，你为啥要熬鸡汤喝呢？那肉多香啊。嗯，医生回答，因为熬汤能解百毒。
1: 嗯，
0: 这句是一个经典哈，
1: 核心在这儿，
0: 能把动物激素啊，动物的元气化掉哈。所以说养元汤咱每个人都能喝。
1: 嗯，
0: 但是有一些侧重点哈，你像特别是呼吸系统疾病的小儿哮喘，
1: 哦，
0: 有资料研究表明啊，鲫鱼汤对小儿哮喘的有效率可以达到80%以上。
1: 哦，
0: 所以说呼吸系统的朋友哈，你侧重于用鱼汤。
1: 嗯，
0: 包括慢性支气管炎呐，老爱感冒的，
1: 嗯，
0: 慢性肺炎呐，这些问题哈，鱼汤，促进伤口愈合的作用也是不错的。
1: 嗯。
0: 是吧，女同志喝月子汤里面要加鲫鱼猪蹄儿嘛。
1: 对。
0: 啊，它能够什么催乳啊，还能够什么促进伤口愈合。
1: 嗯。
0: 你像肝硬化腹水的赤小豆鲫鱼汤，还有药王孙思邈在千金方当中记载了一个治疗肾功能衰竭的方子。
1: 嗯。
0: 肾功能衰竭就是接近尿毒症的哈，我们也遇到很多这样的患者，后来就好转的哈。叫千斤鲤鱼汤。
1: 哦，
0: 就是用一条一斤左右的鲤鱼，把鱼肚子剖开，向里面加上6到10克的砂仁，砂仁是一味中药，药食同源的哈。
1: 嗯，
0: 就炖煮上10几个小时，就是专门喝汤，对慢性肾功能不全，肾衰竭都有很好的帮助。而胶类皮胶，刚才说了哈。动脉硬化、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劝你多吃肉皮冻。
1: 肉皮冻，
0: 那说到肉皮，大家觉得是不是很黏呢？
1: 对，这个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它适用吗？
0: 大家注意哈，肉皮冻是有一定粘度，但是它化了以后。你仔细观察你家里面那个肉皮冻，你自己熬的
1: 啊，
0: 肉皮它是温度超过27摄氏度，它就不是固态了，它就是液体。那么这种液体呢，它是有一定粘度，但是它没有人的血液粘。
1: 哦，
0: 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吧？没有血液粘，所以它能稀释血液，而且人在吃这个肉皮冻的时候啊。你的胃肠在吸收的过程中是一定要伴随着水分才能被吸收的。所以说你喝肉皮冻的时候你可以适当的多补充水分啊。一定是伴随着水分才吸收，所以说它就更能够稀释血液的。所以说有关血粘度的问题啊，大家一定要放心。你看那个阿胶是不是啊？
1: 对。
0: 是吧，阿胶谁吃阿胶而担心自己血粘度高了？没有。而且你像用纯净的牛皮熬制的牛皮汤，叫做氧化聚明胶注射液，是可以给人输液补血的。能代替右分子糖苷稀释血液扩充血容量的。就是肉皮熬的胶原蛋白哈。再进一步的说啊，咱女同志都知道用胶原蛋白能美容。
1: 对。
0: 怎么能美容了？用胶原蛋白的结果咱们的皮肤变得怎么的？水嫩
1: 啊，
0: 是吧，更加水嫩呢。
1: 对，
0: 因为胶原蛋白就是肉皮汤吧，它能够帮助你什么锁住水分。所以皮肤变得更有弹性。所以说咱自己熬的纯净的肉皮熬的，你把它熬完了以后晾凉了哈，晾凉了以后上面一层油咱去掉。那么下面呢那个胶冻半透明状的，
1: 对，
0: 是吧？透明状里头哪有胆固醇，哪有油了？油在上面你已经去掉了嘛？

0: 皮肤粗糙的、脚爱裂口的，你都可以来喝养元啤酒。
1: 嗯。
0: 糖尿病啊、高血压、冠心病，哎，都喝养元啤酒。那么还有哈、啊，就是风湿骨病的患者，我们侧重于用骨胶了。
1: 骨胶。
0: 哎，包括，老年同志，人过60岁以后啊，10个老年人当中有6、7个人骨质是疏松的。
1: 是的，嗯。
0: 哎，所以说呢，我们老年人喝骨头汤啊，应该坚持每个星期至少一锅呀。
1: 嗯。
0: 说到骨头汤啊，这个民间有一种说法啊，说哎呀，不能多喝骨头汤，喝骨头汤会把血脂喝高了。哎，我多次回答的时候，我就开玩笑，我说这真是都是活人被尿憋死。
1: 嗯，
0: 熬骨头汤的过程中，确实啊，那个骨髓油会被熬出来。
1: 嗯，
0: 所以很多人，好家伙，熬上3个小时、5个小时，稀汤寡水的，然后上面还有一层油，他全喝进去了。那你可不是越喝血脂越高吗？
1: 是。
0: 啊，你就不能把汤冷却了，把上面的油去掉吗？
1: 嗯，其实跟我们做胶皮冻的那个原理是一样
0: 很
1: 的，
0: 简单呐。所以说大家注意，你以后熬汤的时候，有的人说我用吸油纸，有的人说我用嘴吹一吹，碗上面一层油能吹掉哈。那你不小心还是吃进去了。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冷却，你把它放上几个小时。温度降到正常温度以后，你再把它放到冰箱那个冷藏，都不用冷冻哈，放冷藏几个小时以后，那上面厚厚的一层油，
1: 把它撇去，
0: 用筷子一挑，整个大粥盖是不是
1: 对对
0: 就去
1: 对，
0: 掉了？
1: 对，
0: 你下面那个胶冻像果冻似的，那里面一点油都没有了，所以说喝骨头汤，这去油哈。当然，最关键的你得熬够火候，是吧？时间
1: 对，
0: 得熬够。就像我说的，那猪蹄、猪骨头，我们都熬的，用手一捏就碎呀，熬到这种程度。当然，那牛骨头可能熬不到这种程度啊，牛骨头比较硬啊。
1: 那李院长，就是你看我们在熬这个骨胶、皮胶的时候，它对皮和骨的有没有一些要求呢？
0: 这个没什么特殊要求，只要洗干净就可以。而且我告诉大家啊，无论是熬养元汤那个肉，结果会熬成肉渣子，还是肉皮，那肉皮你熬的时候呢，比如说你放2斤肉皮，熬完了以后那个肉皮，你把那个汤都倒出来以后，肉皮的重量就会减轻一半的，那肉皮变得非常软的，用筷子都夹不起来了，就是皮渣子了，肉渣子了，骨头渣子了。哎，曾经有人问我，老同志问我，李院长，那个骨头能不能吃啊？有老同志就是觉得这骨头用嘴一咬就碎了，
1: 我不能浪费。
0: 每天吃几口骨头。哎呀，我说这个还真把我问住了哈，我还没研究过吃骨头有啥好处哈。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把我们需要的东西给它化到汤里了。当然那骨头你说吃吧，你少吃两口倒是无妨啊。我记得好像前些年有卖那什么，那牦牛撞骨粉的是吧？就是把骨头打成粉，让人吃骨粉的啊。但是现在我们能把骨头熬化成汤来，我们喝骨胶原，我觉得就足够了。
1: 是的，那李老师，您看哈，这个我们的这个养元三宝，它对于我们身体的这个健康，我们知道，哎，它是有帮助的。那我们很多朋友就想知道了，那喝完这个养元三宝，我们身体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哎，这个大家注意哈。一般来说，无论是养元汤还是养元粥哈，你喝上几个小时，你就会感觉明显的饿，就是饥饿感啊。中医讲叫胃气，中医有一句话嘛，叫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啊。一个人有饿的感觉，想吃饭了，那你就谢天谢地吧，是不是？
1: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你要坚持喝上一两天以后啊。你发现小便清长，小便量增加了，而且非常清亮，就把那个火气都消灭了，是吧？而且呢，大小便的气味都加大了。还有就是很多人3、2天左右吧，就是会梆梆的排气，说明啥呀？说明胃肠蠕动功能增强了，而且那排气的气味还特别大啊。坚持一两个星期以后啊， 哎，便秘的问题就解决了。有的人快的三四天呢，嗯，多年的，我遇见一个。

0: 山东青岛一位同志啊，他多年的便秘，最严重的时候哈、啊，我从医近30年了，我见到最严重的就是他。
1: 嗯，
0: 多长时间呢？是29天，29天才大便一次。
1: 天哪，那身体里多少毒素的聚集呀、啊？
0: 但是喝养元粥一段时间以后，大便慢慢就恢复正常了。
1: 哦，
0: 那另外呢，坚持喝1-2个星期以后。人的精气神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因为睡觉会越来越香甜了，然后就感觉腿脚有劲儿，浑身轻松了。你看，我们给大家听的真实的一案，有些老同志以前不能下楼，现在可以下楼遛弯了，
1: 嗯，
0: 是吧？以前不能走路很慢，现在可以慢跑追公交车了，
1: 啊，
0: 啊，甚至能爬南京的紫金山了，等等。你等的持续喝上3-5个月以上，你再去化验，你看你血液的各项指标。包括血脂、血糖，都会明显的改变。啊，皮肤气色好，吃香睡甜，精力好。所以我说嘛，自己动手做养元三宝，是真七分养，是改变自己健康命运的一场医学革命啊。当然，还是那句话哈，这些都是大家听我讲的。那下面我们还是抽出点时间呢。让大家听听多年来跟随我的那些七分养的养友们，
1: 嗯，
0: 听听他们的声音。
1: 好，我们一起来听听。
2: 你好，李院长，你好。
0: 哎，你好。
2: 养元粥用差不多一个来月了，不到一个月吧？哎，将近一个月了。
0: 将近一个月了。
2: 天天用。
0: 天天用哈、啊。
2: 我以前血压高，血压高压呀都。160、170，有的时候吧。都180，低压一般的吧，不没超过100。
0: 嗯，
2: 吃了好几样的降压药，忽高忽低，有的时候就升上来了。
0: 光吃药的话，降的还是不理想。
2: 不理想，完了就最近嘛，我的血压现在好多了。
0: 嗯、
2: 吃这10多天，我就不吃降压药了，挺好的。哎
0: 太好了哈、啊！
2: 嗯，现在吧，血压一般的135-6那样。
0: 哦。
2: 完了，那个低压吧，75-6那样。
0: 哎呦、嗯，你看看啊，多大年纪呢？今年？
2: 我今年81岁。
0: 哎呦，您看看，81岁高龄，高压130多哈、啊，所以说从您身上就能体现、嗯，就像我们讲的，把七分养做好了。只需3分用药就可以事半功倍，而且像您这种情况，简直就是，可以说无需用药了，血压也能控制比较好了。哎呦啊，祝贺您呢！
2: 真挺好的啊，我这一点我挺高兴。
0: 哎，那你看您听我的课，首先明白几个问题哈。首先第一个，比如说您之前血压高，你自己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2: 那可能血管有这个脏东西呗。
0: 脏东西是从哪儿来的？是从我们饮食吃进来的，是不是啊？包括我们代谢不掉的一些废物。
2: 啊、
0: 所以我们解决问题怎么办呢？要解毒，要增强肝脏和肾的功能。哎、
2: 嗯，
0: 那么现在我哎，我们通过自己动手做养元粥，特别是全谷物，再加上养元汤和养元胶。嗯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快一点的把元气补上来，靠我们的元气把血液叫自我净化，是不是？
2: 啊，
0: 另外呢，我们讲了每日全谷，这里面的营养非常全，这一锅养元粥里面能检测出228种小分子活性物质。
2: 哎呀，怨不得的。
0: 把我们的营养补均衡，快速的补均衡了，哎，就帮助我们从。多个角度来维护你的血压稳定啊，是不是啊？
2: 是，嗯，就这一点我相当满意了。那别的吧，睡觉方面吧，比以前也强了。以前睡觉不好，完了现在睡觉也挺好的，也到点就知道困了。
0: 你看看啊，
2: 睡得挺实在的，也不做梦了。
0: 这就是啥呢？
2: 挺好。
0: 营养均衡以后，我们元气足了。元气足了，那么我们身体各方面都是处于平衡、平稳的状态。
2: 另一个老师，我想问一下子，我原来吧，我这个那什么玩意儿，我在社区检查的时候吧，啊，那个白细胞2+号，完了还有蛋白，
0: 哦，
2: 一开始加减号，后来2+号，

0: 你看，
1: 完了，但是最近我那个20来天吧，又去检查一下，现在呢，白细胞呢，现在加减号，完了蛋白没了。
0: 哎
1: 你
0: 呦，
1: 说我寻思吧，我估计是有炎症，但不能老吃消炎药了。嗯呐，
0: 哎，
1: 我也
0: 对
1: 不能老
0: 了，
1: 吃。
0: 您说的对哈，哎，但是你白细胞过去有加号，现在白细胞只变成加减了，说明什么呢？说明你那个炎症在减轻啊，这是第一啊。第二，我最看重的是啥呀？炎症相对来说是小问题了，而那个尿蛋白才是大问题呀。
1: 蛋白没了。
0: 尿蛋白没有了，说明你肾功能比以前恢复了，啊，肾小球得到修复了，是不是啊？
1: 是。
0: 再坚持喝上3、2个月，你看看啊，应该是很快就彻底消除了。
1: 好嘞，
0: 好嘞，还有问
1: 哎，
0: 题
1: 忙着
0: 吗？
1: 呢，忙。
0: 啊，没有问题了
1: 哎，
0: 是吧？好。
1: 哎，
0: 那我们
1: 好，
0: 就这样啊，再见。
1: 再见。
0: 老人家，今年多大岁数了？
1: 76了。
0: 之前身体有哪些问题啊？
1: 哎呦，我这心脏要是犯病嘛，就像那个绳子把我这捆住了似的，经常疼，一着急一生气了，走路吧也不知道多远就疼，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犯病，犯病我就得吃那个硝酸甘油。
0: 你看，那你这
1: 这，
0: 个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你这不就是典型的冠心病吗？
1: 哎呀，那怎么也不好呢？你说怎么吃药也不好啊？
0: 这几十年积攒下来的冠心病的原因，你到医院也查过，你也都知道，是不是心脏上那个血管狭窄了，造成你心脏供血不好？
1: 对，
0: 那么心脏上的血管它为啥狭窄了？血液里面有一些脏东西、垃圾、毒素，包括血脂，是吧？血粘度增高了，怎么办呢？你要紧急解决的话，那就是放支架，或者是做搭桥换血管。现在你如果说你不换血管，不做支架，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得从净化血液入手啊，对不对？降三高，把血脂、血糖、血压、血粘度都控制在正常范围内，然后我们再想办法让血液变得越来越干净。那怎么才能让血液变干净啊？你像我给大家讲的，让大家自己动手做养元粥、熬养元汤。您现在开始行动了吗？全谷物养元粥自己喝了没有啊？
1: 行动了，就是要说改善嘛，是从胃这边改善的。我原来便秘呀，都是像那个羊粪蛋似的。我现在喝养元粥，现在有1个月了，那个羊粑粑蛋没有了。哎呀，心脏嘛，原来犯病的次数特别多，现在吧不犯病就不用吃硝酸甘油了。哎呀，以前犯病那也晚间那睡睡觉就犯病，睡睡觉就犯病，一天晚间都犯3次。
0: 那你现在你晚上睡觉还犯病吗？这20多天儿，
1: 没有一次也没有过，
0: 你看看这收获。
1: 我很高兴，而且很知足。
0: 所以说，从现在开始啊，我们的饮食习惯改变以后。尽可能的让我们的血液越来越干净。我们人的衰老和生病，就是慢性中毒加营养失衡，对吧？我们食毒、药毒、慢性中毒，然后呢，再加上我们一天精米白面、精米白面的吃着，我们的营养失衡了，这样就造成我们的元气亏虚，五脏六腑的功能都下降了，对不对呀？所以怎么办呢？我们必须要坚持吃能发芽的、有生命力的种子粮，用这个粮食的生命力来补充我们人的生命力嘛，促进我们细胞的更新，是吧？肝脏也充实了，肾脏也充实了，那我们的状态就更年轻嘛。就现在养元汤熬没熬啊？
1: 熬了2次，
0: 1个星期至少2锅啊！继续关注节目吧，好吧？详细的情况我还要给大家讲。
2: 呀，太好了！就听到他们这样的一个康复之后的这个消息，打心眼里为他们高兴
0: 是
2: 哈。
0: 的，但是我强调一点啊，他们所讲到的粥啊、汤啊，都是他们自己动手熬的，不是说啊谁卖给他们的保健品，是他们自己动手熬制的养生汤、养生胶和养生粥。
2: 真好，其实我们说，有的时候这个身体的健康哈，它不完全非得依赖于一些药物啊， 保健品之类，那我们说吃也能吃出健康，这也是李院长您一直所倡导的三分治七分养的慢病综合管理方式，对不对？
0: 是的。
2: 嗯，好了，说到这儿哈，我相信我们很多的听友都希望自己也能够拥有这样的一款获得国家专利的养生锅。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的栏目组哈帮助大家来进行了这样的一次团购养生锅的机会，您只需要一瓶好白酒的钱就可以拿到国家专利的养生锅。这样的话我们在家里面你就可以按照李院长给我们说到的怎么去做养生粥，怎么去熬养生汤，怎么去做养生胶，哎，去亲手制作这个养生三宝。那同时呢，为了响应国家全谷物的行动计划，我们的谷养正道栏目组呢再次给大家配备了这样一个每日全谷，一共是6箱，那一箱呢是30包，这样的话我们算一算哈，足够您吃半年的种子粮了。
0: 嗯，是的。
2: 嗯，
0: 也就是每一位报名参加团购吧，养元锅的朋友哈，订购成功，那栏目组额外给大家配送了半年量的全谷物种子粮。
2: 对
0: 啊，所以说这非常经济实惠的是吧？
2: 没错。
0: 大家想一想，你就是买半年的粮食，你得花多少钱呢？
2: 嗯，是的。
0: 啊，
2: 而且最重要是我们倡导吃的是全谷物。
0: 是的啊。好了，那么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联系工作人员报名哈。
2: 嗯。
0: 但是报名以后要统计一下数据哈。
2: 嗯。
0: 然后过两天呢，这个养元锅才能到。
2: 是的。
0: 啊。
2: 那就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吧，400-6617-668，400-6617-668，因为我们说养生锅它的这个数量是有限的哈，所以说呢大家呢如果有需求的话一定要提前报名哈，我们会按照这个报名的顺序来帮助大家去订购，400-6617-668，400-6617-668。通过谷养正道节目呢，我们一起在这里呢来提高我们的这样的一种健康理念和健康的综合素养，让我们大家呢在一日三餐当中轻轻松松的践行健康理念。
0: 好，那到今天为止啊，咱们给大家讲了自己动手制作全谷物养元粥、养元汤和养元胶啊，这养元三宝啊对大家的健康贡献已经非常巨大了，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哈，这些养元三宝呢都是入口，都是吃的，也就是达到了我们平衡膳食的目的。
2: 嗯，
0: 那么也就是满足了我们健康的一半的条件，那么还有另一半的基础条件是什么呢？
2: 嗯，
0: 就是平衡运动啊，我们讲吃动两平衡，那么我们刚讲了吃啊，讲了一半哈，那么还有另一半有关平衡运动的内容啊，
2: 嗯，
0: 我们从明天开启。
2: 好的，今天也非常的感谢听众朋友的关注收听，感谢李院长，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我们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0: 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的人跟我打电话的时候经常跟我说一句话，胡老，我命不好。说这种话的人，我只要听到谁说一次，我就呲的他一回。啥叫命？从娘胎里带的，应天地时辰，命中注定的事儿，存不存在呢？确实存在，这点不可否认，但是天生的，改变不了的，绝对没超过50%。每个人程度都不一样，有的人天生占了3分，有的人占4分，有的人占5分，但是所有的人都没超过1半，另外一大半真正对咱们的人生起绝对性作用的是你后天的努力。所以谁也没有资格说自己命不好。你能来到这个世上成为一个具有智慧的人，而不是一只蚂蚁一棵小草，就说明咱们的命已经足够好了。至于说后天发生点什么意外，生病了，家里人病倒了，怎么治都治不好，那不是命的事儿，是你的努力程度不够，或者缘分不到。得心脏病、风湿、类风湿的患者，或者腿脚不听使唤，瘫在炕上起不来的，我就不信你喝上胡家老高之后一点效果没有，我不信。别人都好使，为啥你不好使？这是不正常的，要么就是你没坚持住。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喝两天半就停药了，要不然就是谎报军情，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没交代实底儿，否则的话不会没效的。用完胡家老高的人没效果的太少了，但是胡家老高曾经也遇到过困难，其中最大的难题就是熬膏的时间。最早我们胡家老高都是100天为一个周期，我们要的结果是10成，这个10成大概意思就是最高最满意，99/10，99差一个没有满，就是说任何事没有十全十美的，都要差一点点。这种说法是在做人方面要这样，话不能说得太满，事不能做得太绝，都要留一条路。但是治病救人就不一样了，我们胡家老高力争做到治病就要彻底，不给疾病留后路，完全干败他，打跑他，治疗彻底，这就是我们胡家老高方的特点。因此我们把他的熬制时间定作100天，就是完全圆满的意思。但是后来我们胡家老高方因为制作周期太长了，很多人等不及，因为有些大病特殊病的病人需要及时用这个老膏方来救命，所以一次熬膏就要100天，很耽误事儿。眼瞧着膏方还没熬好，病人就不行了，这个弊端一直存在。后来我太爷爷那一辈儿就有一位非常聪明的，我称呼他九太爷。他说我们为啥不能把咱们老高熬制的时间缩短一半呢？家族的人听了就产生了疑问，时间砍一半的话药效咋保证？九太爷说，那咱们就试一下，把熬制的过程给他增加一倍不就可以了吗？家族人听了一想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不是不可能，如果试验成功药效没变化，熬制时间缩短，能用老膏救命的人就多了。所以就这么的就试了一下。要不说我们无论谁活着都要有智慧，利用智慧去改变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的九太爷就做到了。很快这个说法就开始落实，一切都是按照九太爷的想法去做。50天后证明我九太爷是对的，而且是非常对，过去100天才熬成的老膏方，通过熬制过程的加倍，时间缩短了，膏方出来的成品更快，而且品质一点没变，还更加提高了。但是凡事都有度，熬胡家老膏的时间50天已经是极限，再往下压缩时间减一天都不行，熬制的过程已经是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了，再想加工序加不进去了，药材受不了，锅也受不了。老听众都知道熬制胡家老膏的锅是陶土制成的，不是铝锅， 也不是铜锅，用别的材质不好使，只能用南方的紫土，这是咱们中国特有的土壤，用它烧的陶才能把老高特殊的烧材汕头叶树的火力渗透进去。当年我们胡家老高用土办法熬制的时候，制作过程也相当壮观了。开火前要举行仪式，大院子里搭了很长一溜棚子，松木的柱脚，松木的船子，盖着蒲凤草编成的席子，熬高之前一切准备停当，然后主事的一声号令，某年某月某日，胡家老高熬制点火喽。这一声喊就意味着胡家老高开启了一个新的里程。从我记事起一直到现在，我已经记不准胡家老高一共烧了多少柴，出了多少膏，这些药救治过多少条性命呢？太多了，查不过来。但是有个别患者家里发生一些事让我印象深刻的，我都记着。我有一个患者姓闵，叫闵慧荣，河北廊坊人。闵慧荣22岁进婆家门之后，不到2年便开始照顾起瘫痪婆婆。45岁时公公也瘫痪在床，从过去到现在31年了。他先后照顾2个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仍然无怨无悔，这是个好人呐。搁一般人谁能做到这份上？1990年，闵慧荣的婆婆刚49岁，就因为脑溢血成了植物人。年轻的闵慧荣孩子还不到1岁，从此就开始了一边带孩子一边照顾婆婆的生活。她原来是一家国企的储备干部，为了照顾老人，她选择了辞职，让老公上班。这一照顾就是31年。闵慧荣说，她每天的工作就是给婆婆穿衣、喂饭、翻身、擦洗身子，伺候婆婆大小便。由于婆婆一天到晚都躺着，闵慧荣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给她翻身、按摩，晚上也睡不好，一晚要起来7-8次。孩子小的时候，他一边哄孩子一边伺候老人，他经常是喂完奶把孩子放在车子上去照顾老人。他跟我说，有时孩子会抱着我的腿哭闹，但是也没办法，我都是先紧着老人伺候完后再安抚孩子。后来孩子不满2岁就上了幼儿园，他的老公负责接送孩子，他负责照顾老人。闵慧荣的公公在10年以前咽喉和胃里相继长了不好的东西，几乎每年都住院。丈夫白天上班，闵慧荣一人担起了照顾2位老人的重任。2012年，公公也半身瘫痪，坐起了轮椅。2013年，公公因颈椎压迫神经，全身瘫痪。

住院三年，那三年是闵惠荣最累的时候，她一方面需要照顾瘫痪在家的婆婆，另一方面还要去医院伺候公公，虽然她的爱人和孩子也会请假帮她替下班，但是主力还是她。两个老人躺在床上吃喝拉撒主要都由她照料，给婆婆喂完饭擦洗，让婆婆小便完，然后紧接着带着饭去医院，同样的事儿再给公公做一遍，安抚好公公，她再急忙赶回家照顾婆婆。那时她那是抱着老人大小便，因为老人瘫痪在床，身上完全没有力气，都需要闵惠荣使劲将老人从床上抱到床边，然后再从床边抱到坐便器上。一天下来，光是抱着公公婆婆大小便就得来回七八次，他经常累得直不起腰，腰间盘突出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得的。闵惠荣跟我说，有一年冬天下了很大的雪，因为要在家和医院之间来回跑，他经常赶时间，骑车子也快，摔了好几跤，他的膝盖、腰和胯都不同程度摔伤，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忍着痛坚持。他还说，那个时候感觉照顾两个老人都忙不过来，根本没时间去考虑自己。从那儿开始，膝盖也落下了病根。在闵惠荣无微不至的照顾下，婆婆从一位植物人逐渐恢复到在她的搀扶下可以坐起来了，眼睛能开了。虽然她自己吐字不清，但是能听别人说话，这让闵惠荣感到非常有成就感。她觉得付出总算没白费。但是好景不长，2014年秋天，公公突然因病去世，她婆婆因此也受了打击，病情又开始加重，大小便失禁，脑袋也糊涂了。闵惠荣说，婆婆是个讲究人，爱干净，每天都要洗脸洗脚，他一般早晨第一件事就是为老人擦洗身子，但是因为老人神志有些糊涂，有时给他洗过了，他说没有洗，还要再洗一次，一天洗三次很正常。另外，老人经常吆喝小便，其实翻开尿不湿还没有，如果不给他换，他就不愿意，一个劲儿吆喝。所以就是这样来回更换，白天如此，晚上也是。他的晚上跟白天一样，老人一会儿吆喝擦身子，一会儿要喝水，一会儿要小便，他都得在床上伺候着。30多年了，他已经忘了自己上一次躺在床上舒舒服服的睡觉是啥感觉。平时呢，他困大劲儿了，就在床边的沙发上眯会儿眼，睡觉也得离婆婆近点，这样婆婆能随叫随到，一天满打。

0: 满算，闵惠荣能睡上4个小时觉就算不错。在他的细心照料下，老人卧床多年，从来未生过褥疮，给老人伺候得十分精细，但是他的身体却支撑不住了。18年夏天，天热，老人心烦，他就经常吆喝。老人一吆喝，闵惠荣就着急，经常汗珠顺着头发往下流。时间长了，他的左侧头上起了一个大包，去诊所看，说是毛囊炎，出汗多，堵塞毛孔，炎症导致了脓包。医生建议他打针，他拿了点药，便回来伺候老人。正赶上老人要小便，伺候完老人小便，他在厕所蹲着给老人洗衣服的时候，一下子蹲在地上起不来了，顺着腰往下全是木的，不听使唤了，于是他只能用手往前爬，爬着出来给爱人打的电话。他爱人带他去医院一查，医院诊断为腰椎间盘重度突出，还有腰椎滑脱。医生很严肃地警告他，不能再干活了，再不休息马上就得瘫痪。医生在他的左腿上还发现有严重的静脉曲张，青筋都鼓起来了。闵惠荣告诉大夫，那是常年抱老人上下床得的。另外，因为腿上摔过，他的膝盖也出现了问题，有骨性关节炎、滑膜水肿，腰疼、膝盖疼、腿疼，从腰往下没好地方了。闵惠荣的丈夫本打算让闵惠荣做腰椎手术，大夫都没让，说做完手术也不当事儿，他腰上腿上全是问题，做一个腰解决不了所有问题，腰椎手术万一不成功，伤了神经，他家就又多了一个彻底瘫痪的病人，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回家养着，不能再干活了。就在回家静养的这段时间，闵惠荣终于用上了胡家老膏。他儿子在北京上班，无意当中跟同事打听来的，第一次买就买了10盒都不到，在熟人那儿好不容易窜来了9盒，就寻思先喝着试试效果。结果刚喝没4瓶的时候，效果就出来了，腰不疼了，敢吃劲儿了，能自己活动活动，给婆婆和丈夫做点饭菜都不成问题了。有时候她丈夫不在家，忙不过来，她婆婆又拉屎又尿尿的，她过去偶尔周一把搭把手，一点问题没有，身上有劲儿了。等她把手头的这几瓶胡家老膏都喝没了之后，整个下半身两边腿都不难受了，也听使唤了，以前总感觉麻还发木，这是腰突的后遗症，现在腰没那么疼了，下边也不木了，膝盖上的肿也眼瞧着消下去不少， 而且最让他惊讶的是，他发现他左腿上的静脉曲张好了，消下去将近一半了。以前都说静脉曲张不好治，但是闵惠荣刚喝胡家老膏不到两个月时间，腿上的静脉曲张竟然也见到了明显效果。这一下子闵惠荣就来了信心，所以赶紧给他儿子打电话，让儿子继续买了20瓶胡家老膏。第二次用胡家老膏的时候，我才跟闵惠荣通上电话，我才知道他家里这些年经历的这些事儿，我挺感动，也挺感慨的。我说，您继续用吧，一定要坚持，您要是不好病，胡家老膏我不收你钱了。你这么多年吃了多少苦，积了多少德呀，于情于理，这点骨病我一定能帮你治好。后来第二次买的20盒胡家老膏又喝没了一大半，他的腰突和骨性关节炎、腿肿基本上都消下去了，走道干家务活都利利索索的，啥都不耽误了。但是我发现他第二次用老膏的时候，药下的速度非常快，没过一周两瓶就没了。又过了一周，他告诉我，胡老，我又喝没两瓶。我说，你是偷着加量了吗？他说，没有，我按照您告诉我的，一天4口膏吃着呢。那怎么吃的这么快呢？他说，我给我婆婆用着呢，喝上当天就管事儿，尿尿没之前那么频了，以前光尿不湿一天就得换6-7张，真正尿到上边的就得6-7张，谎报军情的，说自己有尿，实际没有的，那就没变数了。这回用上老膏之后，尿不湿不废了，一天有2张足够用。既然有效果，我说那你就给老人用吧，省着你遭罪。后来他又进了20瓶老膏，专门给老太太用，用下来之后不到半年，老太太能坐轮椅了，之前只能躺着。他家老爷子走后，老太太就坐不起来了。现在通过胡家老膏的治疗，现在知道刺挠了，蚊子叮个包，知道自己挠了，也知道拉屎尿尿，能说话了，比之前恢复意识那次强太多了。现在吃饭都不用别人喂，自己能攥住勺子了。但是他这个情况要想自己站起来，说实话有点困难，毕竟瘫痪的年头太长，30多年身上一块肌肉都没有，都萎缩了。用胡家老膏能帮助他恢复到啥程度，我不确定，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肯定比之前强，帮老人延长3-5年寿命一点问题没有。回头再说闵惠荣，他照顾老人落下了一身病，吃了不少苦，但是闵惠荣说他不后悔，他是一个要强的人，曾经上班时他就要强，要么不干 要么就要踏踏实实干好。当年他选择辞职照顾老人，照顾老人就是他一辈子的事业，所以他要坚持干好。现在他的身体在老高的帮助下已经恢复了99%，那么伺候老太太的重任他又接过来了。但是这次不像之前那么难，因为她婆婆的身体也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能说话了，能坐着陪她聊天了，这是过去30年都没出现过的大的改善。在老高的帮助下，这一家人一定会越来越好的。我祝福他们，也祝福所有在用胡家老高的患者们都能够早日恢复健康。好了，导播告诉我线上已经有听众进来了，那下面的时间留给大伙儿，谁有问题现在也可以打电话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哎，
2: 跟你这灯通通话我挺激动的。
0: 嗯，
2: 哎呀，我今天打的电话是替我老伴打的。
0: 是吗？
2: 我谢谢你给我带来胡家这老高这么好的治疗的药啊。哎呀，救了我老伴儿 救了俺们全家。
0: 哎，
2: 我老伴儿用这个胡家老高快半年的时间了。
0: 哦，
2: 效果啊太好了。这些年的这个病啊，现在才知道啥叫疗效啊，啥叫对症啊。哎呀，胡老，
0: 哎，
2: 我和我老伴儿都是吉林松原的。
0: 哦，吉林的老
2: 伴儿。他今年65岁。
0: 啊。
2: 嗯，他就是原来吧，这个脑血栓。
0: 哦。
2: 他有5-6年了，这之前上医院呢，一住院吧，最少也得10天半拉月的。哎呀，
0: 那可不是。
2: 是吧，那个当时花那钱就跟流水似的，你说这又是打针又吃药的，完了还得雇人给他按摩，给他做那个叫什么康复锻炼。哎呀，
0: 康复锻炼。
2: 咱那啊，是吧，你说咱这个老百姓家庭，你说这家里就这么点收入，省吃俭用，你说攒这点钱儿，没剩下不说，还欠了不少钱。
0: 那是必然的，治疗不起呀。有了病非常痛苦，经济又这么困难，给您带来多大的麻烦和困难了，是不是啊？
2: 是呗，当时俺家老伴啥呢，他就是卧床了，生活不能自理了。好赖呢，说话吧还行，他那个大小便啥的能知道告诉我。但是吧，他面瘫，就是说脸吧麻木啊，不得劲。另外还有这就是那个他心脏不好，所以有心绞痛。哎呀，总犯病啊。总犯病。这不就5-6年了，你说就这样。我无意中吧，我听到你这节目了。哎呀，就是所以当时我也没犹豫，就打电话给老伴儿订了这胡家老高。他用上以后也就5-6天吧。右边那个脸原来不是麻的吗？也就5-6天它就减轻了，不怎么麻了，看着不僵了。
0: 你看看好的多快。
2: 还 还有就是他那心绞痛吧，用了大概有半个月的时候吧，他心绞痛就减轻了，就发作的次数少了，而且时间也短了。他自己还说，用这胡家老膏以后吧，他说身上总感觉热乎乎的呀，就是这事儿他跟我耽误了好几次，说我看着了，见好了，他心情也不一样了。再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吧，逐渐他这个手能攥着自己能攥拳头了。
0: 你看看。
2: 而且吧，而且他也敢，就是跟能下地，能站起来了。
0: 你看看、
2: 哎、
0: 改变多大呀！太好了啊！
2: 是的，你说我这心里可落地了，我这心可落地了。没过多久啊，这自己吃饭也行了。
0: 你看，
2: 就是。
0: 越来越明显的见好，
2: 我就鼓励他坚持服用，一定会好利索的。咱别着急，一步一步来呀。我这心里头知道，我治了这么多年没治好的病，用了这胡家老膏才几天呢，是不是？这才一个多月的功夫，比以前那个多少年的都强了，治多少年了？你说？
0: 你看看变化，这够大的。啊，这是难得的这个好的结果，
2: 是呗？我就觉得非常好啊，哎呀，一到点我就拿药给我老伴吃，督促他锻炼。我老伴现在吧，用这个胡家老膏快半年了，眼巴前的事儿吧，基本自己都能做了，上个卫生间呢，洗个手啊，吃个饭呢、啥都行了，就比以前稍微慢点，但这不用我伺候了。
0: 没错，
2: 一下子就给我解放了，而且现在
0: 这就是最大的进步啊，是不是啊？
2: 是呗，我现在心情啊特别好，没事儿给我做点简单的家务，我也是愿意让他动动，就这样吧，不是能恢复的更好吗？不是恢复更快吗？
0: 没错，所以咱们用这个治疗办法，他不仅能好了。而且他的活动多了，他心情和体质都完全不一样了，比以前大有改变，是不是啊？
2: 是吧？
0: 再进一步治疗的话、要比这要好得多，咱是有把握的让他病好起来，没有问题啊，老朋友。
2: 是吧？我现在可高兴了，这胡家老高治好我老伴的病，他不遭罪我就开心了。我们老两口能幸福安度晚年了，也不给孩子添负担了，添麻烦了，孩子多好啊！那我怎么说你救了俺们全家呢？这回我想开了，我老伴用的这么好，我也和他一起用，让我们有生之年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是吧？
0: 对，你老两位都用它，那会更好的来治疗咱们疾病。为什么呢？胡家老膏它有一个特点，一个是有病很快的把你病治好，没有病也会养生，这是一个。另外咱是通过这个胡家老膏的治疗是起到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像您的老奶，您看看，用了一个来月，他不仅是半身不遂啊，脑血栓得到很好治疗了，心脏的毛病也得到很好治疗。
2: 对，
0: 您高兴，
2: 谢谢你了，
0: 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
2: 我
0: 太
2: 高兴了，现在
0: 我恭喜你们两位啊！咱先谈到这儿吧，让您的老伴越来越好啊！
2: 好，再见。
0: 好，这样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1: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1: 我是河北承德的听众啊。
0: 哦，
1: 今天跟你通上话挺高兴的
0: 啊。我也一样啊，咱们只要谈到健康的问题我都为您高兴，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1: 是。
0: 嗯，
1: 这不今天嘛，得感谢你和感谢胡家那个老高啊。还有我们家孩子，就是特别支持我，让我吃你们这个胡家老高。
0: 好，我非常欢迎您，请讲吧。啊，
1: 好好好，我是乙肝患者。
0: 哦。
1: 去年呢，年初的时候，就是感觉这个腹胀的情况。
0: 嗯嗯嗯。
1: 以为是吃饱了呢，消化不良啥的呢，就没在意。突然有一天呢，就感觉咋的呢，特别的疼的厉害呀。
0: 哦。
1: 晚上难受，睡不着觉。在床上疼的那时候直打滚啊，翻来覆去睡不着，还吃不下饭。后来这孩子领上县医院去检查去了，发现说是肝腹水还有肝硬化。
0: 哦，
1: 哎，完了大夫不让走，是让住院，在医院住了几天院。
0: 嗯，
1: 打了那个消炎针和腹水的药啥的也吃了
0: 啊，
1: 然后做了各项检查，建议我说切这个切脾。哎，但是孩子们不放心呐。还说这个小地方的医疗水平有限，后来又给我转成那个省医院，到底检查还是这个病，就做了那个切脾手术。
0: 嗯，
1: 哎，你说这一通折腾啊，终于算是平稳下来了。
0: 哦，脾已经切掉了。
1: 胡老师啊，我出院的时候啊，以为我就好了呗，你看脾也切了，肚子不那么胀了，我自己感觉跟正常人一样了，哪成想啊，这药还断不了了，天天吃那叫什么恩迪卡韦呀、啥的，还有那个药，有时候我连名都记不住了。
0: 嗯嗯嗯。
1: 哎，我们用这胡家老高之前呢，一直都是那个中西药一直吃，一直控制的还都挺好。
0: 嗯。
1: 但是去复查的时候啊，人家说我这个就出现那个少量腹水了。
0: 哦，又出腹水了。
1: 嗯、是，完这不孩子嘛，怕复发啥的，孩子就挺担心的。
0: 就是
1: 怕我这有点啥事儿，但是人家大夫说没事儿，控制好了说可以自己吸收。我这稀里糊涂的又进医院，稀里糊涂就出来，反正咱们自己觉得没啥事儿，但孩子们挺担心的。
0: 结果呢？
1: 说实话，胡老，你说这个胡家老高啊，我听讲座的时候，觉得讲的可好了，挺实在，我们老百姓啥都能听懂。就是吧，我虽然是天天听你的讲啊，但是啊，我都没张罗要买，是我家孩子呀，一听说这个胡家老高回归本源的道理，就跟我说呀，说这个东西能不能治病咱先不说，就剩这个讲座这个老师这个岁数，咱也得试试，能治好更好，治不好缓解缓解，能延年益寿不也是挺好的吗？是不是？
0: 您说的很对，他既能治病，同时也能养生啊，所以用它是绝对。啊，有价值有作用的啊，没有问题的。
1: 是
0: 啊，
1: 我也知道我治病不能着急，得慢慢来呀，是不是？
0: 没
1: 就这么的，我就跟孩子说你也别惦记我了，你安心回家上班吧。因为啥呢，我治病不是说是那个慢慢一点点来呀。
0: 嗯，
1: 哎，就到孩子一走啊，我也不紧张了、也就是就感觉这松口气似的，每天说干啥就干啥。
0: 哎
1: 呀，天天吃这个胡家老高，没想到真挺有效。我就是身体啊不那么累了，不落乏了，睡觉啥也挺改善的。
0: 你看看，
1: 能吃进饭了。
0: 嗯，
1: 吃了两个星期左右吧，这胡家老高我就感觉这胃口好了。虽然这个有这个变化啊，但不管是变化大小哈、感觉能吃进点饭，肚子不那么胀，感觉身体啥的比以前浑身有劲，不乏累了。
0: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不是啊？
1: 对，吃差不多一个半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个牙齿有变化了。以前呢，动不动刷牙啥一整就出血，现在不出血了，脸色也不那么蜡黄了，觉得不灰香香的了，脸色变过有点红润了。
0: 嗯，说明肝肾功能明显的改善了，明显的治疗了，太好了啊！
1: 选
0: 用的是对了，对不对啊，老朋友啊？嗯，
1: 对呗。
0: 哎，
1: 这个胡老师，现在我吃这个胡家老高啊，已经8个月了。
0: 哦。
1: 前两天去复查，大夫说我这个肝腹水已经没有了。
0: 嗯。
1: 我跟孩子同时松了一口气。
0: 嗯。
1: 都把心放下了。

0: 这胡椒老高窝真是大功臣，你看，就这么每天两口高，就让我的身体越来越好，完全这个摆脱这个病痛的折磨，真太好了。我就谢谢你这个大爱之心，让我们这些普通患者呀，都能用这么好的药啊。
1: 对，主要您很幸运的来使用了咱们胡椒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一个结局，太好了啊。
0: 对，
1: 也就是咱们本源的治疗，
0: 确实，胡老师啊，从本源上治疗啊。
1: 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咱们都需要体内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0: 是的，
1: 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这是好的。而且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就不会怕病了，病完全都可以排除掉，这是必然的结果。所以您用了胡椒老高以后，这个结果您看看多好，既治病又养生啊，所以它对咱们身体有非常好的作用。咱们胡椒老高已经用了100多年了，用的他的这些个病人都得到非常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啊？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哎，
0: 好，谢谢胡老，有啥事再麻烦你。
1: 哎，好，就这样啊，祝你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哎，
1: 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哎，
0: 哎，谢谢胡老师了。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好，欢迎您啊。
3: 我是黑龙江鹤岗滨县的听众吗？
1: 哦，好啊。
3: 我叫王有贵。
1: 哦，
3: 我今年54岁，我是去年呢听的你的节目，收获了也非常的大。
1: 啊，
3: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些变化，真的是太好了，太感谢你了。
1: 是吧？好，请讲吧。
3: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嘛，用了你的胡椒老高之后呀，我这个身体啊变化特别大。
1: 啊，
3: 我要把我这个好消息啊跟你说一说吧。
1: 哎，好的。
3: 我这人啊年轻的时候啊就是老是爱喝酒。
1: 嗯。
3: 结果现在把我自己的身体啊祸害成这个样子了。
1: 嗯。
3: 我是2017年吧，因为喝酒不吃饭，完了以后啊吃不进去饭了。
1: 啊。
3: 后来就上医院嘛，我合计着就是胃病的去的医院嘛。
1: 啊。
3: 我那时候一天都没吃饭，到医院以后去。就感觉人在迷糊了，浑身没劲儿，走道就走不动了。
1: 啊啊！
3: 检查完以后啊，说我是肝腹水、糖尿病，糖尿病的血糖都高到23了。
1: 嗯，那么高啊！
3: 完了，我在那儿住了3个来月的院嘛，一天4个点滴的瓶啊，抢救我吧。
1: 啊！
3: 总算把我救活了。出院以后呢，我在家就吃这个二价双胍和那个护肝片。
1: 哦。
3: 就这么控制着，完了在2018年就不能走道了，就躺在床上，这生活了也就不能自理了，
1: 很痛苦啊啊，走路都困难了，那以后的痛苦就更加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3: 哎呀，胡老，我跟你说啊，我一天就靠吃干馒头、啃咸菜过日子嘛。因为我不能动啊，一天也吃不上热乎饭。
4: 嗯。
3: 哎呀，日子过得是真凄惨了。
4: 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3: 你也知道，去年开春的时候嘛，就是刚过完年，我这大腿盖就开始出现破口了。
4: 啊啊。
3: 然后就开始腿肿的老粗。
4: 嗯嗯。
3: 哇，嗷嗷的疼呀。
4: 哎呀，很严重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3: 我当时就打电话求人给我买点什么消炎的药啊、止疼的药啊啥的，
4: 啊，
3: 我也试着用那个杀菌的那个药水啊擦一下，
4: 啊，
3: 然后把那个止痛药粘成药面嘛，往那个口子上打，
4: 啊，
3: 也不好使，还越来越严重了。
4: 就是，嗯，
3: 完了就是去年五月份的时候，我就躺在那儿，平你也没啥事儿嘛，就看手机。用手机听广播，胡老，我就听见你这个讲座，我就买了这个胡家老高嘛。
4: 哦，这时候您听到我的这个讲座了，好，这是您一种福分呢。
3: 嗯，对呀，
4: 接
3: 近胡老，我跟你说，
4: 胡家，
3: 就是我听了你的广播，吃上那个胡家老高啊。
4: 啊。
3: 大概用了有三五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就开始放屁，一夜就放了好几天。
4: 嗯。
3: 然后早上就爬起来，我就走到也不能走嘛，还费好大的劲上厕所拉了点水回来躺着吧，就能吃饭喝水。
4: 嗯嗯嗯。
3: 我用到现在差不多用了10个来月嘛，能自己做三顿饭吃，
4: 你
3: 现在也能吃上热乎饭了，能喝上热乎水，
4: 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也是我听到为您高兴的事情。
3: 对呀，现在我就是也能按时吃上饭了，不容易啊，胡老。我现在我跟你说我这个病吧。
4: 啊，您请讲。
3: 第一是我这个糖尿病，现在这个降糖药啊已经停了，二甲双胍类药都不吃了。
4: 是吧？
3: 啊。嗯，我以前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血糖有时候是7点多，有时候8点多，有时候9点多嘛，一点都不稳定。
4: 嗯嗯嗯。
3: 用了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啊，我这个血糖平稳的降往下降。我现在这个降糖药停了以后啊，我天天早上，
4: 啊，
3: 早饭前测血糖，晚饭晚上也测血糖。
4: 啊，
3: 现在都在4点多、5点多、6点多，都没超过7点多。
4: 嗯，正常的咱们是6.1啊，在6.1乃至于到7，国外认为是到7啊，这是正常的。您现在从那么高的血糖，现在恢复到这样的标准了，但是非常难得的，非常不容易的，也就说明呢，胡家老高啊。把您的糖尿病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控制，太好了。嗯
3: 嗯，今天早上我还测了血糖是6.3，现在我这个血糖已经很正常了。
4: 没错，嗯。
3: 再一个，我这个胃肠不好，吃饭都吃不下去，
4: 啊，
3: 肚子嘞啊胀，4-5天都不拉一次，喝水要往外吐。
4: 嗯，啊，
3: 吃了这个胡家老高，我的便秘啊也逐渐有了好转。
4: 你看多好！
3: 原来4-5天都不上厕所，现在基本上是1天1次便。最多不超过2天都得上一次厕所，
4: 那很正常了，是不是啊？嗯，
3: 对呀，啊。还有我去年原先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现在也睡得踏实了。
4: 你看看多好啊！啊，这些方面您睡眠也好了，这是健康最根本的问题。睡眠好了，精神好了，这是一个病的痊愈的一个标准。我为您高兴啊！啊。
3: 哎呀，还有我最高兴的是啥呀，啊，老师啊，我给你报喜，啊，我这个右腿这个就这个糖尿病并发症，虽然说还是有一个坑没长平，但是它不疼了。
4: 嗯嗯嗯嗯。
3: 哎，这是让我最高兴的，要不然我原来这遭罪啊是给我疼的，
4: 啊，
3: 吃了多少的止疼药都跟没吃一样嘛。
4: 哎，你看看，就说明您的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非常难得的。骨科疾病不是一个大问题。啊，很多人久治不愈，最后骨折，啊，还可以应该做第二次手术。做完手术以后，过一个阶段又复发了，啊，所以病人是非常痛苦、非常难的。您得到这么好的这个结果，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给您带来的这个本源疗法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啊？嗯
3: 嗯，对呀，啊，你看我以前是活的是生不如死嘛，现在不用遭罪了嘛。
4: 嗯，太好了。嗯
3: 嗯，胡老，我感觉我这个肝腹水应该也好了不少了，因为我现在肚子变小了，
4: 啊，
3: 也不胀了，吃饭呢比之前呢有食欲了。
4: 啊啊，你看多好啊，
3: 这个喘气儿呢比之前也顺畅了。
4: 嗯嗯嗯，肝脏

0: 是咱们身体新陈代谢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也是维护咱们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说明您整个的新陈代谢的状态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啊！这说明一个问题，您这么些问题都能解决，为什么？那就是胡家老高他这个本源疗法所得到的效果啊，老朋友啊。
1: 嗯，胡老，我现在已经生活能自己自理了嘛，也能吃上热乎逛了，还能出门买买菜，还溜达溜达。现在我这个身体啊恢复的挺好的，也能洗洗涮涮呀，收拾收拾啊。呀，说实话，胡老，我都没想到我能有这么大的变化。
0: 嗯嗯嗯，难得呀。
1: 我本来以为我这个病啊这么重，可能没几天活头了，幸亏遇上了你啊，用上胡家老高，让我能用。有现在这个日子能活出个人样来。
0: 就是这是您的福分呢、啊、您说呢？也就是说胡家老高咱们在我们老胡家传到现在已经是120多年的若干万的人使用啊，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
1: 对啊，胡老，我决定就要一直用这个胡家老高，争取早日恢复健康。最起码孩子在那看我的时候，没那么失望嘛。真的是要谢谢你了。
0: 啊，别客气，老朋友，乐观吧。啊，咱们坚持用胡家老高，您会得到更好的效果，而且不会复发了。啊，您的年岁不大呀，啊，完全可以有这种恢复健康的一个前景。没有问题，好吗？
1: 好的好的，那就谢谢胡老啊。
0: 好，就这样，祝您更健康。
1: 好的，谢谢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八九零生活。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多云见阴，石家庄、衡水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张家口、承德、唐山南部、秦皇岛、保定西北部21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38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8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4度。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好，提醒各位朋友注意天气变化，并请您继续关注。

0: 注河北生活广播下面的老中医会生活节目。
1: 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7: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9: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患者爱晨曦而吃。
10: 什么病？重不重？
9: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1: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0: 弘扬中英文化，传播中英智慧。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中英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焦阳。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或者是下载即时新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记呢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下载完了之后，点击试听，找到河北生活广播，12点就是我们的节目了。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术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呢，将为您准备以下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在解密经典妙药良方栏目当中呢，我们来跟您说一说培脾疏肝汤。老中医谈养生呢，我们将连线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军荣主任，来说一说六经辩证如何治疗厥阴病这个话题。欢迎您能够连续关注收听。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0: 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药监局、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将海洋保健食品、海洋药物、海洋生物材料等作为重点突出领域，推动海洋产业高质量发展。日前，北京市控制吸烟协会、中日友好医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联合主办的烟草税与健康会议，牛津大学纳菲尔德人群健康系主任普拉巴特·米哈在会上表示，烟草税是非常重要的控烟政策之一，能够大幅提升社会的健康效益。据媒体报道，时下流行的体育外卖正从青少年拓展到银发族。在互联网平台上，不少机构面向中老年群体提供一对一指导，开展增肌、防摔倒、健康运动等项目训练，手机下单，教练上门，利用身边的体育场地和简单器械就能够随时开练。体育外卖为部分腿脚不便、想要科学运动的居家老人提供了新选择。近日有媒体调查发现，一种雾化吸入的植物饮料悄然走红，通常配有外形酷似电子烟的电子雾化器，产品在电商平台大肆售卖，未成年人也可以轻易购入，引发不少家长对于网售电子烟的担忧。国家烟草局已经明确，对于这类产品也应该依照电子烟的规定来管理。近日，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清华大学生物医学交叉研究院李文辉团队首次发现乙肝病毒细胞内受体清道夫受体 F2， 这是继2012年发现细胞膜受体乙肝病毒肝脏细胞膜特异性受体之后，该团队在乙肝感染入侵机制领域的又一重要发现。相关研究成果发表在学术期刊《细胞》上。脊髓损伤之后呢，神经细胞难以自行再生。如今，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研究团队开发出一种由干细胞和磁电纳米颗粒组成的细胞机器人。通过磁场控制，该机器人不仅能够像导航系统一样被磁场精准引导至损伤部位，还能够在体内将磁信号转化为电刺激，加速神经修复，促进脊髓再生。相关成果发表于新一期《自然材料》杂志。好， 好，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这里依然是来自于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老中医会生活。在稍后的解密经典妙良方栏目当中呢，我们来聊一聊肝脾疏肝汤，欢迎收听。
1: 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玉丸花蒸燕。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
2: 现在啊，脾胃不好的人有很多，除了脾胃自身的原因，还有一部分原因是肝郁脾虚，肝气郁结，短时间内啊，我们可以吃点四逆散，吃点柴胡疏肝散。假如郁结的时间已经很长了，就要同时兼顾脾胃，因为肝对气机的把控是全局性的，其中最容易受到影响的就是脾气和胃气。为什么会这么说呢？脾胃是肝脏最忠实的追随者，肝郁时间一长，脾胃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由此会导致胸闷气短，不思饮食，嗳气反酸，脘腹胀满，倦怠乏力，大便溏泻。这种局面我们该如何扭转呢？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近代的名医张锡纯先生的经验。张锡纯的经验是运用培脾疏肝汤。我们知道张锡纯先生啊，对中医学的发展可谓是鞠躬尽瘁，影响重大而深远。关于这个培脾疏肝汤，在张锡纯的医学中中参西录中原文是这么记载的：

因肝气不舒，沐浴克土，治脾胃之气不能升降，胸中满闷，常常短气。为了您听得更明白，我们说得更清楚，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个医案。这个医案呢，要从一封来信说起。写信之人叫张义武，信中的内容大致是这样，说有一位亲戚啊，20岁出头，性格内向，不善与人交谈，很多时候啊，都把问题憋在心里，这时间一长啊，就有了气郁之象，常常觉得胸闷，呼吸不畅，到了夜里，手脚还会转筋，就是那种不受控制的抖动，稍微抬一下肩膀，就会觉得胃里有股气往上冲。此外，这封信中还提到，这位亲戚啊，身子骨偏弱，平日里食欲也不是很好，吃得很少，所以在这封信中总的来看符合肝郁脾虚的几个特点，以培皮疏肝汤作为调理方剂，两剂药喝完效果非常明显。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培皮疏肝汤的组方，白术9克，生黄芪9克，陈皮6克，桂枝4.5克，生白芍12克，柴胡4.5克，厚朴6克，生麦芽6克，生姜6克。在这个方子里，白术黄芪生脾气，陈皮厚朴降胃气，解决脾胃之气不能升降的问题。其中黄芪这味药是大有玄机，它不仅能够助脾气往上升，它还可以补肝气。我们以往总是在强调气虚的问题，大多围绕着脾气、肺气，实际上肝气虚这件事儿也是普遍存在的，也应当被重视起来。肝气虚就会导致疏泄功能下降，也会导致或加重郁结之象。再来说柴胡和桂枝，柴胡桂枝疏肝理气，对肝气起到调节作用，也防止补进去的气郁在那里。白芍是对肝主藏血的补充，同时白芍还能够制约黄芪、桂枝的温热之性。全国名中医张锡纯，中医药文化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天津的老中医陈宝贵对培皮疏肝汤有过非常好的研究。陈宝贵指出，这个培皮疏肝汤一方虽然是出自治气血瘀滞导致肢体疼痛的方子中，但在临床很多疾病中都能够用到此方，说此方为疏肝培脾之妙方，常用此方来治疗肝脾不调之症，尤其是因为肝气虚不能疏调脾胃尤为合适。此方中除常用的疏肝健脾之药外，生麦芽一味运用的尤为巧妙。张锡纯在医学中中参析录中是这样讲，麦芽具生发之性，又兼消化之力，可用之疏肝，又能生发肝气，此为生麦芽的功效特点。陈宝贵先生是这样体会的，生麦芽对于因为肝气虚不能梳理脾胃之症有良效，其生发肝气之性实为可调动肝脏疏泄功能，单纯使用生麦芽一味就有一定的疗效，如肝气虚肾，再加黄芪、人参、桂枝补气温阳之品，就能取得很好的功效。另外，这个培皮疏肝汤此方也可以巧妙地运用一些加减之法，比如伴有胃气不降者，可酌加半夏厚朴；伴有中焦虚寒者，可酌加干姜和吴茱萸；伴有气滞者，可酌加香附和砂仁等等。西医消化系统疾病，比如胆汁反流性胃炎、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功能性消化不良等，辨证为肝郁脾虚症者，都可使用本方加减治疗。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我们啊听说过越居保和丸也能调和脾胃，那这二者该如何区别使用呢？
适合月居保和丸的人虽然也有脾胃虚弱的症状，但总的来讲底子是那种很厚实的人，身子骨很弱的人就不建议服用月居保和丸。而培皮疏肝汤的应用一般都是那种气郁时间比较长的那种。这个培皮疏肝汤具有疏肝和胃、健脾生阳之功，其临床应用有两个，一是脾胃失于健运，影响肝胆疏泄；二是肝郁乘脾，影响脾胃运化。这二者临床都可表现为四肢困倦、大便溏薄、纳呆厌食、胁腹胀满、胃脘嘈杂、精神抑郁、脉弦或滞缓、舌苔白腻等等。中医认为肝在志为怒，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呀，怒是人们在情绪激动时的一种情志变化。一般来说，当怒则怒，怒而有节未必有害，若怒而无节，则对机体的生理活动属于一种不良的刺激。五脏与五志的关系是什么呢？心在志为喜，肝在志为怒，脾在志为思，肺在志为忧，肾在志为恐。所以啊，这个七情中的怒与肝的关系是最为密切。大怒伤肝，可导致肝的疏泄失常，而出现心烦易怒、面红耳赤，甚至吐血、不省人事等症状。而调节情志、化解心中的不良情绪，使自己保持好心情，则有利于养肝。而现在啊，生活压力让很多人都没有了好心情。其实您可以找个时间去附近的公园里转转，那里有花有草有树，视野也开阔，环境优美，空气清新，对身心健康有益。另外，满目的绿色也会给人带来舒畅的好心情，对肝脏的养护也是有利的。在最后，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中药及中成药建议您在专业的中医师辨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好的，中医名家张锡纯的调和肝脾的培皮疏肝汤，今天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0: 快弓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2: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3: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4: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3: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5: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3: 繁荣似锦，无限风光。
6: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7: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6: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7: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6: 惊蛰春雷动，
7: 家家家
6: 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7: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6: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8: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6: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

0: 修身，
1: 修身
0: 养性，
1: 养性
0: 会生活。
2: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
1: 老中
0: 谈养生，
1: 谈。

朋友继续的关注收听老中医会生活，我是焦阳。今天呢，我们特别在这个板块来聊一聊六经辩证当中的厥阴病分支治疗。厥阴病当中更多都是在反映厥阴病这方面的情况，所以今天特别的拿出一期的时间来聊到这个话题。厥阴病主要的特点是寒热交替，虚实掺杂，这种病症呢会导致患者出现体寒、发热、腹泻、呕吐、神志昏沉等等这样一些症状。以现在的医疗眼光来看呢，厥阴病的特点和癌症的临床病症变化多端的特点有相符合的地方，所以现在认为厥阴病与癌症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同时呢，现代的败血症

0: 脑症候群表现出来的症状呢，也和绝缘病有很多重合的地方。当然今天我们将连线的是德英堂诊疗机构的卢军荣主任啊，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这么一个主任级的专家级的大夫，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好，下面呢我们有请卢主任。卢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非常欢迎卢主任走入节目啊，今天我们特别的拿出一期的节目再来聊聊这个话题啊。以前我们聊过这个话题，疾病尤其是岁数大的一些朋友特别要警惕，这样的六经辩证当中的这样一个分支就是绝阴病，我们来聊这个话题哈。
1: 嗯，好的。咱们这个绝阴病这个词儿呢，可能大家听起来比较陌生哈。
0: 嗯，
1: 常听我节目呢可能经常听到少阴病啊、绝阴病啊，但是可能对这个病的真实的含义不太了解哈。因为咱们还是对这个西医的病名比较熟悉的，糖尿病啊、癌症啊、心脏病啊、高血压呀、这样的病听着比较熟悉，是吧？
0: 是。
1: 中医的这个病名听起来怪怪的那种感觉。首先解释一下啊，什么是绝阴病？因为咱们今天要讲绝阴病的治疗嘛，是吧？这个绝阴病哈，这是《伤寒论》的这个给这个病安的这个名儿。在《伤寒论》里边有叫六经辩证，就是把这个人体呢分了六道防线，也就是整个人呢有人身上有六道防线。
0: 嗯，
1: 第一道防线病了叫太阳病，第二道防线叫阳明，那他病了就叫阳明病。第三道防线是少阳，那他病了就会是少阳病。第四道防线是太阴，太阴病了就是太阴病。第五道防线是少阴病，少阴，然后少阴生病了，病了不能正常发挥作用了，那就是少阴病。最后一道防线就第六道防线，人的最后一道防线叫绝阴。绝阴如果出现问题了，他病了，那就叫绝阴病啊。这是这么来叫他的哈。就是人体呢其实按照伤寒论来讲的话，这个病名啊就有六个：太阳病、阳明病、少阳病、太阳阴病、绝阴病、少阴、绝阴病、少阳、少阴病，是吧？就是
0: 六
1: 个
0: 大类，是吧？
1: 对，分了六个病，六种病。其实现在西医的很多的名，比方说咳嗽啊、发烧啊、高血压啊、糖尿病啊、这个腹泻啊，这在我们中医的六经辩证里边，它都属于症状，它都不是一个病名哈，咱们的病名就是这六种病名。那具体讲什么是绝阴呢？这个绝阴呢，这个专业的名词啊叫两阴交尽。哪两阴呢？就是太阴、少阴这两个阴尽了没有了的时候，就是叫绝阴。这个绝字儿，这个绝是那个绝冷的那个绝哈，这个绝字在古意里头有干木头的这意思。所以呢到病到绝阴的时候，我们也有个病机，一个简单理解它的病机呢叫精亏血少风动。就是到了绝的这个程度呢，就是这个人呢已经到了精亏血少的程度了，也就是干枯的这个程度了。
0: 嗯，
1: 你怎么理解这个绝呢？在伤寒论里头也有个词儿叫阴阳气不相瞬间变为绝。就是你看人身的这个阳气的运行呢，升降出入这样运行，这个升的状态就叫阳升，降的状态就叫阴降，是吧？就阴气在周流的过程中有升降，这个阴阳的交接不顺畅了，就是一气的周流不顺畅了，有卡顿了，或者是有流通不起来的这个时候了，这就叫绝。理解它怎么来理解人到绝的这个程度呢？就像什么，比方说确实因为咱们的听众很多都是老年人哈，八九十岁、七八十岁的老人基本上就进入到绝阴的这个状态了。天地之间你来观察这个万物呢，就是比方说这个草木到了冬天或者到了深秋，就是枯干啊，就基本上就这个程度，它还有点绿意，还有点生机，但是呢基本上就已经就是草木就枯的这个程度了，干的这个程度了。啊，对，这是一个自然规律哈，就是到了精亏血少的程度了，所以叫绝啊，要叫绝阴。绝阴呢它也有这个人身对应人身呢有足厥阴、肝经这个和手厥阴、心包经，也就是心包和肝跟这两个脏有关，同时呢跟这两条经脉循行所过的联络的脏腑啊

0: 行星所过的这个组织啊，跟这个症状呢，跟这个都是相关的。厥阴病具体如果得了厥阴病，它具体有什么症状呢？那从几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呢，咱们在《伤寒论》那个原文里边，它有提纲症，就是厥阴病的人有这几种症状，那就可以判断它是厥阴病。这个再一个呢，可以看这个咱们的《内经》经脉篇里边有手足厥阴经的循行，这个起于哪儿，属哪儿，落哪儿，这个入哪儿是吧？连着哪儿，它都有这种经脉的循行，循行路线所过的地界、所过的部位，还有它联络的脏腑出现了问题，都是厥阴病。就是厥阴病呢，也分深浅，这个病浅了，病在经脉，叫经病。如果厥阴病深了，病在脏腑呢，那就叫腑症，叫厥阴的腑症。它就是这是这个症状哈。具体给大家说一下，什么样的人就可以归为厥阴了，
1: 嗯，
0: 阴病了。在《伤寒论》的提纲症里边有：消渴、气上壮心、心中疼热、饥不欲食、食则吐回、力不止，就是有这些症状啊。还有一个腹厥力呕哕，就是厥呀、力呀，力就是下力，呕。哕，呕就是呕吐，哕，干哕那个哕是吧？就哗一下子往外哕的那个哕。那这些症状都是，厥阴病的非常典型的症状。你比方第一个消渴，消渴是什么意思？就是
1: 糖尿病。
0: 嘴非常的干渴。就糖尿病它有渴这个症状，但是如果病不到最后期的时候，他们到不了消渴的这个程度。消渴呢，就是水入则消，然后。喝水也不解渴，喝多少水也不解渴，就是干渴得很，这种叫消渴哈。那个像一些有一些这个放化疗以后的这个患者，会出现这个腺体的萎缩，他这个泪腺呢，鼻子里啊、嘴里啊或者胃里的那黏膜腺体都萎缩了，然后他不分泌这些这个润滑了是吧？会出现这种干枯的这种现象，会出现眼干呀。鼻子干呀，嘴干呀，身上的皮肤干呐，这个阴部的干呀，是吧？或者大便的干呐，就是这个身体啊枯干的这种象。所以呢，人体其实就是就像这个大地干旱了，那是不是这个土都干的都裂了，是吧？没有水气儿了，所以这个人会表现为渴，渴得很，然后喝水也不解渴，会有这种消渴，就渴得很，渴死了，哎呀，急不得喝水，如果不喝水。这个舌头都拉不开栓了，但是呢，喝了水以后，当时润一点，一会儿又渴的不行了。这是一个反正渴的，就是干渴的比较严重的这种症状哈。再一个呢，叫气上壮心，心中疼热，就是这个人呢，这个气上壮心，心中疼热这种感觉哈，就是什么呀？就是，这个心中疼热有点像咱们的那个心绞痛啊，或者这个。心口下边这个胃这个地方的疼，热疼，很多患者会说我肚里热，我心里热，病到厥阴的程度，很多人会有这样一个说法，这是什么？这是真阳离胃，就是人的元精很少了，然后阴寒太重了以后，把你的这个真阳呢就移了位了，它不在原位待着了，然后飘到这个身体的其他地方，飘到哪儿？气往上飘的时候，这气往上一上，然后在心这儿呢，厥阴心包收敛一下子，就会有那种气上撞心的那种感觉，就心一下子疼，疼，心中疼，热的感觉。这种呢，我也见过很多例了哈，有一些老年的患者，他会觉得这个肚子里热，会有这样一个形容。另外还有一个症状叫饥不欲食。就是饿的不行，但是呢看见饭了就饱了，或者看见饭了就恶心，闻见油烟味就恶心啊，吃不下去。
1: 这个是不是跟肝有关系啊？
0: 那个跟哪儿都有关系。为什么呀？就是你看按说它是胃的问题哈，饥但是吃不下去，但是按照中医来讲呢，就是什么，就是这个虚火比较旺，所以才饥，但是呢运化不动，因为它到了厥阴枯干的这个程度了，这个气呢没有在胃这儿，没有在脾这儿，它运化不动，所以它又吃不下去，又不想吃。但虚火在上面扰着呢，化的消的又快，所以呢有饥饿的这种感觉，饥不欲食。它本来厥阴病就跟肝有关嘛， 你看很多肝病的人到了肝硬化的晚期，肝癌的晚期都会饥不欲食。
1: 对，我发现很多啊，
0: 就吃不下去。
1: 是，看了饭了或者闻着味儿就不行。
0: 嗯，对，恶心。实则吐回，吐回，回是那个蛔虫的回，这个就是一吃饭就吐，饭一下去就哕了，就吐出来了，是吧？这个在古代的时候可能卫生条件不好，这个人胃一反就是一吐，有可能这个肠道里啊有蛔虫，就可能有真的有这种蛔虫吐出来的这种现象哈。那这个现代人没有这种事儿了，但是呢咱们要理解这个病机呢，就是这也是一个真阳离胃的一种现象，就是这个阴寒太重了，精血太亏了，然后呢这个真阳离胃，这个食物一下到胃里，这个气往上一走呢，往胃这儿一走待不住就飘上去了，所以会出现这种吐回的这种现象。这种哈，我有过一个患者，这个他是一个学员的一个母亲，80多岁了，这个老母亲呢就老说自己肚子里有虫子，而且这些虫子们到处爬，在还打架，这个这就是一种，他虽然不是吐回，但是他感觉他肚子里有虫子到处乱串，其实不是真有虫子在串，是他肚子里的元气，他这个气呢离了胃了，到处这个乱窜，所以他感觉到好像有虫子爬的那种感觉。给他当时用的方子呢，就是当归四逆加五茱萸生姜汤。用了这个方子以后，这个他说那虫子就不动了。会有这种语言的哈。但是呢，时间不是很长，也就是几个月以后，这个学员又给我反馈，因为这个人老了，他也不太想吃药，吃药，然后虫子不爬了，他就不吃药了。过了几个月以后，给我发了一张照片，他这个老母亲呢，这个满脸金黄，就是这个身上呢都是金黄色。拍照片呢，这个可以说面如金纸，非常黄，黄灿灿的那种黄。我一看呢，这就叫真脏色现。这个可以说就是脾已经衰了，这个脾的真脏色现出来了哈。感觉不太好。我也给他说了，这个情况不太好。后来时间不太长，这个人就去世了。这是一个可以说咱们通过他吐回就知道他病到厥阴这个程度了，然后通过他面如金纸，就是脸色黄起来了，这在西医里边叫黄疸，那种阳黄哈，黄疸，黄的
1: 就是黄疸。如果用西医来解释的话，他浑身发黄，眼珠还发黄，舌头也发黄，就是黄疸
0: 啊。在中医里边就是这个真脏色现了，人的这个五色呀，黄赤白黑。这个红，这个叫五色，五色要藏在这个脏里边，藏不住了，飘出来了，那就这个你看肾衰的人就会黑。咱们疫情时候是不是有一个像黑人一样的一个采访啊，是吧？一个医生，那就叫真脏色现。你看这个人呢，出现了面如金纸，因为他也老了，就是以前有过吐回的现象，是吧？咱也知道这种情况叫真脏色现。好多心脏病的人哈。他是满脸通红的，
1: 发红，
0: 就像煮熟了一个螃蟹一样，脸呀、身体都是红彤彤的，那种红哈，那也是真脏色现，这种情况都是不太好的哈。那这个，再就是利不止，就是老是拉稀，止不住。很多老年人如果出现了拉稀哈，高龄的这个老年人如果病了，出现拉稀要千万的警惕，真有可能会拉死的。为什么？这个拉稀代表什么？就是元气非常亏了，下焦寒非常重，阳气没有了。所以他就拖不住，就老拉稀。我遇到过一个患者，也是将近80岁，当时呢他是瘦的不行，没有劲儿，然后在小区里乘凉呢，我也在那儿这个夏天的晚上在那儿就聊天，然后他一听我是大夫，然后就聊起来了，他说他的这些症状一说呢，这个老拉稀我就感觉不太好，我就说你注意好好的调整调整，然后老拉稀的话不行。后来这个下一次再见他呢，就听说是去住院去了。后来呢，就是他这个儿媳妇儿去我家找到我了，说他这个住了院了，治疗也不行，然后回来了，在家里呢还是拉稀不止，想让我去给他扎个针灸，因为老太太不想吃药，然后我就这个婉言拒绝了。为什么？因为就是一听他这个症状，因为我也见过这个人，他的那些症状，尤其是住院了拉稀也止不住，又回来了，他不是一个简单一个针灸就能治疗的，是吧？
1: 不好治了，
0: 后边这个现象是不好的。我说不行，然后后边也没有两天，这个人就去世了，就是病到这个吐回呀。

0: 久立的立到这个下立一天拉几十次，拖不住的时候是比较危险的哈，这个时候是比较危险的，但是咱们的听众朋友也不要太这个害怕哈，到了吐回，到了这个一下下立或者出了血，这后期疾病的后期会出现那种呕血这种现象，那是到后期可以说或者是临终的时候才会出现这种现象，平常咱们老了以后，比方说七八十了，出现消渴呀，出现点心中疼热呀，出现点饥不欲食啊，出现点厥呀，厥是什么？就是手脚的麻木，手脚的这种冰冷，肘膝关节以下的这种冷啊，不是莫邪哈，这种经过治疗还是能这个逆转的，是没有问题的。没事哈。
1: 还有一个问题啊，刚才那个卢主任谈到了，就是大便总是不断的有，那么如果小便不断的有呢，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可能？
0: 哎呀，任何一个症状哈，那都有可能小便清长啊，小便的这个问题啊，厥阴这块哈也有隆闭的这种现象。如果是厥阴病了以后，小便上也可能会出现变化，出现隆闭的这种现象，就是小便不通了。你像有一些这个老年男性，他本身有在西医里边呢，可能是那个。比方说是那个前列腺的问题，你是粘在前列腺，病到后期的时候就是小便就不通了，我们中医叫隆闭，就是下不来了，然后呢去下尿管，这个有的可以说下着尿管它都下不来，这个因为老下着尿管，它这个局部也会感染，而且老下着尿管人也是不舒服的，或者一些久病卧床的患者，或者是昏迷的患者，是吧？半身不遂的患者，他很多老下尿管又感染，然后不下尿管了又不行，这小便就不通畅，人也是非常难受的。这个厥阴跟什么有关？厥阴这个经脉哈，足厥阴肝经，

0: 的症状都是差不多的啊，不管是大便也好还是小便也好，如果总是不断的有频繁的话，那元气可能就会越来越弱了哈。
1: 对，这是伤寒论上呢对咱们厥阴病的这个具体症状有这么几个典型的症状哈。那再推广一下，在咱们内经的经脉篇里边也有，那你怎么判断它这个什么病是厥阴病呢？那你要背过这个厥阴病的厥阴的循行路线，比方说手厥阴经起于胸中，起于胸中啊，胸中就是心包那个位置嘛哈，出属心包络，下膈往下连着膈肌，利落三焦连通着上中下三焦，然后其支者就是一个支脉呢，叫循胸出胁，循在胸部，然后出从胁下出来，然后下腋三寸，在腋下三寸这个地方下来，然后上底腋下循闹内，就循手臂的内侧行少阴太阴之间，就是沿着这个手臂内侧的正中线往下走，然后下肘中下臂行两筋之间入掌中，循中指出几段，其支者别掌中循小指次指出几段。就是你要想知道，哎，比方说我这个人心脏不舒服了，或者出现了这个手心热了，出现这个喜笑不休了，那你要知，如果你知道手厥阴心包经的循行路线的话，你就知道这人是厥阴病了。因为这条经脉如果出现病变，手厥阴心包经如果出现病变，会出现什么症状呢？叫失动则病，手心热。咱们老年人是不是很多人会有五心烦热的现象啊？手心、脚心热，心里热，是吧？手心热，臂肘挛急。因为咱们这个手厥阴心包经是循闹内行太阴少阴之间入肘中下臂行两筋之间，所以病这个这条经脉病的时候，这个人的前臂啊和肘啊它就挛急，这个地方就疼，不好伸直。腋肿，因为这条经脉上底腋下，下腋三寸上底腋下，所以这个腋下这个位置会肿。因为它这条经脉呢循胸出胁下腋三寸，所以这条经脉病了以后，咱们的胁肋会支满啊，胁肋支满。因为这条经脉呢起于胸中，出属心包络，那咱们这条经脉出现问题了，那连着心包络嘛，是吧？那咱们这个心脏会出现问题，会出现心中淡淡大动。心中淡淡大动是什么感觉？就是怕，就是心慌，心腾腾啊，一有动静吓得这个心噔噔的跳，是吧？就这种心中淡淡大动的这种感觉。面赤目黄，喜笑不休，因为痰中者尘屎之官，喜乐出焉。那你这个痰中这出了问题了，他就喜乐他就不能正常的，就是他这个喜乐的这个情绪就不能正常的发挥了，就会出现这种喜笑不休。我见过几例这个脑梗的这个患者哈，他也是厥阴病，用的也是当归四逆加五茱萸生姜汤。你给他沟通的时候，问他问诊的时候，他一会儿嘿嘿的笑起来，一会儿就流眼泪抹眼泪了，就是这个喜怒喜喜呀、啊、哭啊，他就不由自主了哈，会出现这种现象。然后如果病的比较深了，那就会是主脉所生病，就是这个心包络出现问题，就会出现烦心、心痛、掌中热。你看这个病，咱们老年人是不是经常会有这种现象啊？心烦，晚上睡不着觉烦，或者待着烦。更年期的人好多会有，其实更到了更年期，过了更年期以后呢，基本上就进入老年了，其实也就是预示着进入这个厥阴的这个状态了。人体呢开始干枯，是吧？所以会出现这种更年期的这个表现，就是一个症状，就心烦，然后这个或者心脏不舒服啊，心痛，这种这个心脏心前区的憋闷呐、疼痛啊。掌中热呢，就是手心热，手心脚心大烧，然后晚上睡觉呢烦得慌，然后就得伸到被子外边，或者是摸个凉东西才舒服，是吧？这都是属于厥阴病。这是手厥阴出现问题，他出的问题。那足厥阴呢？肝足厥阴这个支脉呢，那它的循行路线你知道了以后，这个肝厥阴经脉循行所过的这个病就是厥阴的经病。如果跟肝有关的这个病就是腑病啊。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经脉循行哈，肝足厥阴支脉起于大指丛毛之际，就是起于足大指，这个咱们的足大指的中节是不是老有很多小很多毛啊，是吧？这叫丛毛之际，上循足腹上梁，就往上也沿着足弓往上内踝的上边，然后呢再上沿着小腿的中侧

0: 腿的中间，然后往上走，循着入毛中、入阴毛还阴气，还着生殖器哈、啊，入小腹，然后夹胃，进到肚子里里小腹里边以后，夹胃夹着这个胃，然后属肝络胆，联络着肝胆哈、啊，然后上往上走，贯过穿过膈肌，在部胸胁，循着两胸胁哈、啊，布满这个胸胁这个地方，然后循着喉咙之后，沿着喉咙的后边。上入上嗓那个位置，夯嗓，帘幕系也连沿着脸眼睛，眼睛后边哈，上出额，从额头这儿出来，然后与督脉汇于尖顶，就是头顶。另外一条支脉呢，从幕系，从这个眼睛里边，一往下沿着颊里边，脸颊里边，然后环唇内，就是环着嘴唇内嘴嘴唇的唇里子，然后呢，还有一条支脉呢，从肝别出来，从肝分出来，穿过膈肌。往上连着肺，这是整个肝经的循行路线。知道肝经的循行路线了以后，那整个肝经的循行路线出现的问题，那都可以是厥阴的问题。它经常有些人会出现，比方甲沟炎，那西医的治疗就是拔指甲，是吧？其实这个地方就是肝经的大敦穴，就是肝经这个穴位起始的地方，就肝经起始的地方大敦穴，就这个地方出现了阻塞不通畅。出现了这个生殖器方面的问题，比方说，妇女的带下呀，这个经产带下的这些病哈，或者男性的一些生殖系统的问题，都属于肝经经脉循行所构的问题。还有这个眼睛的问题啊，上嗓的问题啊，头顶的问题啊，是吧？这个胸胁这个部位的问题，都属于这个厥阴的问题。所以这条经脉出现了问题以后是什么？就是腰痛不可以扶阳。上腹颓疝，妇人少腹肿，甚则易感面沉脱色，就这样一个，就是腰疼、脖子疼，就是因为这个地方筋多，肝主筋嘛，是吧？如果肝血虚了，筋得不到荣养，这个筋就枯，所以这个筋多的这个地方，颈椎呀、腰椎呀、膝关节呀，它就开始疼了，转动不灵活了，是吧？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然后上腹颓疝、妇人少腹肿都是生殖系统方面的问题，嗓子干为什么？咱们肝经是不是循喉咙之后啊，会出现嗓子干、面沉脱色？就这样，经血亏的人哈、啊，厥阴病的人，这个脸色哈，叫面如土色，就是这个或者脸不高兴，这个里就感觉跟他欠了他800万似的哈、啊，就是经
1: 心
0: 常这
1: 情
0: 么
1: 不好是
0: 啊，
1: 吧？
0: 欠你500块钱似的，老是觉得别人欠他钱似的那种感觉，就是心情不好，老是愁眉苦脸的，轴背着是吧？苦，就面色比较苦，是会有这种现象。就要么就是呢，这个脸色呢也没有光泽，就是面如土色，还有面色发青灰，有点像那个这个死灰，面如死灰，这个咱们烧了香以后那个香灰那个颜色，青灰的那种颜色，脸色会现出这样来。另外，如果病重了，病到肝了以后呢，会出现什么呀？胸闷、胸满，因为这个厥阴经血太亏了，真经太亏了以后。这个元气离胃，它会往上飘，气往上飘，上不满，下边空虚。上不满是什么？就会出现胸闷呐、憋胀啊、眼突啊，是吧？会出现上边的满、呕逆，就是也是气往上逆啊，是吧？它不往下走了，往上逆，然后下边呢拉稀啊、闭拢啊，这个或者遗尿。你看人老年了以后得了半身不遂呀、啊，或者是得了脑中风之类的，会出现这个大小便失禁，是吧？或者是不通畅，就解不下来，会出现这方面这个问题。所以呢，这个厥阴病的症状是非常多的哈，它的范围也是非常广的。那如何治疗呢？在这个《伤寒论》里边讲了，那肝虚了怎么办呢？在《内经》上有原则啊，《内经》的原则是，肝虚之病啊，补用酸，助用焦苦，宜用甘味之药调治。就是肝虚了，要用酸味的。要来补它，为什么呀？因为咱们这个中医的，就是靠这个四气五味来治病的嘛，哈。中间有个冬风生风，风生木，木生酸，酸生肝。你看这个酸可以生肝，所以病到厥阴的时候，往往这个人喜欢吃酸的，尤其病到末期的时候，我有过好几个患者了，有过一个，这个一个卵巢癌的一个患者，年龄还不大，30多岁。他病到后期的时候就是消渴，然后再一个呢，就特别愿意吃酸的、凉的，特别想吃酸的东西，因为 其实这就是内有所缺，必外有所求。他想用酸来助他的肝，来帮助这个肝气的舒畅，是吧？肝帮助肝气的生发。
1: 嗯，
0: 用酸来生肝，助用焦苦。如再一个呢，就用这种焦味的苦味的东西，苦味的这种药来帮助这个肝的这个生长。为什么呀？焦味是入心的，苦味也是入心的。这个心旺了以后，它就会。这个叫什么？虚则补其母，实则泻其子。中医有这么一个说法哈，木生火，木属肝，心属火，是吧？心旺呢，然后肝也就能相应的旺啊。所以这个用这个焦苦的这个药，另外还有用益用肝胃之药调治，就是补益用什么？用肝味，肝味属土，用这个肝味来培土生木。就是如果你这个木枯了，自然界现象来说。木枯了，这个草木长得不好，那一个把它土给它培厚一点，疏松一点，这个木是不是就长得好了？
1: 就是健脾来达到保肝的作用，是吧？
0: 啊，对，所以这是一个大的原则啊。具体到这个方药上，咱们《伤寒论》上有三个方子，治疗这个厥阴的、厥阴病的。厥阴的经症就是病比较浅，病在厥阴的经的，这个时候用当归四逆汤。
1: 嗯，
0: 那如果病比较深，入脏了、入腑了哈。用当归四逆加吴茱萸生姜汤，然后如果病再深了，入脏了，出现这种食入则吐、吐回的这种现象了，或者出现这种除中的现象。除中是什么现象？就是这个人往往病得很深，不能吃不能喝，昏迷不醒，但是然后突然呢会出现回光返照的这种现象，哎醒了，然后坐起来了，还能动了，还想吃饭了。其实这个时候要特别的谨慎，这个时候就是叫除中的现象啊。这种现象的时候还有个方子叫乌梅丸，这个乌梅丸是最后的，可以说保命的这个药哈。如果用了乌梅丸有效的话，那还有转机；如果不行，就不行了。
1: 嗯。
0: 这个人的生老病死也是个自然规律哈。这个有的是人力可为的，有的是人力不可为的。
1: 嗯，杨陆主任在这期节目当中呢，讲到了关于厥阴病的一些症状啊，一些表现，然后从机理上呢，来给我们解释了这个病的原因。包括后面谈到了怎么样去治疗，常用的一些方子是什么，而且这方子呢也是由浅到深的一个讲解啊，大家千万不要自己去开药方，然后自己这个怎么说呢，觉得啊这个挺像我的症状的，一定要请大夫来看一看，然后再做打算，不能说自己听了我们的节目了，我觉得我是哪一种情况，然后我自己抓点药去吃，不要这样啊。如果大家就是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也可以来找找啊卢主任来聊聊自己的具体情况。光听节目，这只是一小部分内容，其实还有很多的东西我们并没有完全了解，所以说不要这个对号入座啊，这样容易出现一些误差。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能够认真的对待自己的疾病。好，今天非常感谢卢主任的讲解，谈到了这个厥阴病的机理啊，治疗，关于一些个案的分享，非常感谢您。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5: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好，朋友们，到这儿了，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欢迎您选定 FM890 来关注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老中医会生活。我是骄阳，我们下一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

0: 传统，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的人跟我打电话的时候经常跟我说一句话，胡老，我命不好。说这种话的人，我只要听到谁说一次，我就呲着他一回。啥叫命？从娘胎里带的，应天地时辰，命中注定的事儿，存不存在呢？确实存在，这点不可否认，但是天生的，改变不了的，绝对没超过50%。每个人程度都不一样，有的人天生占了3分，有的人占4分，有的人占5分，但是所有的人都没超过1半，另外1大半真正对咱们的人生起绝对性作用的是你后天的努力。所以谁也没有资格说自己命不好。你能来到这个世上成为一个具有智慧的人，而不是一只蚂蚁一棵小草，就说明咱们的命已经足够好了。至于说后天发生点什么意外，生病了，家里人病倒了，怎么治都治不好，那不是命的事儿，是你的努力程度不够，或者缘分不到。得心脏病、风湿、类风湿的患者，或者腿脚不听使唤，瘫在炕上起不来的，我就不信你喝上胡家老高之后一点效果没有，我不信。别人都好使，为啥你不好使？这是不正常的，要么就是你没坚持住，3天打鱼2天晒网，喝2天半就停药了，要不然就是谎报军情，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没交代实底儿，否则的话不会没效的。用完胡家老高的人没效果的太少了，但是胡家老高曾经也遇到过困难，其中最大的难题就是熬膏的时间。最早我们胡家老高都是100天为一个周期，我们要的结果是10成，这个10成大概意思就是最高最满意，99/10，99差一个没有满，就是说任何事没有10全10美的，都要差一点点。这种说法 是在做人方面要这样，话不能说得太满，事儿不能做得太绝，都要留一条路。但是治病救人就不一样了，我们胡家老高力争做到治病就要彻底，不给疾病留后路，完全干败他，打跑他，治疗彻底，这就是我们胡家老高方的特点。因此我们把他的熬制时间定作100天，就是完全圆满的意思。但是后来我们胡家老高方因为制作周期太长了，很多人等不及，因为有些大病特殊病的病人需要及时用这个老膏方来救命，所以一次熬膏就要100天，很耽误事儿。眼瞧着膏方还没熬好，病人就不行了，这个弊端一直存在。后来我太爷爷那一辈儿就有一位非常聪明的，我称呼他九太爷。他说我们为啥不能把咱们老高熬制的时间缩短一半呢？家族的人听了就产生了疑问，时间砍一半的话药效咋保证？九太爷说，那咱们就试一下，把熬制的过程给他增加一倍不就可以了吗？家族人听了一想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不是不可能，如果试验成功药效没变化，熬制时间缩短，能用老高救命的人就多了。所以就这么的就试了一下。要不说我们无论谁活着都要有智慧，利用智慧去改变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的九太爷就做到了。很快这个说法就开始落实，一切都是按照九太爷的想法去做。50天后证明我九太爷是对的，而且是非常对，过去100天才熬成的老膏方，通过熬制过程的加倍，时间缩短了，膏方出来的成品更快，而且品质一点没变，还更加提高了。但是凡事都有度，熬胡家老膏的时间50天已经是极限，再往下压缩时间减一天都不行，熬制的过程已经是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了，再想加工序加不进去了，药材受不了，锅也受不了。老听众都知道熬制胡家老高的锅是陶土制成的，不是铝锅，也不是铜锅，用别的材质不好使，只能用南方的紫土，这是咱们中国特有的土壤，用它烧的陶才能把老高特殊的烧材善陶叶树的火力渗透进去。当年我们胡家老高用土办法熬制的时候，制作过程也相当壮观了。开火前要举行仪式，大院子里搭了很长一溜棚子，松木的柱脚，松木的椽子，盖着蒲凤草编成的席子，熬膏之前一切准备停当，然后主事的一声号令，某年某月某日胡家老高熬制点火喽， 这一声喊就意味着胡家老高开启了一个新的里程。从我记事起一直到现在，我已经记不准胡家老高一共烧了多少柴，出了多少膏，这些药救治过多少条性命呢？太多了，查不过来。但是有个别患者家里发生一些事让我印象深刻的，我都记着。我有一个患者姓闵，叫闵慧荣，河北廊坊人。闵慧荣22岁进婆家门之后，不到2年便开始照顾起瘫痪婆婆。45岁时公公也瘫痪在床，从过去到现在31年了。他先后照顾2个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仍然无怨无悔，这是个好人呐。搁一般人谁能做到这份上？1990年，闵慧荣的婆婆刚49岁，就因为脑溢血成了植物人。年轻的闵慧荣孩子还不到1岁，从此就开始了一边带孩子一边照顾婆婆的生活。他原来是一家国企的储备干部，为了照顾老人，他选择了辞职，让老公上班。这一照顾就是31年。闵慧荣说，他每天的工作就是给婆婆穿衣、喂饭、翻身、擦洗身子，伺候婆婆大小便。由于婆婆一天到晚都

晚要起来七八次。孩子小的时候，他一边哄孩子，一边伺候老人。他经常是喂完奶，把孩子放在车子上去照顾老人。他跟我说，有时孩子会抱着我的腿哭闹，但是也没办法，我都是先紧着老人，伺候完后再安抚孩子。后来孩子不满两岁，就上了幼儿园，他的老公负责接送孩子，他负责照顾老人。闵惠荣的公公在10年以前，咽喉和胃里相继长了不好的东西，几乎每年都住院。丈夫白天上班，闵惠荣一人担起了照顾两位老人的重任。2012年，公公也半身瘫痪，坐起了轮椅。2013年，公公因颈椎压迫神经，全身瘫痪，住院3年。那3年是闵惠荣最累的时候，她一方面需要照顾瘫痪在家的婆婆，另一方面还要去医院伺候公公。虽然她的爱人和孩子也会请假帮她替下班，但是主力还是她。两个老人躺在床上吃喝拉撒，主要都由她照料，给婆婆喂完饭擦洗，让婆婆小便完，然后紧接着带着饭去医院，同样的事儿再给公公做一遍，安抚好公公，她再急忙赶回家照顾婆婆。那时她那是抱着老人大小便，因为老人瘫痪在床，身上完全没有力气，都需要闵惠荣使劲将老人从床上抱到床边，然后再从床边抱到坐便器上。一天下来，光是抱着公公婆婆大小便就得来回七八次，他经常累得直不起腰，腰间盘突出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得的。闵惠荣跟我说，有一年冬天下了很大的雪，因为要在家和医院之间来回跑，他经常赶时间，骑车子也快，摔了好几跤，他的膝盖、腰和胯都不同程度摔伤，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忍着痛坚持。他还说，那个时候感觉照顾两个老人都忙不过来，根本没时间去考虑自己。从那儿开始，膝盖也落下了病根。在闵惠荣无微不至的照顾下，婆婆从一位植物人逐渐恢复到在她的搀扶下可以坐起来了，眼睛能开了。虽然她自己吐字不清，但是能听别人说话，这让闵惠荣感到非常有成就感。她觉得付出总算没白费。但是好景不长，2014年秋天，公公突然因病去世，她婆婆因此也受了打击，病情又开始加重，大小便失禁，脑袋也糊涂了。闵惠荣说，婆婆是个讲究人，爱干净，每天都要洗脸洗脚。他一般早晨第一件事就是为老人擦洗身子。

但是一位老人神志有些糊涂，有时给他洗过了，他说没有洗，还要再洗一次，一天洗三次很正常。另外老人经常吆喝小便，其实翻开尿不湿还没有，如果不给他换，他就不愿意，一个劲儿吆喝，所以就是这样来回更换，白天如此，晚上也是，他的晚上跟白天一样，老人一会儿吆喝擦身子，一会儿要喝水，一会儿要小便，他都得在床上伺候着。三十多年了，他已经忘了自己上一次躺在床上舒舒服服的睡觉是啥感觉。平时呢，他困大劲儿了，就在床边的沙发上眯会儿眼，睡觉也得离婆婆近点儿，这样婆婆能随叫随到，一天满打满算，闵慧荣能睡上四个小时觉就算不错。在她的细心照料下，老人卧床多年，从来未生过褥疮，给老人伺候得十分精细，但是他的身体却支撑不住了。18年夏天，天热，老人心烦，他就经常吆喝。老人一吆喝，闵慧荣就着急，经常汗珠顺着头发往下流。时间长了，他的左侧头上起了一个大包，去诊所看，说是毛囊炎，出汗多，堵塞毛孔，炎症导致了脓包。医生建议他打针，他拿了点药，便回来伺候老人。正赶上老人要小便，伺候完老人小便，他在厕所蹲着给老人洗衣服的时候，一下子蹲在地上起不来了，顺着腰往下全是木的，不听使唤了，于是他只能用手往前爬，爬着出来给爱人打的电话。他爱人带他去医院一查，医院诊断为腰椎间盘重度突出，还有腰椎滑脱。医生很严肃地警告他，不能再干活了，再不休息马上就得瘫痪。医生在他的左腿上还发现有严重的静脉曲张，青筋都鼓起来了。闵慧荣告诉大夫，那是常年抱老人上下床得的，另外因为腿上摔过，他的膝盖也出现了问题，有骨性关节炎、滑膜水肿，腰疼、膝盖疼、腿疼，从腰往下没好地方了。闵慧荣的丈夫本打算让闵慧荣做腰椎手术，大夫都没让，说做完手术也不当事儿，他腰上腿上全是问题，做一个腰解决不了所有问题，腰椎手术万一不成功，伤了神经，他家就又多了一个彻底瘫痪的病人，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回家养着，不能再干活了。就在回家静养的这段时间，闵慧荣终于用上了胡家老膏。他儿子在北京上班，无意当中跟同事打听来的，第一次买就买了10盒都不到，
在熟人那儿好不容易窜来了酒盒，就寻思先喝着试试效果。结果刚喝没四瓶的时候，效果就出来了，腰不疼了，敢吃劲儿了，能自己活动活动，给婆婆和丈夫做点饭菜都不成问题了。有时候她丈夫不在家，忙不过来，她婆婆又拉屎又尿尿的，她过去偶尔周一把搭把手，一点问题没有，身上有劲儿了。等她把手头的这几瓶胡家老膏都喝没了之后，整个下半身两边腿都不难受了，也听使唤了。以前总感觉麻还发木，这是腰突的后遗症，现在腰没那么疼了，下边也不木了，膝盖上的肿也眼瞧着消下去不少。而且最让他惊讶的是，他发现他左腿上的静脉曲张好了，消下去将近一半了。以前都说静脉曲张不好治，但是闵慧荣刚喝胡家老膏不到两个月时间，腿上的静脉曲张竟然也见到了明显效果，这一下子闵慧荣就来了信心，所以赶紧给他儿子打电话，让儿子继续买了20瓶胡家老膏。第二次用胡家老膏的时候，我才跟闵慧荣通上电话，我才知道他家里这些年经历的这些事儿，我挺感动，也挺感慨的。我说您继续用吧，一定要坚持，您要是不好病，胡家老膏我不收你钱了。你这么多年吃了多少苦，积了多少德呀，于情于理这点骨病我一定能帮你治好。后来第二次买的20盒胡家老膏又喝没了一大半，他的腰突和骨性关节炎、腿肿基本上都消下去了，走道干家务活都利利索索的，啥都不耽误了。但是我发现他第二次用老膏的时候，药下的速度非常快，没过一周两瓶就没了。又过了一周，他告诉我，胡老，我又喝没两瓶。我说你是偷着加量了吗？他说没有，我按照您告诉我的，一天4口膏吃着呢。那怎么吃的这么快呢？他说我给我婆婆用着呢，喝上当天就管事儿，尿尿没之前那么频了，以前光尿不湿一天就得换6-7张，真正尿到上边的就得6-7张，谎报军情的，说自己有尿，实际没有的，那就没变数了。这回用上老膏之后，尿不湿不废了，一天有2张足够用，既然有效果，我说那你就给老人用吧，省着你遭罪。后来他又进了20瓶老膏，专门给老太太用，用下来之后不到半年，老太太能坐轮椅了，之前只能躺着。他家老爷子走后，老太太就坐不起来了，现在通过胡家老膏的治疗，现在知道刺挠了，蚊子叮个包，
知道自

0: 己挠了，也知道拉屎尿尿，能说话了，比之前恢复意识那次强太多了。现在吃饭都不用别人喂，自己能攥住勺子了。但是他这个情况要想自己站起来，说实话有点困难，毕竟瘫痪的年头太长，30多年身上一块肌肉都没有，都萎缩了。用胡家老膏能帮助他恢复到啥程度我不确定，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肯定比之前强，帮老人延长3-5年寿命一点问题没有。回头再说闵惠荣，他照顾老人落下了一身病，吃了不少苦，但是闵惠荣说他不后悔，他是一个要强的人，曾经上班时他就要强，要么不干，要么就要踏踏实实干好。当年他选择辞职照顾老人，照顾老人就是他一辈子的事业，所以他要坚持干好。现在他的身体在老高的帮助下已经恢复了99%，那么伺候老太太的重任他又接过来了，但是这次不像之前那么难，因为她婆婆的身体也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能说话了，能坐着陪她聊天了，这是过去30年都没出现过的大的改善。在老高的帮助下，这一家人一定会越来越好的，我祝福他们，也祝福所有在用胡家老膏的患者们都能够早日恢复健康。好了，导播告诉我线上已经有听众进来了，那下面的时间留给大伙，谁有问题现在也可以打电话了。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嗯，跟你这等通话我挺激动的。
0: 嗯，
2: 哎呀，我今天打的电话是替我老伴打的。
0: 是吗？
2: 嗯，我谢谢你给我带来胡家这老高这么好的治疗的药啊。哎呀，救了我老伴儿 啊，救了俺们全家。
0: 哎，
2: 嗯，我老伴儿用这个胡家老高快半年的时间了。
0: 哦，
2: 效果呢太好了，这些年的这个病啊，现在才知道啥叫疗效啊，啥叫对症啊。哎呀，胡老，
0: 哎，
2: 我和我老伴儿都是吉林松原的。
0: 哦，吉林的老朋友。
2: 他今年65岁。
0: 啊。
2: 嗯，他就是原来吧，这个脑血栓。
0: 哦。
2: 他有5-6年了，这之前上医院呢，一住院吧，最少也得10天半拉月的。哎呀，
0: 那可不是。
2: 是吧，那个当时花那钱就跟流水似的，你说这又是打针又吃药的，完了还得雇人给他按摩，给他做那个叫什么康复锻炼。哎呀，
0: 康复锻炼。
2: 咱那啊，是吧，你说咱这个老百姓家庭，你说这家里就这么点收入，省吃俭用，

0: 你说攒这点钱儿，没剩下不说，还欠了不少钱。
1: 那是必然的，治疗不起啊，有了病非常痛苦，经济又这么困难，给您带来多大的麻烦和困难了，是不是啊？
0: 是的，当时俺家老伴啥呢，他就是卧床了，生活不能自理了，好在呢说话吧还行，他那个大小便啥的能知道告诉我，哎，但是吧他面瘫，就是说脸吧麻木啊不得劲儿。另外还有这就是那个他心脏不好，这有心绞痛，哎呀总犯病啊，总犯病。这不就五六年了，你说就这样，我无意中吧我听到你这节目了，哎呀就是所以当时我也没犹豫，就打电话给老伴儿订了这胡家老糕。他用上以后也就五六天吧，右边那个脸原来不是麻的吗？也就五六天他就减轻了，不怎么麻了，看着不僵了。
1: 你看看好的多快
0: 啊。还有就是他那心绞痛吧，用了大概有半个月的时候吧，他心绞痛就减轻了，就发作的次数少了，而且时间也短了。他自己还说用这胡家老膏以后吧，他说身上总感觉热乎乎的呀，就是这事儿他跟我耽误了好几次，说我看到了见好了，这心情也不一样了。再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吧，逐渐他那个手能攥住自己能攥拳头了，
1: 你看看。
0: 而且吧而且他也敢就是跟能下地能站起来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太好了啊。
0: 是的，你说我这心里可落地了，我这心可落地了，没过多久啊这自己吃饭也行了，
1: 你看
0: 就是
1: 越来越明显的见好。
0: 我就鼓励他坚持服用，一定会好利索的。咱别着急，一步一步来呀。我这心里头知道，我治了这么多年没治好的病，用上这胡家老膏才几天呢，是不是？这才一个多月的功夫，比以前那个多少年的都强了，治多少年了？你说？
1: 你看看变化，这够大的啊！这是难得的这个好的结果，
0: 是呗？我就觉得非常好啊。哎呀，一到点我就拿药给我老伴吃，督促他锻炼。我老伴现在吧，用这个胡家老膏快半年了，眼前的事儿吧，基本自己都能做了，上个卫生间呢，洗个手啊，吃个饭呢，啥都行了，就比以前稍微慢点。但这不用我伺候了，
1: 没错，
0: 一下子就给我解放了，而且现在
1: 这就是最大的进步啊，是不是啊？
0: 是呗，我现在心情啊特别好，没事儿给我做点简单的家务，我也是愿意让他动动，就这样吧，不是能恢复的更好吗？不是恢复更快吗？
1: 没错，所以咱们用这个治疗办法，他不仅能好了，而且他的活动多了，他心情和体质都完全不一样了，比以前大有改变，是不是？
0: 是吧，
1: 再进一步治疗的话，要比这要好得多，咱是有把握的让他病好起来，没有问题啊，老朋友。
0: 是呗，我现在可高兴了，这胡家老高治好我老伴的病，他不遭罪我就开心了，我们老两口能幸福安度晚年了，
1: 没
0: 错，为孩子添负担了，添麻烦了，孩子多好啊。那我怎么说你救了俺们全家呢，这回我想开了，我老伴儿用的这么好，我也和他一起用，让我们有生之年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是吧？
1: 对，你老两位都用它，那会更好的来治疗咱们疾病。为什么呢？胡家老膏它有一个特点，一个是有病，很快的把你病治好；没有病也会养生，这是一个。另外，咱是通过这个胡家老膏的治疗。是起到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

0: 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像您的老奶，您看看用了一个来月，他不仅是半身不遂啊，脑血栓得到很好治疗了，心脏的毛病也得到很好治疗。
1: 对，
0: 您高兴，
1: 谢谢你了，
0: 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1: 我
0: 太
1: 高兴了，现在。
0: 啊，我恭喜你们两位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让您的老伴儿越来越好啊！
1: 哎，好好好，再见。
0: 好，这样再会，哎。
1: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河北承德的听众啊。
0: 哦，
3: 今天跟你通上话挺高兴的。
0: 哎，我也一样啊，咱们只要谈到健康的问题我都为您高兴，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3: 是，
0: 嗯，
3: 这不今天嘛得感谢你和感谢胡家那个老高啊，哎，还有我们家孩子，就是特别支持我让我吃你们这个胡家老高。
0: 好，我非常欢迎您，请讲吧啊。

0: 院住院，在医院住了几天院。打了那个消炎针和补水的药啥的也吃了
1: 啊，
0: 然后做了各项检查，建议我说切这个切脾，但是孩子们不放心呐，说这个小地方的医疗水平有限，后来又给我转成那个省医院，到底检查还是这个病，就做了那个切脾手术。哎，你说这一通折腾啊，终于算是平稳下来了。
1: 脾已经切掉了。
0: 胡老师啊，我出院的时候啊，以为我就好了呗，你看脾也切了，肚子不那么胀了，我自己感觉跟正常人一样了。哪成想啊，这药还断不了了，天天吃那叫什么 NT 卡韦啊啥的，还有那个药，有时候我连名都记不住了。我们用这物价老高之前呢，一直都是那个中西药一直吃，一直控制的还都挺好。但是去复查的时候啊，人家说我这个就出现那个少量腹水了。
1: 哦，又出腹水了。
0: 是，完这不孩子嘛，怕复发啥的，孩子就挺担心的。
1: 就是。
0: 怕我这有点啥事儿，但是人家大夫说没事儿，控制好了说可以自己吸收。我这稀里糊涂的又进医院，稀里糊涂就出来，反正咱们自己觉得没啥事，但孩子们挺担心的。
1: 结果呢？
0: 说实话，胡老，你看这个呼家老高啊，我听讲座的时候觉得讲的可好了，挺实在，我们老百姓啥都能听懂
1: 啊。
0: 就是吧，我虽然是天天听你这讲啊，但是啊我都没张罗要买，是我家孩子呀一听说这个呼家老高回归本源的道理，就跟我说呀，说这个东西能不能治病咱先不说，就剩这个讲座这个老师这个岁数咱也得试试，能治好更好，治不好缓解缓解，能延年益寿不也是挺好的吗？是不是？
1: 您说的很对，它既能治病，同时也能养生啊，所以用它是绝对啊有价值、有作用的啊，没有问题的。
0: 是，
1: 啊，
0: 我也知道，我治病不能着急，得慢慢来呀，是不是？
1: 没，
0: 就这么的，我就跟孩子说说，你也别惦记我了，你安心回家上班吧，因为啥呢？我治病不是说是。不说是那个慢慢一点点来呀，这都孩子一走啊，我也不紧张了，也就是就感觉这松口气似的，每天说干啥就干啥。哎呀，天天吃这个胡家老高，没想到真挺有效，我就是身体啊不那么累了，不落乏了，睡觉啥也挺改善的。
1: 你看看，
0: 能吃进饭了。吃了两个星期左右吧，这胡家老高我就感觉这胃口好了。虽然这个有这个变化啊，但不管是变化大小哈、感觉能吃一点饭，肚子不那么胀，感觉身体啥的比以前浑身有劲，不乏累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不是啊？
0: 对，吃差不多一个半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个牙齿有变化了。以前呢，动不动刷牙啥的就出血，现在不出血了，脸色也不那么蜡黄了。觉得不灰香香的了，脸色变过，有点红晕了。
1: 说明肝肾功能明显的改善了，明显的治疗了，太好了啊！选用的是对了，对不对啊，老朋友啊？
0: 对呗。
1: 哎，
0: 这个胡老师，现在我吃这个胡家老高啊，已经8个月了。前两天去复查，大夫说我这个肝腹水已经没有了。我跟孩子同时松了一口气，都把心放下了。这胡家老高啊，真是大功臣。你看，就这么每天两口高，就让我的身体越来越好，完全这个摆脱这个病痛的折磨，真太好了！我就谢谢你这个大爱之心，让我们这些普通患者呀，都能用这么好的药啊。
1: 对，主要您很幸运的来使用了咱们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一个结局，太好了啊！
0: 对，
1: 也就是咱们本源的治疗。
0: 确实，胡老师啊，从本源上治疗啊。
1: 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咱们都需要体内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 去让他回归。

0: 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这是好的，而且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就不会怕病了，病完全都可以排除掉，这是必然的结果。所以您用了胡椒老膏以后，这个结果您看看多好，既治病又养生啊，所以它对咱们身体有非常好的作用。咱们胡椒老膏已经用了100多年了，用的他的这些个病人都得到非常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啊？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哎，
1: 好，谢谢胡老，有聊天再麻烦你。
0: 哎，好，就这样啊，祝你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1: 哎，
0: 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哎
1: 哎，谢谢胡老师了。
0: 好，就这样，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吴老你好。
0: 好，欢迎您啊。
3: 我是黑龙江鹤岗滨县的听众吗？
0: 哦，好啊。
3: 我叫王有贵。
0: 哦。
3: 我今年54岁，我是去年呢听的你的节目。收获也非常的大，
0: 啊！
3: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些变化，真的是太好了，太感谢你了。
0: 是吧？好，请讲吧。
3: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嘛，用了你的胡椒老膏之后呀，我这个身体啊变化特别大。
0: 啊啊啊！
3: 我要把我这个好消息啊跟你说一说嘛。
0: 哎，好的。
3: 我这人啊，年轻的时候啊，就是老是爱喝酒。
0: 嗯。
3: 结果现在把我自己的身体啊祸害成这个样子嘛。
0: 嗯，
3: 我是2017年吧，因为喝酒不吃饭，完了以后啊吃不进去饭了。
0: 啊。
3: 后来就上医院嘛，我合计着就是胃病的去的医院嘛。
0: 啊。
3: 我那时候一天都没吃饭，到医院以后去就感觉人在迷糊了，浑身没劲儿，走道就走不动了。
0: 啊啊。
3: 检查完以后啊，说我是肝破水、糖尿病，糖尿病的血糖、啊、都高到23了。
0: 嗯，那么高啊！
3: 完了，我在那住了3个来月的院嘛，一天4个点滴的瓶啊，抢救我嘛。
0: 啊！
3: 总算把我救活了。出院以后呢，我在家就吃这个二价双胍和那个护肝片。
0: 哦。
3: 就这么控制着，完了在2018年就不能走道了、
0: 哦，
3: 就躺在床上，这生活呢也就不能自理了。
0: 很痛苦啊啊，走路都困难了，那以后的痛苦就更加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啊，胡老，我跟你说啊，我一天就靠吃干馒头啃咸菜过日子嘛，因为我不能动啊，一天也吃不上热乎饭。
0: 嗯，
3: 哎呀，日子过得是真凄惨了。
0: 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3: 你也知道去年开春的时候嘛，就是刚过完年，我这大腿盖就开始出现破口了。
0: 啊啊。
3: 然后就开始腿肿的老粗。
0: 嗯嗯
3: 哇，嗷嗷的疼呀。
0: 哎呀，很严重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3: 我当时就打电话求人给我买点什么消炎的药啊、止疼的药啊啥的。
0: 啊，
3: 我也试着用那个杀菌的那个药水啊擦一下、
0: 啊、
3: 然后把那个止疼药连成药面嘛，往那个口子上打、
0: 啊、
3: 也不好使，还越来越严重了。
0: 就是。嗯，
3: 完了，就是去年5月份的时候，我就躺在那儿平静，你也没啥事儿嘛、
0: 啊，
3: 就看手机。
0: 哎、啊，
3: 用手机听广播，后来我就听见你这个讲座，我就买了这个胡椒老膏嘛。
0: 哦，这时候您听到我的这个讲座了，好，哎、这是您一种福分呢、啊，
3: 嗯，对呀、啊，就现在胡老，我跟你说，
0: 胡家，
3: 就是我听了你的广播，吃上那个胡家老糕啊，
0: 啊，
3: 大概用了有三五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就开始放屁，一夜就放了好几天，
0: 嗯，
3: 然后早上就爬起来，我就走到也不能走嘛，还费好大的劲上厕所拉了点水，回来躺着吧，就能吃饭喝水，
0: 嗯嗯嗯，
3: 我用到现在差不多用了十个来月嘛，能自己做三顿饭吃。现在也能吃上热乎饭了，能喝上热乎水，
0: 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也是我听到为您高兴的事情。
3: 哎呀，现在我就是也能按时吃上饭了，不容易啊，胡老。我现在我跟你说我这个病吧。
0: 啊，您请讲。
3: 第一是我这个糖尿病，现在这个降糖药啊已经停了，二甲双胍类药都不吃了。
0: 是吧？
3: 啊。我以前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血糖有时候是7点多，有时候8点多，有时候9点多嘛，一点都不稳定。
0: 嗯嗯嗯。
3: 用了这个胡椒老膏之后啊，我这个血糖平稳的降往下降。我现在这个降糖药停了以后啊，我天天早上、
0: 啊、
3: 早饭前测血糖，晚上也测血糖。
0: 啊，
3: 现在都在4点多、5点多、6点多，都没超过7点多。
0: 嗯，正常的咱们是6.1啊，在6.1乃至于到7，国外认为是到7。啊，这是正常的。您现在从那么高的血糖，现在恢复到这样的标准了，但是非常难得的，非常不容易的，也就说明呢，胡家老高啊，把您的糖尿病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控制，太好了。嗯
3: 嗯，今天早上我还测了血糖是6.3，现在我这个血糖已经很正常了。
0: 没错，嗯。
3: 再一个，我这个胃肠不好，吃饭都吃不下去，
0: 啊、
3: 肚子嘞。啊，胀4-5天都不拉一次，喝水要往外吐。
0: 啊，
3: 说这个胡家老哥，我的便秘啊也逐渐有了好转。
0: 你看多好！
3: 原来4-5天都不上厕所，现在基本上是1天1次便，最多不超过2天都得上一次厕所。
0: 那很正常了，是不是啊？嗯。
3: 对呀、啊，还有我去年原先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现在也睡得踏实了。
0: 你看看多好啊！啊。这些方面您睡眠也好了，这是健康最根本的问题，睡眠好了，精神好了，这是一个病的痊愈的一个标准，我为您高兴啊。啊，
3: 哎呀，还有我最高兴的是啥，老师，我给你报喜，我这个右腿这个就这个糖尿病并发症，虽然说还是有一个坑没长平，但是它不疼了。
0: 嗯嗯嗯嗯，
3: 这是让我最高兴的，要不然我原来这遭罪啊，是给我疼的，吃了多少的止疼药都跟没吃一样嘛。
0: 哎，你看看，就说明您的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非常难得的。骨科疾病不是一个大问题啊，很多人久治不愈，最后骨折啊，还可以应该做第二次手术，做完手术以后过一个阶段又复发了啊。所以病人是非常痛苦非常难的，您得到这么好的这个结果，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给您带来的这个本源疗法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啊？嗯
3: 嗯，对呀、啊，你看我以前是活的是生不如死嘛，现在不用遭罪了嘛、
0: 嗯、太好了。嗯
3: 嗯，胡老，我感觉我这个肝腹水应该也好了不少了，因为我现在肚子变小了、
0: 啊、
3: 也不胀了，吃饭呢比之前呢有食欲了。
0: 啊啊，你看多好、啊、
3: 这个喘气儿的比之前也顺畅了。
0: 嗯嗯嗯，肝脏是咱们身体新陈代谢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也是维护咱们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说明您整个的新陈代谢的状态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啊，这说明一个问题，您这么些问题都能解决，为什么？那就是胡家老高他这个本源疗法所得到的效果啊，老朋友。
3: 嗯，胡老，我现在已经生活能自己自理了嘛，也能吃上热乎逛了、
0: 啊、
3: 还能出门买买菜、
0: 嗯、
3: 还溜达溜达、
0: 嗯、
3: 现在我这个身体啊恢复的挺好的、
0: 嗯、
3: 也能洗洗刷刷呀、
0: 嗯、
3: 收拾收拾啊。哎呀，说实话胡老，我都没想到我能有这么大的变化。
0: 嗯嗯嗯，难得呀。
3: 嗯，我本来以为我这个病啊这么重，可能没几天活疼了，幸亏遇上了你啊，用上胡家老膏，让我能用有现在这个日子能活出个人样来。
0: 嗯嗯，就是就是，这是您的福分呢、啊、您说呢？也就是说胡家老膏咱们在我们老胡家 传到现在已经是120多年了，若干万的人使用啊，都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
3: 对啊，胡老，我决定就要一直用这个胡家老膏，争取早日恢复健康，最起码孩子在那看我的时候没那么失望嘛，真的是要谢谢你了。
0: 啊，别客气，老朋友，乐观吧，啊，咱们坚持用胡家老膏，您会得到更好的效果，而且不会复发了，啊，您的年岁不大呀，啊，完全可以有这种恢复健康的一个前景。没有问题，好吗？
3: 好的好的，那就谢谢胡老啊。
0: 好，就这样，祝您更健康。
3: 好的，谢谢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走，通宵去，
7: 明天还得上课呢。
6: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7: 有道理。
6: 抽一根。
7: 我不会。
6: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7: 那好吧。
6: 来一个。
7: 这可不是好东西。
6: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7: 那我试试。
4: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7: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8: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7: 你长没长脑子吗？
8: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7: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9: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1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1: 一剑飘飘，一声笑傲，谁是大英雄？江湖儿女血泪情仇，谁主沉浮？敬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12: 笑傲江湖。
13: 岳不群要丁次任我行。现在岳不群可了不得了，他的功夫堪称叫超一流高手，他面对着三大高手没有落下风。任我行、向问天 和上官云那都是什么人物，可是相斗之下，这岳不群施展开辟邪的功夫堪堪还要占了上风。他那招出得太奇，突然间把剑扔出去了，一崩，任我行的宝剑。任我行没想到他这一招虽是撇剑，可是有后招。突然岳不群手里边已经多了一对明晃晃亮堂堂三寸来长的三愣透骨钉，唰刺向了任我行的双眼。任我行就觉着眼前面好像有两个大柱子似的，呼一下子奔面颊戳过来了。急切当中都来不及细想，他脑子往旁边一歪，就听着三愣透骨钉把任我行的左鬓给划开一个口子，鲜血叉就下来了。岳不群是一招得手，刚要再刺，可是忽然间他就感觉到身背后一发沉，哎呀，身子发木发酸，两腿一发软，是扑通栽在尘埃。那说这是谁把岳不群给偷袭了呢？正是在他背后的向问天。本来向问天用剑刺他，这岳不群连头都没回，刚才用剑向后那么一磕，把向问天的剑就磕出来了。现在向问天一看教主危险了，他不顾自己的生死，是和身往前一扑，用脑袋使劲一撞岳不群的后心。那这就是两败俱伤的打法。如果说在这时候岳不群回身一招，那向问天可能就死了。可是这岳不群是集中精力要刺任我行，让向问天得手了。任我行向旁边闪身行，两眼逼视着倒在地下的岳不群。姓岳的，你可真有两下子，你能把你家祖宗我给划伤了，你可真是一条好汉。乡兄弟教主来，把他招子给我废了。招子就是眼睛啊，要把他眼睛抠出来。岳不群脸上的肌肉就一哆嗦，心想万了，我是一时大意，认为我一个人斗他们几个人也不在话下，没想到今天我栽得这么惨。他把眼一闭等死了。忽然听旁边有人是微弱的声音喊了一句，教主手下留情。任我行甩头一看，说话的是被点着穴道倒在旁边的令狐冲。向问天过去把令狐冲和莹莹小姐的穴道解开了，令狐冲血脉这一通，精神头上来了，到了任我行跟前躬身一礼，老人家，他令狐冲说着往地下一指岳不群，想叫师父，可是一琢磨，就我这师父给我栽赃陷害甭说，他还藏匿林师弟家的辟邪剑谱，而且他杀了自己的徒弟，也就是我可爱的八师弟英白罗，他还配当我师父吗？就像他这样的人，我管他叫师父都玷污了师父二字。令狐冲没管岳不群再叫师父，只是用手一指叫了一句他。令狐冲跟任我行说，老人家呀，他毕竟把我抚养成人，对我有养育之恩交易之德，今天您就饶过他这一马吧，如果下一次您再把他擒住，我绝不为他求情。好吧，你小子不忘旧德，这也是对的，来啊，把岳不群放了。这任我行做事是干净利索，要说杀那就杀，要说放就放。向问天照着岳不群嘡的一脚把他踹出去三四步开外，这一脚把他穴道踢开了。岳不群腾身蹦起，知道今天是没有便宜可捡了，往前看了看女儿岳灵山的新坟，又转过身子 瞧了瞧倒在地下的夫人宁中泽的遗体，他猛然间一扭头，噔噔噔噔噔噔，跑了。

岳不群知道，即使他不安葬夫人的遗体，令狐冲也会安葬的。只见任我行瞧着岳不群跑没影了，他慢慢的把身子转过来，两眼盯住了雕侠上官云。就他这一看上官云，上官云那个脸就一变形，胡须突突突直抖啊。上官云心想，自从任教主被现在的东方教主给扣在西湖底以后，我是深得东方教主的重用，堪慰心腹。那么现在任教主可能要报复我，收拾我了吧。我可知道这位任教主对于叛逆他的人是绝不容情的。想到此处，上官云冲他一拱手，任教主您不必发愣了，请您动手吧。哼，上官云，就冲你这几句话，还不愧雕侠二字。无论怎么说，今天你帮我的忙，战败了岳不群，我饶你这一次，走吧。哎，这任我行今天可真开恩了，网开一面要放上官云。上官云脸张得通红，愣了半天，多谢教主饶命之情。说完他向后退几步，又犹豫了一下，然后转身要走。向问天一看，眼珠滴溜一转悠，他偷眼看了看任我行，任我行就冲他点点头。这一点头一般人可没察觉，但是向问天就明白他这意思了，是赶紧向前拉住了上官云。哎呀，上官兄长，您不要这么急匆匆的走啊，在下还有几句话要与你说。哦，向左使，不知你还有什么分派？嗨，你别这么客气。说着向问天就拉着上官云慢慢的往前走，两个人好像是散步似的，离着任我行他们这几位啊就比较远了。向问天说，上官兄长，要如果别人不知道，您还不清楚吗？过去这东方不败和任教主是八拜结交，金銮之好的弟兄。那想当初东方不败是家境贫寒，可以说吃了上顿没下顿，咱们任教主是义气当先，收他为教中的弟兄。他父母死的时候他身无分文呐，是教主亲自为他父母发的丧，可以说对他是恩同再造。然后把他又提到教中的重要职务上，可没想到他恩将仇报，将教主压在西湖湖底石牢之内，一关就12年。那么天下还有比东方不败在毒辣在忘恩负义的人吗？说教小人如桃花能红几日，接君子似松柏冬夏长青。上官兄长啊，任教主每每的和我谈论起你来，都给你挑大拇指啊，说你在外号当中有一个侠字，而你平生所为也确实侠义当先，因此任教主不能把你和有一些人一样看待，他想将你收为他的麾下，还望你三思而行。哦，上官云听罢，用手捻着胡须，两眼微闭，他琢磨着呀，现在是我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抉择。要说现如今我乃是东方不败手下10长老其中之一的青龙堂的长老，可以说位高爵显，但是东方不败这个人是色吝内人，他任用奸人，现在都不把我这长老放在心上，我都有2-3年没看着东方教主了。那么现如今任教主重返江湖是人心所向，要跟着任教主当然是前程无量，

0: 那么瞧现在，任我行，不杀我，放我走。现在向问天又拦挡我，劝阻我，那么这都是任我行的意思。看来我要跟任我行干，以后是前途不错。上官云一跺脚，拿定了主意。想说是承蒙您抬爱，我愿意向任教主请罪。向问天一听乐了，哎呀，何谈请罪二字，来来来来来，兄长，你随我一起见教主。这上官云来到任我行的跟前，一撩衣襟儿，扑通跪那儿了。圣教主在上，责备苍生，千秋万载是一统江湖。嗯，他这几句话把任我行说糊涂了，什么还圣教主，怎么还责备苍生，千秋万载一统江湖呢？这是怎么个意思？反正听得出来都是恭维话。向问天是仰面大笑，教主，大概您还不大清楚吧，东方不败这个阿徒，他宠信一个宵小之辈叫杨莲亭，那也是他的男宠。这个杨莲亭现在在咱们教中是一手遮天呐，他为了使得东方不败高兴，他玩出很多花样来，就刚才这几句切口都是他编的词儿。只要是教中的弟兄互相见面了，必须先说这几句话，要不说这些话呀，那就是教主的不公，那就是有罪。
1: 哦，原来如此。
0: 向问天叹口气，教主啊，都是这个杨莲亭，他上欺东方不败，下压教中的弟兄，使教中许许多多弟兄寒心呐。以后不见着杨莲亭还罢了，见着他得扒他的皮，抽他的筋。
1: 哎，
0: 任我行把大手一摆，想兄弟，我要见着杨莲亭，我得好好谢谢他，就是因为他这么胡为，才使得东方不败这四梁八柱都散了。咱们哥们儿现在一游说，有很多东方不败的老部下都投奔了我任我行。教主所言甚是啊，对，应该谢谢这杨莲亭。雕侠上官云是恭恭敬敬站在一边，任我行把眼光一转，就落到令狐冲和女儿盈盈身上了。哎，就见这一对年轻的男女，他们二人是你看我，我看你，虽然嘴上没说，但是瞧得出来呀，那是心心相爱，亲近无比。任我行一看，心里边也甜滋滋的。冲儿，哦，老人家，这一次我们战败了岳不群，可以说是小锁他的锋芒，以后我就会收拾他，给你死去的师娘师妹和所有你的亲近人报仇雪恨。冲儿啊，我听人讲了，这次嵩山会你力胜三阵完了，扑通一下倒在台上，一定是练细心大法，你不会散解气功，你走火入魔了吧？令狐冲点点头，正是。冲儿，上一次我和你见面的时候，我就劝你能加入我的日月光明教，成为我的光明右使，助我一臂之力，然后我就把这种散解的功法传给你，而且我还要把我的宝贝女儿许配给你，你们俩也老大不小的了，我给你们办亲事。可是你对我是一口回绝，那你不加入我的光明教，我怎么能够传你散功之法呢？冲儿啊，现如今东方不败也大举反击，我要跟他面对面的争斗了，你乃是一个了不得的剑手，是一个人才，现在我需要你，你能不能成为我的右使呢？一看着任我行就这么热切地盼望自己给他当光明右使，令狐冲想，我要是一口拒绝了， 说他心里难不难受啊？我还真不大主意。可是莹莹在旁边能受得了吗？可是我不拒绝，我也不能违着我的心愿加入他日月光明教啊。毕竟我的印象当中，那魔教啊，他邪气儿太大，他不好。令狐冲想着，就一犹豫，任我行就明白他琢磨什么了。好吧，冲儿，即使这样，现在我也不强你所难。什么时候你打心里愿意了，只要你吱一声，你就是我的光明右使，而且以后我教主的位子也就是你的。那么现在我要赶奔黑木崖去找他东方不败。想东方不败已经练了十几年葵花宝典的秘籍，他的武功一定是登峰造极，炉火纯青，或许我任我行都难以和他对敌。那么这一次到黑木崖是九死一生，或许我们爷俩现在谈话也就是诀别了。冲儿，我走了。说着任我行转身就走。老人家且慢。哦，你还有什么话讲吗？令狐冲看看莹莹，瞧瞧向问天，向问天那两眼焦虑地瞧着他。令狐冲冲着这些人一拱手，你们要走也别把我扔下呀。说心里的话，我从心底也恨那东方不败，这十几年来他迫害过许多江湖侠义道之士，他乃是绿林道最恶的一个敌手。那么老人家，你要到黑木崖去，您是否能领着我去？哦，任我行听着两眼就一亮，向问天高兴了。哎呀，教主，你看我兄弟虽然还不是您的光明右使，可就要一起去对付东方不败，那么以后他一定会来到咱们的教中啊，您应该高兴啊。嗯，我高兴，我高兴。可是最高兴的莫过于莹莹。莹莹伸手把令狐冲的手拉住了，使劲摇晃了好几下子，摇晃完了才知道，哎呀，有点失态了，脸腾红了，赶紧把手撒开了。就见任我行用手一指上官云：“上官长老，你马上把令狐冲给我绑起来。”上官云一愣神儿，心说绑令狐冲？那令狐冲乃是教主的爱将，我怎么敢绑他呀？看他这么一愣神，莫名其妙，任我行憋不住扑哧乐了。哼，你这次奉东方不败之令，不就是下的黑木崖要捉我的女儿和我这未来的姑爷吗？那你现在把令狐冲就捉起来绑上，我们都乔装改扮跟着你，咱们押着令狐冲去见东方不败献功。哦，明白明白，这上官云这回明白了，这是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废掉东方不败。那么简短解说，令狐冲这面把师娘先就草草的埋了，那么旁边还有几具死尸也就地一埋，他们离开此处把令狐冲绑上，又弄了个担架，为了遮人耳目，整了一只羊来宰了，用那羊血往令狐冲肩膀上撒，缠上绷带，就好像受了很重的伤似的。他们把那个兵刃全都插到担架里边去了。莹莹也打扮一个男人模样，把脸还抹得黝黑。任我行呢，穿上粗布的衣衫，好像是上官云的属下。他们这一行人是离开了河南，够奔河北平定州，要奔星星滩黑木崖。这一日他们已经赶到了河北境内的太平镇，找了一家店房住下了。天黑了，吃罢晚饭他们准备休息，可是就在这时候，只听着前边这两个窗户嘁了咔嚓噗噗噗啊，就见在外面探进来八管枪，那枪管都对着屋里边这几位。 咣当一下子门打开。

0: 开了，从外边走进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就见他穿着灰串绸长衫，里边镶衬白锦绸的护褂，肋下带着双剑，两眼闪闪放着寒光。他用眼光刷一扫屋里边这几位，是阴冷冷的一笑：“诸位，某家童百雄率领着射子枪的剑侠来到此地，把你们堵住了。你们知道，咱们教中的射子枪是专门射毒，其中的蛇毒水真要给谁碰到眼睛上、嘴唇里，立刻吭声丧命。你们都不许给我动，不然的话，我是一声令下，你们死于非命。”
1: 要迟到了。
2: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3: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的人跟我打电话的时候经常跟我说一句话，胡老，我命不好。说这种话的人，我只要听到谁说一次，我就呲的他一回。啥叫命？从娘胎里带的，应天地时辰，命中注定的事儿，存不存在呢？确实存在，这点不可否认，但是天生的，改变不了的，绝对没超过50%。每个人程度都不一样，有的人天生占了3分，有的人 占四分，

真正对咱们的人生起绝对性作用的是你后天的努力。所以谁也没有资格说自己命不好。你能来到这个世上，成为一个具有智慧的人，而不是一只蚂蚁、一棵小草，就说明咱们的命已经足够好了。至于说后天发生点什么意外，生病了，家里人病倒了，怎么治都治不好，那不是命的事儿，是你的努力程度不够，或者缘分不到。得心脏病、风湿、类风湿的患者，或者腿脚不听使唤，瘫在炕上起不来的，我就不信你喝上胡家老膏之后一点效果没有，我不信。别人都好使，为啥你不好使？这是不正常的。要么就是你没坚持住，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喝两天半就停药了。要不然就是谎报军情，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没交代实底儿，否则的话不会没效的。用完胡家老膏的人没效果的太少了，但是胡家老膏曾经也遇到过困难，其中最大的难题就是熬膏的时间。最早我们胡家老膏都是100天为一个周期，我们要的结果是10成，这个10成大概意思就是最高最满意，90成，99差一个没有满，就是说任何事没有10全10美的，都要差一点点。这种说法是在做人方面要这样，话不能说得太满，事不能做得太绝，都要留一条路。但是治病救人就不一样了，我们胡家老高力争做到治病就要彻底，不给疾病留后路，完全干败他，打跑他，治疗彻底，这就是我们胡家老高方的特点。因此我们把他的熬制时间定做100天，就是完全圆满的意思。但是后来我们胡家老膏方因为制作周期太长了，很多人等不及，因为有些大病特殊病的病人需要及时用这个老膏方来救命，所以一次熬膏就要100天，很耽误事儿，眼瞧着膏方还没熬好，病人就不行了，这个弊端一直存在。后来我太爷爷那一辈儿就有一位非常聪明的，我称呼他九太爷，他说我们为啥不能把咱们老膏熬制的时间缩短一半呢？家族的人听了就产生了疑问，时间砍一半的话药效咋保证？九太爷说，那咱们就试一下，把熬制的过程给他增加一倍不就可以了吗？家族人听了一想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不是不可能，如果试验成功药效没变化，熬制时间缩短，能用老膏救命的人就多了。所以就这么的就试了一下。要不说我们无论谁活着都要有智慧，利用智慧去改变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的九太爷就做到了。

很快这个说法就开始落实，一切都是按照九太爷的想法去做。50天后，证明我九太爷是对的，而且是非常对。过去100天才熬成的老膏方，通过熬制过程的加倍，时间缩短了，膏方出来的成品更快，而且品质一点没变，还更加提高了。但是凡事都有度，熬胡家老膏的时间50天已经是极限，再往下压缩时间减一天都不行。熬制的过程已经是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了，再想加工序加不进去了，药材受不了，锅也受不了。老听众都知道，熬制胡家老膏的锅是陶土制成的，不是铝锅，也不是铜锅，用别的材质不好使，只能用南方的紫土，这是咱们中国特有的土壤，用它烧的陶才能把老膏特殊的烧材善陶叶树的火力渗透进去。当年我们胡家老膏用土办法熬制的时候，制作过程也相当壮观了。开火前要举行仪式，大院子里搭了很长一溜棚子，松木的柱脚，松木的椽子，盖着蒲蓬草编成的席子。熬膏之前一切准备停当，然后主事的一声号令，某年某月某日，胡家老膏熬制点火喽。这一声喊就意味着胡家老膏开启了一个新的里程。从我记事起一直到现在，我已经记不准胡家老膏一共烧了多少柴，出了多少膏，这些药救治过多少条性命呢？太多了，查不过来。但是有个别患者家里发生一些事让我印象深刻的，我都记着。我有一个患者姓闵，叫闵慧荣，河北廊坊人。闵慧荣22岁进婆家门之后不到2年

就因为脑溢血成了植物人。年轻的闵惠荣，孩子还不到一岁，从此就开始了一边带孩子一边照顾婆婆的生活。她原来是一家国企的储备干部，为了照顾老人，她选择了辞职，让老公上班，这一照顾就是31年。闵惠荣说，她每天的工作就是给婆婆穿衣、喂饭、翻身、擦洗身子，伺候婆婆大小便。由于婆婆一天到晚都躺着，闵惠荣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给她翻身、按摩，晚上也睡不好，一晚要起来7-8次。孩子小的时候，他一边哄孩子，一边伺候老人。他经常是喂完奶，把孩子放在车子上去照顾老人。他跟我说，有时孩子会抱着我的腿哭闹，但是也没办法，我都是先紧着老人，伺候完后再安抚孩子。后来孩子不满2岁就上了幼儿园，她的老公负责接送孩子，她负责照顾老人。闵惠荣的公公在10年以前咽喉和胃里相继长了不好的东西，几乎每年都住院。丈夫白天上班，闵惠荣一人担起了照顾2位老人的重任。2012年，公公也半身瘫痪，坐起了轮椅。2013年，公公因颈椎压迫神经，全身瘫痪，住院3年。那3年是闵惠荣最累的时候。她一方面需要照顾瘫痪在家的婆婆，另一方面还要去医院伺候公公。虽然她的爱人和孩子也会请假帮她替下班，但是主力还是她。2个老人躺在床上吃喝拉撒，主要都由她照料，给婆婆喂完饭擦洗，让婆婆小便完，然后紧接着带着饭去医院，同样的事儿再给公公做一遍，安抚好公公，她再急忙赶回家照顾婆婆。那时她那是抱着老人大小便，因为老人瘫痪在床，身上完全没有力气，都需要闵惠荣使劲将老人从床上抱到床边，然后再从床边抱到坐便器上。一天下来，光是抱着公公婆婆大小便就得来回7-8次，他经常累得直不起腰，腰间盘突出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得的。闵惠荣跟我说，有一年冬天下了很大的雪，因为要在家和医院之间来回跑，他经常赶时间，骑车子也快，摔了好几跤，他的膝盖、腰和胯都不同程度摔伤。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忍着痛坚持。他还说，那个时候感觉照顾2个老人都忙不过来，根本没时间去考虑自己。从那儿开始，膝盖也落下了病根。在闵惠荣无微不至的照顾下，婆婆从一位植物人逐渐

恢复到在他的搀扶下可以坐起来了，眼睛能开了，虽然他自己吐字不清，但是能听别人说话，这让闵惠荣感到非常有成就感。他觉得付出总算没白费，但是好景不长。2014年秋天，公公突然因病去世，她婆婆因此也受了打击，病情又开始加重，大小便失禁，脑袋也糊涂了。闵惠荣说，婆婆是个讲究人，爱干净，每天都要洗脸洗脚，她一般早晨第一件事就是为老人擦洗身子，但是因为老人神志有些糊涂，有时给他洗过了，他说没有洗，还要再洗一次，一天洗三次很正常。另外老人经常吆喝小便，其实翻开尿不湿还没有，如果不给他换，他就不愿意，一个劲儿吆喝，所以就是这样来回更换，白天如此，晚上也是。他的晚上跟白天一样，老人一会儿吆喝擦身子，一会儿要喝水，一会儿要小便，他都得在床上伺候着。30多年了，他已经忘了自己上一次躺在床上舒舒服服的睡觉是啥感觉。平时呢，他困大劲儿了，就在床边的沙发上眯会儿眼，睡觉也得离婆婆近点儿，这样婆婆能随叫随到，一天满打满算，闵惠荣能睡上4个小时觉就算不错。在他的细心照料下，老人卧床多年，从来未生过褥疮，给老人伺候得十分精细，但是他的身体却支撑不住了。18年夏天，天热，老人心烦，他就经常吆喝，老人一吆喝，闵惠荣就着急，经常汗珠顺着头发往下流，时间长了，他的左侧头上起了一个大包，去诊所看，说是毛囊炎，出汗多，堵塞毛孔，炎症导致了脓包，医生建议他打针，他拿了点药便回来伺候老人，正赶上老人要小便，伺候完老人小便，他在厕所蹲着给老人洗衣服的时候，一下子蹲在地上起不来了，顺着腰往下全是木的，不听使唤了，于是他只能用手往前爬，爬着出来给爱人打的电话，他爱人带他去医院一查，医院诊断为腰椎间盘重度突出，还有腰椎滑脱，医生很严肃地警告他不能再干活了，再不休息马上就得瘫痪，医生在他的左腿上还发现有严重的静脉曲张，青筋都鼓起来了。闵惠荣告诉大夫，那是常年抱老人上下床得的，另外因为腿上摔过，他的膝盖也出现了问题，有骨性关节炎、滑膜水肿，腰疼、膝盖疼、腿疼，从腰往下没好地方了。
闵慧荣的丈夫本打算让闵慧荣做腰椎手术，大夫都没让，说做完手术也不当事儿，他腰上腿上全是问题，做一个腰解决不了所有问题，腰椎手术万一不成功伤了神经，他家就又多了一个彻底瘫痪的病人，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回家养着，不能再干活了。就在回家静养的这段时间，闵慧荣终于用上了胡家老膏。他儿子在北京上班，无意当中跟同事打听来的，第一次买就买了十

结果刚喝没四瓶的时候效果就出来了，腰不疼了，敢吃劲儿了，能自己活动活动，给婆婆和丈夫做点饭菜都不成问题了。有时候她丈夫不在家忙不过来，她婆婆又拉屎又尿尿的，她过去偶尔周一把搭把手一点问题没有，身上有劲儿了。等她把手头的这几瓶胡家老膏都喝没了之后，整个下半身两边腿都不难受了，也听使唤了。以前总感觉麻还发木，这是腰突的后遗症，现在腰没那么疼了，下边也不木了，膝盖上的肿也眼瞧着消下去不少。而且最让他惊讶的是，他发现他左腿上的静脉曲张好了，消下去将近一半了。以前都说静脉曲张不好治，但是闵慧荣刚喝胡家老膏不到两个月时间，腿上的静脉曲张竟然也见到了明显效果。这一下子闵慧荣就来了信心，所以赶紧给他儿子打电话，让儿子继续买了20瓶胡家老膏。第二次用胡家老膏的时候，我才跟闵慧荣通上电话，我才知道他家里这些年经历的这些事儿，我挺感动也挺感慨的。我说您继续用吧，一定要坚持，您要是不好病，胡家老膏我不收你钱了。你这么多年吃了多少苦，积了多少德呀，于情于理这点骨病我一定能帮你治好。后来第二次买的20盒胡家老膏又喝没了一大半，他的腰突和骨性关节炎腿肿基本上都消下去了，走道干家务活都利利索索的，啥都不耽误了。但是我发现他第二次用老膏的时候药下的速度非常快，没过一周两瓶就没了。又过了一周他告诉我，胡老我又喝没两瓶。我说你是偷着加量了吗？他说没有，我按照您告诉我的一天4口膏吃着呢。那怎么吃的这么快呢？他说我给我婆婆用着呢，喝上当天就管事儿，尿尿没之前那么频了，以前光尿不湿一天就得换6-7张，真正尿到上边的就得6-7张，谎报军情的说自己有尿，实际没有的，那就没变数了。这回用上老膏之后尿不湿不废了，一天有2张足够用。既然有效果，我说那你就给老人用吧，省着你遭罪。后来他又进了20瓶老膏专门给老太太用，用下来之后不到半年老太太能坐轮椅了，之前只能躺着。他家老爷子走后老太太就坐不起来了，现在通过胡家老膏的治疗，现在知道刺挠了，蚊子叮个包，知道自己挠了，也知道拉屎尿尿，能说话了，比之前恢复意识。

0: 是那次强太多了，现在吃饭都不用别人喂，自己能攥住勺子了。但是他这个情况要想自己站起来，说实话有点困难，毕竟瘫痪的年头太长，30多年身上一块肌肉都没有，都萎缩了。用胡家老膏能帮助他恢复到啥程度我不确定，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肯定比之前强，帮老人延长3-5年寿命一点问题没有。回头再说闵慧荣，他照顾老人落下了一身病，吃了不少苦，但是闵慧荣说他不后悔，他是一个要强的人，曾经上班时他就要强，要么不干，要么就要踏踏实实干好。当年他选择辞职照顾老人，照顾老人就是他一辈子的事业，所以他要坚持干好。现在他的身体在老高的帮助下已经恢复了99%，那么伺候老太太的重任他又接过来了，但是这次不像之前那么难，因为她婆婆的身体也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能说话了，能坐着陪她聊天了，这是过去30年都没出现过的大的改善。在老高的帮助下，这一家人一定会越来越好的，我祝福他们，也祝福所有在用胡家老膏的患者们都能够早日恢复健康。好了，导播告诉我线上已经有听众进来了，那下面的时间留给大伙，谁有问题现在也可以打电话了。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哎
2: 嗯，跟你这灯通话我挺激动的。
0: 嗯，
2: 哎呦，我今天打这电话是替我老伴打的。
0: 是吧？
2: 嗯，我谢谢你给我带来胡家这老高这么好的治疗的药啊。哎呀，救了我老伴儿 啊，救了俺们全家。
0: 哎，
2: 嗯，我老伴儿用这个胡家老高快半年的时间了。
0: 哦，
2: 效果啊太好了，这些年的这个病啊，现在才知道啥叫疗效啊，啥叫对症啊。哎呀，胡老，
0: 哎，
2: 我和我老伴儿都是吉林松原的。
0: 哦，吉林的老朋友。
2: 他今年65岁。
0: 啊。
2: 嗯，他就是原来吧，这个脑血栓。
0: 哦。
2: 他有5-6年了，这之前上医院呢，一住院吧，最少也得10天半拉月的。哎呀，
0: 那可不是，
2: 是吧？那个当时花那钱就跟流水似的，你说这又是打针又吃药的，完了还得雇人给他按摩，给他做那个叫什么康复锻炼。哎呀，
0: 康复锻炼。
2: 咱们啊，是吧？你说咱这个老百姓家庭，你说这家里就这么点收入，省吃俭用，你说攒这点钱儿，没剩下不说，还欠了不少钱。
0: 那是必然的，治疗不起啊。 有了病非常痛苦，经济又这么困难，给您带来多大的麻烦和困难了，是不是啊？
2: 是的，当时俺家老伴啥呢，他就是卧床了，生活不能自理了，好赖呢说话吧还行，他那个大小便啥的能直接告诉我，哎，但是吧他面瘫，就是说脸吧麻木啊不得劲儿。另外还有这就是那个他心脏不好，所以有心绞痛，哎呀总犯病啊，总犯病，这不就五六年了，你说就这样，我无意中吧我听到你这节目了，哎呀就是所以当时我也没犹豫，就打电话给老伴儿订了这胡家老高，他用上以后也就五六天吧，右边那个脸原来不是麻的吗？也就五六天他就减轻了，不怎么麻了，看着不僵了，
0: 你看看好的多快
2: 啊。还有就是他那心绞痛吧，用了大概有半个月的时候吧，他心绞痛就减轻了，就发作的次数少了，而且时间也短了，他自己还说用这胡家老膏以后吧，他说身上总感觉热乎乎的呀，就是这事儿他跟我耽误了好几次，说我看着了见好了，这心情也不一样了，再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吧，逐渐他这个手能攥住自己能攥拳头了，
0: 你看看，
2: 而且吧而且他也敢就是跟能下地能站起来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太好了啊！
2: 是的，你说我这心里可落地了，我这心可落地了。没过多久啊，这自己吃饭也行了。
0: 你看，
2: 就是
0: 越来越明显的见好。
2: 我就鼓励他坚持服用，一定会好利索的。咱别着急，一步一步来呀。我这心里头知道，我治了这么多年没治好的病，用上这胡家老膏才几天呢。是不是这才一个多月的功夫，比以前那个多少年的都强了，这多少年了，你说
0: 你看看变化这够大的这是难得的这个好的结果。
2: 是呗，我就觉得非常好啊。哎呀，一到点我就拿药给我老伴吃，督促他锻炼。我老伴现在吧用这个胡家老膏快半年了，眼巴前的事儿吧基本自己都能做了，上个卫生间呢，洗个手啊，吃个饭呢，啥都行了，就比以前稍微慢点，但这不用我伺候了，
0: 没错，
2: 一下子就给我解放了，而且现在
0: 这就是最大的进步啊，是不是啊？
2: 是呗，我现在心情啊特别好，没事儿，给我做点简单的家务，我也是愿意让他动动。就这样吧，不是能恢复的更好吗？不是恢复更快吗？
0: 没错，所以咱们用这个治疗办法，他不仅能好了，而且他的活动多了，他心情和体质都完全不一样了，比以前大有改变，是不是啊？
2: 是的。
0: 再进一步治疗的话，要比这要好得多，咱是有把握的，让他病好起来，没有问题啊，老朋友。
2: 是呗，我现在可高兴了，这胡家老高治好我老伴儿的病，他不遭罪我就开心了，我们老两口能幸福安度晚年了，
0: 没错，
2: 也不给孩子添负担了，添麻烦了，孩子多好啊。那我怎么说你救了俺们全家呢，这回我想开了，我老伴儿用的这么好，我也和他一起用，让我们有生之年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是吧？
0: 对，你老两位都用它，那会更好的来治疗咱们疾病。为什么呢？胡家老膏它有一个特点，一个是有病很快地把你病治好，没有病也会养生，这是一个。另外咱是通过这个胡家老膏的治疗是起到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 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像您的老奶，您看看用了一个来月，他不仅是半身不遂啊，脑血栓得到很好治疗了，心脏的毛病也得到很好治疗。
2: 对，
0: 您高兴，
2: 谢谢你了，
0: 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2: 我可高兴了，现在。
0: 啊，我恭喜你们两位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让您的老伴儿越来越好啊！
2: 哎，好好好，再见。
0: 好，这样再会，哎。
2: 哎。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河北承德的听众啊。
0: 哦，
3: 今天跟你通上话挺高兴的。
0: 哎，我也一样啊，咱们只要谈到健康的问题我都为您高兴，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3: 是。
0: 嗯，
3: 这不今天嘛，得感谢你和感谢胡家那个老高啊，还有我们家孩子，就是特别支持我，让我吃你们这个胡家老高。
0: 好，我非常欢迎您，请讲吧。啊，
3: 好好好，我是乙肝患者。去年呢年初的时候就是感觉这个腹胀的情况，以为是吃饱了呢，消化不良啥的呢，就没在意，突然有一天呢就感觉咋的呢，特别的疼的厉害呀，晚上难受睡不着觉，在床上疼的那时候直打滚啊，翻来覆去睡不着，还吃不下饭，后来这孩子领上县医院去检查去了，发现说是肝腹水还有肝硬化。哎，完了大夫不让走，是让住院，在医院住了几天院。打了那个消炎针和补水的药啥的也吃了
0: 啊，
3: 然后做了各项检查，建议我说切这个切脾，哎，但是孩子们不放心呐，还说这个小地方的医疗水平有限，后来又给我转成那个省医院，到底检查还是这个病，就做了那个切脾手术。哎，你说这一通折腾啊，终于算是平稳下来了。
0: 哦，皮已经切掉了。
3: 胡老师 啊， 我出院的时候啊，以为我就好了呗，你看皮也切了，肚子不那么胀了，我自己感觉跟正常人一样了。哪成想啊，这药还断不了了，天天吃那叫什么 NT 卡韦呀、啥的，还有那个药，有时候我连名都记不住了。
0: 哎，
3: 我们用这胡家老高之前呢，一直都是那个中西药一直吃，一直控制的还都挺好。但是去复查的时候啊，人家说我这个就出现那个少量腹水了。
0: 哦，又出腹水了。
3: 是，完这不孩子嘛，怕复发啥的，孩子就挺担心的。
0: 就是。
3: 怕我这有点啥事儿，但是人家大夫说没事儿，控制好了说可以自己吸收。我这稀里糊涂的又进医院，稀里糊涂就出来，反正咱们。自己觉得没啥事，这孩子们挺担心的。
0: 结果呢？
3: 说实话，胡老，你说这个胡家老高啊，我听讲座的时候，觉得讲的可好了，挺实在，我们老百姓啥都能听懂。就是吧，我虽然是天天听你这讲啊，但是啊，我都没张。

0: 挺好的嘛，是不是？
1: 您说的很对，它既能治病，同时也能养生啊，所以用它是绝对啊有价值、有作用的啊，没有问题的。
0: 是，
1: 啊，
0: 我也知道，我治病不能着急，得慢慢来呀，是不是？
1: 没，
0: 就这么的。和我就跟孩子说说，你也别惦记我了，你安心回家上班吧。因为啥呢？我治病不是说是，不说是那个慢慢一点点来呀。
1: 嗯，
0: 哎，这都孩子一走啊，我也不紧张了，也就是就感觉这松口气似的，每天说干啥就干啥。
1: 哎，
0: 哎呀，天天吃这个胡家老糕，没想到真挺有效。我就是身体呀、啊、不那么累了，不落乏了，睡觉啥也挺改善的。
1: 你看看，
0: 哎，能吃进饭了。
1: 嗯，
0: 吃了两个星期左右吧，这胡家老糕我就感觉这胃口好了。虽然这个有这个变化啊，但不管是变化大小啊，感觉能吃一点饭，肚子不那么胀，感觉身体啥的比以前浑身有劲，不乏累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不是？
0: 对，吃差不多一个半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个牙齿有变化了。以前呢，动不动刷牙啥的就出血。现在不出血了，脸色也不那么蜡黄了，觉得不灰香香的了，脸色变过有点红晕了。
1: 嗯，说明肝肾功能明显的改善了，明显的治疗了，太好了啊！选用的是对了，对不对啊，老朋友啊？嗯，
0: 对呗。
1: 哎，
0: 这个胡老师，现在我吃这个胡家老糕啊，已经八个月了。
1: 哦。
0: 前两天去复查，大夫说我这个肝腹水已经没有了。
1: 嗯、
0: 哎，我跟孩子同时松了一口气。都把心放下了，这胡家老糕啊，这是大功臣。你看，就这么每天两口糕，就让我的身体越来越好，完全这个摆脱这个病痛的折磨，真太好了。我就谢谢你这个大爱之心，让我们这些普通患者呀，都能用这么好的药啊。
1: 对，主要您很幸运的来使用了咱们胡家老糕，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一个结局，太好了啊。
0: 嗯。
1: 对，也就是咱们本源的治疗。
0: 确实，胡老师啊，从本源上治疗啊。
1: 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
0: 嗯、
1: 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咱们都需要体内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
0: 嗯，
1: 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0: 是
1: 的，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这是好的。而且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就不会怕病了，病完全都可以排除掉，这是必然的结果。所以您用了胡家老糕以后，这个结果您看看多好，既治病又养生啊，所以它对咱们身体有非常好的作用。咱们胡家老糕已经用了100多年了，用的他的这些个病人都得到非常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啊？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哎，
0: 好，谢谢胡老，有啥事再麻烦你。
1: 哎，好，就这样啊，祝你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哎，
1: 咱先谈到这吧，
0: 哦，
1: 老朋友。
0: 哎，谢谢胡老师了啊。
1: 好，
0: 再见。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1: 吴老您好。
0: 好，欢迎您啊。
1: 我是黑龙江鹤岗宾县的听众吗？
0: 哦，好啊。
1: 我叫王有贵。
0: 哦。
1: 我今年54岁，我是去年呢听的你的节目，收获了也非常的大。
0: 哦、啊。
1: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些变化，真的是太好了，太感谢你了。
0: 是吧？好，请讲吧。
1: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嘛，用了你的胡椒老膏之后呀，我这个身体啊变化特别大
0: 啊啊啊！
1: 我要把我这个好消息啊跟你说一说吧。
0: 哎，好的。
1: 我这人啊，年轻的时候啊，就是老是爱喝酒。
0: 嗯。
1: 结果现在把我自己的身体啊祸害成这个样子了。
0: 嗯。
1: 我是2017年吧，因为喝酒不吃饭，完了以后啊吃不进去饭了。
0: 啊，
1: 后来就上医院嘛，我合计着就是胃病的去的医院嘛。
0: 啊，
1: 我那时候一天都没吃饭，到医院以后去就感觉人家迷糊了，浑身没劲儿，走道就走不动了。
0: 啊啊！
1: 检查完以后啊，说我是肝腹水、糖尿病的血糖都高到23了。
0: 嗯，那么高啊！
1: 完了，我在那住了3个来月的院嘛，一天4个点滴的瓶啊，抢救我吧。
0: 啊。
1: 总算把我救活了。出院以后呢，我在家就吃这个二甲双胍和那个护肝片。
0: 哦。
1: 就这么控制着。完了，在2018年就不能走道了、
0: 哦，
1: 就躺在床上。这生活了也就不能自理了。
0: 很痛苦啊！啊，走路都困难了，那以后的痛苦就更加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1: 对呀、啊，胡老，我跟你说啊，我一天就靠吃干馒头、啃咸菜过日子嘛。因为我不能动啊，一天也吃不上热乎饭。
0: 嗯，
1: 哎呀，日子过得是真凄惨了。
0: 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1: 你也知道去年开春的时候嘛，就是刚过完年，我这大腿盖就开始出现破口了。
0: 啊啊！
1: 然后就开始腿肿的老粗。
0: 嗯嗯嗯。
1: 哇，嗷嗷的疼呀！
0: 哎呀，很严重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嗯。
1: 我当时就打电话求人给我买点什么消炎的药啊、止疼的药啊啥的。我也试着用那个杀菌的那个药水啊擦一下，然后把那个止痛药连成药面嘛，往那个口子上打，也不好使，还越来越严重了。
0: 就是，嗯。
1: 完了，就是去年5月份的时候，我就躺在那儿，平静地没啥事儿嘛，就看手机。
0: 哎。
1: 用手机听广播，后来我就听见你这个讲座，我就买了这个胡椒老膏嘛。
0: 哦，这时候您听到我的这个讲座了，好，这是您一种福分呢。
1: 嗯，对呀、
0: 啊，
1: 这现在胡老，我跟你说，就是我听了你的广播，吃上那个胡椒老膏啊，
0: 啊，
1: 大概用了有3-5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就开始放屁，一夜就放了好几天。
0: 嗯。
1: 然后早上就爬起来，我就走到也不能走嘛，还费好大的劲上厕所，拉了点水回来躺着吧。就能吃饭喝水。
0: 嗯嗯嗯，
1: 我用到现在差不多用了10个来月嘛，能自己做3顿饭吃，现在也能吃上热乎饭了，能喝上热乎水，
0: 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也是我听到为您高兴的事情。
1: 对呀，现在我就是也能按时吃上饭了，不容易啊，胡老。我现在我跟你说我这个病吧。
0: 啊，您请讲。
1: 第一是我这个糖尿病，现在这个降糖药啊已经停了，二甲双胍类药都不吃了。
0: 是吧？
1: 我以前吃那个降糖药的时候，血糖有时候是7点多，有时候8点多，有时候9点多嘛，一点都不稳定。
0: 嗯嗯嗯。
1: 用了那个胡椒老膏之后啊，我这个血糖平稳的降往下降。我现在这个降糖药停了以后啊，我天天早饭前测血糖，晚上也测血糖。
0: 啊。
1: 现在都在4点多、5点多、6点多，都没超过7点多。
0: 嗯，正常的咱们是6.1啊。在6.1乃至于到7，国外认为是到7啊，这是正常的。您现在从那么高的血糖，现在恢复到这样的标准了，但是非常难得的，非常不容易的，也就说明呢，胡椒老膏啊，把您的糖尿病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控制，太好了。嗯
1: 嗯，今天早上我还测了血糖是6.3，现在我这个血糖已经很正常了。
0: 没错，嗯。
1: 再一个，我这个胃肠不好，吃饭都吃不下去，肚子嘞啊胀，4-5天都不拉一次，喝水要往外吐。说这个胡椒老膏，我的便秘啊也逐渐有了好转。
0: 你看多好！
1: 原来四五

0: 天都不上厕所，现在基本上是一天一次便，最多不超过两天都得上一次厕所。
1: 那很正常了，是不是啊？嗯，
0: 对呀、啊。还有我去年原先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现在也睡得踏实了。
1: 你看看多好啊！啊，这些方面您睡眠也好了，这是健康最根本的问题。睡眠好了，精神好了，这是一个病的痊愈的一个标准。我为您高兴啊！啊，
0: 哎呀，还有我最高兴的是啥、啊？老师，我给你报喜、啊。我这个右腿这个就这个糖尿病并发症，虽然说还是有一个科没长平，但是它不疼了。
1: 嗯嗯嗯嗯，
0: 哎，这是让我最高兴的，要不然我原来这遭罪啊，是给我疼的，吃了多少的止疼药都跟没吃一样嘛。
1: 哎，你看看，就说明您的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非常难得的。骨科疾病不是一个大问题。啊，很多人久治不愈，最后骨折，啊，还可以应该做第二次手术。做完手术以后，过一个阶段又复发了，啊，所以病人是非常痛苦、非常难的。您得到这么好的这个结果，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给您带来的这个本源疗法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啊？嗯
0: 嗯，对呀、啊，你看我以前是活的是生不如死嘛，现在不用遭罪了嘛。
1: 太好了，嗯
0: 嗯，胡老，我感觉我这个肝腹水应该也好了不少了，因为我现在肚子变小了，也不胀了，吃饭呢比之前呢有食欲了。
1: 啊啊，你看多好、啊。
0: 这个喘气儿呢比之前也顺畅了。
1: 嗯嗯，肝脏是咱们身体新陈代谢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也是维护咱们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说明您整个的新陈代谢的状态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啊！这说明一个问题，您这么些问题都能解决，为什么？那就是胡家老高他这个本源疗法所得到的效果啊，老朋友啊。
0: 嗯，胡老，我现在已经生活能自己自理了嘛，也能吃上热乎逛了，还能出门买买菜。哎，溜达溜达，现在我这个身体啊恢复的挺好的，也能洗洗涮涮呀、收拾收拾啊。哎呀，说实话，胡老，我都没想到我能有这么大的变化。
1: 嗯嗯嗯，难得呀。
0: 我本来以为我这个病啊这么重，可能没几天活头了，幸亏遇上了你啊，用上胡家老高，让我能用有现在这个日子啊，能活出人样来。
1: 嗯嗯，就是就是，这是您的福分呐、啊，您说呢？也就是说胡家老高咱们在我们老胡家传到现在已经是120多年的若干万的人使用啊，都获得的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
0: 对啊，胡老板，我决定就要一直用这个胡家老高，争取早日恢复健康，最起码孩子在那在看我的时候没那么失望嘛，真的是要谢谢你了
1: 啊。别客气，老朋友，乐观吧啊，咱们坚持用胡家老高，您会得到更好的效果，而且不会复发了。啊，您的年岁不大呀，啊，完全可以有这种恢复健康的一个前景，没有问题，好吗？嗯
0: 嗯，好的好的，那就谢谢胡老啊。
1: 好，就这样，祝您更健康。
0: 嗯，好的，谢谢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济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是联合各地方台为您精心打造的一档为民服务的节目。我们从源头上呢，帮您精挑严选，然后呢，省去中间商赚差价的环节，给您拿到的是高品质的好商品，又是非常低的价位。所以呢，我们从开办之初呢，一直是一档致力于服务于民的节目，也是备受大家的好评。那今天呢，星辰给您网罗来的好东西啊，也是家家户户必备的，甚至是这个早上我觉得没它都不行的。那到底是啥？就是我们的豆浆粉。说到这儿，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说了，早上喝一杯豆浆是我每天早餐必备的，因为我知道豆浆的好处特别多。但是也有部分朋友可能会质疑我了，你这找了半天就给我找了一个豆浆粉来啊。别着急，这不是我们的风格。我今天给大家找来的这款豆浆粉啊，我先给您读读名字吧，它叫做黄芪党参豆浆粉。哎，我相信懂得养生的朋友听我说完这几个字之后，对它就有一定的了解了。当然远远不止这些啊，今天呢，我们也为您请来了我们藤蓝大品牌的厂方销售经理，也是我们的营养顾问王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王经理你好。
3: 嗯，大家好，今天非常开心啊，又跟星辰咱们在这个电波当中见面了，也跟咱们的很多的好朋友们见面了啊，特别特别的开心。然后今天啊，我为大家带到的呢，是我们的这个在这个季节啊，就特别特别畅销的咱们黄芪党参的豆浆粉。就像刚才星辰老师说的，今天这个是最应景的。
2: 嗯，可以说呢，这个黄芪党参咱都不陌生，大家也都知道是干啥的，是不是啊？你说现在这早上，你说我们这边其实说实在的还没那么冷，但是呢，很多朋友就开始抱怨了，为啥我这早上一起来这手脚就冰凉，我就想喝点热乎乎的好东西，是不是？包括呢，你说晚上也睡不好，就是感觉没精神，好多朋友都有这些困扰。但是吧，你说去那个地方看一看又没啥事儿，所以说呢，有这种情况的朋友啊，咱不妨呢早上来一杯补充能量的豆浆粉，我觉得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改变，好吧？嗯，一开始我就说了，这个豆浆粉不一般，它的名字叫黄芪党参豆浆粉。其实我看了看配料表，除了大豆之外，还有红枣、山药、黄芪、党参、枸杞。就这几样，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我见过的豆浆粉里边配料表真的很干净了啊，都是咱们平常见到的药食同源的好东西，是吧？
3: 没错，丁老师一看就非常非常细心啊，给大家来看了一下我们这个配料表。我首先要跟咱们的听众朋友来说一下，咱们这个配料表呢，就是跟刚才星辰老师说的一样啊，特别特别的干净。因为我们今天要严把质量关，首先给咱们叔叔阿姨，很多咱们听众朋友来选择东西的话，我们一定要严把质量关，
2: 是的，
3: 对吧？
2: 嗯，
3: 这个首先告诉大家，今天里面啊，我们大豆是非软基因的东北的大豆，
2: 嗯，
3: 然后呢，山药、红枣、枸杞、党参还有黄芪，另外没有任何的蔗糖和香精，包括到了色素、防腐剂和这个调味剂。
2: 嗯，
3: 您所喝到的这个口感就是纯天然的大豆的香味、山药的香味、红枣包括枸杞和党参和黄芪的那种浓浓的香味。
2: 嗯，
3: 而且呢，在这个刚才秦老师也说了，现在可能说天气不是像我们说冬天那么太冷的时候，早上起来喝一杯营养的豆浆是非常有必要的。
2: 没错，
3: 而且我们这个豆浆啊，不仅是营养，而且还有个名字叫什么呢？复合型的营养豆浆。
2: 嗯，
3: 啊。就是说今天呢，你整个的喝这一杯豆浆里面所有的营养成分都能够来补充到身体里面来。咱们一个个来说一下啊，秦老师，
2: 嗯，
3: 咱们首先来说一下这个非转基因大豆。我们都知道我们东北呢，这个非转基因大豆是非常非常出名的，黑土地种出这个大豆。
2: 嗯，
3: 今天呢我们采用到的都是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啊。然后再说这个山药，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吃完了吃多了，有的时候可能说肠胃消化不太好，对吧？所以说还要煮这个山药吃。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豆浆粉里面加到了山药粉。
2: 很多朋友就会花钱买山药粉，今天咱不用专门买了，这里边就有了。
3: 这里面它就有了。
2: 嗯，
3: 而且包括这个红枣啊和枸杞啊，这两个我们说太常见了，咱们叔叔阿姨都知道啊。
2: 嗯，
3: 咱们再重点说一下什么呢？重点说一下我们的黄芪，还有我们这个党参啊。很多咱们的这个叔叔阿姨说，这两样来讲的话，就是中药加到这个里面来讲的话，它究竟能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2: 嗯，
3: 我们首先来告诉大家啊，首先呢， 叔叔阿姨在这个冬天即将来临之前，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可能容易什么呢？容易这个身体有到这个水肿，包括到了这个身体上来讲的话，有时候老腰疼，
2: 或者是很多人就觉得起来之后觉得跟没睡一样，精神好像还是那么恍恍惚惚的，感觉一觉醒来没有那么。

0: 像人家睡得特别好的那种精神的感觉，是吧？
1: 对，这个时候呢，就要需要到我们的这个黄芪了。
0: 嗯
1: 啊，而且今天我们采用到的是大山的黄芪啊。
0: 嗯，
1: 它呢不仅仅这样啊，还能怎么样呢？还能够让我们这个血液循环呢更加的通畅。
0: 嗯
1: 啊，所以说在这个季节，我们说秋冬季节，心脑血管的这个问题容易出现。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吃点这个黄芪是对身体非常非常好的。
0: 嗯，而且这个党参也特别好，我觉得。
1: 哎，党参。党参这个东西啊，平时咱们的这个叔叔阿姨有的时候可能说这个胃口不太好啊，因为上了年纪的总说是牙口不好，牙口不好，其实实则不然，是你的脾胃失调了。
0: 嗯
1: 啊，咱们说吃点党参呢，能够使我们的脾胃呢，哎，正常的运转的同时来讲的话，对我们的呼吸道，包括到我们的肺部的，哎，一系列的一些小的问题来讲的话，也有一定的这个帮助的作用。
0: 而且我知道党参，你看很多这个药膳里边都是放党参，而不是放什么人参之类的，是吧？因为我后来有一个就是这方面的朋友跟我说，他说党参呢，比相对较于人参来说，它更加的温和，因为人参有很多比方很燥的那个东西。就是咱们喝完容易出现一些上火的一些情况，但是党参就不会了，对吧？
1: 对。
0: 而且呢，像您说的，它那个还能对于肺呀、对于免疫力呀、对于咱们这个脾胃呀，其实还有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什么睡觉啊，什么那个面色白呀、等等这些情况都是有帮助的，是吧？
1: 对，都是有帮助的。而且这些啊，你不要以为我们只是把这个药品给它放到这个我们这个豆浆当中啊。
0: 嗯。
1: 我们告诉大家，这些东西都是药食同源的。
0: 对。
1: 我们采用到的是一个黄金的科学的配比的方式。
0: 嗯。
1: 保证大家每天就我们这一袋是25克啊，一袋是25克，然后每天早上咱们都喝这一小袋的话，就能够使你一天来讲的话，你所需要的这些营养成分都能补到了。所以说我们叫。复合型的营养豆浆，
0: 所以我觉得你看人家这个配比，人家肯定不能跟咱说哪个放多少哪个放多少，都是保密配方，是吧？然后呢，把这些对药食同源的这些好东西都浓缩在这个豆浆里边。我刚刚就是那个王经理给大家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喝啊，因为我是这个节目之前呢已经就泡好一杯了。嗯，
1: 好喝不？
0: 就入口呢，说实在的，它是那种丝丝滑滑的一种感觉，而且呢，有这个枣的这个淡淡的香味儿，有这个豆子淡淡的香味儿，别的那个你说有中药味儿吗？我还真没喝出来。但是说实在的啊，落口略微有那么一丁点儿的那个一丝丝的那个小苦涩，但是你完全能接受得了啊。
1: 嗯，这个就是纯天然的，里面没有任何添加的。
0: 对，而且呢，它这个非常丝滑，它不会那个拉嗓子。很多朋友说了，你喝这个就是喝豆浆，就是有的那个去买的那种豆浆，它就做不好，做的不细的话，就那个嗓子不舒服，就跟喝那个豆渣似的那种感觉。
1: 对，
0: 这个没有啊，非常的丝滑，而且呢，它整体的那种甜度应该是枣的甜度，它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对吧？没有加甜味剂，真的是很健康的，
1: 什么都没有，
0: 没有。所以说呢，我觉得真的你喝这一口很健康，而且呢，这个细腻程度对于咱们的吸收来说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是吧？
1: 没错、
0: 嗯、所以呢就话不多说啦，既然是这么好的东西，也是适合咱们这个大多数人绝大多数人体质的啊，这个配比的好东西，所以说今天我得问问价格了。这个咱们藤兰这个品牌，它这一盒装呢，它每一里边都是这个小包装的，外边有一个纸盒，小包装呢是透明的，这个小包装一次一袋就行了。这小包装是25克，是吧？一袋25克，这一盒呢是7包，正好一周。那这个一周装在咱们店里卖多少钱啊？
1: 正常是19.9块，我们这一周的这个量。
0: 嗯，那就是今天的话，给我们大家购的会员什么价呀？
1: 今天金春老师来到咱们家呢，我肯定是给大家做足了这个福利了啊。
0: 嗯嗯。
1: 今天带给大家呢，我们是5盒。
0: 嗯。
1: 啊，5盒的组合，然后价格挺好，只需要不到100块钱，99。
0: 我这样算了一下，也没便宜多少呀。
1: 你别着急，
0: 19块钱，
1: 你别着急啊，今天呢是我们首次把这个富豆浆粉拿到我们这儿来，做到跟这个听众朋友咱们分享啊。
0: 嗯嗯，
1: 所以说呢，在5盒的基础之上，我再加上3盒的话，那就是3周的这个量。正常来讲的话啊，那就是8周的量。
0: 嗯，
1: 今天呢99的价格，这个价格您不能拒绝了吧？
0: 8盒，
1: 对，8盒。
0: 这样的话19块钱一盒，是吧？
1: 对，
0: 如果说普通豆浆，我觉得这个价格就是我觉得就已经可以了。但是你看，这个还加了咱们的山药啊、黄芪啊、党参呀、还加了红枣、枸杞啊等等这些，我觉得。但是我就感觉吧，我们这个节目呢，从开办之初就一直是把所有的经销商压榨的最后一滴都不剩的，这是我们的原则。我觉得还得 再给您谈一谈，因为我觉得八盒这样吧，您再给我加两盒，不是为我自己要的啊，因为既然我搭档不在，我搭档要在的话，我估计你就得给我们那个啥了。这样十盒行吗？我就不多要了，我俩一人再要一盒。
1: 星辰老师啊，您先听我说啊，如果说要是咱们家普通的那个营养豆浆的话，加那个芝麻加枸杞和红枣的这个啊，您说十盒的话，我就同意您了，因为今天我们是里面加到党参和这个大山黄芪的，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真做不下来。
0: 不是，你看我们当时选的时候就没选你家普通的，我们就选的黄芪党参这款，因为我觉得这个更适合咱们。
1: 真会选你们。
0: 这样吧，咱也不多说了，你看这听众朋友都现在打电话都等着呢，一听说咱这好的东西又加了黄芪党参的，这样十盒行吗？十盒我也不给你多要了。
1: 99。老师啊，十盒行，但是我记得昨天我们的这个备货是不太多的，那今天我限个量好吗？
0: 你看，我一给你提这个，你就给我提限量，你不就不能大气一点吗？
1: 限量50组，有这个真的是没办法，因为就这么多备货，你要生产，我们要周期的。
0: 行，50就50，咱先抢着，好吧？咱今天带来是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里边加了红枣、山药、枸杞，今天呢真的是科学配比的好东西啊！咱们尤其在这个冬天手脚冰凉的，包括咱平时觉得睡眠不好的啊，老是没有精神的朋友，你可以尝试一下这款豆浆粉。早餐吃啥也是吃，咱为啥不吃点营养的？一日之计在于晨嘛，是不是？所以吃了好早餐，真的是一天都有好气色啊！所以今天呢是整整的10盒带回家，99块钱。我刚算了一下，这每一包就每一天你只花1.4块钱，你想去外边买一个豆浆的话，你一杯普普通通的纯豆的豆浆不还要你2-3块呢吗？是不是？今天这样的豆浆粉真的是太合适了，我先让大家抢，好吧？限50组，先把电话跟大家说一下：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先打电话去抢购，好吧？抢到手里才是你自己的。这样的豆浆粉真的非常的方便啊，你直接开袋，用咱的温水80度以上的温水一冲，搅拌均匀就可以喝了，而且你喝的不是纯的豆浆，你喝到的是除了豆子的营养之外，转基因大豆为您打成的细粉之外，还有红枣，还有枸杞，还有山药，还有黄芪和党参。所以这样的配方，这样的精细配比，真真正正的是给我们一天补充元气的豆浆啊！所以呢，咱们今天是整整的10盒带回家，70小包能喝70天。如果是每单人喝的话，一餐啊，就这一杯只合到1.4块钱。我给大家算了一下，你想想，咱们出去买杯豆浆多少钱，是不是？所以现在电话线非常热闹啊！懂得养生，懂得健康吗？我一说这个配料表，你们都知道这是好东西，好吗？400-637-1818，400-637-1818，99块钱到手10盒，70小包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王总，刚才你想跟我说啥呀？
1: 你知道刚才我算什么的吗？星辰老师，刚才我在算啊，就今天10盒的话，你知道拿走的是99，拿走的是3斤多的我们这个复合型的豆浆啊，
0: 3斤多的粉，
1: 对呀，3斤多，这个你在市面来讲的话，你说你买正常的我们家普通的这个豆浆，我刚才算了一下成本，都未必能买得下来。
0: 对，我知道，今天既然来咱们大咖购嘛，我们就一定要替听众朋友拿到最大的实惠嘛，是不是？所以说咱不说这个了，咱就不说价了。你看你这么大的企业都这价格都公布了，你还给我着不这个干啥呢？不着不这个了啊！你能保证品质吗？先说说。
1: 我先跟大家来承诺一下啊，首先来讲的话，大豆一定是我们东北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而且保证里面呢是没有什么呢，没有蔗糖，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和调味剂的，就这个配料表，听众朋友。

0: 居然高达了40%，也就是23.7克。我的天哪，我真心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高了啊！100克含有23.7克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的含量，而且呢，它的脂肪含量很低，每100克只有12.9。这种脂肪它都是植物性的脂肪啊，
1: 对，
0: 然后呢，
1: 很好吸收的。
0: 对，所以说呢，我觉得今天这一款呢，它的科学配比我觉得是很关键的，因为咱平时也知道，稍微懂点养生基础的朋友都知道红枣泡枸杞来养个生，是不是？但是到冬天了，你说光红枣枸杞其实也就不是那么的太丁事儿了，对吧？你像很多朋友说了，我吃点东西我就不太爱消化的，咱得加点啥呀？山药这是必备的吧？你很多朋友买山药粉，是不是？包括黄芪和党参这两样都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很多很多药膳里面都是加这些东西的，对吧？所以说呢，咱自己平时如果说很多朋友跟我说，我平时自己喝黄芪，我不知道加多少量，我怕喝多了吧上火，喝少了不够，对吧？这党参更是这样，很多你看党参炖鸡啊、炖鸭啊什么的，党参它这个量用量是有要求的，所以今天不用。用大家去参考这些了，咱直接给您做好了，直接拿温水一冲，这比啥不方便呀，是不是啊？
1: 没错，没错。然后我还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就今天我们这个啊，不仅仅我们说科学的配比，而且我们的这个制作的工艺也是非常的讲究啊。我们一共要经过到16道的工艺，
0: 16道工艺啊。
1: 对，精选原料之后要烘干、脱皮等等等等，粗磨、精磨、去渣，然后杀菌、冷却、调配，到最后的这个包装，一共是完完整整的16道工序。
0: 我说咱家这豆浆粉咋那么细腻呢？原来经过这么多道工序啊！所以说，你说今天咱99块钱拿回10盒的机会，真的不要错过，好吗？电话线真的很热闹啊！刚刚听到的朋友先抢，好不好？先抢，我再给您好好介绍：400-637-1818，400-637-1818。您今天到手的是我们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里边除了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之外，还加了黄芪、党参，还加了红枣、枸杞和山药，所以说呢，是一个复合型的这样一个营养的这个豆浆粉啊。今年10盒到手价99块钱，限量50组，现在什么还不到10组啦？王总，这时间这时间还有那么一点儿，不到10组，你给我加点量吧。
1: 这个啊，徐晨老师，我跟您来说，真的没有了。因为今天呢，我这个备货就备了这么多，我刚才也说
0: 了，你这真不够抢啊！人家别的厂家来我们这儿至少100组的给我们这个啥，你就直接限50组。我当时就想着，先让大家抢着，不够了，真不够了。
1: 你这样啊，我再给你加10组，这是最多的了。
0: 太抠门了，咱先抢着好吧，先抢着，别到时候抢不着您后悔啊！400-637-1818，400-637-1818。再来说一下，今天是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的豆浆粉啊，整整的10盒带回去，咱们能喝70次啊，70次70杯，你想一杯只合到1.4块钱，别说别的了，你现在出去到外边去买早餐摊上去买一个红枣枸杞的豆浆都要你4-5块钱了，一个普通的黄豆豆浆都要你2-3块钱。是不是？所以说今天咱们这样加了党参，加了黄芪，加了红枣，加了枸杞，加了山药的复合型的营养豆浆粉，今天这么优惠的价格，大家千万别错过啊！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说这么便宜，那真的有这么好吗？你这品质能保证吗？咱在节目最后再给大家保证一下品质，好不好？
1: 好，首先来讲的话啊，我们优选的是我们的这个非转基因的东北的黑土地的这个大豆啊，然后呢，保证我们是原汁原味，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包括到了蔗糖、香精、色素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甜味剂都没有。还有就是保证您拿到家中的是最新鲜的批次的。
0: 对，而且呢，咱们里边除了我再给大家读一下配料表，除了咱们非转基因的大豆、红枣、山药、黄芪、党参、枸杞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真真正正的健康的好品质，真真正正让您喝到的是早上满满的元气和营养啊！所以说呢，今天99块钱，咱们整整带回去10盒，能喝到
1: 只有在咱们平台了啊，
0: 真的能喝70杯啊！所以机会真的很难得，还有最后一点库存，大家加油打电话。感谢我们的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营养和健康的好早餐，
1: 谢谢陈老师，谢谢，
0: 感谢感谢。那么大家呢，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99元就能带回去10盒我们今天的营养的豆浆粉，千万别错过这次和健康相遇的机会。好了，不要走开，咱们的精彩继续。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行，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城市消防安全二十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切勿乘坐电梯。
1: 嗯，什么味儿？
2: 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3: 快报警，手机，
2: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来着，
3: 119啊，快点。
2: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4: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2: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4: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2: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3: 啊，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5: 您好，119指挥中心。
6: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被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5: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7: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0: 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的产品叫名牌，
1: 好的大夫叫名医，
0: 好的健康节目叫
1: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3: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4: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3: 通过中医的中药辨证，
5: 要保证4种药，
6: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0: 权威健康指导。

0: 名医在线直到健康，这里是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公益节目燕赵名医堂，每天都会邀请三甲医院知名专家在线直到健康，我是主持人曹瑞。此时呢，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当然，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专家，或者把握不准就医方向，都可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左下角加群咨询，就可以直接进入到线下服务群了。特许门诊呢，会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同时也会团结场外1000位京津冀知名医学专家，随时为大家提供健康服务。那今天的燕赵名医堂将会重点关注以下内容，稍后的急诊最前线将会为大家关注夏日高温警惕汽车内吹空调带来的健康风险。那稍后的医生开讲为各位请到的是河北省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二科主任胡喜田，为大家来讲一讲高血压治疗新选择去肾动脉神经消融术。沟通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是03118669808286698083，你也可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入群跟我们互动交流就可以了。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曹瑞。夏日高温下，车内空调成为人们躲避酷热的避风港，但是这背后却潜藏着致命的风险。近日，一名男子车内吹空调导致昏迷，幸好家人及时发现啊，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马上连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急诊科张斌大夫。张大夫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位朋友啊，一位男子这个吹空调导致昏迷，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呀？
2: 是前几天就是咱们在这个接诊时遇到了这么一个患者，是被120送过来的。当时呢就是神志比较模糊，然后那个第一印象呢感觉这个患者是不是癫痫发作了，神经系统方面的啊，还是因为比较年轻嘛，30来岁。然后那个就问他通来的他的这个朋友，结果呢他就是这个人呢是陪着他朋友这个办公室啊，结果他在车里边一直待着，这个车呢就是停车状态怠速状态，因为前几天天气比较热嘛，然后就一直吹着空调啊，然后这个车内呢还是个内循环，然后咱们根据他的症状呢马上呢就是给他做了一个血液分析，然后血液分析里边呢他有一个叫太阳血红蛋白啊，这个发现那个太阳血红蛋白呢就是这个指标很高啊，结合他这个病史，然后化验结果呢就是诊断了一个一氧化碳中毒。对。
0: 然后后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我们给他来解决的这个问题啊？
2: 这个的话就是治疗的话主要呢就是做高压氧治疗啊。这个一氧化碳中毒呢确实是这个天气没咱们的原来这个比如说冬季比较常见啊，烧煤啊是吧，这个烧那个木炭了，或者是就是咱们在封闭的场合，之前也做过咱们的节目，就是一个吃这个火锅炭火锅啊，然后也是一氧化碳中毒，但是这个这么热的夏天是吧，吹空调啊也会导致这个一氧化碳中毒，咱们就是这个汽车的尾气，它里边的这种尾气主要成分呢就包含一氧化碳，这一氧化碳这个东西呢它的这种和咱们的血红蛋白的这种结合率呢

0: 远远高于咱们的氧气啊，就是比氧气呢要高200到300倍啊。所以极易和熊蛋白结合，它氧化氮和熊蛋白结合了，又占据了就是氧气的这个位置，所以呢就表现出这个缺氧的这种情况，就导致身体出现一系列的这种症状啊，甚至是意识不清。就是这个男子呢就是出现了意识不清啊，还好就是他朋友途中呢办事的途中呢给他拨打电话啊，发现他没不接电话，就感觉出问题了，就及时的回来，发现他就是意识不清了，拨打了急救电话，就来医院急救。所以呢还是提示呢，就是一定就是这个咱们吹空调，特别是就是驻车啊啊，就是这种怠速的状态下啊，车内要还是就是内循环，那就极易出现这种是氧化氮中毒。而且氧化氮呢它是无色无味的，你感觉不到啊，等中毒的时候你可能就晚了。所以说提示大家那个不要贪凉啊，如果其实那什么就是这种驻车怠速的这种状态，一定要过一会儿要开一下窗户是吧，或者是开启这个外循环，好吧，主持人。
1: 好嘞，您介绍的非常的详细，好，再一次感谢，好，再见了。
0: 好的，再见，再见。
1: 再次提醒广大听众朋友要警惕汽车吹空调导致一氧化碳中毒。近年来因为密闭车内开空调引发的中毒事件是屡见不鲜啊，轻则昏迷，重则丧命。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的急诊最前线。
2: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3: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1: 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各位听友，燕赵名医堂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高血压这个被称为沉默杀手的慢性病啊，在我们身边是非常的普遍。我国高血压的患者人数庞大，长期血压控制不佳也会增加心梗啊、脑卒中啊、肾衰竭等等严重并发症的风险。尽管说我们有多种的降压药物，但是仍然有一部分的患者面临顽固性高血压的困扰。即使服用多种药物，规律生活，那血压仍然难以达标。这部分患者啊，不仅承受着疾病的痛苦，也面临着更高的健康风险。那今天燕赵名医堂为大家带来了一个针对高血压患者的新希望啊，叫做去肾动脉神经消融术。那么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它适合什么样的人？效果如何？安全性怎么样？这些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哈。那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在心血管疾病诊疗领域，特别是高血压介入治疗方面有着丰富经验的专家，河北省人民医院心内二科主任胡喜田，为我们详细解读这项高血压治疗的新技术——去肾动脉神经消融术，帮助大家科学地认识它，了解它是否可以成为您或者家人控制血压的新选择。 听众朋友，如果说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需求，都可以和我们的节目取得联系，我们也会根据您的问题联系医院的相关专家的科室大夫，在直播间为您开辟一对一的特需门诊服务。那对于您平时在门诊当中可能是没有问清楚的病情，没有搞懂的治疗方案，以及任何您想要就病情咨询大夫的问题，都可以在特需门诊和大夫充分的沟通，和谐医患关系，同时会有利于病情的康复和治疗。当然，燕赵明医堂节目也启动了医生开讲的系列专题策划特需门诊，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胡主任。胡主任你好。
4: 哎，主持人好。
1: 嗯，好，欢迎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刚才呢，我们也是提到了一种啊，现在说这个治疗高血压的一个新的希望啊，去肾动脉神经消融术，可能确实对于我们很多这个患者朋友们来说，听起来有点陌生，因为大部分人患了高血压，他首选的会吃降压药。那您能不能首先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去肾动脉神经消融术呢？
4: 应该更精确的是，应该经皮去肾交感神经消融术。就是就这个去交感神经叫这个去除术形式，是。
1: 嗯。
4: 那主要是什么情况呢？因为我们肾脏就是这个交感神经对我们血压调节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它包括我们肾脏就是这个有交感神经丛，那在这儿呢，主要是我们以交感神经控制我们肾动脉为主，那么就是它会呢，就是分泌一些激素，然后调节肾动脉的这个收缩状态，然后呢，肾动脉这个收缩了。然后我们的激素水平，包括我们的去甲肾上腺素、肾上腺素等水平增高了，就会导致我们的血压升高。然后呢，同时呢，会导致我们的肾上腺小管钠水重吸收，增加我们水钠储留，也就是我们血管里边容量多了。就是一部分是就是因为肾脏是我们这个主要是去除容量的一个器官，就是生成我们的尿液，是吧？通过尿把我们体内的毒素啊，包括调节我们血管的整体的一个容量，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血压上升，同时呢，它还可以使我们全身的交感神经活性增强，促进下丘脑激素和起降去二生酸腺素的释放，导致外周血管阻力增加，那么收缩压，也收缩力增强呢，血压也会升高。那么通过我们这个，这个好几十年，实际上整体来说啊，这个临床研究的一个结果，那么得出了我们现在目前有多种的这个手段来治疗这个疾病。其实这个疾病研究呢，从1953年就开始了。那么通过这个持续的不断的一个探索，那么只是在2023年，美国首先这个批准了我们上市的这个正式的这个产品。然后呢，中国在2024年也批准了我们两款的这个消融系统。目前呢，中国已经批准3款的这个治疗的一个系统。那同时呢，我们省人民医院作为河北省首次，就是河北省首台。这个射频就是这个去肾动脉交感神经去除术呢，在我们科室完成，也代表有一个标志性的一个这个开始，也就是我们河北省开始把这个项技术在去年的时候这个已经开展了，也作为我们常规的一个诊疗手段，对那些顽固性高血压，也就是吃3种以上的药效果不好，还有一些依从性特别差，就是一些人我们不愿意吃药，是吧？特别害怕副作用。那么还有一些人，我们觉得吃药太多，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采取这种手段呢，给病人，这个就是减少这个用药量，然后呢把血压控制稳定，而且呢这个我们目前研究呢最长记录有10几年的一个情况，就是随着我们这个手术术后时间的延迟呢，那么降压效果会越来越好，它不是说哎我就是短暂的给咱吃药一样，吃了几个小时，控制，然后不吃药就不行了。它这种技术呢，就是一下子能控制10年，就10几年。目前研究，因为这个研究真正走上临床的，就10几年的病人，我们做过的，那么效果都是保持的非常好。那么这就是这个初步的一个概况。
1: 嗯，也就是说，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技术，它好多年了。只不过是现在我们在逐渐开始应用起来。
4: 它是这样的，他们从研究开始，因为我们每项技术研究要通过艰难的那个研究历程。他是就1953年开始进行研究了，到目前为止已经70多年了，但是呢真正临床上市是在2023年，然后就推向临床， 然后呢，中国是在2024年，所以还是一个新的技术。
1: 嗯，现在在咱们医院里边做这个手术的多吗？
4: 嗯，现在也有，不是特别多，因为我们是最早的在国内进行我们相关临床实验的单位，也就是我们现在上市的这个设备有我们自身的一些贡献。同时呢，我们上市后的这个产品也有我们做手术的一个情况，目前是在省内一个领先的一个地位。

0: 当然这里边我们为了更好的推广这项技术，也争取到一些厂家的一个支持。然后呢，我们也有一项比较好的一个目前在国内没有上市的，就是我们这个骁龙的能量，我们采用超声骁龙能量的这种临床实验正在医院开展，那么可以为某些是吧中青年，尤其中青年的这些高血压患者呢，提供一部分免费，以名额非常有限的免费的治疗一个项目，也希望呢通过咱这个平台让更多的人享受到我们这个获益。因为这个没有医保，所以数量不是太多，是因为没有医保，做一次这个手术费用大概在8到10万之间，所以做的例数还不是特别多，也是我们就想把这个技术推广的让大家认识的更好，同时把这个例数做上来，让这个医保纳入这个项目，是吧？所以说我们推出了一些惠民的，就是免费的一部分名额，是吧？大概还有3-4个，同时呢我们也接了一个临床实验，也是可以争取到免费的10到20台的一个免费的一个名额，也希望呢能有更多的这个我们高血压的朋友来找我们就诊，来参与到我们整个项目中，为自己血压的控制呢能够起到一个良好的一个达标的一个效果。
1: 这真的是一个好的一个消息啊。但是呢其实从这个手术的这个本身来说，我觉得肯定有很多的患者朋友们他们会有一些疑问，因为我们说到这个高血压其实它是一听就是像内科的这样的疾病，但是手术就是外科的疾病，就感觉它这两个搭不到一起去。咱这个手术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呀？
0: 咱这个手术其实这个手术操作本身呢，就是我们其实有一定的这个治疗指南，因为这个近期的阶段呢，就是各个这个学会、各个机构都制定了这个去肾动脉交感神经消去除术的一些这个指南和专家共识。那么在2025年，也就是今年，我们这个国家也发布了我们这个专家共识，在2024年的中国高血压这个最新的高血压治疗指南改版的时候，也是这个做了一个推荐。那么我们中华心血管杂志在2025年2月12号同时呢公布了这个经皮去肾交感神经术治疗高血压专家建议，也就是我们有章可循。那么做这个不同的一个能量，因为我们现在国内的就是讲国内目前呢就是我们这个消融为主的能量，包括无水酒精还有这个超声消融，那么我们现在正在做研究的是超声消融的一个情况，那么就相当于我们通过我们的股动脉或者我们的这个上肢，就是这个动脉，然后呢就是把我们的消融导管在我们导丝的引导下放到我们的左右肾动脉里边，因为它那个消融导管呢大多数是这个螺旋状弯的消融导管，是多体螺旋状弯的，那么在导丝的这个引导下把它放到我们肾动脉的分支往这个肾动脉主管延伸这些区域进行我们这个消融。这个操作本身呢，这个比我们其他的介入操作都相对的比较简单，但是呢就需要我们行业规范，现在我们这个就是一定要严把关，就是一定是那些应当做的手术，不能太烂，也不能做的太那个就是有些适应症放得太宽，目前是整体这个专家是这个趋势。
1: 这个手术是属于微创是吗？
0: 微创手术，而且术后就是我们经过麻醉或者这个深度镇静就可以，是在这个平卧，我们有这个缝合器之后，平卧10个小时左右就可以活动，然后再隔一天就可以出院，是这个其实操作起来比较简单，也是我们这个比较成熟了现在这个技术。
1: 它这个创口是在大腿根儿。
0: 创口可以就是以大腿根为主，当然我们有些可以通过我们手也可以做。
1: 这个创口大概有多大呀？
0: 创口就是我们大概有圆周笔芯那么大。
1: 哦，对，那就是还是很小的啊。这个手术时长一台大概多长时间呀？
0: 大概呢在一个小时上下。
1: 还是很快的啊。那他那麻醉呢？麻醉情况是局麻就可以吧？所以说我们刚才通过胡主任的这个介绍啊，其实我们现在确实是一个针对于高血压治疗的一个全新的一个方法，而且听起来因为它创口很小，而且呢又是介入治疗，所以说我觉得。

0: 对于很多患者来说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选择。那其实从这个选择过程当中来说啊，可能确实一个新鲜的东西，大家首先听到以后就会做相应的对比。那您从这个专业角度来说，与咱们传统的这个药物治疗高血压相比，您觉得刚才提到这个去肾动脉交感神经去除术啊，应该叫这个名儿哈，那它的最大的这个特点和优势是啥呀？
1: 它的特点优势啊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好多人是他不愿意吃药，
0: 嗯，
1: 是吧？就是这个我们从这个就是这个适应症来说，我们这个专家共识有这个六大适应症，是吧？
0: 嗯，
1: 第一个适应症就是真性难治性高血压，所以难治性高血压呢，就是服用包含利尿剂在内的三种以上的降压药物，血压还不能达标，这是我们这个定义。
0: 嗯，
1: 第二是呢，就是真性难治性高血压合并靶细胞功能损害。所以靶细胞功能损害就是我们心脑肾外周动脉眼底有病变了，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个血压高血压危害已经明显了，需要我们强化降压。因为我们有时候吃药的时候它达不到一个整体降压的效果，所以说就像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效果。第三个呢，就是降压药物长期不耐受，就是有些人服用降压药物可能出现影响生活质量的不良作用，比如最简单说，有些人吃了贝塔类阻滞剂会觉得无力，是吧？
0: 嗯，
1: 还有一些这个就是成年人嘛，就性功能障碍，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吃到那个利尿剂之后，好多人电解质经常会出现电解质紊乱等等，就是药物不耐受的情况。还有第四种情况，就是用药依从性下，就是多种抗高血压药物，然后呢，患者经常是停药，私自停药，那么血压波动就跟过山车一样。那么对这种病人呢，我们也是要这样情况。那第五个呢，心血管事件风险高，就是综合就是考虑靶细胞功能损害，因为我们这时候不处理的话，可能带来潜在的这个医疗风险就很快出现了。那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有些病人就是吃的药多，我的意愿是少吃药，或者说尽量不吃药，那么这部分病人也是我们推荐的，一共是六大这个指征。那么它相对我们传统药物是来说是，一次做完之后。不像药物治疗我们要长期监测随访，是吧？你今天不吃，我隔一天他血压就会高，是吧？
0: 对，
1: 那你这个做完了之后，那你降个这个相当于一种药到两种药之间的一个降压效果，但是呢它是长期维持的，
0: 嗯，
1: 就是我们这种情况就是哎，它一劳永逸，可以这样说，
0: 也就是做完以后他就可以减药了，或者说他不吃药，
1: 可以减药，如果有些部分病人可以停药，就这种情况。
0: 嗯，它这个维持的时间，您刚才提到了，能最长能多长时间？
1: 目前已经十年以上了，因为这个品种上市。那么以前就是最早的我们临床研究的这部分病人能提到看到这个效果，因为正式上市才三两年的事儿，是吧？
0: 嗯，
1: 所以说那个就是我们需要不断的累积更多的经验，更多的人。但是已经十年前我们就开展临床试验的这部分病人能够得到，就是可维持十年以上没问题。现在。
0: 嗯，这个效果还是很明显的啊，而且根据咱们目前这个大量的这临床数据，还有您的这个经验，咱们这个技术对于降低顽固性的这个高血压的这个患者的这个情况效果怎么样？您比方说他平均这个血压下降的这个幅度能达到多少啊？
1: 平均大概就是收缩降10到15毫米汞柱，舒张压降5到10个毫米汞柱。
0: 嗯嗯，他这个就每一个做完以后都能有这样的效果吗？
1: 嗯，大概80%到90%之间。有个别病人效果不行，因为他小高血压形成有多种机制，那么有些人对这个就是他主要的血压形成和这个肾交感神经关系不是特别明显，因为80%-90%的人都是有关系的，所以有个别情况还是存在这个效果不理想的这种情况。嗯
0: 嗯，那咱们这个手术有没有禁忌啊？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做这个手术吗？
1: 他有禁忌症，我们这个禁忌症包括这个规范也讲得很清楚。第一个呢，就是没有经治疗的继发性高血压。那比如说这个病人可能是个肾上腺长了一个腺瘤，是吧？功能性腺瘤分泌去啊肾上腺素的，那么我们需要这个把这个腺瘤切除，可能这个病人血压就好了，是不是啊？那这就是不需要我们做的。第二呢，就是慢性肾脏病或肾动脉结构不适宜手术，也就是我们肾动脉血管这个狭窄大于50%，或者有血管畸形的，或者发育不良的，这种情况是不能做的。第三种情况是肾移植和肾功能严重受损的，那么我们要求肾小球滤过率小于40毫升每分钟，每1.73体表面积。第四个是6个月内发生心脑血管事件的，那这时候可能有安全隐患， 第五个是没有治疗的严重心脏瓣膜病，第六个是年龄比较小，孕妇啊，对这个造影剂或者说麻药过敏的，第七个是异型糖尿病，第八个是严重肝肾功能不全的。那这是我们指南就是共识提出的很清楚的，这些病人是不建议做这个手术的。
0: 嗯，咱们这个手术会对肾会有影响吗？后续影响？
1: 对肾脏目前来说，我们所有得到的数据对肾脏的影响几乎没有。
0: 嗯
1: 嗯，因为现在国际上做的比较多，因为国际上每年就是像欧美国家，每年有几万的病人都要接受这个治疗，是吧？增长也非常明显。因为国内吧，刚开始，因为这个国内相对对这个介入技术相对是比较保守。另一个还有一个费用的问题，因为国外的费用就是纳入医保，个人掏不了多少钱，因为这个在国内呢一掏8到10万块钱，所以好多人就是对这个费用又不能报销，是可能是影响这个我们做手术的一个意愿。
0: 嗯，但是它的这个效果还是可以的啊，一劳永逸的。
1: 对，但是呢它可能对某些人可能说就是我们筛选一些效果特别好的，同时呢也有部分病人觉得效果不好的，也有一部分这个提示作用。嗯
0: 嗯，咱这个年龄方面呢，它是更适合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呀？
1: 它更适合的中青年高血压患者，因为交感神经嘛，因为老年人的交感神经它慢慢就趋向于弱了。举个简单例子，那么年轻人讲话富有激情，是吧？声音洪亮，这都是我们交感神经作用的一个情况。如果老年人岁数大了，那么交感神经活性本身就降低了，那么所以呢往往这种效果就不如中青年比较这个效果好。
0: 嗯
1: 嗯，
0: 也就是说其实老年朋友也是可以做，但只不过效果不一定比这个中青年要好。
1: 他是需要筛查的，比如说一看那老年人脾气很火爆，心里又快，那这部分人是好的。因为大多数随着年龄增加，我们的这个个性就会变，然后呢动作各方面交感神经因为分泌的少了嘛，那么对于某些老年人的保持的好，交感神经还是比较活跃的，那这种老年人是也是需要值得做的。嗯
0: 嗯，确实是。其实刚才通过您的介绍啊，我们确实对这个手术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每次我们聊到这个手术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他就会关心安全性的问题，就是他肯定会存在着某些潜在的风险或者并发症。您比方说像做手术了，这个血管穿刺并发症等等，这个在咱们这个手术里边会可能出现什么样的并发症或者风险吗？
1: 那我觉得主要是陆路的风险最大的可能，就刚才您讲的，就是这个血管穿刺并发症的风险。
0: 嗯，
1: 因为毕竟股动脉穿刺都会导致几个方面的东西，当然这是我们已经，因为股动脉作为我们陆路已经有最少一个世纪了吧。
0: 嗯
1: 嗯，接近一个世纪了。就是因为最早的时候我们获得诺奖的是因为它通过这个我们股动脉系统把一个导，就是1912几年，那时候通过一个我们就是这个股动脉把一个导尿管送到心脏，这个人呢获得诺贝尔奖医学奖。那么他们做了一个，就是他是自己在 X 线透视上把这个导尿管送到自己的心脏之后呢，还有一些导管拍摄的一个 X 线片。那么这是我们临床的陆路。其实我们现在有很成熟的一个穿刺技术，目前呢还有一些对于一些比较复杂不好穿刺的病人呢，我们可以超声指导，做到精准，一次就能穿得上，可以这样。
0: 你包括在手术当中会有这个肾动脉损伤的可能性吗？
1: 肾动脉损伤的可能性比较小，不敢说100%，应该是99.89%，目前做出来临床实验是这样的情况，肾动脉损伤的可能性就是非常小。因为这做了改良，第一代的是最早的时候它可能稍差一点，那么因为这个手术已经经过20到30年的一个改进，然后才能推向临床的，因为并发症发生率非常小，而且呢它的能量选择也不一样，可能说超声能量可能更优，射频能量是更多更常用，就是这种情况。
0: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手术的这个风险啊，它发生概率比较低，而且咱们现在是可控的。
1: 对，
0: 应该可以这样理解。
1: 主要发生就是我们的陆路大家都知道，我们股动脉有可能是我们有点动静脉瘘，然后局部的假性动脉瘤，然后局部有个青紫的一个情况，出血嘛导致的烧凉出血，导致一个局部的一个青紫的一个情况，那么就这些，主要是这些。
0: 确实，所以说我们通过胡主任的介绍啊，我觉得

0: 今天确实给了广大听众，尤其是这个高血压患者，而且我们这个听众里边确实患有高血压的这个听众群体非常的广大啊，给了大家一个全新的一个选择，尤其是刚才说到的像中青年这样的一些患者朋友，听了刚才胡主任的介绍，可以考虑啊，可以执行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手术，然后让我们的这个身体快速的回归到我们的正常的范围当中。好，广大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的是河北省人民医院心内二科主任胡喜田，为大家来带来的是高血压治疗新技术去生动脉神经消融术这么一个话题。如果说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和胡主任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项新技术的其他方面。
1: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3: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2: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4: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2: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5: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2: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6: 不会被骗了，
7: 不是被骗了，
5: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8: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2: 真是骗子。
9: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由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4: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1: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5: 有我，
10: 有我，
5: 有我，
11: 有我们。
12: 我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它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时光。让阅读成为习惯。
5: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5: 爸， 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6: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3: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7: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0: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1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1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1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17: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18: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7: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19: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7: 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0: 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曹瑞。各位听友，燕赵名医堂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FM890 三农广播981并机播出，即时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各位请到河北省人民医院心内二科主任胡喜田，为大家详细解读高血压治疗新技术去肾动脉神经消融术，帮助大家科学的认识它。如果各位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来参与到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次请出胡主任。胡主任你好。
20: 主持人好。
0: 嗯，好，我们刚才通过一段讲解啊，可能大家伙对于我们这个新技术有了一定的了解，但是我们刚才在线下呢，有网友啊咨询了，说这个消融了肾动脉周围的神经，对于肾脏功能本身会不会有长期的不良影响呢？
20: 原先最早的时候做临床实验的时候，最早我们开始研究的时候会，但是现在没有了，因为我们只有说这种情况，非常非常严谨的这个临床实验做到反复重复多次。因为最早的是外科，就是我们通过外科来解决这个问题。当时最早1953年就开始进行研究。那么当时呢，因为血压是降低了，但是有可能有体位性低血压和一些其他潜在的风险，当时就把这个项目就停了。随着这个工程技术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呢，那么又重新，这个就是我们微创的这种操作又重新这个做了这个相关的一些研究。那么实际上这个是1953年开始。从2009年，以这个美德利公司一直开始相关的一些临床实验，一直到我们2023年，然后才这个就是我们这个 FDA 才批准，实际上经过一个艰难曲折的一个过程，所以呢，这个并发症的发生率就是控制到非常可控的范围之内，非常小的情况下，我们才把这种成熟的技术推到临床上。因为我们做研究最主要关注的一点是安全性大于有效性。
0: 嗯，
20: 那这个原。

0: 让这个听众放心，这项技术确实非常安全，
1: 嗯，
0: 是吧？
1: 对，
0: 不会造成这个整体的一个损害，是吧？
1: 嗯、对，
0: 这种情况，嗯。
1: 确实，我觉得您这个刚才讲到的咱们的研究的这个方向和我们听众啊，我们患者朋友的这个需求是不谋而合的，因为大家伙儿确实是先关注安全性，再关注它的这个对可靠性。对，所以说我们广大听众听到刚才胡主任的介绍啊，心可以放到这个肚子里了。这个目前经过我们的不断的研究，现在这项技术是安全可靠的啊。而且刚才呢，胡主任讲到了，其实这项技术在咱们河北省开展的这个情况还是很不错的，嗯，刚刚开始，也是不断在努力在推进。那您如何看待咱们这项技术未来的发展呢？
0: 我觉得这项技术未来的发展前景非常非常好。
1: 嗯、
0: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中国这个 CFT 一下子批准了我们目前的三四种，是几乎这个，而且我们这项器械治疗的技术和国际是同步的。
1: 嗯，
0: 因为这个首先呢，大家可以看到，因为在我们这个整个研制的过程和诊疗指南的规范里边讲了，是吧？就是首先呢，我们这个批准的就是我们在中国上市的这个同类产品只差三四个月。也就是说，我们 CFDV 通过这个美德利，在2024年这个三月份同意在中国上市，然后我们在七八月份的时候，我们同时推出两款我们国内的原研技术的这个产品，所以呢，我们这个整体的研究的整个水平和治疗的水平是国际同步的，并没有说国外比我们这个技术先进啊，有什么代差呀，确实没有这种情况。所以我觉得这项技术是非常有信心。第二呢，通过我们就是我们第一度阶段的我们从五六年前就开始参与临床实验，也有一部分病人的数据，到我们这个真正上市之后又做了一些东西，是吧？又做了一部分病人，我们觉得这项技术是非常有信心的。而且呢，这个相对来说你做完之后不用长期吃药，尤其未来对这个青中年这个我们的中等。

0: 病人出现这个安全隐患，
1: 对，
0: 就是我们医生应该最关注或者应该做的事情。
1: 嗯，您觉得咱这个技术未来这个适应症会扩大吗？
0: 嗯，肯定会扩大，因为国外已经扩大，因为都有一个严格到这个扩大的一个过程。其实国外呢，选择就是你如果说我吃了药，我不愿意吃药，就可以做，或者我吃两三种药，我觉得太麻烦，我吃的药太多了，我要减药也可以做，是吧？当然这里边除了禁忌症，刚才提的禁忌症，那些继发性高血压、有血管畸形的，还有一些这个肾功能不全的、一型糖尿病的等等这些情况，就是这些这个禁忌症我们一定要把握，国内国外都一样。如果就是从这个适应症把控来说，可能是先有严格，然后才这个放松管制，这样的话就能把这个技术层层推进，让这个首先由这个我们大三甲医院掌握，然后呢再让我们第四级医院，再让我们的这县级医院，其实我相信未来在5到10年，可能县级医院就把它作为一个主要的治疗高血压的手段也会应用。
1: 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啊。那这个也还有网友提到了，就说咱们这个技术，我多高的这个血压，然后做完以后就可以不用吃药了，就是有没有上限？
0: 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个不敢承诺说你哪个人就是说做完这个就不能吃药了，但是我们一般情况就是轻中度高血压，也就是我们140是吧？90以上的毫米汞柱的高血压患者，由140到160之间的收缩压。低压呢，在90至100之间的有部分病是可以的，一般是低于140、90的这种可能性比较大。当然，这里边还有一些我们觉得老生常谈的问题，就需要减重，需要我们治疗合并症，比如说呼吸睡眠暂停，也就鼾症，还需要控制我们的体重，要戒除酒，因为中国是严重酗酒的国家，也是国家。你看为什么国家下这么大的力气要禁酒令？然后限制公款吃喝等等这种情况，它是对我们整体健康是有非常好的帮助。如果大家就是我们，因为高血压是一个多因素导致的疾病，所以说我们除了做这个手术之外，还需要我们低盐饮食啊，减轻体重啊，处理并发症啊，这些戒酒等等这些情况，才能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效果。因为这本身是一个复杂的一个疾病，我们不能单纯用通过一种简单的手段而不顾及别的，那是我觉得效果不会理想，就这种情况。
1: 嗯，所以说咱们的技术它只是一种对于这个疾病的一种补充，不能是替代了所有的这样的内容，还需要做一些生活上的一些改变哈。
0: 对，生活改变是必须的，因为没有生活的改变，其他就是作用的基础都作用不好，是吧？
1: 对。
0: 你比如说有些人天天酗酒，一天这个一瓶酒两包烟，那你就很难达到一个好的效果，就是再吃药再处理别的事情也很难，是吧？就是这种情况。
1: 对，所以说对于这样顽固性高血压的这些患者或者他的家属，我们给到的建议其实也是健康生活、健康方式。
0: 对。
1: 还有什么可以给他们送上的一些非常必要的这个建议吗？
0: 我就技术本身呢，就是哪些病人这个适合做或者效果比较理想，也给大家简单分享一下。是吧？这是我们专门这个专家共识对这些做一个特殊的一个规定。刚才咱们提到一个年龄，是吧？第二是技术心率比较快的病人，一般期间心率大于等于74的，我们可能效果比较好。还有呢，就是我们出血，大家知道高血压激素水平，我们有高血压5项，一般需要我们静息，就是卧位、立位等等出血。如果这个肾素水平高的，这种患者效果是比较理想的。那么对于胖子相对来效果比较差，建议对这种病人来说先减重。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就是动脉硬化指数高的，可能就是相对来说也可能效果差一点。但是呢，就是我们这个，也就是我们病程越长，那么所有的治疗效果都不是特别理想。如果说病程越短，我们效果是越好，是吧？当然这里边就是这个交感神经兴奋的，这是最主要的。关键还有一个情况，我觉得就是大家对新技术新项目要积极的参与，要积极的尝试。对于我们这些，比如说我们也就是你中青年人，那么多种药物吃了效果都不好，那么一定要把这个血压控制好，一定要积极参与，通过我们新技术手段 就跟无人驾驶一样。

0: 样，大家无人驾驶可以看到这个如火如荼的，是吧？萝卜快跑已经上市了，那么还有国外的这个特斯拉，这个奥斯汀也上市了，还有那谷歌的公司的一些，所以我们要享受高科技给我们带来的一些生活的便利和一些我们这个能够解决就身体疾病问题的这些情况，就怕的是等和观望。你老是等和观望的时候，你的严重并发症出来了，你再好的手段也不会得到理想的效果。就是我觉得早诊早治，精准治疗，给大家提供这个最后的一个忠告吧。
1: 好嘞，非常感谢您今天深入浅出详细细致的一个讲解哈。那如果说大家还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线下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好，非常感谢胡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好，再一次感谢，再见了。
0: 哎，好好好。那个最后我补充一句吧。就是我的出诊日期是在省人民医院，是吧？这个周一的门诊，有相关咨询或者说需要就诊的，这个可以直接到门诊找我，也可以给我打电话，我的电话是1760311-9015。
1: 咱们是周一全天是吗？
0: 在周一全天。
1: 好
0: 吧。
1: 好嘞，好，广大听众朋友，如果说想找到胡主任，周一全天来到省人民医院，好，再一次感谢您，好，再见喽。
0: 好好，再见，好。

0: 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编辑主持曹瑞，代表责任编辑肖彤，感谢您的收听。那今天节目就是这些，燕赵明一堂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公益健康节目，每天的直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如果说大家想要重复重听今天的节目，欢迎关注燕赵明一堂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方加入线下服务群，精彩的音频我们也会随时的分享到群内，您可以收听分享。
1: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也。

0: 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1: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十三、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十四、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火柴等火源；十五、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十六、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十七、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十八、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十九、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二十、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九零生活气象。八九零，升起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下午五点钟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来关注重要天气提示：降水和强对流。12号傍晚到14号，全省有雷阵雨或阵雨，中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12号后半夜到13号白天，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会有偏南风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3号白天，张家口西部有西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以及沧州南部、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会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河北省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13号白天，石家庄南部、衡水南部、邢台、邯郸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达36到38度，提醒大家注意防范。14到15号，石家庄、沧州以南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4到38度。再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全省多云见阴，石家庄、衡水及以北地区和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低气温呢，出现在张家口、承德和保定的西北部，可以达到9到16度，其他地区17到24度。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呢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以及廊坊、沧州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最高气温呢，张家口、承德、唐山以及秦皇岛、保定西北部可以达到6到16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8度。明天晚上到14号，廊坊南部、沧州、衡水东部、邢台东部、邯郸东部因有雷阵雨或阵雨转晴，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上述地区啊，局地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转晴。听众朋友，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动起来。
1: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2: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1: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2: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咱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我们的节目呢，将为您在治疗之外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和解疑答惑。欢迎朋友们通过多种方式来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大家可以下载关注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内容回放。快乐的人永远不会老，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我们都知道情绪稳定其实对身体是有好处

0: 的哈。但是很多人会认为说情绪稳定就是情绪没有任何的波动，其实啊，这种波澜不惊的状态太过于理想化。专家表示，情绪有起伏波动，没有长时间超过一定的范围都是正常的。健康的情绪呢，并不意味着时刻积极乐观没有消极。在生活当中，每一种情绪都是进化的产物，都对我们有保护价值。面对负面情绪时，一味的压抑或者是自欺欺人的逃避都不是最佳的策略。相反啊，先允许自己短暂的沉浸在负面情绪当中，给自己一个小小的崩溃时间，然后呢再寻找出路，这个过程反而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恢复心理平衡。河北省卫健委就提醒您了，生活当中啊，低落沮丧也都是情绪的一部分，它可能提醒着我们需要寻找更有意义和有乐趣的活法。这种情绪要被意识到，被表达出来。如果我们忽略它，或者是排斥这些真实的感受，或者呢就把这些负面情绪当成问题，那就可能会错过一些有价值的自我反省和成长。关注健康，人人有责。炎炎夏日呢，是皮肤病的高发季节哈。夏季气候的主要变化就是紫外线的照射量增多，气温上升，而且湿度有升高。另外呢，各种蚊虫也开始大量的繁殖，容易诱发很多种皮肤病。那么夏天有哪些皮肤病比较高发？科学的预防和应对的方法又有哪些？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处理呢？今天我的健康我管理将邀请专家，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皮肤科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刘岩，来跟大家一起深入聊一聊夏季多发皮肤病的防治攻略。也希望大家对夏季各类易发的皮肤病早知道早预防，欢迎大家守候收听。
1: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让我们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刚才我们也跟大家分享哈，炎炎夏日呢是皮肤病高发的季节，你比如说紫外线照射量的增多，气温上升，湿度的升高，还有各种昆虫的大量繁殖，容易诱发多种皮肤病。那么夏季啊，有哪些皮肤病是比较高发，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的哈？科学的预防和应对的方法又有哪些？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处理呢？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皮肤科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刘岩，来跟大家一起深入聊一聊。欢迎您，刘主任。
4: 哎，你好。主持人您好。
0: 刘主任呢，现任咱们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

0: 及河北省中医药学会第三届中医美容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等。刘主任呢，擅长儿童皮肤的常见病，比如说特应性皮炎、荨麻疹、儿童斑秃、白癜风、银屑病、甲病等诊治和治疗，以及多情性的红斑、暴病、重症药诊等诊治和管理工作。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啊，您有哪些关于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夏季皮肤病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或者刚才给大家介绍啊我们刘主任擅长的相关领域的问题，都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直接来跟刘主任进行交流。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呢都已经为大家开通，号码是03118669-8082以及03118669-8083。同时呢，在我们健康动起来的六个微信群当中，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也欢迎您随时来留言提问啊，我们也会随时关注到大家的问题，并且同步给我们的刘主任，邀请他来给大家进行详细的解答。刘主任，刚才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哈，夏季的这个皮肤病比较多，而且呢容易诱发皮肤问题的诱因也比较多哈。那我们分开给大家讲一讲这些夏季高发的皮肤病哈，比如说很多人都关注的这个日光性皮炎，就是很多人容易晒完太阳之后啊，胳膊呀或者全身甚至面部哈都这个发红发痒，这个就属于日光性皮炎吗？我们应该怎么预防呢？
1: 那么咱们从日光性皮炎的这个概念入手，日光性皮炎也叫日晒伤，它由于是紫外线的照射皮肤后导致的皮肤的急性光毒性的反应，这种紫外线的波段主要在280到320纳米左右的紫外线光波段，它的轻度的表现就是您说的日晒以后红发红发痒，然后比较重度的表现可以有肿胀、水泡甚至脱屑，以及后期的色素沉着，常常伴有一个瘙痒，甚至感染后有疼痛。那么它的预防主要是避免紫外线，首先要避免直接照射，减少户外的暴露，还有长衣长裤的一个穿着，就物理防晒，还有一个防晒霜的使用，防晒霜要提前一段时间去涂抹，然后出汗以后及时的补涂。
0: 哦，所以说其实日光性皮炎也是夏季比较高发的一类皮肤病哈。那么刚才您介绍这个症状其实也挺多，也挺典型的哈，有没有说出现哪些症状需要及时的引发关注，甚至说尽早就医的呢？
1: 如果皮肤出现红斑基础上的肿胀，还有起水泡，乃至有脱屑感染的症状，那么提早要就医。
0: 对，因为其实刘主任，对于很多人来说，大家都觉得说，哎，我今天被晒了，起了点这个小泡或小疹，哎，我回家涂一涂啊，或者说观察观察就没事了。其实出现刘主任说的这个症状，还是需要及时的去就医的哈。那么很多人在关心哈，刘主任，这个日光性皮炎它会康复吗？会复发吗？您先给我们说说康复哈，我们用什么样的措施应对它，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好起来呢？
1: 应对首先要就是避免日晒，然后
0: 从根本上做好这个防护哈。
1: 对，局部做好冷敷，就皮肤红斑水肿，它就也自身也感觉比较热疼甚至痒，
0: 这个要冷敷，
1: 可以做冷敷。
0: 冷敷有什么注意事项吗？您比如说从太阳底下回去之后多长时间不能做，还是说需要马上做？
1: 可以凉毛巾外敷，
0: 凉毛巾，
1: 尽量不能先用冰块外敷，
0: 先用凉毛巾，要特别注意这个顺序哈，不能说我晒了之后我就马上冰敷，太冷了，对皮肤应该也不是很友好，
1: 刺激，
0: 所以第一步我们刘主任提醒大家是需要凉毛巾来冷敷，就是我们直接把这个毛巾在凉水上打湿就可以了，是吧？
1: 对，
0: 第二步再用冰块，
1: 放冷藏之后的毛巾，然后做做冷敷。
0: 哦，然后第二步也是不是可以用点冰块啊？甚至很多人家里储存的这个冰膏啊什么的，直接敷在上面是可以的吗？
1: 冰敷一般我们儿童皮肤比较薄，比较敏感，还是很少直接让患儿直接拿冰。

0: 冰块冰敷，
1: 应该这也是一个误区，我们也提醒大家别这么做。成人要是冰敷的话，我建议也是可以用一个薄的纱布啊，或者薄的毛巾垫一下，
0: 然后再在上面放冰块什么的。
1: 其次第二步就可以用一些外用药抗炎止痒。 一般这个冰敷是敷多长时间呢？
0: 一般敷上15到20分钟左右。15到20分钟，
1: 基本上等到皮肤的温度降下来了，而且这个发红啊，或者被晒的这个特别灼热的感觉消失了，然后就可以涂抹这个药膏了，是吧？
0: 对，那药膏有什么推荐的吗？药膏还是对症吧，有的如果说红肿比较厉害，咱们可以用一些消炎止痒，甚至有一些
1: 然后呢，正确的科学的应对措施是什么？千万大家别搞错了这个顺序，或者说自己给自己看病，尤其您提到的一些消炎的药物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
0: 或者激素类的药物，一定要遵医嘱使用。
1: 对，这个也是特别注意的啊，甚至我们也可以把它归类为一个误区哈，刘主任。很多人都觉得说，哎，我这起个小泡，我去医院随便买点抹的就行了啊，但是我们今天也特别提示大家，还是要咱们第一要确诊，看一看问题，第二呢，我们要对症是吧，刘主任？对对对，而且有的起水泡的这个就有可能深浅不一致了，比较浅呢，还可以，比较深的可以达到2度的晒伤，就跟咱们烫伤的处理一样了。这个绝对不能自己在家随意的去处置哈，
0: 就感染的风险比较高，疤痕的风险比较高。
1: 所以其实我们在这儿也是给大家特别提示哈
0: 啊，然后脚啊，皮肤上就是那个小小的，看着又很透明的那种小水泡。
1: 这要分部位。如果说是咱们皮肤上肢的身侧，而且有日晒时、暴露时，就是在日光下暴露时间比较长，然后皮疹也比较像这种日晒伤的皮疹，咱们考虑是紫外线过敏引起的。如果部位，如果在部位，在这个非暴露部位，双手足的小水泡，儿童常见的有汗疱疹。
0: 这个
1: 如果身上的水泡，咱们更应该要警惕了。最近手足口也比较高发呢。
0: 所以说要进行一个区分哈。那您给大家说一说吧，这个汗疱疹应该也算夏天比较高发的一个皮肤问题哈。它的这个主要症状和应对措施是什么呢？
1: 汗疱疹一般长在手足的掌，就是掌心位置，或者是指缝位置，包括足底、足指缝都好发于这些位置。它相对于跟脚气，就是咱们常说的脚气，就是足癣，要做一个鉴别。汗疱疹本身属于汗腺被太发达了，可能被汗液堵塞不通畅，然后引发的一种湿疹样的表现。它主要表现为瘙痒，后期会有脱屑。但是要是脚气的话，它是一个真菌感染，这要需要真菌检查化验然后做确诊的。
0: 所以说出现这种手部或者足部的这个小疹子，我们家长还是要特别引起关注的啊。我们刘主任也提示大家，有可能是汗疱疹，也有可能是脚气，还有可能是就是相对来说最近会高发的这个手足口，是吧？
1: 手足口病。
0: 对，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重视哈。那么他们从症状来说有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分呢，刘主任？
1: 脚气和汗疱疹都是有瘙痒的。但是手足口病的疹子一般没有瘙痒。但孩子嘛，有的就是
0: 说不太清楚。
1: 婴幼儿他本身好多患儿伴随有一个湿疹，所以在那个手足口的时候发作的时候，他有可能也伴随有轻微的一个瘙痒感。但手足口

0: 我还是要去药鉴别的，要看看口腔呀有没有发热病史，甚至臀部、肛周有的患儿也会长这些同样的皮疹，但是汗疱疹很少长在这些臀部。
1: 一般这个手足口还是不是伴有这个发烧，就汗疱疹或者脚气是没有？
0: 对。
1: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明显的区分。
0: 有一个系统症状。
1: 对，所以就是说，如果宝贝儿就是刚才我们刘主任说到的这个位置啊，就是手啊、脚啊起了这个小泡儿、小疹子啊，那么家长可以看一看，如果不伴有发烧，极有可能是夏天比较高发的这个汗疱疹或者是脚气。如果是伴有发烧的这个症状，首先咱就得赶紧去医院了，是吧？
0: 去医院判断一下是不是有病毒感染、手足口病。
1: 对，那您看这个汗疱疹在夏天也是比较高发的哈，那它诱发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0: 就是汗腺的一个汗腺发达，出汗、汗液的刺激。
1: 并没有细菌或者说感染或者接触或者传染的这种。
0: 细菌感染它也是继发的，它的原发就是一个过敏的湿疹样的一个改变。有的患儿甚至可能玩沙土啊、玩水之后。他也可能出现这些小皮疹，
1: 对，特别多小朋友特别容易，比如说今天玩了点什么沙子或者是玩水就起这个哈。
0: 但是还有一个是沙土皮炎，这个跟汗疱疹还不一样。
1: 又不一样
0: 啊，汗疱疹是皮下的水泡，就感觉咱们把它一挤，说好多家长说一挤有一股水流出来了。对，你那个沙土皮炎它不会有水，它是实性的丘疹，是长在皮肤表面的凸起来的丘疹。
1: 所以说其实夏天的这个皮肤病，听了我们刘主任的介绍，确实一是比较高发，二是种类比较多，三是需要我们家长认真的去区分，如果没有进行特别好的区分，极有可能我们处理不当会留下这个皮肤病或者是斑痕，是吧？
0: 对，病程它会比较牵延反复
1: 长，所以其实还是要特别引起大家
0: 的
1: 重视。
0: 不留斑痕，对，刚才说的咱们是日光性皮炎，起水泡的那种会留斑痕。
1: 那您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湿疹吧，湿疹也算是夏天比较高发的一类皮肤病，它是有什么原因引起的？我们又该如何处理？
0: 湿疹一般四季都可以高发，夏天容易出汗高发，
1: 对，
0: 比如咱们褶皱的部位，颈部。肘窝、腘窝这些褶皱部位容易好发，
1: 窝着汗了，这是。
0: 然后这个冬季这些部位是干燥，皮肤干燥、粗糙，水分一个缺失的时候，
1: 也会
0: 诱发这些。
1: 所以说
0: 跟个人的过敏体质有关，
1: 有关系，尤其对于一些小朋友来说哈，可能在这个气候条件之下，对他们这个本身娇嫩的皮肤也不是特别友好哈。所以我们的家长更要及时的关注。那您再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湿疹的主要的症状和应对的方式吧。
0: 湿疹表现就是主要就是瘙痒，主要就是瘙痒，有的孩子甚至因为痒的都无法睡觉呀、生活呀，都
1: 也起那个红色小泡泡是吧？
0: 一般红色的丘疹或者成斑片的成皮炎以后会有脱屑，皮肤粗糙干燥。这个应对看症状的，有的皮肤要干燥的话，咱们就是注意清洁，保湿，然后一些外用的药，比如一些激素类或者非激素类，咱们交叉的可以使用控制。如果说皮肤是红色的丘疹，就是感染炎症比较明显的，咱们用一些抗炎的药，然后也要短时间配合激素类药使用，还是要看症状的，看它一个轻重，看它面积大小。
1: 对，那听我刘主任的介绍，其实还是要引起家长的关注，因为很多家长觉得说，像这种湿疹啊、痱子呀，都相对来说，比较常见，那就不引起重视，一般都自行在家处理了哈。那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出现哪些症状需要特别注意，甚至马上就医？那么哪些症状是需要我们自己在家，如何处置一下就行了的？
0: 如果比较轻微的一个表现，家长也通过护肤，然后保湿清洁，能够很快的缓解，它不容易反复发作。这样的情况可以就通常咱们就护理为主就可以。
1: 这个护理怎么护理呢？
0: 就是洗澡， 可以一到两天洗一次
1: 澡，
0: 冲一冲澡，
1: 嗯，
0: 保持室温，不能过高，
1: 不出汗，
0: 对，不出汗，然后避免紫外线的直射，然后做好润肤，夏天可以抹一些润肤乳，
1: 然后防晒霜给小朋友的哈，还有那个痱子粉是不是也可以用？
0: 痱子粉在比较轻症的痱子，就是稍微有一点红斑丘疹的，然后比较重的痱子，它可能就继发毛囊的一个感染，一个炎症。
1: 嗯，
0: 这时候你再用痱子粉，它会加重感染的。
1: 哦，所以说痱子粉也是，必须是在没有症状和没有问题的时候，大家
0: 预防的用。
1: 对，
0: 一般我都建议预防的用。
1: 预防用实际上就是等于把那个汗，稀释一下，出了汗别让肉特别粘住哈。
0: 对。干燥一下皮肤，
1: 干燥皮肤，这个预防的时候可以用到这个痱子粉。如果一旦出现症状了，你比如说已经起了痘了，是不是这个痱子粉就不能再用了？
0: 对，这很快会加重它的一个感染，甚至破溃。
1: 这个也是特别需要提醒大家的，因为很多人可能用习惯了，出现点小痘痘也用一点，其实这个时候就不能再用了哈。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应该用什么呢？
0: 用一些外用药。
1: 嗯。
0: 如果发炎感染一些抗炎的药，甚至有的痱子后期会转成一个湿疹皮炎的表现，咱们也就按湿疹皮炎处理。
1: 那这个药就不能家长自行用了，必须到医院去找专业的医生，诊断一下，看一下什么原因哈。
0: 皮肤的症状因为千人千症，谁给谁的一个皮疹都可能长得不一样。
1: 有可能同一个部位看着差不多，但实际上还是不同的，就像刚才我们刘主任给大家介绍。对，所以说其实夏天高发的这种皮肤病或者皮肤问题确实需要特别引起大家的关注和重视哈。首先我们要前置做好一些预防措施，那么中间呢，我们也要特别引起大家的重视。如果一旦出现症状，咱们最好还是及时的观察。对，尽量不要自己自行的去判断和用药。包括我们专业的皮肤科医生，我们的刘主任也提示大家，就是自行处置可能会面临很多的问题，是吧，刘主任？
0: 对。
1: 好的，也非常感激刘主任在节目的上半段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夏天皮肤高发的问题的相关知识。那么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辛苦您了，刘主任，咱们节目的下半段再见。
0: 好。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 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藏在哪儿？
3: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2: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3: 安全没有旁观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建议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敢。
3: 不高兴你就说出来呗。

0: 河北生活广播。
1: 我的健康我管理，成为更好的自己，
2: 遇见美好的生活。让我们关注健康，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一鸣，和您一起啊，科学管理健康。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是关于我们夏天的皮肤问题的防攻防攻略哈。那么夏天的皮肤问题，就像刚才我们跟大家介绍的，需要我们的悉心呵护。那希望这份攻略也能够帮大家认识夏天的各种皮肤问题，科学的应对，及时的处理。那么具体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有哪些科学的方法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皮肤科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刘岩。再次欢迎您，刘主任。
3: 嗯，您好。
2: 您看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啊，刘主任也有很多朋友在提问，我们先来解答一下大家的问题哈。这位朋友他说，每次呢我女儿啊玩了那个沙子或者土之后，就会出现那个小水泡。问一下刘主任，他这个小水泡哈并不是特别严重，抹点什么呢？抹芦荟胶可以吗？
3: 芦荟胶其实属于一个护理的护理的产品，它不属于一个药物。就相当于咱们那个抹点润肤霜的这个道理一样，也可以去它，但是它有一个收敛抗炎的一个作用，你可以先抹一抹看看。然后主要是沙土皮炎，避免沙土水这些颗粒摩擦的玩具。
2: 所以说芦荟胶，您观察，如果要是管事儿的话可以抹一点，如果要是抹了之后不起什么作用，那这个有没有就是需要买一些什么在家里预防着？我听他这个应该是没有特别严重的这种地步哈。
3: 沙土皮炎的药没有特定的药，因为有些沙土皮炎很顽固，甚至扩散，甚至变成长的好几个月。常用的
2: 这个
3: 不知道它年龄，这个都有年龄限制
2: 哦，所以说这个还是需
3: 要
2: 提醒我们家长朋友谨慎对待，最好是到医院去看一下哈。就是说其实您可以就是及时观察，如果就是说抹点这个芦荟胶像您说的好了，没事了，下次咱就别让他去玩了。如果呢就是说抹了之后不管事儿，还是要引起重视，尽早去就医的哈。
3: 对，沙土皮炎一定要尽早就医。这个没有几个自愈的，虽然他写的是自限性病，但很少有等到自愈这孩子没有症状到自己好的。后期会出现反复的瘙痒，全身的皮疹。
2: 哦，这还挺容易扩大或者是复发。
3: 对，
2: 那一般情况下他的这个周期呢，您比如说我观察几天他没啥事儿，我就可以不用太管他了。如果观察几天就需要赶快，
3: 扩散没有好转，那就及早
2: 赶快就医。那其实大家还是要重视这个。
3: 观察两三天。
2: 还要重视这个哈。
3: 一定重视。这个比湿疹难好。
2: 所以这个
3: 夏季来说，
2: 对，还有您看，刘主任他其实提的这个问题也比较有典型性。一方面呢是有一些小朋友玩了这个沙土会有皮炎，另外一方面就是玩水，很多人就是游泳啊，或者是去这个什么夏天的一些什么水世界呀什么的，玩了之后也会起这个小的这种水泡啊、水疹呢，这种有没有特别的处理的或者是预防的方法呢？提前抹点什么？
3: 皮肤有问题的情况下，一般我们都建议在湿疹的发作期就不应该长时间
2: 玩
3: 水、泡水。
2: 首先从预防的角度来说，要预防。如果就是说一旦出现了，我们应该如何怎么应对呢？
3: 出现了，如果是过敏，你要按过敏去管理。 如果你好多是上泳池玩完之后，它还有一个病毒感染的问题呢。
2: 嗯，
3: 不光起皮疹，有的还有伴有发热，这夏季特别常见。
2: 嗯
3: 嗯，所以它是不是水质的问题，还是这种密闭环境人与人之间传播的问题？
2: 嗯，所以这个是属于应当
3: 还是要预防的。
2: 嗯，
3: 还是要公共场所，或者年龄比较小的。免疫力差的时候
2: 不要去
3: 公共场所，对，
2: 嗯，
3: 环境不太，就是空气不太通畅的地方还是要避免。
2: 嗯，对，
3: 嗯，
2: 确实很多家长觉得夏天挺热的，带孩子们玩玩水，但是咱们提前的这个预防工作一定要往前做，就是看一看孩子这个皮肤有没有问题，如果一旦有什么问题或者隐患，那咱还是尽早的就是调整咱们的这个带孩子游玩的这种策略，保护好孩子的皮肤哈。另外就是说比如说就像出现了就我们家长说的这种情况哈，这个小的疹子也不太严重，有没有什么处理和应对的科学的方法呢？就必须是去就医。
3: 这个疹子你没法判断呀，
2: 哦，
3: 你是过敏吗？你要过敏的话，
2: 嗯，
3: 咱们过敏药是吧？你假如是病毒的疹子，你有的外用药没有用的，
2: 嗯，
3: 还得要系统去治疗。
2: 嗯，所以说，这个还是要我们反复提醒大家，
3: 这
2: 个
3: 处理办法。
2: 就是就医，
3: 咱们不要对，家长在家里
2: 不能自行判断，
3: 对对对，
2: 所以说还是要引起重视。
3: 常备的一些湿疹药呀，或者激素药呀，家里常备的可以用一用。但如果是病毒感染呢，它会有病毒的一些疹子，你抹激素它更容易加重的呀。
2: 嗯，
3: 所以这个咱们还是不要给家长去，容易特别误导他们。
2: 对对对，所以其实这也是家长的一个误区哈，
3: 嗯，
2: 刘主任，
3: 嗯，
2: 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哎呀，我去起一点，我自己抹点药，嗯，
3: 没有一个药是万能药的，
2: 嗯
3: 嗯，
2: 所以说这个必须一定要严格对症用药，是吧？
3: 嗯，对。
2: 还有一位朋友他提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啊，刘主任，他说我家是女孩子啊，今年已经11岁了，脚比较臭，但是呢没有达到脚气的那种程度。应该用点什么泡脚或者抹点什么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呢？
3: 如果没有皮疹，单纯的是一个气味的话，
2: 嗯，
3: 那就是它汗液的问题。
2: 汗液的问题
3: 啊，汗腺比较发达，
2: 嗯，
3: 然后汗液就是长时间排的不通畅，然后局部处于一个发酵状态，才会产生这些气味。
2: 嗯
3: 嗯，那就减少出汗的这些动作吧，剧烈活动。然后穿鞋要透气，袜子要勤换。
2: 嗯
3: 嗯，
2: 那有没有什么泡脚或者是平常抹点什么药膏能解决的吗？哎，像这种应该多泡脚吗？
3: 去抹。儿童的有的，儿童的一个汗腺发达的问题，没有太好办法。
2: 哦，
3: 嗯，
2: 那泡脚也不管用。
3: 嗯，没有让长时间泡脚就是止汗的，因为汗腺咱们人跟人不一样，出汗的程度谁给谁也不一样。
2: 嗯，
3: 这好多是受遗传因素的。
2: 对，那他这种稍微大一点会不会好一些呢？因为
3: 勤洗吧，就是勤洗，注意卫生。刚才我说的这些注意事项去注意上，啊，一些药物咱们在这儿不要给家长去做什么科普了。
2: 啊，就尽量别抹药啊，尤其是皮肤病的药，
3: 咱们告诉他们怎么去。多注意怎么去防护，
2: 嗯，
3: 告诉这些病的一些原因是什么。
2: 对，其实今天刘主任介绍的这个也是特别重要啊，因为我们也一再强调，就是很多人觉得说，哎呀，这个皮肤的我稍微抹点药膏就好了，但实际上应该特别引起我们的重视。首先我们应该判断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其次我们是对症的慎重的去用药，是吧，刘主任？
3: 对，皮肤病是种类最多的，是咱们人体最大的，表皮最大的一个器官，是吧，第一道防护。所以我刚才说的千人千诊，这不能说千人用一样药。
2: 对，还有另外，我们说到夏天的皮肤病，很多人都会关注这个夏天脚趾缝哈，因为很多人在夏天脚趾缝会出现这个又痒又脱皮还起小水泡的这个现象，这个是脚气吗？
3: 刚才咱们上半部分是说这个事儿了吧。有一个脚气和一个汗疱疹的区别。对吧。
2: 这个
3: 要去做个化验。
2: 看看真菌是不是有事儿，真菌要有问题考虑脚气。嗯，所以抗真菌治疗，如果像这种问题考虑是一个湿疹汗疱性湿疹。嗯，那像这种比如说判断是否是脚气，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呢？
3: 真菌化验，刚才我说的真菌镜检检查。
2: 哦，也就是说需要
3: 皮肤科都可以做的。
2: 哦，它是专门的一个皮肤科的真菌化验和检查。
3: 对，
2: 一旦确认是脚气，然后必须涂抹相对应的
3: 抗真菌药了。
2: 哦，这跟我们说的这个汗疱疹又完全不同了哈。
3: 汗疱疹是用抗湿疹的药，它会加激素的。
2: 嗯，
3: 这两个治疗的原则是相有一点冲突，有点违背的。
2: 哦，所以说万一用错药，这个后果还是很严重的哈。
3: 嗯，它会老反复，为什么皮肤病有的长时间千年不愈呀？
2: 嗯，就是出现这些情况。嗯，那可能就是最开始就混淆了这个症状，或者是病，
3: 没有诊断清楚，
2: 对症治疗。对，所以其实用错药的后果也是很严重啊。我们也是反复提示大家，就是大家确实有这样的误区啊，因为刘主任，很多人觉得说，哎呀，这个我也分不清楚它是疱疹还是疹还是片儿的还是疙瘩还是什么，反正没法区分，就觉得说，哎，我抹点药或者水抹点这个什么，其实我们从网上或者是从那个药店里看到的很多皮肤病的药，它写的医师也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清楚，比较模糊。二是它涵盖的范围可能会比较广，那其实对于很多购买的朋友来说呢，可能无从
3: 特别细致的分辨，这个时候就必须要借助专业的医生了，不能先麻烦了哈。对对，嗯，今天我们也是反复给大家强调哈。还有，就是在孩子，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啊，您说，还有咱们讲讲虫咬皮炎吧。
2: 啊，好的，虫咬皮炎，嗯，
3: 对，这个湿疹脚气汗疱这一方面，我觉得，大家不好在家里自己判断。
2: 嗯，
3: 虫咬皮炎我觉得有必要在这边说一下。
2: 好，
3: 因为好多大家看看夏天这种蚊虫各种种类的，有的确实比较有危险的啊，比方近期我们常见的这个蜱虫叮咬，甚至出现一个惊厥，孩子抽起来了，甚至出现一个全身的一个系统感染，咱们那个报道上。 包括大家的视频上也看到过这个蜱虫叮咬能要命的，能引起这个生命危险的，对吧？嗯，所以咱们这虫咬皮炎，我觉得咱们夏季还是要重视起来，尤其是儿童。嗯，最常见的吧，最常见的咱们还是蚊虫类的，蚊虫、螨虫，是吧？还有甚至一些小猛虫，这些都会引起来一些虫咬皮炎的一个表现。 啊，这就表现为一个皮肤不仅是叮咬的地方它有丘疹，其他的地方它还会诱发出红色的丘疹，甚至也会搔抓呀，还会起水泡的。嗯，它这还是一个过敏反应啊，所以这种孩子，一般我们的原则还是啊，孩子搔抓，皮疹的数量大于10个左右，然后搔抓比较重。
2: 还是要抗组胺治疗，然后局部外用药可以用一些常见的一些虫药的药，甚至较严重的时候要加一些抗炎药或者是一些激素药。那您说从这个我们引发的角度来讲，就是说家长有没有必要去区分它到底是被什么叮咬的，然后再涂抹不同的药膏，用不同的处置方式呢？
3: 一般的就是我说的刚才这一类，就是螨虫、跳蚤、猛虫或者蚊虫，这些叮咬的可能是一个大小的反应，或者是孩子的皮肤，就咱每个人的皮肤敏感度不一样，它咬了可能起一个小米粒的丘疹，然后另外一个人咬了可能起到一个 到了花生豆那么大的丘疹，
2: 对
3: 吧？啊，再另外一个，它可能这种虫咬的皮炎周边血管都是水肿的，就整个手肿了，整个甚至上肢肿，它可能反应不太一样。但这一类虫子的叮咬，它一般不会引起一个全身的一个系统的感染，也不会引起它这个神经方面的一个就是感染，像刚才说的皮虫叮咬，甚至引起一个全身感染抽搐的这些啊。然后它这一类，这是常见的。 啊，这一般咱们生活中也比较多的，就是花园的那种公园草地呀，或者是花园的池塘呀，甚至家里边长时间床上这个用品储满不及时，这都有关系。嗯，再有一种就是

0: 抓哪儿哪儿容易起泡啊。还有一种就是刚才我说的最厉害的就是这个蜱虫，蜱虫叮咬了之后这是最危险的。蜱虫叮咬这个也很好鉴别，它是在皮肤上你通常看到一个小黑点，但是这个蜱虫吸血之后它变成一个，它就让自己身体都鼓起来了，成一个小球，它这个是不能自己就是脱落的，它是那个口气扎在这个皮肤里，所以有的家长怎么拽这个虫子掉不了。
1: 哦，
0: 这
1: 得弹是吗？
0: 一定要啊，一定要赶紧就诊，
1: 对，
0: 及时就诊。嗯，
1: 对，所以其实夏天，这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其实危险也不少，是吧，刘主任？
0: 嗯，对。虫咬皮炎特别厉害，夏天往往我们有的感染的或皮肤水肿的家长不重视的，皮下引起感染都有可能会切开排脓，或者是后期引起一个疤痕来都可以。
1: 哦，所以说那这个皮炎就是尤其是您说的这个虫咬皮炎，这个正确的应对措施是什么呢？有没有顺序？比如说先
0: 对吧，
1: 从预防的角度来
0: 说，刚才我
1: 说
0: 到这些环境，
1: 就别去了
0: 地方，对，然后各种驱蚊驱虫的一些产品，再就是家长一定要多给孩子做做检查。还有一个隐翅虫皮炎，我这儿强调一点，就发现这个隐翅虫如果怀疑是落到身上，不要用手去拍打，它一拍打这个虫子就拍死了之后，它那个对体液不是说强酸性嘛，是吧，它会在皮肤上这个迅速的引起反应，要把它驱赶走。
1: 那其实很多人就是尤其是咱们石家庄这边北方的人都会觉得说，我们会从新闻上看到这样的这个例子哈，从咱们临床的角度来说，刘主任，咱们
0: 太多了，
1: 比较常见。
0: 我第一个就跟你说的，我说最近这个蜱虫特别多，而且都是小婴儿，七八个月的孩子，有好几个，所以领着孩子外出之后，他们也没有去特殊的地方，没有去山里边啊，那块树比较茂盛的地，就是咱们正常的这些，市里的这些公园活动之后，啊，一定给孩子做做检查，换换衣服。
1: 那这个检查大家应该怎么来做呢？
0: 要检查皮肤呀，
1: 有没有这个？
0: 蜱虫不是附着在皮肤上脱落不了吗？要检查皮肤有没有说异物啊。
1: 就如果一旦有就像您说的蜱虫啊隐翅虫啊这些比较危险的，那其实首选的还是尽快就医，是吧？
0: 对，他处理不了的这个，
1: 这个家长没法处理。那对于一般的就除了这个蜱虫隐翅虫这些，其他的虫蚊虫也比较多哈，夏天。那对于
0: 就说的第一类那些，
1: 那个第一类的我们正确的处理方法是什么呢？
0: 家里可以备一些驱蚊的花露水啊，或者驱蚊药膏都可以涂一涂，这是驱蚊。如果叮咬了之后局部的，你可以用肥皂水，因为大部分这个虫液，大部分这个虫液它都是一个酸性的，它叮咬之后，所以要是没有任何外用药处理的情况下，可以用肥皂水清洗一下局部皮肤，然后外用的常见的有炉甘石，但是炉甘石看孩子皮肤啊，那个有点药膏有点拔干的药，其他就是止痒抗炎的药。
1: 也就是平常大家用的什么风油精啊，清凉油啊。
0: 但这些好多有过敏的，孩子的皮肤给成人还是不一样。可以先就是急性处理一下，我觉得要是咬的比较重的还是要及时就医的。
1: 对，如果是发红或者是发肿，肿的比较厉害，还是要及时就医哈。
0: 对，
1: 刘主任，您看还有我们在微信群有朋友提了一个问题啊，他说我女儿后背哈经常有那种比较小的小疙瘩，摸着的时候会有感觉，它也不痛也不痒，这个是不是螨虫引起的？抹点什么可以让它消下去呢？
0: 年龄阶段呢？
1: 年龄阶段就是13岁。
0: 青春期的话可能不除外，有痤疮，或者痤疮的话它包括皮肤的毛囊炎，这种毛囊炎有可能你说的这个叫螨虫性的毛囊炎，然后如果说有螨介导的这种毛囊炎，那么咱们得用一些除螨的药，比方硫磺皂呀，或者含有硫磺的一些乳膏，然后还要配合一些抗

0: 毛囊炎、抗痤疮的一些药。
1: 这个最好也是到医院去诊断一下，是吧？
0: 注意清洁卫生，
1: 平常就是
0: 油低脂，对，少出油脂。
1: 然后这个被褥也要勤换哈，有可能就出现已经出现螨虫了。
0: 对，
1: 硫磺皂或者是
0: 有的它是皮肤的螨，不是尘螨的螨。这个痤疮的螨跟这个皮肤这个，咱们刚才说螨虫叮咬还是两码事。
1: 对，确实这个皮肤病的种类和诱因确实很多种哈。还有一位朋友提了一个问题，他说我女儿今年16岁哈，就是前额长了很多的这个青春痘。面对这种青春痘，而且很多都是发黄有脓的，看着这种应该怎么处理？
0: 发黄有脓，你要是比较重的话，甚至有囊肿。感染较重，你还是要去区分个类型。痤疮按这个轻中重度来分类，轻度的可以用点外用药，但到中度要一般口服药，那重度有的要吃一些维氨酯、维 A 酸类的药了。痤疮有它严格的一个治疗指南的。
1: 也就是说最好还是也是到医院去看一看，别自行用药哈。还有一位朋友他说那个我女儿就之前起青春痘，现在基本好了，但是老感觉有痘印儿，有没有什么去痘印儿的产品推荐呢？
0: 去痘印儿一般外用药你是看不着太快的效果的。现在可以做做点阵激光。如果孩子年龄比较大，皮肤相对于发育的比较完善，不是小年龄吧，
1: 痤疮多大年龄就可以做
0: 了。有的你青春期以后留有痘印的，在美观上有需求的，就可以做一做点阵激光。这个效果还是快的。
1: 效果好且快哈。
0: 对，
1: 所以是最好也是到医院去就诊哈。其实今天听了刘主任的介绍，其实很多人脑海当中的这个误区或者说固有印象，我觉得都应该被纠正哈。因为其实在很多人的概念当中，就是皮肤病的问题我们抹点药膏就好了，但是今天确实刘主任给大家科普了一下，问题有很多，原因有很多，病症也有很多，我们必须要找到问题的原因，然后严谨的去区分，然后严谨的去用药，不是这个所有的药膏一抹了之哈。一抹了之的后果可能就是会这个导致皮肤遗留问题，或者说复发的问题会更严重，所以我们也是特别提醒大家哈。那最后您还有什么总结嘱咐大家的，刘主任？
0: 我觉得大家还是这个皮肤病的一个科普还是要是认识到吧。然后现在的生活质量也比较好，对吧？所以说咱们不要再以原来的那种方式，我上哪儿打听点药，我用点偏方土方然后就能解决，好多这种是延误病情的。
1: 对
0: 啊，虽然皮肤病没有大病，但是它一些影响一些容貌的，影响一些他的一个生活质量的，比方瘙痒的孩子他根本睡不好，他会导致一家子人都睡不好，都休息不好，对吧？
1: 对，
0: 所以说这些受的影响其实还最重的，有的还能导致一些心理方面的影响。还是要大家重视起来吧。
1: 对，
0: 做科普宣传的目的还是要重视起来这些病，然后正确的是对待它啊，正确的咱们规范的去治疗去管理。
1: 对，也非常感激刘主任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最后您给大家说一下您出诊的时间吧，方便我们一些听众和网友找到您进行面诊。
0: 出诊可以上我们河北省儿童医院公众号或者小程序，然后我们提前7天可以放下一阶段的预约号。
1: 有需要的朋友大家可以提前挂号
0: 啊。每周不固定，唯独固定的就是每周二在国际部那边有特需门诊。其他的时间还是轮流上。
1: 好，有需要的朋友大家可以提前预约挂号。也非常感激刘主任今天参与到节目当中。谢谢您，辛苦了，再见。
0: 好，谢谢。
1: 健康危险因素评估，专家指导干预，连续跟踪服务。健康动起来呢，做您身边的健康管理专家。健康动起来呢，倡导大家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感激您的守候收听，也欢迎朋友们接下来继续锁定收听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的精彩节目。
2: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

0: 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5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2: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3: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4: 花
5: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建议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敢。
3: 不高兴你就说出来呗。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5: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6: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5: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6: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的人跟我打电话的时候经常跟我说一句话，胡老，我命不好。说这种话的人，我只要听到谁说一次，我就呲的他一回。啥叫命？从娘胎里带的， 应天地时辰，命中注定的事儿，存不存在呢？确实存在，这点不可否认，但是天生的，改变不了的，绝对没超过50%。每个人程度都不一样，有的人天生占了3分，有的人占4分，有的人占5分，但是所有的人都没超过1半，另外1大半真正对咱们的人生起绝对性作用的是你后天的努力。所以谁也没有资格说自己命不好，你能来到这个世上成为一个具有智慧的人，而不是一只蚂蚁一棵小草，就说明咱们的命已经足够好了。至于说后天发生点什么意外，生病了，家里人病倒了，怎么治都治不好，那不是命的事儿，是你的努力程度不够，或者缘分不到。得心脏病、风湿、类风湿的患者，或者腿脚不听使唤，瘫在炕上起不来的，我就不信你喝上胡家老膏之后一点效果没有，我不信。别人都好使，为啥你不好使？这是不正常的，要么就是你没坚持住，3天打鱼2天晒网，喝2天半就停药了，要不然就是谎报军情，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没交代实底儿，否则的话不会没效的。用完胡家老膏的人没效果的太少了，但是胡家老膏曾经也遇到过困难，其中最大的难题就是熬膏的时间。最早我们胡家老膏都是100天为一个周期，我们要的结果是10成，这个10成大概意思就是最高最满意，99/10，99差一个没有满，就是说任何事没有10全10美的，都要差一点点。这种说法是在做人方面要这样，话不能说得太满，事儿不能做得太绝，都要留一条路。但是治病救人就不一样了，我们胡家老高力争做到治病就要彻底，不给疾病留后路，完全干败他，打跑他，治疗彻底，这就是我们胡家老高方的特点。因此我们把他的熬制时间定作100天，就是完全圆满的意思。但是后来我们胡家老高方因为制作周期太长了，很多人等不及，因为有些大病特重病的病人需要及时用这个老膏方来救命，所以一次熬膏就要100天，很耽误事儿。眼瞧着膏方还没熬好，病人就不行了，这个弊端一直存在。后来我太爷爷那一辈儿就有一位非常聪明的，我称呼他九太爷，他说我们为啥不能把咱们老高熬制的时间缩短一半呢？家族的人听了就产生了疑问，时间砍一半的话药效咋保证？九太爷说，那咱们就试一下，把熬制的过程 给他增加一倍不就可以了吗？家族人听了一想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不是不可能，如果试验成功，药效没变化，熬制时间缩短，能用老高救命的人就多了。所以就这么的就试了一下，要不说我们无论谁活着都要有智慧，利用智慧去改变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的九太爷就做到了。很快这个说法就开始落实，一切都是按照九太爷的想法去做。50天后证明我九太爷是对的，而且是非常对，过去100天才熬成的老膏方，通过熬制过程的加倍，时间缩短了，膏方出来的成品更快，而且品质一点没变，还更加提高了。但是凡事都有度，熬胡家老膏的时间50天已经是极限，再往下压缩时间减一天都不行，熬制的过程已经是一环套一环，环环相扣了，再想加工序加不进去了，药材受不了，锅也受不了。老听众都知道，熬制胡家老膏的锅是陶土制成的，不是铝锅，也不是铜锅，用别的材质不好使，只能用南方的紫土，这是咱们中国特有的土壤，用它烧的陶才能把老膏特殊的烧材善陶叶树的火力渗透进去。当年我们胡家老膏用土办法熬制的时候，制作过程也相当壮观了，开火前要举行仪式，大院子里搭了很长一溜棚子，松木的柱脚，松木的椽子，盖着蒲蓬草编成的席子，熬膏之前一切准备停当，然后主事的一声号令，某年某月某日，胡家老膏熬制点火喽。这一声喊就意味着胡家老膏开启了一个新的里程，从我记事起一直到现在，我已经记不准胡家老膏一共烧了多少柴，出了多少膏，这些药救治过多少条性命呢？太多了，查不过来。但是有个别患者家里发生一些事让我印象深刻的，我都记着。我有一个患者姓闵，叫闵慧荣，河北廊坊人。闵慧荣22岁进婆家门之后，不到2年便开始照顾起瘫痪婆婆。45岁时，公公也瘫痪在床，从过去到现在31年了。他先后照顾2个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仍然无怨无悔，这是个好人呐。搁一般人谁能做到这份上？1990年，闵慧荣的婆婆刚49岁，就因为脑溢血成了植物人。年轻的闵慧荣孩子还不到1岁，从此就开始了一边带孩子一边照顾婆婆的生活。她原来是一家国企的储备干部，为了照顾老人， 她选择了辞职，让老公上班，这一照顾就是31年。闵惠荣说，她每天的工作就是给婆婆穿衣、喂饭、翻身、擦洗身子、伺候婆婆大小便。由于婆婆一天到晚都躺着，闵惠荣每隔一段时间就要给她翻身、按摩，晚上也睡不好，一晚要起来7-8次。孩子小的时候，她一边哄孩子，一边伺候老人。她经常是喂完奶，把孩子放在车子上去照顾老人。她跟我说，有时孩子会抱着我的腿哭闹，但是也没办法，我都是先紧着老人，伺候完后再安抚孩子。后来孩子不满2岁就上了幼儿园，她的老公负责接送孩子，她负责照顾老人。闵惠荣的公公在10年以前咽喉和胃里相继长了不好的东西，几乎每年都住院。丈夫白天上班，闵惠荣一人担起了照顾2位老人的重任。2012年，公公也半身瘫痪，坐起了轮椅。2013年，公公因颈椎压迫神经，全身瘫痪，住院3年。那3年是闵惠荣最累的时候。她一方面需要照顾瘫痪在家的婆婆，另一方面还要去医院伺候公公。虽然她的爱人和孩子也会请假帮她替下班，但是主力还是她。2个老人躺在床上吃喝拉撒，主要都由她照料，给婆婆喂完饭擦洗，让婆婆小便完，然后紧接着带着饭去医院，同样的事儿再给公公做一遍，安抚好公公，她再急忙赶回家照顾婆婆。那时她那是抱着老人大小便，因为老人瘫痪在床，身上完全没有力气，都需要闵惠荣使劲将老人从床上抱到床边，然后再从床边抱到坐便器上。一天下来，光是抱着公公婆婆大小便就得来回7-8次，她经常累得直不起腰，腰间盘突出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得的。闵惠荣跟我说，有一年冬天下了很大的雪，因为要在家和医院之间来回跑，他经常赶时间，骑车子也快，摔了好几跤，他的膝盖、腰和胯都不同程度摔伤，他没有告诉任何人，忍着痛坚持。他还说，那个时候感觉照顾2个老人都忙不过来，根本没时间去考虑自己。从那儿开始，膝盖也落下了病根。在闵惠荣无微不至的照顾下，婆婆从一位植物人逐渐恢复到在她的搀扶下可以坐起来了，眼睛能开了。虽然她自己吐字不清，但是能听别人说话，这让闵惠荣感到非常有成就感。她觉得付出总算没白费。 但是好景不长，2014年秋天，公公突然因病去世，她婆婆因此也受了打击，病情又开始加重，大小便失禁，脑袋也糊涂了。闵惠荣说，婆婆是个讲究人，爱干净，每天都要洗脸洗脚，她一般早晨第一件事就是为老人擦洗身子，但是因为老人神志有些糊涂，有时给他洗过了，他说没有洗，还要再洗一次，一天洗三次很正常。另外老人经常吆喝小便，其实翻开尿不湿还没有，如果不给他换，他就不愿意，一个劲儿吆喝，所以就是这样来回更换，白天如此，晚上也是。他的晚上跟白天一样，老人一会儿吆喝擦身子，一会儿要喝水，一会儿要小便，他都得在床上伺候着。30多年了，他已经忘了自己上一次躺在床上舒舒服服的睡觉是啥感觉。平时呢，他困大劲儿了，就在床边的沙发上眯会儿眼，睡觉也得离婆婆近点，这样婆婆能随叫随到，一天满打满算，闵惠荣能睡上4个小时觉就算不错。在他的细心照料下，老人卧床多年，从来未生过褥疮，给老人伺候得十分精细，但是他的身体却支撑不住了。2018年夏天，天热，老人心烦，他就经常吆喝，老人一吆喝，闵惠荣就着急，经常汗珠顺着头发往下流，时间长了，他的左侧头上起了一个大包，去诊所看，说是毛囊炎，出汗多，堵塞毛孔，炎症导致了脓包，医生建议他打针，他拿了点药便回来伺候老人，正赶上老人要小便，伺候完老人小便，他在厕所蹲着给老人洗衣服的时候，一下子蹲在地上起不来了，顺着腰往下全是木的，不听使唤了，于是他只能用手往前爬，爬着出来给爱人打的电话，他爱人带他去医院一查，医院诊断为腰椎间盘重度突出，还有腰椎滑脱，医生很严肃地警告他不能再干活了，再不休息马上就得瘫痪，医生在他的左腿上还发现有严重的静脉曲张，青筋都鼓起来了。闵惠荣告诉大夫，那是常年抱老人上下床得的，另外因为腿上摔过，他的膝盖也出现了问题，有骨性关节炎，滑膜水肿，腰疼，膝盖疼，腿疼，从腰往下没好地方了。闵惠荣的丈夫本打算让闵惠荣做腰椎手术，大夫都没让，说做完手术也不当事儿，他腰上腿上全是问题，做一个腰解决不了所有问题，腰椎手术万一不成功 伤了神经，他家就又多了一个彻底瘫痪的病人，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回家养着，不能再干活了。就在回家静养的这段时间，闵惠荣终于用上了胡家老膏。他儿子在北京上班，无意当中跟同事打听来的，第一次买就买了10盒都不到，在熟人那儿好不容易窜来了9盒，就寻思先喝着试试效果。结果刚喝没4瓶的时候，效果就出来了，腰不疼了，敢吃劲儿了，能自己活动活动，给婆婆和丈夫做点饭菜都不成问题了。有时候她丈夫不在家，忙不过来，她婆婆又拉屎又尿尿的，她过去偶尔周一把搭把手，一点问题没有，身上有劲儿了。等他把手头的这几瓶胡家老膏都喝没了之后，整个下半身两边腿都不难受了，也听使唤了，以前总感觉麻还发木，这是腰突的后遗症，现在腰没那么疼了，下边也不木了，膝盖上的肿也眼瞧着消下去不少。而且最让他惊讶的是，他发现他左腿上的静脉曲张好了，消下去将近一半了。以前都说静脉曲张不好治，但是闵惠荣刚喝胡家老膏不到2个月时间，腿上的静脉曲张竟然也见到了明显效果，这一下子闵惠荣就来了信心，所以赶紧给他儿子打电话，让�儿子继续买了20瓶胡家老膏。第二次用胡家老膏的时候，我才跟闵惠荣通上电话，我才知道他家里这些年经历的这些事儿，我挺感动也挺感慨的。我说您继续用吧，一定要坚持，您要是不好病，胡家老膏我不收你钱了。你这么多年吃了多少苦，积了多少德呀，于情于理这点骨病我一定能帮你治好。后来第二次买的20盒胡家老膏又喝没了一大半，他的腰突和骨性关节炎腿肿基本上都消下去了，走道干家务活都利利索索的，啥都不耽误了。但是我发现他第二次用老膏的时候药下的速度非常快，没过一周2瓶就没了。又过了一周，他告诉我，胡老，我又喝没2瓶。我说你是偷着加量了吗？他说没有，我按照您告诉我的一天4口膏吃着呢。那怎么吃的这么快呢？他说我给我婆婆用着呢，喝上当天就管事儿，尿尿没之前那么频了，以前光尿不湿一天就得换6-7张，真正尿到上边的就得6-7张，谎报军情的，说自己有尿，实际没有的，那就没变数了。这回用上老膏之后，尿不湿不废了，一天有2张足够用。既然有效果，
7: 我说那你就给老人用吧，省着你遭罪。后来他又进了20瓶老膏，专门给老太太用，用下来之后不到半年，老太太能坐轮椅了，之前只能躺着。他家老爷子走后，老太太就坐不起来了。现在通过胡家老高的治疗，现在知道刺挠了，蚊子叮个包，知道自己挠了，也知道拉屎尿尿，能说话了，比之前恢复意识那次强太多了。现在吃饭都不用别人喂，自己能攥住勺子了。但是他这个情况要想自己站起来，说实话有点困难，毕竟瘫痪的年头太长，30多年身上一块肌肉都没有，都萎缩了。用胡家老膏能帮助他恢复到啥程度我不确定，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肯定比之前强，帮老人延长3-5年寿命一点问题没有。回头再说闵慧荣，他照顾老人落下了一身病，吃了不少苦，但是闵慧荣说他不后悔，他是一个要强的人，曾经上班时他就要强，要么不干，要么就要踏踏实实干好。当年他选择辞职照顾老人，照顾老人就是他一辈子的事业，所以他要坚持干好。现在他的身体在老高的帮助下已经恢复了99%，那么伺候老太太的重任他又接过来了，但是这次不像之前那么难，因为她婆婆的身体也一天比一天好，现在能说话了，能坐着陪她聊天了，这是过去30年都没出现过的大的改善。在老高的帮助下，这一家人一定会越来越好的，我祝福他们，也祝福所有在用胡家老膏的患者们都能够早日恢复健康。好了，导播告诉我线上已经有听众进来了，那下面的时间留给大伙，谁有问题现在也可以打电话了。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7: 喂，这位朋友。
8: 哎，胡老你好。
7: 你好，欢迎你啊。哎，
8: 跟你这等通话我挺激动的。
7: 嗯，
8: 哎呦，我今天打的电话是替我老伴儿打的。
7: 是吧？
8: 我谢谢你给我带来胡家这老高这么好的治疗的药啊。哎呀，救了我老伴儿啊，救了俺们全家。
7: 哎，
8: 我老伴儿用这个胡家老高快半年的时间了。
7: 哦，
8: 效果啊太好了，这些年的这个病啊，现在才知道啥叫疗效啊，啥叫对症啊。哎呀，胡老，
7: 哎，
8: 我和我老伴儿都是吉林松原的。
7: 哦，吉林的老朋友。
8: 他今年65岁。
7: 啊。
8: 嗯，他就是原来吧，这个脑血栓。
7: 哦。
8: 他有5-6年了，这之前上医院呢，一住院吧，最少也得10天半拉月的。哎呀，
7: 那可不是。
8: 是吧？那个当时花那钱就跟流水似的，你说这又是打针又吃药的，完了还得雇人给他按摩，
7: 啊，
8: 给他做那个叫什么康复锻炼。
7: 啊，
8: 哎呀，
7: 康复锻炼。
8: 咱那啊，是吧？你说咱这个老百姓家庭，你说这家里就这么点收入，省吃俭用，你说攒这点钱儿，没剩下不说，还欠了不少钱。
7: 那是必然的，哎，治疗不起呀，啊。有了病非常痛苦，经济又这么困难，给您带来多大的麻烦和困难了，是不是啊？
8: 是的，当时俺家老伴啥呢，他就是卧床了，生活不能自理了，好在呢说话吧还行，他那个大小便啥的能知道告诉我，
7: 哎，
8: 但是吧他面瘫，就是说脸吧麻木啊不得劲儿。另外还有这就是那个他心脏不好，所以有心绞痛，
7: 心
8: 脏也不好，哎呀，总犯病啊，总犯病。
7: 嗯，
8: 这不就5-6年了？你说就这样，我无意中吧，
7: 啊，
8: 我听到你这节目了，哎呀，
7: 哦，
8: 就是啊，所以当时我也没犹豫，
7: 啊，
8: 就打电话给老伴儿订了这胡家老膏。
7: 哦，
8: 哎，他用上以后也就5-6天吧。右边那个脸原来不是麻的吗？
7: 啊
8: 哎，也就5-6天它就减轻了，不怎么麻了，看着不僵了，
7: 你看看，好的多快
8: 啊。还有就是他那心绞痛吧，用到大概有半个月的时候吧，他心绞痛就减轻了，就发作的次数少了，而且时间也短了，他自己还说用这胡家老膏以后吧，他说身上总感觉热乎乎的呀，就是这事儿他跟我叨咕了好几次，说我看到了，见好了，他心情也不一样了。再到1个多月的时候吧，逐渐他那个手能攥住自己能攥拳头了，
7: 你看看。
8: 而且吧，而且他也敢就是跟能下地，能站起来了。
7: 你看看，
8: 哎，
7: 改变多大呀，太好了。
8: 是的，你说我这心里可落地了，我这心可落地了，没过多久啊，这自己吃饭也行了，
7: 你看，
8: 就是
7: 越来越明显的见好。
8: 我就鼓励他坚持服用，一定会好利索的，咱别着急，一步一步来呀。我这心里头知道，我治了这么多年没治好的病，用上这胡家老膏才几天呢，是不是？这才1个多月的功夫，比以前那个多少年的都强了，这多少年了？你说，
7: 你看看变化，这够大的，
8: 哎，
7: 啊！这是难得的这个好的结果，
8: 是呗？我就觉得非常好啊。哎呀，一到点我就拿药给我老伴吃，督促他锻炼。我老伴现在吧，用这个胡家老膏快半年了，眼巴前的事儿吧，基本自己都能做了，上个卫生间呢。洗个手啊，吃个饭呐，啥都行的，就比以前稍微慢点，但这不用伺候了，
7: 没错，
8: 一下子就给我解放了，而且现在
7: 这就是最大的进步啊，是不是啊？
8: 是呗，我现在心情啊特别好，没事儿，给我做点简单的家务，我也是愿意让他动动，就这样吧，不是能恢复的更好吗？不是恢复更快吗？
7: 没错。所以咱们用这个治疗办法，他不仅能好了，而且他的活动多了，他心情和体质都完全不一样了，比以前大有改变，是不是啊？
8: 是吧？
7: 再进一步治疗的话，要比这要好得多，咱是有把握的，让他病好起来，没有问题啊，老朋友。
8: 是吧？我现在可高兴了，这胡家老高。治好我老伴儿的病，他不遭罪我就开心了，我们老两口能幸福安度晚年了，也不给孩子添负担了，添麻烦了，孩子多好啊。那我怎么说你救了俺们全家呢？这回我想开了，我老伴儿用的这么好，我也和他一起用， 让我们有生之年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7: 嗯、
8: 是吧？
7: 嗯，对，你老两位都用它，那会更好的来治疗咱们疾病。为什么呢？胡椒老膏它有一个特点，一个是有病，很快的把你病治好；没有病也会养生，这是一个。另外，咱是通过这个胡椒老膏的治疗，是起到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像您的老奶，您看看

0: 用了一个来月，他不仅是半身不遂啊，脑血栓得到很好治疗了，心脏的毛病也得到很好治疗。
1: 对，
0: 您高兴，
1: 谢谢你了，
0: 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1: 啊我
0: 太
1: 高兴了，现在。
0: 啊，我恭喜你们两位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让您的老伴儿越来越好啊！
1: 哎，好好好，再见。
0: 好，这样再会，哎。
1: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我是河北承德的听众啊。
0: 哦，
3: 今天跟你通上话，挺高兴的。
0: 哎，我也一样啊，咱们只要谈到健康的问题，我都为您高兴，是不是啊，老朋友啊？
3: 是，
0: 嗯，
3: 这不今天嘛，得感谢你，还感谢胡家那个老高啊，哎，还有我们家孩子，就是特别支持我，让我吃你们这个胡家老高。
0: 好，我非常欢迎您，请讲吧。啊，
3: 好好好，我是乙肝患者。去年呢，年初的时候，就是感觉这个腹胀的情况，以为是吃饱了呢，消化不良啥的呢，就没在意。突然有一天呢，就感觉咋的呢，特别的疼的厉害呀，晚上难受睡不着觉，在床上疼的那时候直打滚啊，翻来覆去睡不着，还吃不下饭。后来这孩子领上县医院去检查去了，发现说是肝腹水还有肝硬化。哎，完了大夫不让走，是让住院，在医院住了几天院。打了那个消炎针和补水的药啥的也吃了
0: 啊，
3: 然后做了各项检查，建议我说切这个切脾。但是孩子们不放心呐，说这个小地方的医疗水平有限，后来又给我转成那个省医院。到底检查还是这个病，就做了那个切脾手术。哎，你说这一通折腾啊，终于算是平稳下来了。
0: 哦，脾已经切掉了。
3: 胡老师 我出院的时候啊，以为我就好了呗，你看脾也切了，肚子不那么胀了，我自己感觉跟正常人一样了。哪成想啊，这药还断不了了，天天吃那叫什么 NT 卡韦呀、啥的，还有那个药，有时候我连名都记不住了。我们用这胡家老高之前呢，一直都是那个中西药一直吃，一直控制的还都挺好。但是去复查的时候啊，人家说我这个就出现那个少量腹水了。
0: 哦，又出腹水了。
3: 是，完这不孩子嘛，怕复发啥的，孩子就挺担心的，
0: 就是
3: 怕我这有点啥事儿。但是人家大夫说没事儿，控制好了说可以自己吸收。我这稀里糊涂的又进医院，稀里糊涂就出来，反正咱们自己觉得没啥事，这孩子们挺担心的。
0: 结果呢？
3: 说实话，胡老，你说这个胡家老高啊，我听讲座的时候，觉得讲的可好了，挺实在，我们老百姓啥都能听懂。就是吧，我虽然是天天听你的讲啊，但是啊，我都没张罗要买，是我家孩子呀，一听说这个胡家老高回归本源的道理，就跟我说呀，说这个东西能不能治病，咱先不说，就剩这个讲座这个老师这个岁数。咱也得试试，能治好更好，治不好缓解缓解，能延年益寿不也是挺好的吗？是不是？
0: 您说的很对，它既能治病，同时也能养生啊，所以用它是绝对啊有价值、有作用的啊，没有问题的。
3: 是，
0: 啊，
3: 我也知道，我治病不能着急，得慢慢来呀，是不是？
0: 没错，
3: 就这么的，我就跟孩子说，说你也别惦记我了，你安心回家上班吧，因为啥呢？我治病不。

0: 感觉能吃点饭，肚子不那么胀，感觉身体啥的比以前浑身有劲，不乏累了。
1: 你看看效果多好啊，是不是啊？
0: 对，吃差不多一个半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个牙齿有变化了。以前呢，动不动刷牙啥的就出血，现在不出血了，脸色也不那么蜡黄了，觉得不灰香香的了，脸色变过有点红润了。
1: 说明肝肾功能明显的改善了，明显的治疗了，太好了啊！选用的是对了，对不对啊，老朋友啊？嗯，
0: 对呗。
1: 哎，
0: 这个胡老师，现在我吃这个胡家老膏啊，已经八个月了。
1: 哦。
0: 前两天去复查，大夫说我这个肝腹水已经没有了。
1: 嗯。
0: 哎，我跟孩子同时松了一口气。
1: 嗯。
0: 都把心放下。

0: 都能用这么好的药啊。
1: 对，主要您很幸运的来使用了咱们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一个结局，太好了啊。
0: 嗯，对，
1: 也就是咱们本源的治疗。
0: 确实，胡老师啊，从本源上治疗啊。
1: 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
0: 嗯、
1: 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咱们都需要体内本源的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
0: 嗯、
1: 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0: 是
1: 的，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
0: 嗯、
1: 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这是好的。而且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
0: 嗯、
1: 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就不会怕病了，病完全都可以排除掉，这是必然的结果。所以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这个结果您看看多好，既治病又养生啊，所以它对咱们身体有非常好的作用。咱们胡家老膏已经用了100多年了，用的他的这些个病人都得到非常好的结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对不对啊？我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哎，
0: 好，谢谢胡老，有啥事再麻烦你。
1: 哎，好，就这样啊，祝你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0: 哎，
1: 咱先谈到这吧。
0: 哦哦，
1: 老朋友。哎
0: 哎，谢谢胡老师了。哎，
1: 好，就这样。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好，欢迎您啊。
3: 我是黑龙江鹤岗滨县的听众吗？
1: 哦，好啊。
3: 我叫王永贵。
1: 哦，
3: 我今年54岁，我是去年呢听的你的节目，收获了也非常的大。
1: 哦、啊，
3: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说我这些变化，真的是太好了，太感谢你了。
1: 是吧？好，请讲吧。
3: 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患者吧，用了你的胡家老膏之后呀，我这个身体啊变化特别大。
1: 啊啊啊！
3: 我要把我这个好消息啊跟你说一说吧。
1: 哎，好的。
3: 胡老，我这人啊，年轻的时候啊，就是老是爱喝酒。
1: 嗯。
3: 结果现在把我自己的身体啊破坏成这个样子了。
1: 嗯。
3: 我是2017年吧，因为喝酒不吃饭，完蛋以后啊吃不进去饭了。
1: 啊。
3: 后来就上医院嘛，我合计着就是胃病的去的医院嘛。
1: 啊。
3: 我那时候一天都没吃饭，到医院以后、啊、去。就感觉人的迷糊了，浑身没劲儿，走道就走不动了。
1: 啊啊！
3: 检查完以后啊，说我是肝腹水、糖尿病，糖尿病的血糖都高到23了。
1: 嗯，哦，那么高啊！
3: 完了，我在那住了3个来月的院嘛，一天四个点滴的瓶啊，抢救我吧。
1: 啊！
3: 总算把我救活了。出院以后呢，我在家就吃这个二价双胍和那个护肝片。
1: 哦。
3: 就这么控制着，完了在2018年就不能走道了、
1: 哦、
3: 就躺在床上，这生活了也就不能自理了、
1: 嗯、很痛苦啊啊，走路都困难了，那以后的痛苦就更加严重了，您说对不对啊？
3: 对呀、啊、胡老，我跟你说啊，我一天就靠吃干馒头啃咸菜过日子嘛，因为我不能动啊，一天也吃不上热乎饭。
1: 嗯，
3: 哎呀，日子过得是真凄惨了。
1: 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
3: 嗯，

0: 你也知道，去年开春的时候嘛，就是刚过完年，我这大腿根儿就开始出现破口了，然后就开始腿肿的老粗，哇，嗷嗷的疼呀！
1: 哎呀，很严重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
0: 我当时就打电话求人给我买点什么消炎的药呀、止疼的药呀啥的，我也试着用那个杀菌的那个药水啊擦一下，然后把那个止痛药连成药面嘛。往那个口子上打也不好使，还越来越严重了。
1: 就是，
0: 完了，就是去年5月份的时候，我就躺在那儿，平你没啥事儿嘛，就看手机，用手机听广播。后来我就听见你这个讲座，我就买了这个猴加老高嘛。
1: 哦，这时候您听到我的这个讲座了，好，这是您一种福分呢，
0: 对呀，就
1: 接
0: 现在
1: 近
0: 胡老
1: 咱
0: 我
1: 们
0: 跟你
1: 的
0: 说。
1: 胡家
0: 就是我
1: 老
0: 听了你的广播，吃上那个胡椒老高啊，大概用了有3、5天的时候，我就感觉就开始放屁，一夜就放了好几天。然后早上就爬起来，我就走到也不能走嘛，还费好大的劲上厕所拉了点水回来躺着吧，就能吃饭喝水。我用到现在差不多用了10个来月嘛，能自己做3顿饭吃，
1: 你
0: 现
1: 看看，
0: 在也能吃上热乎饭了。能喝上热乎水，
1: 得到这么好的效果，也是我听到为您高兴的事情。
0: 对呀，现在我就是也能按时吃上饭了，不容易啊，胡老。我现在我跟你说我这个病吧，
1: 您请讲。
0: 第一是我这个糖尿病，现在这个降糖药啊已经停了，二甲双胍那药都不吃了。
1: 是吧？
0: 我以前吃这个降糖药的时候，血糖有时候是7点多，有时候8点多，有时候9点多嘛，一点都不稳定。用了这个胡椒老高之后啊，我这个血糖平稳的降往下降。我现在这个降糖药停了以后啊，我天天早饭前测血糖，晚上也测血糖，现在都在4点多、5点多、6点多，都没
1: 太
0: 超过
1: 好
0: 七
1: 的，
0: 点多。
1: 正常的咱们是6.1啊，在6.1乃至于到7，国外认为是到7啊，这是正常的。您现在从那么高的血糖，现在恢复到这样的标准了，但是非常难得的，非常不容易的，也就说明呢，胡家老高啊，把您的糖尿病的问题得到很好的控制和太好了。
0: 今天早上我还测了血糖，是6.3，现在我这个血糖已经很正常了。
1: 没错，
0: 再一个，我这个胃肠不好，吃饭都吃不下去，肚子嘞胀，4、5天都不拉一次，喝水要往外吐。吃了这个胡椒老高，我的便秘啊也逐渐有了好转。
1: 你看多好，
0: 原来4、5天都不上厕所，现在基本上是1天1次便，最多不超过2天都得上一次厕所。
1: 那很正常了，是不是啊？
0: 对呀，还有我去年原先一宿一宿都睡不着觉，现在也睡得踏实了。
1: 你看看多好啊！这些方面您睡眠也好了，这是健康最根本的问题。睡眠好了，精神好了，这是一个病的痊愈的一个标准。我为您高兴
0: 哎呀，还有我最高兴的是啥呀？老师啊，我给你报喜，我这个右腿这个就这个糖尿病并发症。虽然说还是有一个坑没长平，但是它不疼了，这是让我最高兴的。要不然我原来这遭罪啊，是给我疼的，吃了多少的止疼药都跟没吃一样嘛。
1: 你看看，就说明您的得到这么好的结局，这是非常难得的。骨科疾病不是一个大问题啊，很多人久治不愈，最后骨折啊，还可以应该做第二次手术，做完手术以后，过一个阶段又复发了啊。所以病人是非常痛苦、非常难的。您得到这么好的这个结果，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给您带来的这个本源疗法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啊？
0: 对呀，你看我以前是活的是生不如死嘛，现在不用遭罪了嘛。
1: 太好了。
0: 胡老，我感觉我这个肝腹水应该也好了不少了，因为我现在肚子变小了，也不胀了，吃饭呢比之前呢有食欲了，
1: 你看
0: 这
1: 多
0: 个喘
1: 好啊！
0: 气儿呢比之前也顺畅了。
1: 肝脏是咱们身体新陈代谢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也是维护咱们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说明您整个的新陈代谢的状态得到非常好的改善了啊！ 这说明一个问题，您这么些问题都能解决，为什么？那就是胡家老高他这个本源疗法所得到的效果啊，老朋友啊。
0: 胡老，我现在已经生活能自己自理了嘛，也能吃上热乎逛了，还能出门买买菜，哎，溜达溜达。现在我这个身体啊，恢复的挺好的，也能洗洗涮涮呀，收拾收拾啊。呀，说实话，胡老，我都没想到我能有这么大的变化。
1: 难得呀。
0: 我本来以为我这个病啊这么重，可能没几天活头了。幸亏遇上了你啊，用上胡家老高，让我能用有限的这个日子能活出个人样来。
1: 就是，这是您的福分呢。您说呢？也就是说，胡家老高，咱们在我们老胡家传到现在已经是120多年的，若干万的人使用啊，都获得的非常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
0: 对啊，胡老，我决定就要一直用这个胡家老高，争取早日恢复健康，最起码孩子在那看我的时候没那么失望嘛。真的是要谢谢你了。
1: 啊，别客气，老朋友，乐观吧。啊，咱们坚持用胡家老高，您会得到更好的效果，而且不会复发了。啊，您的年岁不大呀，啊，完全可以有这种恢复健康的一个前景，没有问题，好吗？
0: 好的，那就谢谢胡老。

0: 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藏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3: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4: 我病我在我人问，病来都怕越生医，不痛中言人人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窦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829-577 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这几天呢陆陆续续的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到了健康的各种好方法，也给大家讲述到了在我们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当中怎么样给我们的病患解决身上的痛苦。说心里话啊，很多人

那听过了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很羡慕。实际上啊，很多老人家呀，年纪一大，这身上的病呢就越来越多。病啊，长在谁身上，谁自己最清楚。可能说只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这个时候啊，这才会说一句，说哎呀，我这腰啊又直不起来了。只有这个时候啊，才把自己难受不难受，舒服不舒服就说一说。这些呀，都是自己一个人默默的承受，就跟孩子在外面报喜不报忧一个道理。我们老人家呢，在家里面好不容易盼着孩子来个电话，你说你跟他诉了半天苦，这孩子呀听着心里也不舒服，你呢又怕孩子担心，你呀就更不愿意讲了。可能说你身上的这种难受啊，可能你楼下的老邻居老伙伴比你的孩子知道的还多。那谁难受，怎么难受，难受到什么程度，自己知道。你看这几天呢，这孟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啊讲的这些东西啊，我呢也是精挑细选的，确实啊对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来说是有效也是有用的。你看在我们中心当中，每年呢来来往往的在这里住的人呢不少的，平时每一天在我们这里住的最低都是200多个人，我们的房间呢最高容纳就290个了，再多呀就住不下了。短的住上一个月两个月，正常来说就是3个月起步到6个月是最多的。每天我们跟这些老同志交流啊，这些老人家心里怎么想的，哎，思想斗争是什么，顾忌哪些事儿，哪些地方啊是他心里的难过的那一关。水孟非老师啊，别看年龄不大，可是跟这些人呢交流了这么多年了，所以啊大家的这种难受和体感心情的变化呀，孟非老师还是知道的。那包括这两天呢给大家讲到了一个特殊的东西，就是我们中华始祖啊，我们的炎帝神农氏给我们老百姓，给我们的华夏子孙留下了这么一个灿烂的瑰宝，就是地处在中国湖北恩施自治州巴东县神农溪溪水两边10米左右这么一个特殊的东西，就是我们的湖北海棠，也是我们神农氏传说当中留下来的湖北灵芹。这个东西啊，咱们说了，说它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我们这么多年治病啊，药里也有毒，我们吃的喝的呀进到身体当中留下的都是毒。我们的食品添加剂、化肥、农药啊顺着食物来了之后还是毒。我们汽车尾气、装修污染等等等等，一切的一切呀都是毒。要不然我们就说嘛，我们说现在的小孩子呀受到了社会科技的一个洗礼之后啊，身上有毒，这是小毒人。我们身边的这些老人家呀，病程比较长，用了半辈子的药，这个呀老毒人。你不管是小毒人还是老毒人，这毒啊在身体当中确实是不应该出现的东西。那怎么办？咱们先要解毒，赶快排毒。那世间排毒的东西啊多不多呢？我跟大家说呀，不是特别多。你说清热解毒的，它解不了你身体的这种毒。你说你用到金银花呀、连翘啊，是不是这些东西啊也解不了你这个毒。要想把这个毒解开，就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外国的这种生物技术做到的啊，这种解毒剂价格也比较贵，一个月下来就要7000块钱，一年的时间12个月84000，这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啊接受不了。同时呢，国外对这个东西啊也保密，他也不愿意给我们，这叫技术封锁。可是啊，天算不如人算，我们中华民族啊就是被上苍护佑的民族，要不然你说这几千的传承到今天，是不是我们还是一脉相传、血脉相连呢？对不对？我们老祖宗的血脉啊流传到了5000多年，到了今天在我们身上，这就是祖先的护佑啊。

这就是华夏儿女炎黄子孙的血脉传承。我们老祖宗啊，早就给我们留下了这个好东西，就是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两边十几米长的这个湖北海棠叶，也是我们慢病康复中心里面每一个患者到我们那里，所有的项目咱都不要再说后面的话，进门第一件事先解毒。你只要来了，你就是慢性病的，你要想把慢性病吃了药有效，康复的见效快，慢性病不痛苦，解毒永远排到第一步。你看孟非老师这几天呢，就把这个恩施的独特的神奇的地域以及这个海棠啊特殊的作用给大家讲了讲。这些呀，时间的原因呢，讲的都是九牛一毛。实际上啊，我们这汪君直教授啊研究了这么多年，那你想想这么多年下来啊，他的研究成果是很多的，发表的论文也很多。首先呢，就用这个巴东的这个海棠起到了降压降脂的作用，同时呢，他把细胞里的毒素减轻了，解除之后啊，细胞功能变好，人会变得年轻，体质强壮，免疫提高，抗病毒。你看这一个小小的海棠叶呀，就有这么多的功能。那你看，我也跟于总说了，这个恩施巴东这个于总啊，人是非常热情，非常好客，同时呢又是个非常朴实的土家汉子。那这土家人呢有意思啊，他这个性格呀真的是特别的直爽，喝酒是一把好手。我是害怕见他端起酒杯呀，人家喝白酒，我就浅浅的尝了一种没度数的梅子酒，我都不敢跟他喝。就这样的一个人，直爽的不得了。你看这两天我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解毒，然后啊这个讲了解毒就绕不开咱们这个海棠，而这个海棠呢就是于总和三峡大学的汪君直教授联合开展推出的这么一个东西。那于总呢是一个有爱心的社会企业家，而我们的汪君直教授啊，他是两个职务啊，他第一个是三峡大学的教授，第二个是三峡制药企业三峡药厂的副院长。那你想象一下，这资历够可以吧。同时他把这个海棠啊也用于临床，在三峡那面有一个三峡医院，在万州那一块啊有三峡医院的。那汪君直教授啊就对这个地方的患者就做了临床，效果呀非常的好。所以今天呢在这里啊，我呢跟于总也通了话了。于总这个人呢是个特别爽快的人，其实我们两个沟通啊，打电话这或者是聊微信呢，很简单很快。我们两个沟通啊就是几句话，我有什么事我跟他说，他有什么事两句话说完。那在这里呢我就要表扬一下我们这于总。我表扬的什么啊，我表扬第一，湖北恩施啊确实是人间天堂，物华天宝啊，这么个好地方。那正是有了湖北恩施的这一方山，这一方水，这一个环境，才造就了恩施土家族这么耿直的土家族汉子于总。那于总啊确实是人好心善，大爱之心呢、啊、那就聊到了，我就说，我说你看咱们这边呢，这个一直供应我们和供应三峡大学，实际上这么好的东西啊，不是说不去普及，而是这个量啊确实它受地域限制，只有这个神农溪两边十几米的这个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这个效果是没问题的，那别的地方这县区里面长的就不行了。那如果说非要说还有哪里的好能够跟这个巴东县这个比，我告诉大家还有一个地方也有这样的海棠，哪里呢，一定是进到武陵山脉再往里，你顺着这个神农溪再往上游走，这个地方、啊、也一定溪水两边有这个树。可是呢这些地方啊人迹罕至，蛇虫鼠蚁众多，原始森林根本就不好进。那在这往上包括再往上的深山的武陵山脉里，还有一部分海棠也有这个功能，可是啊很难采得到。那再有第二个跟它有类似的，就是高海拔过了1000多米以上的
野外的环境当中，真正的原始森林当中，这类的海棠能够采到的也少之又少。我知道有一家企业啊，叫哪个公司呢，叫恩施的稀土，也叫有个品牌叫土家东西，他们那里的那个海棠啊，他们也有，可是他们这个海棠跟这个巴东的海棠差一档。那个海棠是什么，他们那个就叫高山海棠。这个高山海棠的作用上啊也不错，可是呢如果要比巴东海棠得差一半，您看价格上也差着呢。而这个巴东神农溪两边这个海棠啊就是顶尖的了，也就是说买

可是啊，他们那面也是定量的，这种属于野生资源。什么叫野生资源？就是你不摘，这个刮风下雨啊，它就掉了，掉了之后就没了，刮走了，腐烂了，进土里面就没有了。每年的产量啊是固定的，那你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你能搞得到还是搞不到？本身进山就麻烦，是不是？第二个采回来还麻烦，第三个量还不够的情况下，都做不了规模化的生产。那只有说于总这一块是一个规模最大的，再有个其他的地方啊，你像鹤峰啊，你像宣恩呢、啊、这些地方，如果出的这个湖北海棠，那只能叫解暑茶。他们那儿也有叫富硒解暑茶，哎，对这个解暑湿这一块还是比较好，它能解这两个毒。咱们要的是解血毒、解风寒湿邪毒，还要解我们身体当中的化学毒和药材的毒，还有细胞毒，还有我们细胞的变异内生毒。你只有把这些解决了，咱们身体才能够日渐好转，咱们再用药的情况下才能够事半功倍。这就是恩施巴东海棠独特的这个特殊的药理药性。而三峡医院一直以来就是把这个用于临床的，因为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海棠啊，早就进入中国的医药名录，它属于什么？属于药食同源，也就是说100%安全无副作用，临床上用就是药，你把它拿回家就是食品，你贴上药的标签它就是药，你贴上食品的标签它就是食品。但是无论贴哪个签儿，无论是食品的签儿还是药品的签儿，它呀功能和用处是一样的。这回你就了解了，这个东西啊就是少。那跟于总说过来这个事情之后啊，这于总啊心情还是比较好，跟我呢聊起来啊笑声比较多了。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孟非老师啊，他说我真的没有想到说你能够在节目当中还能够提到我们湖北，还能够讲到恩施。”我说那必然呢，我说首先呢，我对湖北恩施这一块的人文环境就很认可，再有呢，我也深刻地感受到了恩施州人民的这种热情好客和这种豪爽的性格。第三呢，我就感觉呀，恩施这一块呀是一个宝库啊，是一个聚宝盆呐。整个恩施不只有极其完善的旅游资源，恩施又被称为华中药库，这些地方啊就不种植多少药材，绝大多数都是野生的。那能种植药材的地方也是人为不干预仿野生环境长出来的。我说在今天呢尔虞我诈被金钱蒙蔽了双眼的社会环境下，我说还有恩施的这一方净土，这对中医药来说是一个福音，是一个难得的好消息。再有呢，恩施的大山当中藏着宝藏啊，恩施的武陵山脉当中有不出世的秘宝。我说我呢多给恩施说一句，那恩施这个地方啊，原先就是什么，就是贫困州贫困县，也是这两年呢刚刚摘掉了脱贫的帽子啊，但是呢实际上来说底子薄，经济上啊还是有不足的地方，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可是呢由于交通的闭塞，地理环境的不方便，导致了恩施的宝贝啊很难出去。那你看这个我呀有这个机会宣传一下，我说这是应该应分的。所以我说完这些啊，于总特别的感动，他说孟非老师啊，他说你看我现在啊就属于恩施巴东旅游的文化大使，他现在啊就等于一个企业代表一个景点。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神农溪呀、啊、就是一个巴东著名的旅游景点，而于总这个企业呢，巴东西海棠生物科技研究公司，恰恰他的采摘地就在这个神农溪左右两侧，他跟这景区啊是重叠的，也是恩施州先进的一个科技龙头企业。再有啊，我跟大家讲啊，于总这个人呢、啊、不只是做海棠，他还做别的，他做什么？他做科研。现在他这个企业呀、啊、有两个大牌子，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两个牌子呀，你们要听完了之后会特别的开心，

人来讲欢欣鼓舞啊。怎么说呢？我跟你说啊，你进到他的公司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呢门口那几个牌子呀特别的显眼。第一个牌子，恩施西海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那第二个牌子就挂在最右边，是三峡大学生物与制药大学大学生的实践教学基地。你看，这就是汪俊植教授带了一柄科研的学生啊，在这儿做的实验基地。要不说这个企业现在市值1.5亿呢。然后呢还有一块牌子就很显眼了，怎么写的呢？湖北省生物酵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三峡大学科研基地。你看整个三峡大学呀，很多的实验项目都在这里。而这个企业挂的最有含金量的一块牌子，也证明这个企业厉害，对社会有益，或者说对医学有重要意义。那挂了个什么？我给大家说啊，挂了一个恩施西海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大家听好啊，叫院士专家工程站。我再说一遍，是院士专家工程站。那这个院士啊，也就是中国科研的顶尖级人才了。他不只是说汪俊植教授了啊，汪俊植教授是高级教授，是我们为数不多的三峡制药企业里面的院长级，那这级别就很高了。可是你想想，现在这个企业又能挂上院士专家工作站，那就证明一个事，这个海棠啊，或者说炎帝老祖宗留下的这个海棠，给啊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创造出了不一样的健康价值。为什么？就是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啊。目前来说，在整个国内还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替代它。那你看这是不是宝藏，是不是可待挖掘的宝藏啊，对不对？同时呢也是继承了我们中华始祖炎帝神农氏的接力棒，当年我们的炎黄二帝这老祖宗给留下的宝贵的遗产，来造福我们现在的国人。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继往开来，有继承又有传承啊。那于总也说了，于总怎么说呢？于总说呀，孟非老师，我特别支持您现在搞的这个健康百岁直头车栏目。为什么呢？他说我知道啊，我身处的湖北恩施是中国为数不多的长寿之乡，在我们恩施州啊，100多岁的老人呢很多。可是呢整个中国属于什么现象呢？就是平均年龄啊虽然在提高，由原先的平均年龄74到现在也无非提高到了76、78。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啊，这个医疗条件也好，还有说用药方面，确实和发达国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那我们呢既然是在做跟健康有关的，跟医药有关的，那孟非老师，我100%支持您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这个栏目。而且呢我也跟于总说了，我说于总，我说你呀支持我们的节目我开心，可是呢我这边呢有个问题。我说什么问题呢？我说这两天我给你们讲了排毒解毒之后啊，这个反响比较强烈。我们现在啊很多听众朋友啊，尤其是年龄大的，身上慢性病多的这些听众朋友，知道自己身上啊有毒，自己是小毒人老毒人，自己啊想让吃的这个药药效强一点，想把身上这个毒啊解一点，他们呢就对这个恩施，尤其是恩施州巴东县神农溪边上，就你这个企业最好的那个海棠，也是我们单位定制的这个海棠，就眼馋了，就感觉呀药治病，孟非老师说的对，无论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这些血毒，还是受到了药物损伤的化学毒，还是我们关节方面的风寒湿邪毒，还是我们结节包块等等这些方面的内生毒，这些听众朋友就琢磨了，这个海棠啊确实是个好东西，要不然孟非老师的单位怎么会每一个进里面的人都要用这个海棠啊，就是功能确切，解毒好，

0: 那老祖宗吃了断肠草的毒都能解，那你说这个毒好不好？是不是？所以就聊到这里。我这么一说呀，我就跟大家汇报一句话。汇报什么话呢？大家听好啊，就是跟聪明人聊天呢，一点就透。什么意思呢？你看我跟于总这么夸来夸去，互相吹捧过后，我又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对这个东西相当的认可，也非常的期待。这于总啊，一下子就明白了。你看我们这聊来聊去啊，我呢说句心里话，我心里啊有顾忌。有什么顾忌呢？回头我跟你们说。可是呢，我又感觉呀，我们身边的这个听众朋友又需要，那到最后呢怎么办？是不是？那我一定要找话题跟于总说呀。结果于总反应过来之后啊，要不怎么说人好心善，拥有大爱之心。那这一次于总就跟我达成了一个共识。怎么共识呢？就是于总愿意多给我们拿出来一部分这个恩施巴东最顶级的神农溪两边的这个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同时啊又是能够拿出来的这个是跟我们单位里面一模一样的，换句话来讲，就是把我们那个定制款给我们中心那个上面带标签叫优颜诺这三个字，我再说一遍，叫优颜诺，只有这个三个字标签的才是给我们单位的定制款。这样的西海棠拿出来，拿出来多少呢？拿出来一小部分来支持我这个节目。同时最重要的一点，他呀也衷心的希望能够拿出来一部分这神农溪边的西海棠，让我们收音机前一小部分的听众朋友能够体验到我们神农氏老祖宗当时啊解断肠草的这个好东西，能用到整个中国唯一的这么一个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东西，来助力我们的健康百岁直通车，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真正能够通过这个特殊的海棠找到健康，通过这个特殊的海棠把身上的毒啊解一解，让我们身上的五脏六腑啊松松套，缓一缓，让这里面的毒素啊排一排，让我们的机体啊健康起来一些。你看这于总能够做到这个样子，我说呀，我说于总啊是有一个大爱之心呢。那在这里呢，孟非老师代表自己，代表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对我们恩师巴东于作坤于总这种奉献大爱的精神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于总能够有这份仁爱之心、怜悯之心来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我认为啊真的是一个好人、好心人。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我不是说了吗，这个一定是能够想个办法让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真正的把身上的毒解一解，这才是最好的一个结果。可是啊，确实这个东西呢，它说便宜不便宜，说贵也不贵。为什么说不便宜呢？那你看啊，咱们说了这一盒啊是30包，这正好是一个月的用量。可是这个东西啊，你用着那一天两天没有用的，你基本上就是按照什么呢，就是三个月一个周期，一般是三个月、六个月、12个月这个情况来用的。你解毒啊，它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解掉的，咱们是需要时间的。你看你一个月用上是一盒，一盒400块钱，那你算算啊，你10个月是不是就4000呢？是不是？你再加上那两个月800，4800，这4800呀说多不多，说少呢也不少。在我们单位里啊，这些人一年4800，人家可能条件好的出门请朋友吃个饭都不够。可是啊，要是对低收入家庭来说，这个钱呢虽然不是特别多，可是呢一个月这400块钱呢也有影响。你说本身收入就低，2000多块钱还得吃着药， 还得吃着饭，这一下子啊又花进去400。虽然说整体价格不贵，可是孟非老师感觉呀，还是对我们的生活呀有压力。在这一块呢，我就直言不讳了，我就跟于总说了，我说于总啊，这个事儿既然您已经有这个心思帮这个忙了，那你看价格上咱们能不能少一点，或者说呀，给我们收音机前这些收入低一点的、退休工资少一点的这些听众朋友啊，让他们得到点更大的照顾，让咱们呢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同时咱们还能用得上这么好的老祖宗留下了几千年的能够解百毒解万毒的独特的这个恩师的海棠。我说完呢，这于总啊就是个痛快人。我跟你说，这痛快人呢干什么事他都痛快。他就这么说的，他说孟非老师啊，这个我这次啊一定是感谢你，你千万不要感谢我。他说我感谢你什么？第一，我感谢你对恩师的宣传；第二，我感谢你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恩师，促进了恩师文旅的推广；第三呢，借用你的节目又把我们恩师的这些当地神奇的特产带到了很多人的耳朵里。他说啊，这个事儿啊我是感谢你。他说这个事情啊，既然说咱们已经谈到这里了，那我就一定拿出了一个态度。拿出了一个什么态度呢？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少花钱，哎，就能够用得上恩师的这个独特的特产，也是恩师最具有代表性的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湖北海棠。哎呀，听完这句话我特别高兴，我也特别开心。我就感觉呀，我无意当中促成了一件好事，我就赶着话呀把话往前赶。我说于总，那你说吧，多少钱呢？这是最重要的。结果到最后于总当着电话里拿纸算了算，最后给了个政策。哎呀，听完了这个价格呀，我心里头啊特别的舒服，特别的开朗，特别的开心，也特别的高兴。我在电话当中是连连感谢，连连感谢，一顿感谢。结果到最后是我感谢于总，于总感谢我。到最后我们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啊？那此时此刻我也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汇报一下，这一次啊，于总拿出来了多少盒呢？大家听好，他呀库存不多，这个事儿啊，你们可不要怪人家，因为这个东西啊，它是临着采、临着制作、临着采、临着制作，这种情况下，他现在此时此刻的库存有多少？只有900盒，大家听好，只有900盒，就是此时的库存。这900盒的海棠已经加工好了，哎，这个上面呢是准备原先给我们的，这个标都在上面呢，写着三个字叫优颜诺，优是优秀的优，颜是颜色的颜，诺是诺言的诺，这个是给我们的定制款，库存里面有900盒。他说孟非老师，先可着你的听众朋友来，一共900盒，这个正常来说呀，就是一个人要用，用多少呢？一个人要用就是3个月起步，也就等于3盒。那你看这3盒，于总给的政策，为什么我说听了高兴呢？于总说少花点钱，得点实惠，得点福利，也算是回馈你的听众，他们对你节目的支持。更感谢孟非老师，你在节目当中宣传恩师，宣传巴东，宣传海棠，给个什么结果啊？大家听好，你现在此时此刻一定要认真听，听仔细，记到脑袋里。这原本是给我们中心呢，一盒是400块钱。你如果要是用上3盒，是多少钱呢？大家听，一个月400，一盒是30包嘛，一个月，一个月400，3盒就是3个月，这是多少钱呢？正常是1200块钱。可是呢，咱们现在如果你要用3个月，你就不用花1200了。要不是说感谢于总的仁心，感谢于总的大爱呢，于总给的是这个政策，听好啊，现在呢是一盒不要400了，于总给了个补贴，给了补贴去掉了里面的利润。当然啊，他这个里面呢他是能划得上的，这个事儿我不知道他完全的一个东西，可是呢我知道这个给的很好了， 一盒原价给我们中心。

都是400的，这次于总给的照顾是多少？一盒只要298。我再说一遍啊，就不是400一盒了，一盒只要298。你看看这一下一盒是不是就差了102块钱呢？是不是？你说这个东西啊，顶尖的、顶级的、国内唯一的，这人家都能给照顾，一盒少了102，也就是说不要400，只要298。于总说了，这次900盒货，900盒这个海棠，每一盒一个月的用量。这次啊，一次拿2盒的，2个298，拿2盒是多少钱呢？拿2盒就是598。大家听好啊，你要原价拿2盒，2盒是不是800呀？是不是？那这次你拿2盒，一盒是298，2盒是多少钱？2盒是598。我再说一遍，原价是2盒800，现在呢，2盒是598。这一下就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省了不少钱。再有一个重磅好消息，你一次拿2盒少花钱了，2盒只要598，那第3盒不用拿了。于总说了不用拿了，怎么呢？他再给你配一盒，也就等于再给多拿一盒，等于什么？等于你598块钱能拿3盒回去，原价3盒是1200，这回啊你只要一次拿2盒，补贴过后2盒才598，同时多给你拿一盒，也就等于你598拿走了3盒，这样的话一盒下来才折到199，你说划算不划算？要不说于总仁心，于总大爱啊。那在这里呢，代表自己，代表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对我们湖北恩施巴东西海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原先我们中心的供货方，现在科研基地的负责人，也是巴东旅游的推广大使啊，于总对他表示衷心的感谢。我再说一遍啊，原价是400块钱一盒，我们中心都是一盒一个月，恩施巴东的西海棠。那今天呢，补贴过后一盒是298，你一次拿2盒是598，拿2盒多给你拿一盒，一共凑3盒，也就是说你一次598就等于能够到手3盒这个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西海棠。你说这是不是个好消息啊？我认为绝对是一个最好的好消息，也是我们这一次我们所有听众朋友想解百毒、解万毒这个福气所在啊。咱们一下子就能用上和我们中心一样的好东西，而且价格比我们中心还要低，这是我们于总的仁心和大爱。换句话来讲啊，他也说了，他说这一次给的政策就是在宣传我们恩施，宣传我们巴东，这些人呢得到了我们的帮助，用了我们巴东的好东西，那一定会感谢呀，心存感激呀，以后也给我们恩施和巴东说好话呀，是不是？那你看这一下子就促成了这个好事。所以说这一次啊，一共是900盒，我再说一遍，就这么多，限量，不是我要限量，库房没有，一共900盒，你按照拿2盒598，然后多拿一盒凑3盒，这样的话一共才多少份啊？一共才300份。再说一遍，一共才300份。那这300份啊，我不管你说你要拿一份吃3个月，还是拿2份吃6个月，还是拿4份吃1年，这个我不管，这个呀你自愿，根据你自己的身体情况来决定。可是我告诉大家，这个再多就不行了啊，除非你特别严重的，你说我拿上6份，这样的情况下2年，那这是极限了，你再多了不行啊，这东西保质期才24个月，你不能拿最多。你说你拿1份，买2盒，多给你拿一盒3盒，这样的话3个月，2份就是6个月，4份就是12个月，8份就是24个月，这个你自愿啊，这个我不劝你，你自愿的，一共就300份。那在这儿呢，咱们要照顾一下别人。什么叫照顾一下呢？大家听好啊，有的人呢可能今天他就出门了，串亲戚了，他就没听到今天的广播，他特别想用，他就感觉他需要4份到8份，
可是呢，错过了今天，一下没了，怎么办？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清啊，怎么回事呢？一共300份，我呀，按照一天100份，咱们往出发放。也就是说，今天一共100份，定完为止。今天100份定完了，今天就结束，明天再定100份，后天再定100份。这样的情况下，有的人错过了今天的广播，他明天听到，后天听到，他还有机会。要不然你说他知道自己中毒深，知道自己病程重，特别需要这个解万毒的恩师海棠，可是就错过了一次节目，没用上，你说多可惜，是不是？咱们也要照顾一下这类的人。所以大家听好啊，原价400块钱一盒，现在呢，恩师的于总给的政策照顾，一盒只要298，你拿两盒只要598，多给你拿一盒，到手3盒，用3个月的量。这样的情况下，你自己选，你是用1份3盒，还是用2份6盒，还是用4份12盒，这个你自愿。每天100份，1份是3盒，每天100份，今天定完为止，明天100份定完为止，后天100份定完为止，一共300份定完为止，只有这一次。大家听好，只有这一次啊，不可能说永远拿着于总这个东西做人情，因为人家是企业，也要赚钱的，这个事儿希望大家理解。那再有呢，说清楚啊，这个东西啊，每天就喝一包，你用开水冲，你把盒子打开，里面呢是30包，一天一包。你把这个塑料包再打开啊，里面呢是一个带网网的袋，你把这个袋子啊就不用再撕开了，直接扔到水杯里加开水就可以了。记住啊，这个怎么喝啊，千万要记住，一天一包，不能用这个海棠喝药啊，你吃药前吃药后的10几20分钟不要喝这个海棠，它解万毒，你要注意啊，除了这个没别的了。那如果说你身体的情况比较特殊的，那我建议你怎么用我也给你提醒一下啊。如果说你身上慢病多，同时呢你也自己知道身上有血毒，又有化学毒，又有内生毒，又有这个风寒湿邪的这些毒，你这病情啊10年以下，那我建议你用多长呢，你用3到6个月，也就是1份到2份就够了。听好啊，你病程10年以下的，你就用1份到2份，就是3到6个月。那如果你这个病情啊比较长，达到了多长时间呢，10到15年以上了，那你这个毒性啊就多，因为你吃的药多呀，你身上的这种化学毒啊，肝肾里面的这种毒啊就多，包括你细胞里都是毒。这类的我建议你用多长时间呢，6到12个月，也就是说呀，你用上2份到4份，1份3个月嘛，是不是，2份到4份。那如果说你这个病情啊都已经是20到30年以上了，那就不用问了，这个你就照着24个月，也就是8份。大家听好啊，只有这一次机会，3天，每一天100份，1份是3个月，1份是3个月的量，3盒，只要598，这是于总特殊的一次政策补贴和照顾，只有这一次，以后不会再有。您放心，以后你不会再在节目当中听到孟非老师说到这个湖北恩施海棠，我会提，但是不会再有说这个价格，你放心，只有一次，一共3天，1天100份，定完为止，这是于总的答案。这一点呢咱们感谢于总。还有什么情况听好啊，孕妇不要喝，12岁以下的小孩不要喝，不是有毒啊，是本身孕妇和小孩子身上激素多，都是在生长阶段，用了这个茶呀可能就影响了，给他们不喝就可以了啊。那再说一遍，哪些人是一定要喝的，你听好啊，就是你有好多年的骨病，风湿骨病，风邪入体，老寒腰老寒腿的，大家听好，这就属于风寒湿的毒。那你说你是不是毒气入体啊，这么多年没治好，

这类的，就是风寒湿邪过多，你一定要用，要解毒。不把这个毒解了吧，你再吃很多药效果都不理想。那第二类的就是血毒。什么血毒呢？就是所有的血管病，你像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心慌胸闷、房颤早搏的、做支架的、心肌缺血这类的，就是心脏里的血毒太毒。第二类就是脑血管的，也是血毒。无论你是脑梗的、脑出血的、脑血栓的、脑缺血的，这都属于啊脑袋里的血毒太多，堵了。心血管里面的血毒多，脑血管里的血毒多，堵了。你要解血毒，你要用到这个海棠，解百毒解万毒。第三类的人一定要喝，什么人呢？就是脏器里面有炎症受损的，包括你现在已经出现了化瘀性肝损伤，或者是肾。

就造成了你高血压，这是反向推的，三个毒引起你的高血压。你告诉我这四高是不是整体原因都是血毒造成的，要不要把这血毒去一去，要不要把这血毒解一解，要不要把血毒排一排。你既然没有别的药，你既然要想你现在吃的药起效，那就用到海棠，这个海棠你必须用。那再有一个，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大家听好了啊，我给你个建议，尤其是血糖居高不下的这类的人，你今天喝这一包，你放心啊，这一包你喝了一天，到了晚上不要丢，哎，留着。你第二天喝一包，这个药袋留着，第三天喝一包留着，等你攒的多了，你把这药包啊拿过来干什么？一起放到锅里煮，煮出来这个水呀、啊，攒到十包以后，每天拿这个药包煮水，煮完水了之后，你就拿这个药包煮的水啊洗脸、洗脖子，甚至是洗脚都可以。它解你皮肤上面的毒，一般皮肤瘙痒的、皮肤溃烂的，你用这个洗，效果特别的好。坚持三五个月过后啊，我告诉你，对这四高啊都有辅助降低的作用，你说好不好？很厉害啊，必须喝。第五类的，就是你血管有曲张，血管里面有斑块的，这也是血毒。哪里有曲张啊？静脉曲张啊，下肢啊，有蚯蚓一样的，那这里是不是血毒沉淀鼓起来了，对吧的？这个毒你要解。你说这个斑块是不是更是块块的血毒凝结到一块了，堵到你脖子上出现的颈动脉的斑块啊，那这个毒你一定要解，是不是？这也是血毒，用海棠茶。然后还有一个地方的毒也是血毒，哪里的？眼睛。你们发现没有，你是吃叶黄素啊、滴眼药啊、抹药膏啊、吃什么保肝的药啊，到最后那眼睛啊是越来越重，越来越花，越来越看不清。什么原因？眼睛里的血管细啊，这么细的血管，大血管来血毒了它能流过去，小血管来血毒啊就存那儿了。所以你发现没有，越上年纪眼睛越不好，病都少，眼睛先出问题了。你说我们看遍了世界，一下子呀我们就看不见了，你说你难受不难受？是不是黄斑病变、玻璃体浑浊、晶体脱落、眼底出血、青光眼，实际上这些病啊都跟你眼睛里血毒过多堵了毛细血管有直接的关系。你要不要解毒啊？你一定要解毒，听好了，一定要解。海棠能解百毒解万毒。第七类，失眠记忆力减退的，这类是什么？是你脑袋里面的神经退化。神经为啥会退化呀？它好好的，它凭什么会退化呀？我告诉你，就是脑袋里面的毒性太多了，存到那儿了，阻碍了神经的延伸和神经的自身修复。那你慢慢的，这神经也跟着中毒了。神经一中毒，那怎么办？失眠也来了，记忆力下降也来了。这个毒啊，海棠都能解。哎，还有一类，第八类，什么毒？也是血毒，就是你身上的各种皮肤病，什么牛皮癣呢、啊？是不是什么皮炎呢、啊？我告诉大家，这些类啊，都是血毒过多，流到哪儿了？都已经流到皮肤表面了，这个是大问题。你看啊，你说这个牛皮癣，实际上就是一种严重的血毒，毒血过多。什么东西能解呀？我告诉你，神农尝百草，吃了断肠草、海棠都能解毒。孟非老师喝了蛇毒酒过敏了，起了那么多疙瘩，用海棠喝，用海棠擦，这个毒啊也解了。那你告诉我，皮肤病这个毒要不要用到这个海棠啊？一定用啊。免疫力低下的，你是免疫系统中毒受损，你要解毒，是不是？你身体当中经常被感染的、被传染的，你是体质下降，你的免疫系统中毒了，这都要解毒。我给说一说哪些人是必须用到这个海棠啊。骨病、风邪湿毒太多的，你要解毒。血管病，什么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这些人，你要解毒，解血毒用海棠。脏器受损的、有炎症的，这是药物的化学毒，你要用海棠解毒。什么四高的、高血压

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的，你要用这个海棠解毒；静脉曲张斑块的，你要用海棠来解这个血毒；眼睛血管堵塞的，你要用海棠来解这个血毒；失眠健忘、记忆力下降的，你要用这个海棠解决神经中毒；各种皮肤病的，你要用到海棠来解这个血毒；免疫力低下、抗病毒的，你要用这个海棠来对抗病毒。所以你说咱们身体需要不需要？为什么说到了我们中心，这个海棠是必须用、全员用、百分之百用？只要是小毒人、老毒人，你不中毒还好，你只要一中毒了，毒必须解，不解毒治病慢，不解毒吃药多，不解毒啊你就且去治吧，治几年不明显。那你看这一次，要不说感谢于总大恩，感谢于总大爱啊，400块钱一盒啊，我们中心价也是400啊，给我们这边的患者也是400，是不是？说实话，这里面有没有利润？有几十块钱，厂家放货也有几十啊。这一次是用我们那个标的优颜诺这个标的啊，那这次啊从厂家源头直接把所有的利润全砍掉了。这次多少钱？原价是400的，现在厂家于总给的政策，一盒只需要多少钱？一盒只要280，是不是？你拿两盒才598，这598两盒，同时呢这面再多给你拿一盒，你到手就是3盒了，一盒折算下来才199，你说你划算不划算？是不是？那你这样算下来啊，一天一包多划算呢？你598拿两盒，给你多拿一盒，到手3盒，3盒啊，一天一包才6.4块啊，只此一次机会，以后不会再有。以后孟非老师啊，尽量就少说这海棠了。为啥？因为即使你真要，我真有渠道给你搞过来，我怕库存跟不上。三峡大学还用呢，我们单位还用呢。这一次啊，感谢于总大爱，咱们就行了。这一次一共就900盒，你认准啊，盒子上有签儿，写的是优颜诺。再说一遍，优秀的优，

0: 定完为止，不偏不向，以后不会再有了。说到这儿啊，我有几句心里，我想通什么了，以后中心用啥，啥效果好，我都给你们讲，是不是？只要是真的正品，能帮你们的就帮一把呗，是不是？想个办法让你们价格低一点不就行了吗？就一个事儿，只要真治病真有效，我就是有良心，是不是？我既然认识这些关系，既然认识这些企业，我不帮你们谁帮你们呢？我帮了你们企业还高兴，您呢作为听众得到健康更高兴，这不是利他利我利你三利的事吗？是不是？原先说心里话，我心里一直是有顾虑。我顾虑什么？我就顾虑有的人背后说闲话，说你看孟非老师啊，不知道在里面赚多少钱呢。你听听现在人家企业给的这个政策，什么政策呀？现在这可是国内唯一的，外面都找不到的顶尖的，全国只有两个地方有，一个就是三峡大学，一个就是我们中心救治中心有。你说要是卖高价，卖多少钱都有人买，为啥？蝎子粑粑独一份啊。为什么说定的这么客观，定的这么亲民呢？一个月才400块钱，是不是就是让普通人用得起啊？这才是教科一体，才是三峡大学和于总两个单位共同创办的这么个品牌，是不是？人家要是卖高价，人家赚了海了钱了，人家没有这样，是不是？人家原本的定价零售才400，可是这次于总又拿出了900份，900盒，是不是？一共是300份，你算算，这样的情况下，人家原价是400块钱一盒，这次给的是298，你拿回去，拿到2盒之后多给你拿一盒，你到手3盒，你说这多好啊，是不是？这样的话，3盒正好是一份，你自己要2份、3份、4份，你自愿，这个我不拦着。就3天，今天100份，明天100份，后天100份，3天300份结束为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认为你需要解毒，应该解毒，你此时此刻，你赶紧给我的客服打电话，1天100份，定完为止，3天结束，以后不会再有。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真的能把毒解开，把病痛减轻，这就是孟非老师最大的心愿，也是希望你们呢，真正是解百毒解万毒，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好。我希望收音机前自认为自己是小毒人老毒人的这些老同志赶紧解毒，今天100份，错过了你就等明天，抓紧时间打电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哎，你好，孟非老师吗？
0: 哎，对，你好，你好。
2: 哎，你好，你讲的太好了，太对了。
0: 咱
2: 天天
0: 谢谢。
2: 咱们天天吃这么多年药了啊。
0: 啊。
2: 这点毒啊，都留在肚子里了。
0: 对，确实。
2: 必须排毒。
0: 解毒排毒、
2: 哦、
0: 一定要解。
2: 对，这海棠茶我一定要喝。
0: 哎，这就是你听明白了，咱都是小毒人啊，必须解毒啊，是不是？
2: 对
0: 啊，啊，
2: 对对，
0: 嗯，
2: 我要好好的解解毒。
0: 对，解解毒，
2: 我报4份啊。
0: 啊，你要报名4份，
2: 报4份，给我留4份 啊。
0: 好的，好的。哎呀，你这个行，我这边是这样啊，我跟您说一下。
2: 嗯，
0: 我们单位里面只要来的所有人都是第一步就解毒，你这4份能用1年呢。
2: 啊，对呀对呀，我就想报1年的，太好了，必须给我留着啊。
0: 啊，行行，这样我给
2: 你
0: 报好名。
2: 要找你啊。
0: 我答应了，我答应了，你电话都打到我这儿了，我100%答应。那这样我给您留上4份好不好？
2: 好，
0: 然后你留好地址。哎，不客气不客气，你留好地址，回去了1天1包，咱们解解毒排排毒，以后吃别的药都好使，是不是？好好好，哎，好，老同志，哎，好嘞，哎，不客气，再见。嗯，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

0: 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5: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3: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爸自己快递回来。
6: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爱妃，今日此席，你我二人就在这长生殿前许下心愿，永结长情之火。
1: 这也是妾身的心。

0: 心在上，我李隆基
1: 杨卫焕
0: 恩重三人
1: 一同一体，
0: 愿生生世世
1: 共为夫妇，
0: 天长地久
1: 永不分离，
0: 双心有灵
1: 誓文誓语，
0: 在天愿做比翼鸟，
1: 在地愿

李延龙，李落西山，别将王。

0: 去，果然杀出个矿中来了，可怎么不大像他呀？当初他走的时候是个英俊美貌又白又胖的小伙子，怎么这一个又黄又瘦，胡子邋遢的？别忙，忙中有错，我还得问问。
1: 小走看枪，
0: 来将通明。
1: 呵，又来了，我瞧你不老，怎么这么啰嗦？俺叫矿中，矿中。

0: 人吗？
1: 姑爷，
0: 此人是谁？
1: 傻子，这是秀英啊！
0: 啊，
1: 狂浪
0: 小姐，请呀！
2: 好戏押韵。

0: 好戏雅韵。
1: 今日我韩信北海在未央宫，有我有我，你。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危险藏在哪儿？
2: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1: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扰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1: 安全没有旁观者。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2: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0: 河北自古以来便与丝绸之路有着密切而深广的联系。从历史资料和考古发掘中证实，燕赵大地曾是古丝绸之路上光芒闪耀的明珠。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滹沱河流域是中国桑麻业和丝纺织业的发祥地之一。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梁勇。
3: 上个世纪80年代，在有着5400多年历史的正定南阳庄仰韶文化遗址当中，出土了陶纺轮和织丝用的篦子，还有鼓篦。尤其是同时出土的有2件陶蚕俑，经过中国权威的专家鉴定，它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家蚕的陶俑。这项考古发现证明，滹沱河流域是中国桑蚕养殖技术和丝纺织技术的发祥地之一。
0: 上世纪80年代，在我省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出土的平纹宙丝织物壶，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泡泡纱丝织品实物，代表了3500年前中国这个丝绸大国最高的丝纺织技艺。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4: 从出土的文物来看，当时的纺织品相当的厉害，比较复杂而且精细。当时人们已经懂得了养蚕技术，能制造复杂的丝织品。台西遗址多件青铜器上残留有纺织品包裹的遗迹，在这其中啊，发现了迄今所见的世界上最早的平纹的宙丝织物标本壶，证明呢，早在公元前14世纪，我们台西的先民就已经熟悉掌握了纺织宙丝的技术，这也是世界纺织技术史上的一项伟大的创造。
0: 但是用蚕丝制成的纱、罗等丝织品成本较高，对普通民众来说始终是一种奢侈品消费。随着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先民们想出了一个办法降低成本，那就是利用植物纤维，由此产生了麻。根据记载，麻的使用

0: 之一，更是物质文化的宝贵遗产。最令人惊叹的是，在我们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出土的商代麻布。专家经过对两件麻织物残片的分析，发现在当时织物就已经有了平纹、齐纹和纹起三种。这些文物的出土印证了早在商代，河北的纺织水平就已经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了。刘立军，
1: 藁城台西出土的商代麻织物纤维啊，经砂投影宽度啊仅 0.8 至 1.0 毫米，尾砂呢仅 0.41 毫米，这说明什么呀？就是比较精细。这些麻织物实物遗迹的发现，既填补了文字记载的不足，又显示啊商周时我们的祖先掌握了利用麻类纤维纺纱的高超的技艺。
0: 麻衣有国纺源头万年一祖之称，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中东欧洲的不只有丝绸，还有精美的麻织物，同样代表了当时中国纺织世界第一的地位。目前我国的苎麻纺织品已不再仅仅满足于在亚洲发展，而是逐步向欧洲、美洲甚至非洲等地区发展。丝麻是柔软的，却能越过漫漫黄沙，翻过崇山峻岭，到达遥远的地方。这背后是燕赵儿女雄健的气魄和探索的精神。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梁勇，
2: 这种不断的探索、开拓、进取的丝路精神，更能启迪后人，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自信之源、力量之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朝有，健康四季春秋。
2: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3: 我病我在我人我病来都怕越生意，不痛中言人人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窦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829-577 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这几天呢，陆陆续续的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到了健康的各种好方法，也给大家讲述到了在我们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当中，怎么样给我们的病患解决身上的痛苦。说心里话啊，很多人呢听过了我们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很羡慕。实际上啊，很多老人家呀，年纪一大，这身上的病啊就越来越多。病啊，长在谁身上，谁自己最清楚。可能说只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这个时候啊，这才会说一句，说哎呀，我这腰啊又直不起来了。只有这个时候啊，才把自己难受不难受、舒服不舒服就说一说。这些呀，都是自己一个人默默的承受，就跟孩子在外面报喜不报忧一个道理。我们老人家呢，在家里面好不容易盼着孩子来个电话，你说你跟他诉了半天苦，这孩子呀听着心里也不舒服，你呢又怕孩子担心，你呀就更不愿意讲了。可能说你身上的这种难受啊，可能你楼下的老邻居老伙伴比你的孩子知道的还多。那谁难受，怎么难受，难受到什么程度，自己知道。你看这几天呢，这孟非老师呢在节目当中啊讲的这些东西啊，我呢也是精挑细选的，确实啊对这些慢性病的患者来说是有效也是有用的。你看在我们中心当中，每年呢来来往往的在这里住的人呢不少的，平时每一天在我们这里住的最低都是200多个人，我们的房间呢最高容纳就290个了，再多呀就住不下了。短的住上一个月两个月，正常来说就是3个月起步到6个月是最多的。每天我们跟这些老同志交流啊，这些老人家心里怎么想的，哎，思想斗争是什么，顾忌哪些事儿，哪些地方啊是他心里的难过的那一关。水孟非老师啊，别看年龄不大，可是跟这些人呢交流了这么多年了，所以啊大家的这种难受和体感心情的变化呀，孟非老师还是知道的。 那包括这两天呢，给大家讲到了一个特殊的东西，就是我们中华始祖啊，我们的炎帝神农氏给我们老百姓，给我们的华夏子孙留下了这么一个灿烂的瑰宝，就是地处在中国湖北恩施自治州巴东县神农溪溪水两边十米左右这么一个特殊的东西，就是我们的湖北海棠，也是我们神农氏传说当中留下来的湖北灵芹。这个东西啊，咱们说了，说它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我们这么多年治病啊，药里也有毒，我们吃的喝的呀，进到身体当中留下的都是毒。我们的食品添加剂、化肥、农药啊，顺着食物来了之后还是毒。我们汽车尾气、装修污染等等等等，一切的一切呀，都是毒。要不然我们就说嘛，我们说现在的小孩子呀，受到了社会科技的一个洗礼之后啊，身上有毒，这是小毒人。我们身边的这些老人家呀，病程比较长，用了半辈子的药，这个呀，老毒人。你不管是小毒人还是老毒人，这毒啊，在身体当中确实是不应该出现的东西。那怎么办？咱们先要解毒，赶快排毒。那世间排毒的东西啊，多不多呢？我跟大家说呀，不是特别多。你说清热解毒的，它解不了你身体的这种毒。你说你用到金银花呀、连翘啊，是不是这些东西啊，也解不了你这个毒。要想把这个毒解开，就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外国的这种生物技术做到的啊，这种解毒剂价格也比较贵，一个月下来就要7000块钱，一年的时间12个月84000。这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啊，接受不了。同时呢，国外对这个东西啊也保密，他也不愿意给我们，这叫技术封锁。可是啊，天算不如人算，我们中华民族啊就是被上苍护佑的民族。要不然你说这几千的传承到今天，是不是我们还是一脉相传、血脉相连呢？对不对？我们老祖宗的血脉啊，流传到了5000多年，到了今天在我们身上，这就是祖先的护佑啊，这就是华夏儿女炎黄子孙的血脉传承。我们老祖宗啊，早就给我们留下了这个好东西，就是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两边十几米长的这个湖北海棠叶，也是我们慢病康复中心里面每一个患者到我们那里，所有的项目咱都不要再说后面的话，进门第一件事先解毒。你只要来了，你就是慢性病的，你要想把慢性病吃了药有效，康复的见效快，慢性病不痛苦，解毒永远排到第一步。你看孟非老师这几天呢，就把这个恩施的独特的神奇的地域，以及这个海棠啊特殊的作用给大家讲了讲。这些呀，时间的原因呢，讲的都是九牛一毛。实际上啊，我们这汪君直教授啊研究了这么多年，那你想想这么多年下来啊，他的研究成果是很多的，发表的论文也很多。首先呢，就用这个巴东的这个海棠起到了降压降脂的作用，同时呢，他把细胞里的毒素减轻了，解除之后啊，细胞功能变好，人会变得年轻，体质强壮，免疫提高，抗病毒。你看这一个小小的海棠叶呀，就有这么多的功能。那你看，我也跟于总说了，这个恩施巴东这个于总啊，人是非常热情，非常好客，同时呢，又是个非常朴实的土家汉子。那这土家人呢，有意思啊，他这个性格呀，真的是特别的直爽，喝酒是一把好手。我是害怕，见他端起酒杯呀，人家喝白酒，我就浅浅的尝了一种没度数的梅子酒，我都不敢跟他喝。就这样的一个人，直爽的不得了。你看这两天我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解毒，然后啊这个讲了解毒就绕不开咱们这个海棠，而这个海棠呢就是于总和三峡大学的汪君直教授联合

开展推出的这么一个东西。那于总呢，是一个有爱心的社会企业家，而我们的汪军直教授啊，他是两个职务啊，他第一个是三峡大学的教授，第二个是三峡制药企业三峡药厂的副院长。那你想象一下，这资历够可以吧？同时他把这个海棠啊也用于临床，在三峡那面有一个三峡医院，在万州那一块啊有三峡医院的。那汪俊直教授啊就对这个地方的患者就做了临床，效果呀非常的好。所以今天呢在这里啊，我呢跟于总也通了话了。于总这个人呢是个特别爽快的人，其实我们两个沟通啊，打电话这或者是聊微信呢，很简单很快。我们两个沟通啊就是几句话，我有什么事我跟他说，他有什么事两句话说完。那在这里呢我就要表扬一下我们这于总。我表扬的什么啊，我表扬第一，湖北恩施啊确实是人间天堂，物华天宝啊，这么个好地方。那正是有了湖北恩施的这一方山，这一方水，这一个环境，才造就了恩施土家族这么耿直的土家族汉子于总。那于总啊确实是人好心善，大爱之心呢。那就聊到了，我说你看咱们这边呢，这个一直供应我们和供应三峡大学，实际上这么好的东西啊，不是说不去普及，而是这个量啊确实它受地域限制，只有这个神农溪两边十几米的这个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这个效果是没问题的，那别的地方这县区里面长的就不行了。那如果说非要说还有哪里的好能够跟这个巴东县这个比，我告诉大家还有一个地方也有这样的海棠，哪里呢？一定是进到武陵山脉再往里，你顺着这个神农溪再往上游走，这个地方啊也一定溪水两边有这个树。可是呢这些地方啊人迹罕至，蛇虫鼠蚁众多，原始森林根本就不好进。那在这往上包括再往上的深山的武陵山脉里还有一部分海棠也有这个功能，可是啊很难采得到。那再有第二个跟它有类似的，就是高海拔过了1000多米以上的野外的环境当中，真正的原始森林当中，这类的海棠能够采到的也少之又少。我知道有一家企业啊，叫哪个公司呢，叫恩施的稀土，也叫有个品牌叫土家东西，他们那里的那个海棠啊他们也有，可是他们这个海棠跟这个巴东的海棠差一档。那个海棠是什么？他们那个就叫高山海棠。这个高山海棠的作用上啊也不错，可是呢如果要比巴东海棠得差一半，你看价格上也差着呢。而这个巴东神农溪两边这个海棠啊就是顶尖的了，也就是说没有比这个再好的了。恩施巴东呢是第一，然后呢高山海棠是第二，它也有很大的妖星。可是呢那个企业呀，我跟大家讲我们也熟，这不骗你，我们也熟，可是啊他们那边也是定量的，这种属于野生资源。什么叫野生资源？就是你不摘，这个刮风下雨啊它就掉了，掉了之后就没了，刮走了腐烂了进土里面就没有了，每年的产量啊是固定的。那你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你能搞得到还是搞不到？本身进山就麻烦，是不是？第二个采回来还麻烦，第三个量还不够的情况下它做不了规模化的生产。那只有说于总这一块是一个规模最大的，再有个其他的地方啊，你像鹤峰啊，你像宣恩呢、啊、这些地方如果出的这个湖北海棠那只能叫解暑茶，他们那儿也有叫富硒解暑茶，哎，对这个解暑湿这一块还是比较好，它能解这两个毒。咱们要的是解血毒，解风寒湿邪毒，还要解我们身体当中的化学毒和药材的毒，还有细胞毒，还有我们细胞的变异内生毒。你只有把这些解决了，咱们身体才能够日渐好转，咱们再用药的情况下才能够事半功倍。这就是恩施巴东海棠独特的这个特殊

的药理药性。而三峡医院一直以来就是把这个用于临床的。因为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海棠啊，早就进入中国的医药名录，它属于什么？属于药食同源，也就是说100%安全无副作用，临床上用就是药，你把它拿回家就是食品，你贴上药的标签它就是药，你贴上食品的标签它就是食品。但是无论贴哪个签儿，无论是食品的签儿还是药品的签儿，它呀功能和用处是一样的。这回你就了解了，这个东西啊就是少。那跟于总说过来这个事情之后啊，这于总啊心情还是比较好，跟我呢聊起来啊笑声比较多了。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孟非老师啊，他说我真的没有想到说你能够在节目当中还能够提到我们湖北，还能够讲到恩施。我说那必然呢，我说首先呢我对湖北恩施这一块的人文环境就很认可，再有呢我也深刻地感受到了恩施州人民的这种热情好客和这种豪爽的性格。第三呢我就感觉呀，恩施这一块呀是一个宝库啊，是一个聚宝盆呐。整个恩施不只有极其完善的旅游资源，恩施又被称为华中药库，这些地方啊就不种植多少药材，绝大多数都是野生的。那能种植药材的地方也是人为不干预仿野生环境长出来的。我说在今天呢尔虞我诈被金钱蒙蔽了双眼的社会环境下，我说还有恩施的这一方净土，这对中医药来说是一个福音，是一个难得的好消息。再有呢，恩施的大山当中藏着宝藏啊，恩施的武陵山脉当中有不出世的秘宝。我说我呢多给恩施说一句，那恩施这个地方啊，原先就是什么，就是贫困州贫困县，也是这两年呢刚刚摘掉了脱贫的帽子啊。但是呢实际上来说底子薄，经济上啊还是有不足的地方，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可是呢由于交通的闭塞，地理环境的不方便，导致了恩施的宝贝啊很难出去。那你看这个我呀有这个机会宣传一下，我说这是应该应分的。所以我说完这些啊，于总特别的感动，他说孟非老师啊，他说你看我现在啊就属于恩施巴东旅游的文化大使，他现在啊就等于一个企业代表一个景点。为什么呢？因为他那个神农溪啊就是一个巴东著名的旅游景点，而于总这个企业呢巴东西海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恰恰它的采摘地就在这个神农溪左右两侧，它跟这景区啊是重叠的，也是恩施州先进的一个科技龙头企业。再有啊我跟大家讲啊，于总这个人呢不只是做海棠，他还做别的，他做什么？他做科研。现在他这个企业啊有两个大牌子，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两个牌子呀，你们要听完了之后会特别的开心，甚至来讲欢欣鼓舞啊。怎么说呢？我跟说啊，你进到他的公司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呢门口那几个牌子呀特别的显眼。第一个牌子恩施西海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那第二个牌子就挂在最右边，是三峡大学生物与制药大学大学生的实践教学基地。你看这就是汪俊植教授带了一柄科研的学生啊在这儿做的实验基地。要不说这个企业现在市值1.5亿呢。然后呢还有一块牌子就很显眼了，怎么写的呢？湖北省生物酵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三峡大学科研基地。你看整个三峡大学呀很多的实验项目都在这里，而这个企业挂的最有含金量的一块牌子，也证明这个企业厉害，对社会有益，或者说对医学有重要意义。那挂了个什么？我给大家说啊，挂了一个恩施西海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大家听好啊，叫院士专家工程站。我再说一遍，是院士。

事专家龚承振。那这个院士啊，也就是中国科研的顶尖级人才了，他不只是说汪君直教授了啊，汪君直教授是高级教授，是我们为数不多的三峡制药企业里面的院长级，那这级别就很高了。可是你想想，现在这个企业又能挂上院士专家工作站，那就证明一个事，这个海棠啊，或者说炎帝老祖宗留下的这个海棠，给啊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创造出了不一样的健康价值。为什么？就是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啊！目前来说，在整个国内还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替代它。那你看，这是不是宝藏？是不是可待挖掘的宝藏啊？对不对？同时呢，也是继承了我们中华始祖炎帝神农氏的接力棒。当年我们的炎黄二帝这老祖宗给留下的宝贵的遗产，来造福我们现在的国人。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继往开来，有继承又有传承啊。那于总也说了，于总怎么说呢？于总说呀，孟非老师，我特别支持您现在搞的这个健康百岁直头车栏目。为什么呢？他说，我知道啊，我身处的湖北恩施是中国为数不多的长寿之乡，在我们恩施州啊，100多岁的老人呢很多。可是呢，整个中国属于什么现象呢？就是平均年龄啊，虽然在提高，由原先的平均年龄74，到现在也无非提高到了76、78。我们中国的老百姓啊，这个医疗条件也好，还有说用药方面，确实和发达国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那我们呢，既然是在做跟健康有关的、跟医药有关的，那孟非老师，我100%支持您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这个栏目。而且呢，我也跟于总说了，我说于总，我说你呀，支持我们的节目我开心，可是呢，我这边呢有个问题。我说什么问题呢？我说这两天我给你们讲了排毒解毒之后啊，这个反响比较强烈。我们现在啊，很多听众朋友啊，尤其是年龄大的、身上慢性病多的这些听众朋友，知道自己身上啊有毒，自己是小毒人、老毒人，自己啊想让吃的这个药药效强一点，想把身上这个毒啊解一点，他们呢就对这个恩施，尤其是恩施州巴东县神农溪边上，就你这个企业最好的那个海棠，也是我们单位定制的这个海棠，就眼馋了，就感觉呀，药治病，孟非老师说的对，无论是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这些血毒，还是受到了药物损伤的化学毒，还是我们关节方面的风寒湿邪毒，还是我们结节、包块等等这些方面的内生毒，这些听众朋友就琢磨了，这个还

0: 能确切，解毒好，那老祖宗吃了断肠草的毒都能解，那你说这个毒好不好，是不是？所以就聊到这里。我这么一说呀，我就跟大家汇报一句话。汇报什么话呢？大家听好啊，就是跟聪明人聊天呢，一点就透。什么意思呢？你看我跟于总这么夸来夸去，互相吹捧过后，我又说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对这个东西相当的认可，也非常的期待。这于总啊，一下子就明白了。你看我们这聊来聊去啊，我呢说句心里话，我心里啊有顾忌。有什么顾忌呢？回头我跟你们说。可是呢，我又感觉呀，我们身边的这个听众朋友又需要，那到最后呢怎么办？是不是？那我一定要找话题跟于总说呀。结果于总反应过来之后啊，要不怎么说人好心善，拥有大爱之心。那这一次于总就跟我达成了一个共识。怎么共识呢？就是于总愿意多给我们拿出来一部分这个恩施巴东最顶级的神农西两边的这个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同时啊又是能够拿出来的这个是跟我们单位里面一模一样的。换句话来讲，就是把我们那个定制款给我们中心那个上面带标签叫优颜诺这三个字，我再说一遍，叫优颜诺，只有这个三个字标签的才是给我们单位的定制款。这样的西海棠拿出来，拿出来多少呢？拿出来一小部分来支持我这个节目。同时最重要的一点，他呀也衷心的希望能够拿出来一部分这神农西边的西海棠，让我们收音机前一小部分的听众朋友能够体验到我们神农氏老祖宗当时啊解断肠草的这个好东西，能用到整个中国唯一的这么一个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东西，来助力我们的健康百岁直通车，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真正能够通过这个特殊的海棠找到健康，通过这个特殊的海棠把身上的毒啊解一解，让我们身上的五脏六腑啊松松套，缓一缓，让这里面的毒素啊排一排，让我们的机体啊健康起来一些。你看这于总能够做到这个样子，我说呀，我说于总啊是有一个大爱之心呢。那在这里呢，孟非老师代表自己，代表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对我们恩师巴东于作坤于总这种奉献大爱的精神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于总能够有这份仁爱之心、怜悯之心来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我认为啊，真的是一个好人、好心人。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我不是说了吗？这个一定是能够想个办法，让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真正的把身上的毒解一解，这才是最好的一个结果。可是啊，确实这个东西呢，它说便宜不便宜，说贵也不贵。为什么说不便宜呢？那你看啊，咱们说了，这一盒啊是30包，这正好是一个月的用量。可是这个东西啊，你用上的一天两天没有用的，你基本上就是按照什么呢？就是三个月一个周期，一般是三个月、六个月、12个月这个情况来用的。你解毒啊，它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解掉的，咱们是需要时间的。你看你一个月用上是一盒，一盒400块钱，那你算算啊，你10个月是不是就4000呢？是不是？你再加上那两个月800，4800，这4800呀，说多不多，说少呢也不少。在我们单位里啊，这些人一年4800，人家可能条件好的出门请朋友吃个饭都不够。可是啊，要是对低收入家庭来说，这个钱呢虽然不是特别多，可是呢一个月这400块钱呢也有影响。你说本身收入就低2000多。

直言不讳了，我就跟于总说了，我说于总啊，这个事儿既然您已经有这个心思帮这个忙了，那你看价格上咱们能不能少一点，或者说呀，给我们收音机前这些收入低一点的、退休工资少一点的这些听众朋友啊，让他们得到点更大的照顾，让咱们呢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同时咱们还能用得上这么好的老祖宗留下了几千年的能够解百毒解万毒的独特的这个恩师的海棠。我说完呢，这于总啊就是个痛快人，我跟你说这痛快人呢干什么事他都痛快，他就这么说的，他说孟非老师啊，这个我这次啊一定是感谢你，你千万不要感谢我。他说我感谢你什么？第一，我感谢你对恩师的宣传，第二，我感谢你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恩师，促进了恩师文旅的推广，第三呢，借用你的节目又把我们恩师的这些当地神奇的特产带到了很多人的耳朵里。他说啊，这个事儿啊我是感谢你。他说这个事情啊，既然说咱们已经谈到这里了，那我就一定拿出了一个态度，拿出了一个什么态度呢？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少花钱，哎，就能够用得上恩师的这个独特的特产，也是恩师最具有代表性的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湖北海棠。哎呀，听完这句话我特别高兴，我也特别开心，我就感觉呀，我无意当中促成了一件好事，我就赶着话呀把话往前赶，我说于总那你说吧，多少钱呢？这是最重要的。结果到最后于总当着电话里拿纸算了算，最后给了个政策。哎呀，听完了这个价格呀，我心里头啊特别的舒服，特别的开朗，特别的开心，也特别的高兴。我在电话当中是连连感谢，连连感谢，一顿感谢。结果到最后是我感谢于总，于总感谢我。到最后我们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啊？那此时此刻我也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汇报一下，这一次啊，于总拿出来了多少盒呢？大家听好，他呀库存不多，这个事儿啊你们可不要怪人家，因为这个东西啊它是临着采临着制作，临着采临着制作，这种情况下他现在此时此刻的库存有多少？只有900盒，大家听好，只有900盒，就是此时的库存。这900盒的海棠已经加工好了，哎，这个上面呢是准备原先给我们的，这个标都在上面呢，写着三个字叫优颜诺，优是优秀的优，颜是颜色的颜，诺是诺言的诺，这个是给我们的定制款，库存里面有900盒。他说孟非老师先可着你的听众朋友来，一共900盒，这个正常来说呀就是一个人要用，用多少呢？一个人要用就是3个月起步，也就等于3盒。那你看这3盒于总给的政策，为什么我说听了高兴呢？于总说少花点钱得点实惠，得点福利，也算是回馈你的听众他们对你节目的支持，更感谢孟非老师你在节目当中宣传恩师，宣传巴东，宣传海棠，给个什么结果啊？大家听好，你现在此时此刻一定要认真听，听仔细，记到脑子里。这原本是给我们中心呢一盒是400块钱，你如果要是用上3盒是多少钱呢？大家听，一个月400，一盒是30包嘛，一个月，一个月400，3盒就是3个月，这是多少钱呢？正常是1200块钱。可是呢咱们现在如果你要用3个月，你就不用花1200了。要不是说感谢于总的人心，感谢于总的大爱呢，于总给的是这个政策，听好啊，现在呢是一盒不要400了，于总给了个补贴，给了补贴去掉了里面的利润，当然啊他这个里面呢他是能划得上的，这个事儿我不知道他完全的一个东西，可是呢我知道这个给的很好了，一盒原价给我们中心都是400的，这次于总给的照顾是多少？一盒只要298。我再说一遍啊，就不是400一盒了，
一盒只要290。

你看看这一下一盒是不是就差了102块钱呢？是不是？你说这个东西啊，顶尖的、顶级的、国内唯一的，这人家都能给照顾，一盒少了102，也就是说不要400，只要298。于总说了，这次900盒货，900盒这个海棠，每一盒一个月的用量，这次啊，一次拿2盒的，2个298，拿2盒是多少钱呢？拿2盒就是598。大家听好啊，你要原价拿2盒，2盒是不是800呀？是不是？那这次你拿2盒，一盒是298，2盒是多少钱？2盒是598。我再说一遍，原价是2盒800，现在呢，2盒是598。这一下就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省了不少钱。再有一个重磅好消息，你一次拿2盒少花钱了，2盒只要598，那第3盒不用拿了。于总说了不用拿了，怎么呢？他再给你配一盒，也就等于再给多拿一盒，等于什么？等于你598块钱能拿3盒回去，原价3盒是1200，这回啊，你只要一次拿2盒，补贴过后2盒才598，同时多给你拿一盒，也就等于你598拿走了3盒，这样的话一盒下来才折到199，你说划算不划算？要不是说于总仁心，于总大爱啊。那在这里呢，代表自己，代表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对我们湖北恩施巴东西海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原先我们中心的供货方，现在科研基地的负责人，也是巴东旅游的推广大使啊，于总，对他表示衷心的感谢。我再说一遍啊，原价是400块钱一盒，我们中心都是一盒一个月，恩施巴东的西海棠，那今天呢，补贴过后一盒是298，你一次拿2盒是598，拿2盒多给你拿一盒，一共凑3盒，也就是说你一次598就等于能够到手3盒这个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西海棠。你说这是不是个好消息啊？我认为绝对是一个最好的好消息，也是我们这一次我们所有听众朋友想解百毒、解万毒这个福气所在啊，咱们一下子就能用上和我们中心一样的好东西，而且价格比我们中心还要低，这是我们于总的仁心和大爱。换句话来讲啊，他也说了，他说这一次给的政策就是在宣传我们恩施，宣传我们巴东，这些人呢得到了我们的帮助，用了我们巴东的好东西，那一定会感谢呀，心存感激呀，以后也给我们恩施和巴东说好话呀，是不是？那你看这一下子就促成了这个好事。所以说这一次啊，一共是900盒，我再说一遍，就这么多，限量，不是我要限量，库房没有，一共900盒，你按照拿2盒598，然后多拿一盒凑3盒，这样的话一共才多少份啊？一共才300份。再说一遍，一共才300份。那这300份啊，我不管你说你要拿一份吃3个月，还是拿2份吃6个月，还是拿4份吃1年，这个我不管，这个呀你自愿，根据你自己的身体情况来决定。可是我告诉大家，这个再多就不行了啊，除非你特别严重的，你说我拿上6份，这样的情况下2年，那这是极限了，你再多了不行啊，这东西保质期才24个月，你不能拿最多。你说你拿1份买2盒，多给你拿一盒3盒，这样的话3个月，2份就是6个月，4份就是12个月，8份就是24个月，这个你自愿啊，这个我不劝你，你自愿的，一共就300份。那在这儿呢，咱们要照顾一下别人。什么叫照顾一下呢？大家听好啊，有的人呢可能今天他就出门了，串亲戚了，他就没听到今天的广播，他特别想用，他就感觉他需要4份到8份，可是呢错过了今天，一下没了怎么办？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清啊，怎么回事呢？一共300份，我呀按照1天100份
咱们往出发放。也就是说今天一共100份订完为止，今天100份订完了，今天就结束，明天再订100份，后天再订100份。这样的情况下，有的人错过了今天的广播，他明天听到，后天听到，他还有机会。要不然你说他知道自己中毒深，知道自己病程重，特别需要这个解万毒的恩师海棠，可是就错过了一次节目没用上，你说多可惜是不是？咱们也要照顾一下这类的人。所以大家听好啊，原价400块钱一盒，现在呢恩师的于总给的政策照顾，一盒只要298，你拿两盒只要598，多给你拿一盒，到手三盒用三个月的量。这样的情况下你自己选，你是用一份三盒，还是用两份六盒，还是用四份12盒，这个你自愿。每天100份，一份是三盒，每天100份，今天订完为止，明天100份订完为止，后天100份订完为止，一共300份订完为止，只有这一次。大家听好，只有这一次啊，不可能说永远拿着于总这个东西做人情，因为人家是企业也要赚钱的，这个事儿希望大家理解。那再有呢，说清楚啊，这个东西啊每天就喝一包，你用开水冲，你把盒子打开，里面呢是30包，一天一包。你把这个塑料包再打开啊，里面呢是一个带网网的袋，你把这个袋子啊就不用再撕开了，直接扔到水杯里加开水就可以了。记住啊，这个怎么喝啊，千万要记住，一天一包，不能用这个海棠喝药啊，你吃药前吃药后的10几20分钟不要喝这个海棠，它解万毒，你要注意啊，除了这个没别的了。那如果说你身体的情况比较特殊的，那我建议你怎么用我也给你提醒一下啊。如果说你身上慢病多，同时呢你也自己知道身上有血毒，又有化学毒，又有内生毒，又有这个风寒湿邪的这些毒，你这病情啊10年以下，那我建议你用多长呢，你用3到6个月，也就是1份到2份就够了。听好啊，你病程10年以下的，你就用1份到2份，就是3到6个月。那如果你这个病情啊比较长，达到了多长时间呢，10到15年以上了，那你这个毒性啊就多，因为你吃的药多呀，你身上的这种化学毒啊，肝肾里面的这种毒啊就多，包括你细胞里都是毒。这类的我建议你用多长时间呢，6到12个月。也就是说呀，你用上2份到4份，1份3个月嘛，是不是2份到4份。那如果说你这个病情啊都已经是20到30年以上了，那就不用问了，这个你就照着24个月，也就是8份。大家听好啊，只有这一次机会，3天，每一天100份，1份是3个月，1份是3个月的量，3盒，只要598，这是于总特殊的一次政策补贴和照顾，只有这一次，以后不会再有。您放心，以后你不会再在节目当中听到孟非老师说到这个湖北恩施海棠，我会提，但是不会再有说这个价格，你放心，只有一次，一共3天，1天100份，订完为止，这是于总的答案。这一点呢咱们感谢于总。还有什么情况听好啊，孕妇不要喝，12岁以下的小孩不要喝，不是有毒啊，是本身孕妇和小孩子身上激素多，都是在生长阶段，用了这个茶呀可能就影响了，给他们不喝就可以了啊。那再说一遍，哪些人是一定要喝的，你听好啊，就是你有好多年的骨病，风湿骨病，风邪入体，老寒腰老寒腿的，大家听好，这就属于风寒湿的毒。那你说你是不是毒气入体啊，这么多年没治好，就证明这些毒啊藏得比较深，那这类的人你要喝啊。尤其是风寒湿邪，关节疼痛，腰椎突出，脱出，膨出，狭窄的，老寒腰老寒腿的，这类的就是风寒湿邪过多，你一定要用。
要解毒，不把这个毒解了吧，你再吃很多药效果都不理想。那第二类的就是血毒。什么血毒呢？就是所有的血管病，你像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心慌胸闷、房颤早搏的、做支架的、心肌缺血这类的，就是心脏里的血毒太毒。第二类就是脑血管的，也是血毒。无论你是脑梗的、脑出血的、脑血栓的、脑缺血的，这都属于啊脑袋里的血毒太多，堵了。心血管里面的血毒多，脑血管里的血毒多，堵了。你要解血毒，你要用到这个海棠，解百毒、解万毒。第三类的人一定要喝，什么人呢？就是脏器里面有炎症、受损的，包括你现在已经出现了化学性肝损伤，或者是肾功能下降的这类的，一定是有中药、西药的这些药残毒啊，存到了你的肝肾当中，从而造成了你脏器功能的下降。你要解毒，要用这个海棠来解毒。第四类人，大家听好，什么样的人呢？四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就是糖尿病的啊，还有尿酸高的，就是痛风的。这四高的全都是毒，血脂高这是血毒，血糖高这是糖毒，尿酸高这是风毒。这三个一高，血管就硬了，血管一硬，这三个毒就造成了你高血压，这是反向推的，三个毒引起你的高血压。你告诉我这四高是不是整体原因都是血毒造成的，要不要把这血毒去一去，要不要把这血毒解一解，要不要把血毒排一排。你既然没有别的药，你既然要想你现在吃的药起效，那就用到海棠，这个海棠你必须用。那再有一个，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大家听好了啊，我给你个建议，尤其是血糖居高不下的这类的人，你今天喝这一包，你放心啊，这一包你喝了一天，到了晚上不要丢，哎，留着。你第二天喝一包，这个药袋留着。第三天喝一包，留着。等你攒的多了，你把这药

对这四高啊都有辅助降低的作用，你说好不好？很厉害啊，必须喝。第五类的就是你血管有曲张，血管里面有斑块的，这也是血毒。哪里有曲张啊？静脉曲张啊，下肢啊，有秋叶一样的，那这里是不是血毒沉淀鼓起来了，对吧的？这个毒你要解。你说这个斑块是不是更是块块的血毒凝结到一块了，堵到你脖子上出现的颈动脉的斑块啊？那这个毒你一定一定要解，是不是？这也是血毒，用海棠茶。然后还有一个地方的毒也是血毒，哪里的？眼睛。你们发现没有，你是吃叶黄素啊，滴眼药啊，抹药膏啊，吃什么保肝的药啊，到最后那眼睛啊是越来越重，越来越花，越来越看不清。什么原因？眼睛里的血管细啊，这么细的血管，大血管来血毒了它能流过去，小血管来血毒啊就存那儿了。所以你发现没有，越上年纪眼睛越不好，病都少，眼睛先出问题了。你说我们看遍了世界，一下子呀我们就看不见了，你说你难受不难受？是不是黄斑病变、玻璃体浑浊、晶体脱落、眼底出血、青光眼，实际上这些病啊都跟你眼睛里血毒过多堵了毛细血管有直接的关系。你要不要解毒啊？你一定要解毒，听好了，一定要解。海棠能解百毒解万毒。第七类，失眠记忆力减退的，这类是什么？是你脑袋里面的神经退化。神经为啥会退化呀？它好好的，它凭什么会退化呀？我告诉你，就是脑袋里面的毒性太多了，存到那儿了，阻碍了神经的延伸和神经的自身修复。那你慢慢的，这神经也跟着中毒了。神经一中毒，那怎么办？失眠也来了，记忆力下降也来了。这个毒啊，海棠都能解。哎，还有一类，第八类，什么毒？也是血毒。就是你身上的各种皮肤病，什么牛皮癣呢、啊、是不是什么皮炎呢、啊、我告诉大家，这些类啊都是血毒过多流到哪儿了，都已经流到皮肤表面了，这个是大问题。你看啊，你说这个牛皮癣实际上就是一种严重的血毒，毒血过多。什么东西能解呀？我告诉你，神农尝百草，吃了断肠草海棠都能解毒。孟非老师喝了蛇毒酒过敏了，起了那么多疙瘩，用海棠喝，用海棠擦，这个毒啊也解了。那你告诉我，皮肤病这个毒要不要用到这个海棠啊？一定用啊。免疫力低下的，你是免疫系统中毒受损，你要解毒，是不是？你身体当中经常被感染的，被传染的，你是体质下降，你的免疫系统中毒了，这都要解毒。我给说一说哪些人是必须用到这个海棠啊。骨病风邪湿毒太多的，你要解毒。血管病，什么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这些人，你要解毒，解血毒用海棠。脏器受损的，有炎症的，这是药物的化学毒，你要用海棠解毒。什么四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的，你要用这个海棠解毒。静脉曲张斑块的，你要用海棠来解这个血毒。眼睛血管堵塞的，你要用海棠来解这个血毒。失眠健忘记忆力下降的，你要用这个海棠解决神经中毒。各种皮肤病的，你要用到海棠来解这个血毒。

0: 中心价也是400呀，给我们这边的患者也是400，是不是？说实话，这里面有没有利润？有几十块钱，厂家放货也有几十啊。这一次是用我们那个标的优研诺这个标的啊，那这次啊，从厂家源头直接把所有的利润全砍掉了。这次多少钱？原价是400的，现在厂家于总给的政策，一盒只需要多少钱？一盒只要280，是不是？你拿两盒才598，这598两盒，同时呢，这边再多给你拿一盒，你到手就是3盒了，一盒折算下来才199，你说你划算不划算？是不是？那你这样算下来啊，一天一包多划算呢？你598拿两盒，给你多拿一盒，到手3盒，3盒啊，一天一包才6.4块啊，只此一次机会，以后不会再有。以后孟非老师啊，尽量就少说这海棠了。为啥？因为即使你真要，我真有渠道给你搞过来，我怕库存跟不上。三峡大学还用呢，我们单位还用呢。这一次啊，感谢于总大爱，咱们就行了。这一次一共就900盒，你认准啊，盒子上有签儿，写的是优研诺。再说一遍，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有这3个字的，就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哎呀，你呀、啊，今天抓住机会，今天一共是100份，明天100份，后天100份，一共是900盒，300份，定完为止，不偏不向，以后不会再有了。说到这儿啊，我有几句心里话。我有什么心里话呢？我也想通了。我想通什么了？以后中心用啥，啥效果好，我都给你们讲，是不是？只要是真的正品，能帮你们的就帮一把呗，是不是？想个办法让你们价格低一点不就行了吗？就一个事儿，只要真治病真有效，我就是有良心，是不是？我既然认识这些关系，既然认识这些企业，我不帮你们谁帮你们呢？我帮了你们，企业还高兴，您呢作为听众得到健康更高兴，这不是利他利我利你三利的事儿吗？是不是？原先说心里话，我心里一直是有顾虑。我顾虑什么？我就顾虑有的人背后说闲话，说你看孟非老师啊，不知道在里面赚多少钱呢。你听听现在人家企业给的这个政策，什么政策呀？现在这可是国内唯一的，外面都找不到的顶尖的，全国只有2个地方有，一个就是三峡大学，一个就是我们中心救治中心有。你说要是卖高价，卖多少钱都有人买，为啥？蝎子粑粑独一份啊。为什么说定的这么客观，定的这么亲民呢？一个月才400块钱，是不是就是让普通人用得起啊？这才是教科一体，才是三峡大学和于总2个单位共同创办的这么个品牌，是不是？人家要是卖高价，人家赚了海了钱了，人家没有这样，是不是？人家原本的定价零售才400，可是这次于总又拿出了900份，900盒，是不是？一共是300份，你算算，这样的情况下，人家原价是400块钱一盒，这次给的是298，你拿回去，拿到2盒之后多给你拿一盒，你到手3盒，你说这多好啊，是不是？这样的话3盒正好是1份，你自己要2份、3份、4份，你自愿，这个我不拦着。就3天，今天100份，明天100份，后天100份，3天300份结束为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认为你需要解毒，应该解毒，你此时此刻你赶紧给我的客服打电话，1天100份，定完为止，3天结束，以后不会再有。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真的能把毒解开，把病痛减轻，这就是孟非老师最大的心愿，也是希望你们呢真正是解百毒解万毒，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好。我希望收音机前自认为自己是小毒人老毒人的这些老同志赶紧解毒，今天100份，错过了你就等明天，抓紧时间打电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 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1: 哎，你好，孟非老师吗？
2: 哎，
1: 你好。
2: 对，你好，你好。
1: 哎，你好，你讲的太好了，太对了。
2: 谢谢。
1: 咱们天天吃这么多年药了
2: 啊。啊。
1: 这点毒啊，都留在肚子里了。
2: 对，确实。
1: 必须排毒。这个
2: 解
1: 海
2: 毒、排
1: 肠啊，
2: 毒一定要
1: 要，
2: 解。
1: 对，这海棠茶我一定要喝。
2: 哎，这就是你听明白了，咱都是
1: 对
2: 小
1: 呀，
2: 毒人啊，必须解毒啊，是不
1: 对
2: 是？
1: 呀，对对，我要好好的解毒，
2: 对，
1: 要
2: 解
1: 四份，
2: 毒。
1: 给我报四份啊，
2: 你要
1: 一
2: 报
1: 定
2: 名
1: 要给
2: 四
1: 我
2: 份。
1: 报四份，给我留四份啊，必须
2: 好
1: 留
2: 的，
1: 四
2: 好的。
1: 份，
2: 哎
1: 好
2: 呀，
1: 嘞，
2: 你这个行，我这边是这样啊，我跟您说一下，我们单位里面只要来的所有人都是第一步就解毒，你这四份能用一年呢。
1: 对呀对呀，我就想报一年的。太好了，必须给我留着啊！
2: 行，这样
1: 你
2: 我
1: 要
2: 给
1: 不
2: 你
1: 给我
2: 报
1: 留，我肯
2: 好
1: 定要
2: 名。
1: 找你啊！
2: 我答应了，我答应了，你电话都打到我这儿了，我100%答应。那这样，
1: 对
2: 我给
1: 呀，
2: 您留上四份，好不
1: 哎，
2: 好？
1: 哦，好，
2: 然
1: 好，
2: 后
1: 好，
2: 你
1: 谢
2: 留好
1: 谢
2: 地
1: 你，孟
2: 址。
1: 非老师。
2: 哎，不客气，不客气，你留好地址，回去了一天一包，咱们解解毒，排排毒，以后吃别的药都好使，是
1: 哎，
2: 不是？
1: 好嘞，
2: 好，哎，好，老同志，哎，
1: 哎，好，哎，谢
2: 好
1: 谢，
2: 嘞，哎，不
1: 哎，
2: 客气，
1: 好，
2: 再见。
1: 哎。
0: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6: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8: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呀，梅兰芳金奖大赛的得主李维康呢，被推荐选拔为戏剧界的世纪之星。李维康呢，他还具备了以下四个条件吧。首先呢，他具备了艺术家的经历、素质和文化品味。作为表演艺术家呀，尤其是作为京剧表演艺术家，除了要具备良好的自然条件以外呢，其中当然呢，这自然条件还要包括天赋和悟性在内的潜在意义。

就是个高材生。李维康呢，还具有较高的为人之道的思想修养和文化修养。正如一位戏曲评论家阿甲曾经说过，是文化修养的高低呢，是戏剧演员有无后劲、有无潜能的关键因素。之所以李维康能够攀登艺术高峰呢，我想正是因为他呢有较高的文化修养所决定的。第二呢，就是李维康他有丰富的艺术实践和积累，并且有了自己独创剧目的积累。你比如他塑造的舞台人物啊，个个都闪烁着耀眼的艺术光彩。第三呢，就是李维康在继承前辈艺术家成果的基础上呢，他有自己的独创精神，并把这种创新意识呢，这个贯穿在他整个艺术实践当中去。你比如吧，他主演的现代戏《蝶恋花》，还有他主演的新编的传统京剧《宝莲灯》，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这个创新意识在舞台上的充分体现和发挥。第四，就是李维康呢，经过努力已经有了自己的观众群，也就是说呢，在观众当中他享有较高的影响，被广大观众啊接受或认可的，只要有他的演出就有他的观众。这个观众群体的广度和层次呢，和李维康个人的成就他形成了一个正比。正因为李维康具备了以上四个方面的条件吧，他才被推荐，而且呢被当选我国这个戏曲界唯一的一颗世纪之星。当然了，这与他个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是他的光荣，我想呢也是我们京剧界的光荣。除了他个人的努力呢，我想也离不开组织上的培养和专家们的帮助，以及呢家人们的支持，尤其是他的爱人耿其昌，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京剧演员。这个耿其昌呢和李维康是同学，在学校学习期间呢他已经崭露头角。那么多年来呀，他经常呢和李维康配戏，夫妻二人配合非常默契，演出了许多精彩的剧目，给观众也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首先呢，我想请大家欣赏由李维康和耿其昌他们夫妇演唱的一段传统京剧《武家坡》对唱的那一段，就是《八月十五月光明》那段。这段唱腔啊是用电声乐器伴奏的，接下来呢他就是李维康和另外一个人呢又合唱的一段大灯殿的十三嗨。好，我下面就请大家连续听这两段唱腔。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耿其昌、李维康演唱的《五家坡》和《大灯殿》的选段。这个选段刚才我说了，是用电声乐器呢伴奏的，也是一种京剧音乐改革的一种常识。下面再请大家欣赏由李维康和耿其昌呢，他们夫妻二人演唱的一段《小放牛》。《小放牛》呢，这个戏呢也是经常演的一个京剧的小折子戏。他这种腔呢，不是戏皮，也不是二黄。我记得我前一段时间曾经给大家介绍过京剧有些个不是戏皮二黄的这个段子。你比如我说过小上坟这出戏呢，他唱的是柳子腔。那么小放牛这个是也是地方小调，也是用电声乐器伴奏的。我想大家听了以后呢，一定会感觉到有一种别具风味。好，下面请大家呢再欣赏由耿其昌和李维康演唱的小放牛选段。

0: 好，谢谢大家。略
1: 知一二。在古代啊，没有打卡机，那么他们是怎么记录考勤的呢？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要想了解古代怎么打卡，首先要了解古代啊是怎么上班的。《诗经·齐风·鸡鸣》这么说：“鸡既鸣矣，朝既盈矣，东方明矣，朝既昌矣。”意思是啊，公鸡已经开始打鸣了，太阳也升起来了，上朝的官员已经到了。可见啊，从春秋时代开始，古人就要在鸡鸣的时候去上班。公鸡打鸣的时间一般是早上的五点，按照地支的顺序，这个时间正好是卯时，所以呢，古代上班打卡就叫点卯。五点就要上班，对于现代人来说简直是恐怖啊！但是呢，古代都严格执行早起上班的制度，尤其是清朝的皇帝都比较勤奋。雍正啊，四点钟就要爬起来，不过遇到比较懒的皇帝，比如说明神宗这种30年来不早朝的主，国家能运作下来也是靠运气了。皇帝啊，一般都住在宫里，起个早还不算什么，如果遇到居住地离上班地太远的大臣，这上班就更遭罪了。很不幸，唐朝大诗人白居易就是这么一位苦哈哈的公务员。白居易啊，29岁就开始了西漂，在长安城当公务员。一开始呢，买不起房子，就在长安的渭南啊租了一套。因为这上班的地方太远，每天上班都很辛苦，白居易专门写了一首诗，名字就叫《晚归早出》：“退衙归毕业，拜表出清晨。几时辞府印，却作自由身呐。”其中啊，这个退衙归毕业，拜表出清晨的意思是，下班走路回来啊，这时间已经是深夜了，第二天还要一大早起来上班，没有汽车等现代交通工具，二环边上的房子太贵又租不起。白居易当时的情形啊，跟现在蜗居在北京五环以外的北漂啊差不多。在诗的最后，“几时辞府印，却作自由身。”白居易呢还萌生了辞职的想法。还好他50岁的时候啊，在长安买了套房子，不白白浪费披星戴月几十年如一日的辛苦。堂堂大诗人白居易为什么还要不辞辛苦的上班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啊，就是上班迟到遭受的刑罚在古代的时候非常严重。现代人上班迟到顶多被领导骂一顿扣工资，但这事儿啊，搁古代非同小可。唐律疏议直至五有一条法令是这么规定的啊，内外官员应上班而不到的，缺勤一天处踏20小板，再满3天加1等，满25天处杖打100大板，满35天啊判处徒刑1年。哎，需要注意的是啊，上班迟到也算缺勤。就白居易这文人的身板，迟到一次估计要在家躺半个月，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宁愿披星戴月的早起上班，也不愿意迟到。

在古代啊，上班迟到可不会像现在扣点工资挨个批评这么简单，会受到严厉的责罚。本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就来继续了解一下古人严厉的上班打卡制度。元朝著名的书法家赵孟頫，博学多才，能诗善文，和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并称楷书四大家。当时啊，这个赵孟頫在尚书省任兵部郎中。元朝规定上班钟声一过，没有到班就算迟到，后到者啊就要打屁股。有一天啊，这赵孟頫上班迟到了，就毫不留情地被段事官打了屁股。大书法家被打屁股，这传出去一点文人的面子也没有啊。虽然赵孟頫向副丞相哭诉，古者行不上大夫，且辱士大夫，是辱朝廷也，但也改

改变不了迟到被打屁股的事实啊。要说这打屁股还只是小惩戒，历朝历代对于迟到、早退以及缺勤等懒散行为都有严苛的惩罚措施，轻者扣工资，重则坐牢。比如说唐玄宗时期，文武官朝参无故不到者夺一骑路，到了唐肃宗时呢，朝参官无故不到夺一月路。除了扣工资啊，对于经常不来上班的，唐律还规定旷工满35天判处有期徒刑1年，如果说是军事重镇或者是边境地区工作的官员，还要罪加1等。不过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虽然这考核很严厉，但是地方考勤制度的废弛也是常有的事儿。宋太祖赵匡胤甚至专门针对考勤发出过警告，切勿于黄绸背里放牙，意思是啊，你们千万不要不上班办公而在家睡懒觉，怒斥地方官员上班过于懒散。有时啊，上层官员对于上班也相当的糊弄，比如说呀，公元850年宣宗大中4年，御史台啊有专奏接束，经常有文武常参官捏造事由谎称生病不参加朝会，其实啊是在外宴游作乐。那么这个古代谁来负责考勤呢？这要分情况，就明清来说呀，地方上由地方官吏来考勤，高级别的京官呢由主事太监来考勤，迟到早退门口值班太监都会登记下来，有正当理由和经过允许提前下班的也要记录下来以备核查。为了对付点卯后的溜号，古代还有上班时间多次点名抽查的现象。看来啊，这个古代上班比现代要严格的多。其实啊，只要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做事儿，那些所谓的规格制度啊也就是摆设。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念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李慧芳啊，是咱们京剧界里一个全才演员，他的艺术造诣很深，戏路子很宽，老生、旦角、老旦、小生全能演，尤其拿手的是呢一杆三的二进宫，几乎是无人能比。李慧芳呢是生于1924年，她是北京人，由于当时家境贫困啊，6岁的时候呢就以卖唱为生，后来经人介绍呢拜了李玉龙为师，学习老生，后又随李三秀学习老生。13岁以后啊，就辗转于南京、上海、苏州等地巡回演出，先后他曾经在淮剧团搭过班，也在小的地方的京剧团搭过班，耳濡目染呢学习了许多表演技巧与演唱技巧。当时啊，他仍是以演唱老生为主，除此而外呢，为了丰富自己的表演内涵呢，还涉足于电影事业。大概在1947年左右吧，在上海的国泰电影制片厂呢拍摄过古装片《吕四娘》，后来啊又在1948年呢拍摄了《黑河魂》这部片子，从而呢提高了他的表演技术水平。后来啊，他在21岁的时候呢，经京剧大师周信芳的指点呀、改学旦角。周信芳说，你有这么好的身材，有这么好的嗓音，这么好的扮相，何不学学旦角呢？当时李慧芳来讲呢，她也觉得一个20来岁的大姑娘呢经常戴个胡子演老生也觉得不好看，所以呢一除去旧，从此呢她就以学青衣为主。从此以后啊，她向这个程玉清学习汪派，就是王耀清派，又向呢杨婉农学习梅派，就是梅兰芳派，还学习程砚秋啊、荀慧生的戏，她学习了不少，从而呢奠定了他以后挑班的这个基础。大概是在1951年吧，他参加了苏州京剧团，就正式参加了苏州京剧团。后来在1954年呢，他加入了中国京剧院，经张云熙介绍参加了中国京剧院。可以说呀，李慧芳呢虽不是什么科班出身，但他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呢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尤其是他的模仿力非常强。他学程啊，学程砚秋，这个学习阎居鹏，那简直是惟妙惟肖，令人叹为观止。他不仅能演出老生、青衣、老旦，而且呢小生这个角色演得也非常好。那么今天呀，我就选择一段呢由李慧芳在1958年排演的现代京剧《洪湖赤卫队》当中的一段唱腔。

是呢由李慧芳演唱的现代京剧《洪湖赤卫队》的选段。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呢由裘盛戎演唱的现代京剧《雪花飘》当中的一个选段。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裘盛戎演唱的现代京剧《雪花飘》选段，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祸心，包藏祸心，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怀着害人的念头。祸心是指害人之心。这则成语来源于《左传》。公元前541年，楚国的公子围在副手伍举的陪同下，带了许多兵马到郑国去迎亲。原来郑国是个小国，楚国是个大国。 郑国与楚国交好，以便靠他的力量去与别的诸侯国抗衡，为此大夫公孙段把女儿嫁给了楚国的公子围。执政大夫子产见公子围带了许多兵马来迎亲，担心他乘机侵袭，便不让公子围等住进城里的馆舍，并派子羽对公子围说，毕都的馆舍狭小，容纳不下您这么多的随从， 就请您住在城外并举行迎亲仪式吧。公子围很不满意，命太宰伯州离对子羽说，承蒙贵君赐给毕君大夫恩惠，把贵君大夫的女儿嫁给毕君的大夫做妻子。毕国这次迎亲极为隆重，出发前摆了宴席，在宗庙中进行了祭告。 如果在野外举行迎亲仪式，是把贵君的恩惠赐到草丛里去了，我们就欺骗了先君，不能再当大臣，也不能回去了，请大夫再考虑一下。子羽说，我们郑国国家小，但国小并没有罪过，倒是依靠大国而不设防备，那才是罪过。我们本想通过联姻使自己得到安宁， 而楚国作为大国，却怀着害人之心来打我们弱小的郑国的主意，这是行不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赢渠梁决意变法，
9: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0: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9: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秦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1: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
9: 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0: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0: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

0: 昨天的故事里，咱们听到秦国历史乃至中华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位人物少年嬴政已经登场。话说即位只有两年有余的秦军嬴异人突然病倒，吕不韦当即请命请立储君，而除了秦王的两子嬴政和成交之外，两代嫡系王族之内的所有同代王子公子皆有资格成为立储人选，正所谓择贤立储，嫡庶不避。那么事关国命之本，唯有才德具备之储君方能不负众望。话说关于考教二字，我们在这儿给听众朋友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所谓考者，意思是查核之法，而所谓教，指的是比较核实的意思。而此番王子大考教分为文考和武考，分别由刚成军蔡泽和上将军蒙骜来担纲。那么在咱们今天的大秦故事里，我们就来一睹大考之下少年王子嬴政的烈烈雄风。
1: 秦王考书，
2: 司礼大臣突然在殿阶高处一声喧呼，
1: 今日大考王子，于是另论，诸王子唯问是答，不得对考题辩驳，大考续进，老臣奉命。
2: 蔡泽与太子傅向殿口肃然作礼，王子们齐声领命，
1: 我等奉命。
2: 蔡泽回身就案，
1: 上述一问可是无人答得。
3: 我知道有内史郡，我知道有河西600里，秦川800里，土地总数吗？
2: 两人吭哧之后，大多王子们都红着脸不吱声了。此时一个英俊少年突然挺身站起，一拱手道，
1: 成交答得人口土地，只是郡县记得不全。
2: 蔡泽拍案，
1: 若无人全答，王子成交便可作答。赵正全答。
2: 西首一个王子挺身站起，见蔡泽一点头，从容高声道，
1: 秦国有郡15，有县313，秦国目下有地5个方千里，华夏山川4有其1，秦国目下人口1640万余，成军人口160余万。
2: 蔡泽嘎嘎笑着加了一句，
1: 知道15郡名吗？
2: 15郡为内史郡、北地郡、上郡、九原郡、陇西郡、三川郡、河内郡、河东郡、太原郡、上党郡、南阳郡、蜀郡、巴郡、南郡、汉中郡，313县为。
1: 请问？
2: 蔡泽惊讶拍案，
1: 王子能记得300余县？
2: 大体无差。
1: 好，你只需答得全内史郡所有县名，此题便过。
2: 内史郡26县，从西数起，千县、陈仓、雍县、国县、梅县、夫县、七县、美阳、台县、好治、云阳、杜县、高陵、平阳、芷阳、岳阳、黎邑、蓝田、上归、正县、平书、下归、下阳、丹阳、桃林、函谷，26县完。
1: 才！
2: 六国使节商旅一声喝彩，老秦人惊喜交加，纷纷议论赞叹。

0: 相互打问这王子如何叫做赵正等等，不亦乐乎。蔡泽巡视着金鳄的王子们笑问，
1: 何有能复述一遍者？
0: 见王子们纷纷低头，肃然点头拍案。
1: 第一考，王子赵正名列前茅。
2: 好，
0: 老秦人们终于吼了一声。
1: 第二考，秦国军功爵几多级？昭王以来，秦军打过多少胜仗？
0: 王子们眉头大皱，低头纷纷抓耳挠腮。一个王子昂昂作答：
3: 我知道，上将军、将军、千夫长，不然还有百夫长、十长、五长。
0: 话音落点，全场不禁轰然大笑。笑声方落，少年王子成娇稳稳站起，高声答道：
3: 秦国军功爵二十级，从低到高分别是公事、上造、簪鸟、布耕、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工程、武大夫、左庶长、右庶长、左耕、中耕、右耕、少上造、大粮造、四车庶长、大庶长、关内侯、彻侯。昭王以来，秦国大战胜16场，小战胜29场。
2: 好，
0: 全场老秦人都有军功爵，不禁一声吼。王子赵正豁然站起：
3: 胜不忘败，五大败战最该说。

0: 再败于王和公赵之战，三败于郑安平池原之战，四败于王陵邯郸之战，五败于本次河外之战。五战之师皆在大战胜后清躁极尽，五败铭刻在心，秦军战无不胜。全场愕然寂然，此子虽在少年见识当真惊人，胜不忘败，虽明君胜亡也很少做到，更别说一言以蔽之将五败根本归结为大胜后清躁冒进。此等见识出自一个弱冠少年之口，任你名士大臣百业国人，谁能不大为惊愕？更为根本者，经少年王子一说，举场臣民顿时恍然，秦国五败还当真都是大胜之后清躁冒进，若是不骄不躁持重而战，何至于六国苦苦纠缠？当真应了一句老话，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秦王口书。正在局场惴惴之时，司礼大臣宣呼又起，王子正此说不在大考之界，容当后议，大考继续。
1: 老臣奉命。
0: 蔡泽向殿口一拱手，转身道，
1: 赵政之说不置可否，第三考，秦为法治之国，秦法大律几何，法条几多。
2: 知道。男子年21岁加冠。
0: 一个10岁公子昂昂同声，
2: 知道。弃徽于世者行，
3: 知道。
2: 有律一众，有徒一行，
3: 错也。
2: 夏少康土地人口不是秦律。
0: 另个公子认真纠正，满场轰然一阵大笑，老秦人都是万般感慨的纷纷摇头。程娇豁然站起，
2: 秦法23大律，法条2683。
0: 蔡泽嘎嘎一问，
1: 知道23大律名目吗？
2: 程娇尚未涉猎。
1: 王子正可知？
0: 蔡泽径直点了低头不语的赵正名字。
3: 知道。
0: 赵正似乎没了原先的亢奋，掰着手指道，
2: 秦法23大律为军功律、农耕律、市邑律、百公律、游市律、料民律、保甲连坐律、刑罚律、旧院律、金布律、仓律、税律、徭役律、制吏除吏律、内史律、司空律、船游律、船食律、度量衡器律、公车律、戍边律、王族律、杂律，共计为23大律。
0: 如数家珍一般，蔡泽饶有兴致地追问一句，
1: 王子可曾听说过法经？
0: 赵正似乎突然又生出亢奋，高声回答，
3: 理亏法经赵正只读过3遍，以为过于粗简，以法治国非商君书莫属也。
1: 王子读过商君书？
0: 蔡泽惊诧的声音嘎嘎发颤，
3: 赵正不才，自认对商君书可倒背如流。
1: 此子狂悖也。
0: 背后坐席的一位老臣厉声一喝，辞色愤然，
1: 商君书泱泱10余万言，词意简约古傲，虽名士尚需揣摩，少学何能倒背如流？大言其事，足见浅薄。

0: 蔡泽连声冷笑，老夫思考，太子父少安勿躁，足下未闻未见者未必世间便无。转身哈哈一笑，王子正，老夫倒想听你背得一遍，奈何时光无多，今日老夫随意点篇，你只背得头几句便正你所言，非虚如何？刚成军，淡点便是。好，农战第三。少年赵正昂昂背诵，凡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农战，而以巧言虚道，此谓劳民。劳民者，其国必无力，无力者，其国必削。停。赏刑第十七。圣人之为国也，一赏一刑一教，一赏则兵无敌，一刑则政令行，一教则下听上。夫明赏不废，明行不戮，明教不变，而民之于民物，国无异俗，明赏之由至于无赏也，明行之由至于无行也，明教之由至于无教也。停。蔡泽拍案，狡黠的一笑，你言能倒背如流。老夫换个法式，王子可在商君书中选出十句经言，足以盖棺商君法治之要。能吗？少年赵正丝毫不见惊慌，一拱手从容道，正读商君书原是自行挑选揣摩，刚成君之考实非难题，十句精髓如下。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一句，场外老亲人不约而同的低声一呼，法无贵贱，刑无等级。两句，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犯国法者罪死不赦。三句，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害法，故法立而不革。局场肃然无声，人们惊讶地屏住了气息，忘记了数数，只听那略显同志的响亮声音回荡在整个王城广场。明王任法去私，而国无系度矣，杀人不为暴，赏人不为仁者，国法民也。行生利，利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行，故能述仁义于天下。以行去行，行去事成，凡战胜之法，必本于政胜，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也，治法不可不慎也，国务不可不谨也，事本不可不专也。圣人治国，不伐古，不修今，因事而为之治，度俗而为之法。
1: 万岁，王子正！
0: 全场老亲人沸腾了起来。蔡泽矜持地挥手作势，压平了声浪，回身向大臣坐席一拱手道，
2: 老夫已经考完，诸位若无异议，老夫公布考绩。
1: 且慢。
0: 太子父抗声站起，
2: 商君书乃国家重典，孤本藏存， 本府王子学馆尚无抄本。王子正生于赵国，居于赵国，何以得见？若以讹传讹，岂非流毒天下？事关国家法度，王子正须得明白回答。蔡泽冷冷道：“此与本考无涉，答不答，只在王子，无甚虚德之说。”
0: 敢问太子父，昭王时曾给各王子颁发商君书抄本，可有此事？
2: 老夫问你，不是你问老夫。
0: 蔡泽嘎嘎笑道：“
2: 此事有无，请老长史作证。”
0: 老桓立站起高声道：“
2: 昭王44年，王孙一人将为质于赵，昭王下书，秦国王子王孙无分在国在外，务须携带商君书，日每修习，不忘国本，实有此举也。”
0: 少年高声接道：“赵政之商君书，拜母所赐，母得于父王离赵时，托付代藏。敢问太子父，此番来路可算正道，可合法度？”
3: 老太子父面红耳赤，对着蔡泽恼羞成怒道：“
2: 此子年方幼齿，侃侃论道，诡异之极，非是妖祟便是方术，断不能定考。”
3: 蔡泽嘎嘎大笑：“
2: 老大人当真滑稽也。战国以来，少年英才不知几多。鲁仲连12岁有千里居大名，上将军嫡孙蒙恬与王子正同年，已是文武兼通，才艺两绝。甘茂嫡孙甘罗今年方才5岁，已能过目成诵，咸阳皆知也。一个王子正背得商君书，有何大惊小怪？天下之才未必尽出一门，老大人悲乎哉！”
0: 话音落点，全场不禁轰然大笑。
3: 一场文考宣告了结，赵政、程交、公子腾3人进入武教，其余王子皆行退出遴选，与太子父府善加少学。随着正午开试，文科散场，咸阳坊间流传开了王子赵政的神奇故事，过目成诵，对答如流，直如神童一般，见识更是一鸣惊人，举朝莫对。太子父张口结舌，主考刚成军，百般劫难而不倒，连秦王都说荣当后裔，不亦神哉？只是王子自报名讳曰赵政，坊间传闻老大不悦，纷纷说王子若是再叫赵政，国人便要上万民书，请逐出这个自认赵人的王子政，纵是神童也不稀罕。
4: 强文博技的少年王子不仅博古通今，且能对军政法律侃侃论说，颇有见地。正当在场的秦人为秦国有这样一位英才王子沸腾欢呼之际，王子却自报姓名赵政，这令秦人百般不悦。此王子虽英锐无敌，可这名字里岂不隐含着亲赵之心？那么秦军营一人将亲自主持王子认祖归宗，而从这一天开始，嬴政一名也正式纳入了秦国史册。好，听众朋友，大秦帝国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说。
5: 绿之一二，
6: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不论东方还是西方，都会把脑袋上加一个光环，当作是神圣的象征。 神仙头上为什么要有光环呢？这一时段和略知一二一起来找找答案。在神仙头上加一个光圈表示神圣，来源可能是来自于对太阳的崇拜。因为人类的艺术作品当中，最早在脑袋上被画圈圈的基本上都是太阳神，比如说古希腊的太阳神赫利奥斯，传说他驾着由四匹马拉着的太阳车，从东边的天空奔向西边的大海，周而复始。希腊人为了突出太阳神的身份，在他脑袋后面画了一个光芒四射的太阳。而在古埃及，赫鲁斯被视为太阳和法老王权的守护者，他是一个鹰头人身的神。在法老王墓的壁画中，赫鲁斯的头上往往会画一个太阳。在中国也有同样的太阳神形象，略知一二要说的是伏羲。虽然在后来的宗教和传说当中，伏羲的地位似乎越来越平民化，变成了一个发明了八卦和文字、品德高尚的凡人，但是啊，在早期传说中，伏羲忠实地履行着太阳神的职责。在印度佛教的造像中，为了表现佛的威严和法力，使用了叫做背光的造型艺术，又叫佛光、圆光，以及各种通俗叫法。这种造型通过中亚、新疆传到中原。背光的形状有圆形、火焰形、椭圆形等等，上面通常雕饰有繁复的花纹。这种背光或圆光既是佛法无边的象征，又意味着佛是光明的使者。到了南北朝时期，这种背光的造像越发精美，比如龙门石窟的佛像。随着在头上画光圈的习惯越来越普及，不光佛、菩萨脑袋后面会被画上光环，道教也大胆借鉴了外来做法。唐代吴道子在《八十七神仙卷》中就给其中最高神帝君头上加了光环，顿时啊，庄严神圣感爆表。之后各种神仙都争相获得了在脑袋后面顶个光环的权利。到元代的神仙画中，不顶个光环简直不好意思在仙界混呢。在光环普及于东亚的时候，欧洲的光环也开始在基督教中流行。一开始基督教把光环当作异教徒的符号，但终究无法舍弃这种带有强烈神圣感的艺术表现形式。公元四世纪，基督的画像中就出现了脑袋后面有光环的形象，后来逐渐成为神圣的代表。不光基督、圣母、圣徒头上也可以出现光晕或者是光环。
7: 赢渠梁决意变法，
8: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9: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8: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削弯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7: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削我国耻。
9: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4: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刚才的故事里，咱们听到，面对学问渊博的主考刚成军蔡泽的百般刁难，王子皆能从容应对，见识高远。那么接下来，少年王子正将认祖归宗，恢复其嬴政之名，而这位举朝末对英风烈烈的少年王子的神奇故事，也令老秦人家家弹冠相庆。那么接下来，在举国君臣悉数到场的考教大考中，少年嬴政又将展现怎样夺人的风采？
0: 文考散去，吕不韦拉过蔡泽、蒙骜一番商议，三人立即匆匆进了王城。暮色降临时，秦王特急王叔到了太庙令府。王子正归秦数年，未入太庙行认祖归宗大礼，着太庙令即行筹划，两日内行此大礼，使王子正复归王族嬴姓。与此同时，又一道王叔颁行朝野，张挂咸阳四门。秦王
3: 允准上将军蒙骜之请，立储教武延迟三日，于四月初八日在咸阳教军场举行武考，国人无分有爵无爵，尽可往官，特书以告。四月初五日，王城北松林的太庙一派肃穆，秦王嬴异人亲自主持了王子正的认祖归宗大礼，向列祖列宗详实禀报了王子正出生邯郸的经过，亲手将有随同王后的老内侍、老侍女押明见证的生辰刻简嵌入了王子正辈分的铜格之中。王子正衣冠整齐，对列祖列宗焚香九拜，老四车庶长迎奔郑重唱名，史官当场登录。嬴政这个名字便被纳入了秦国史册。次日，四车庶长府文告颁行各官署，并张挂咸阳四门。文告曰：王子正归秦，适逢两王国丧，交替孔总，认祖归宗与正明大礼延宕至今，以致王子正以赵正之名居国数年，四车庶长府之过也。今承王命，已于四月初五日为王子正于太庙行正明大礼，自此认祖归宗，复其嬴政之名，特告知朝野。四车庶长迎奔。文告一出，咸阳国人欣欣然奔走相告：王子正老秦人也。没错，一时人人贪官，家家庆贺，无不对天祷告这个神异王子早日成为王储。四月初八日那天，咸阳国人空巷而出，拥向教军场，要争相一睹神奇王子的风采。四月初八，红日堪堪东升，考教事宜就绪准备。武考不若文考，秦国君臣悉数公然露面。北面高台正中央是庄襄王王座，王座下一字排开三张长案，中间是丞相吕不韦，右侧是上将军蒙骜，左侧是刚成军蔡泽。平台两侧的大红毡上，文武大臣以文左武右之势做成两个长方形，中间一片十丈见方的空场摆着两张书案，右脚是手握大笔的史官，左脚是四车庶长老迎奔。显然文考之后，朝野情势为之一变，秦人对立储的关注之情大为高涨，此前对秦王多病的隐忧也随之淡化，秦国君臣为之一振，索性全数出动，欲借立储之机扭转战败后的沉闷之气。司礼大臣宣读王书任命主考之后，教武在一阵隆隆鼓声中宣告开始。须发雪白、一领绣金黑丝斗篷的主考官上将军蒙骜豁然站起，大步走到前出三丈的中央司令台，捧起一口铜锈斑驳的青铜剑，肃然高声道：蒙骜受命木弓箭，执司武考，任何一方不遵号令或姿势干扰，立

0: 国人未免一阵轰嗡议论，顿时觉得这场教武非同寻常，众人纷纷揣摩间，蒙骜又高声道：
1: 教武两考，一为射兵箭矢，二为武技体魄，应考三公子入场。
0: 六面战鼓隆隆响起，三旗从南面入口飞驰进场，到司令台前骤然勒马，三匹骏马嘶鸣咆哮间一起人力而起，满场人众一声喝彩。三公子利落下马，大步走到蒙骜案前作礼报名。蒙骜一直右手三张长案，三公子各自啾啾到案前助力。蒙骜苍老的声音回荡起来：
1: 律己，公子正在少学，射兵箭矢由老夫军务小司马执考，可相互应对，以明涉猎；亦可相互辩驳，以明见识。三问错其二，一考告罢，应对辩驳若多，老夫另行禁止。三公子明白否？
2: 明白。
1: 好，第一场，公子腾。
2: 赢腾在。
0: 排在第一案的年轻公子啾啾三步恰恰站在了草席中间的白圈中，他是三公子中唯一年级加冠且已经从军者，一身甲胄，一领斗篷，分外的英武干练。辨识者掐尺等寸的三步倒圈，立即便知绝非庸常士卒。几乎与此同时，蒙骜大案后走出一人，身着司马软甲，头盔上垂下一方厚厚黑布遮住了面容，站到大案前，一个清亮而不失铿锵的声音响起：
3: 本司马奉命执考，公子腾应对。
2: 嗨。
1: 第一问，三代以来传世兵书几何？
2: 五部：太公兵法、孙子兵法、五子兵法、孙膑兵法、司马法。
1: 第二问，成而毁之者兵书几何？
0: 公子腾愣怔片刻，愤愤道：
2: 既已毁之，人何知之？
3: 无对。
0: 蒙面者的清亮声音似乎有些笑意：
1: 两公子可有对？
3: 成交有对。
2: 范蠡兵书
3: 成而毁，赵武灵王兵书成而毁，信陵君兵书成而毁，
1: 可见有对。
0: 清亮声音道：
1: 第三问，当年戎狄攻占镐京，晋齐鲁皆五千乘之大诸侯，周平王和舍近求远，千里深入陇西，搬我秦族东来与戎狄大战。
0: 公子腾又是愣怔愤愤然：
2: 陈年老丈，与兵士何干？
3: 无对。
0: 清亮声音微微冷笑：
1: 与将士也许无干，与君王却是有关。
0: 肃立台后的蒙骜沉着脸淡淡一挥手：
1: 公子腾考罢，退场。
0: 有备而来的公子腾大觉窝火，对着蒙骜嚷道：
2: 教武不教武，只这般三言两语聒噪算甚？教武要武场见分晓。
0: 蒙骜冷冷一笑：
1: 公子少安勿躁，选储君并非选瑞士，退场。
0: 公子腾看看蒙骜案上那口铜锈斑驳的木弓箭，咳的一声，脚步腾腾砸出了场外。
1: 公子成交应对。
3: 成交在。

0: 第一问，自有华夏，最早大战为何战？成交有对，炎黄二帝版权大战，其实黄帝族人世长大河之南，炎帝族人世长大江之北，两大势力碰撞于版权之地，因而大战，黄帝胜而炎帝败，华夏大地始得一统。第二问，春秋四百年，何战最大？成交有对，春秋车战，晋楚城濮之战最大，实为周襄王二十年，晋文公五年，楚成王四十年。其实楚为霸主，出动兵车万乘有余，联兵陈蔡曹魏四国，晋国出兵车六千余乘，联兵秦宋滕三国，楚军大败，晋国称霸天下。此战之特异在于首开车战以弱胜强之先河。第三问，乐毅灭齐，携万军之力而六年不下即墨，因由何在？成交有对，六年不下即墨，乐毅义兵也，非战力不待也。若乐毅不遭罢黜，田丹必降无疑，奈何阴差阳错，庶子成名，义兵之悲也。敢问公子，何谓义兵？天下曾有兵而义者乎？圣王之兵，在道在义，宣而战，战而阵，不掳掠，不杀降，是为义兵。春秋义兵，宋襄公可当；战国义兵，为乐毅攻齐大军可当。敢问公子，乐毅攻齐，可曾宣而后战？不曾。可曾战而列阵？不曾。乐毅大军掠齐财货六万余车，天下皆知，可算不掳掠？进入临淄前，乐毅两战败齐大军四十万，二十万战俘全数押回燕国做苦役刑徒，路途饥寒死得大半，其余未过三年，悉数冻馁死于辽东，可与杀降有异？
1: 虽如此，终非杀降。
0: 程乔低声嘟哝着，纵然如此，可算义兵？程乔终于满面涨红，不说话了。最后一问时，教军场万千人众静得悠悠峡谷一般，老秦人已经知道了这位公子是生于秦、长于秦的正宗王子，心里比对那个虽然已经复归嬴姓，毕竟曾自称赵姓的王子正亲近了几分，对成交前面两答更是十分赞许，一片寒好。及至成交最后一答开始，满场老秦人鸦雀无声，脸色铁青了。若依此等义兵之说，秦国大军岂非强盗吗？武安君白起岂非不义屠夫吗？依此蔓延奖励耕战、斩首尽爵等等秦法，还有个甚意思来？远处不说，战国两百年，秦人变法强国之前，秦国财富被山东掳掠了多少？秦人降卒被六国活活杀了多少？老秦人谁家无兵？世人皆知秦人宁可死战而不降，与其说是汉勇，勿宁说是被山东六国杀降杀怕了。杀便杀，老秦人只怨自己也不说甚， 可只许你杀我，不许我杀你，是个甚理？一个义兵便搪塞了。鸟，万千百年，谁个有义兵？周武王灭商，杀得血流成河，还将殷商朝歌烧了个叮当光，义兵何在？当年秦国穷弱，六国抢占了秦国整个河西，将大军压到了骊山，将关中抢掠一空。其实义兵何在？要在天下立足，不图强国血战，却念叨甚个义兵，直娘贼出息也。一个老人高喊了一声：秦人只知有战，知道甚个义兵啊？全场震天动地，一片吼声：只知有战，不知义兵。北面高台上一阵骚动，片刻间蔡泽站起，高声喊道：秦王口书，考教之论，不涉国事，未尽处容当后议，国人少安勿躁，考教续进。老臣奉命。蒙骜慨然一躬，转身一挥手，成交退场，待后教武。蒙面司马高声接道：王子嬴政应对。嬴政在。一直伫立不动的戎装王子跨前三步，从容到了中间圈内。第一问：战国以来，何战败于不当败，胜于不当胜？此问奇诡。清亮声音一落，满场人众惊愕议论。如此问一个少年王子，这个司马也忒是狠了一些。北面的君臣坐区也是一片寂然，相互顾盼间直是摇头。问得好，少年王子嬴政由衷赞叹，一拱手高声答道：嬴政有对。长平大战后，大将王和王陵相继率军20万猛攻邯郸，欲灭赵国，遭六国联军夹击，败于不当败。其实信陵军窃符救赵，联兵六国大胜秦军，胜于不当胜。清亮声音紧追一句：敢问其故？长平大战后，秦国耗损甚大，实不具备一举灭赵实力，借以上党班师，不当复攻赵国。先祖昭王不听武安君白起之断，执意起兵，连遭两败。此败非秦军战力不敌也，在妙算之失也，故云败于不当败。信陵君以一己威望、奇诡之谋强夺兵权，力挽狂澜，胜秦军于措手不及。此战之胜，既非六国证明民惧，亦非联军战力强大，实为奇谋以救衰朽，终不过使山东六国苟延残喘也。故云不当胜而胜。
2: 好！
0: 秦人大是兴奋，全场一声齐吼。待场中声浪平息，蒙面司马狠狠咳嗽一声道：第二问，春秋

0: 实过人也。
1: 少年嬴政罕见地笑了，竟对这位蒙面考官赞赏了一句：司马所指，当是宋襄公无疑。此公伟人假意，欺世盗名，其三步战法令人捧腹，却如蠢猪一般，堪称三步经典者，宋齐洪水之战也。
2: 何谓三步？
1: 三步者，敌军无备不战，敌军半渡不战，阵势未列不战。
0: 全场轰然大笑，连北面高台上的大臣们也是一片笑声。
1: 秦人尚武之风极盛，世人都能对打仗唠叨一番。然春秋隔世，朝野之间实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宋襄公的如此三步战法了。一听之下笑不可遏：
3: 哎呀，天爷爷，老夫一辈子打仗只听过攻其不备，谁听过敌无备不战？哎呀呀呀呀，宋襄公猪的可人，咋不遇到我这群冷娃也啊？
1: 一时嚷嚷不休，满场哄笑不绝于耳。蒙骜身旁的中军司马连摆令旗，场中才渐渐平息下来。第三问：当今六国之将，何人堪称秦军日后劲敌？
0: 少年嬴政断然回答：
2: 赵国李牧。李牧一战胜匈奴，从未入中原战场，以其为劲敌，有何凭据？
1: 少年嬴政看一眼北面高台的君臣坐席，显然有意提高了声音：
2: 赵国边将李牧，乃当今赵军最具后劲的年轻名将。嬴政少随外祖游历云中，曾入李牧军中盘桓旬日，与天下名将相比，此人勇略不输赵奢，谋略过于乐毅，陈雄堪比田丹。尤为可贵者，李牧善于战法创新，从不拘泥陈规陋习，胜不骄，败不馁，善待将士，大有武安军白起之风。秦军若不认真研习李牧战法，再败秦军者必李牧也。
0: 蒙面司马显然惊讶：
1: 谋略过于乐毅，公子不觉有失偏颇。少年嬴政郑重摇头：
2: 乐毅毕生一战有虎头蛇尾，李牧过之多也。
0: 全场惊讶不已，俄而议论轰嗡之声大起，一般大将更是轻蔑地大笑起来。
1: 蒙骜大皱眉头，然虑及主考之身执掌进程，猛然一批令旗，高声道：
4: 一己之论，容当后议，公子退场，准备午教。
1: 话音落点，全场兴奋点立即转移，一声喊好，三五成群俱相猜夺今日结局。六国大商使节的坐席区更见热闹，纷纷掷下大宗赌金，押定教务局成交胜出。大约顿饭晨光，教务各方事宜部署妥当，蒙骜一挥令旗宣誓宗旨：
4: 强兵能战者，非赵括之流突然纸上谈兵也。秦以锐势立国，上耕战，轻孱弱，虽亡族皆然。今日教武为武考根本，教武不过者，前考不足论也。
1: 正在此时，蔡泽晃着压步匆匆前来，在蒙骜耳边一阵低语。蒙骜脸色不悦，点了点头，继续高声宣誓：
4: 武教之本

0: 在知兵，二在能战。考教武技，明心智，强孱弱。为保考教公允，本主考派一秦军卫冠少卒出阵，意为标杆。去少卒远者为败，考教两阵，一阵骑射，一阵搏击。才，五风弥漫的老秦人狂热了。
1: 刚才的故事里，我们听到立储考教中，五考之本，一考之兵，二考能战。而在论兵环节里，嬴政三问三答，分别对秦昭王庙堂失算，连遭两败，信陵君切腹救赵，力挽狂澜，以及李牧为秦军进敌等，做出了一番独到深彻的评点。那么在接下来即将进行的骑射搏击中，我们将再次一睹少年王子刚毅勇烈的灼灼风采。好，听众朋友，这里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精彩继续。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别开生面。别开生面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比喻另外开创新的局面或格式。这则成语来源于唐代大诗人杜甫写的《丹青引赠曹将军罢》这首诗，诗中说，临烟功臣少颜色，将军下笔开生面。唐代著名的画家曹霸擅长于画人物和马，他的名声传到京城长安，连身居宫廷的皇帝唐玄宗也知道了。玄宗经常召他进兴庆宫，命他当场作画，并时常给予丰厚的赏赐。由于曹霸受到皇帝的宠幸，长安城里的王公贵族和官府人家都以藏有他的画为荣，大家不惜以很高的价钱来收购他的墨迹。长安北面的太极宫中有一座著名的凌烟阁，阁内四壁上会有唐朝24位开国功臣的肖像，这些肖像是70多年前著名画家知本画的。由于年代已久，原先栩栩如生的功臣像现在大部分已经剥落，不仅失去了当年的风采，有的甚至难以辨认。为此，玄宗把曹霸召来，要他重新画过。要重画功臣像谈何容易，曹霸阅读了大量史料，对照已经暗淡模糊的功臣肖像仔细琢磨，精心构思，然后挥笔绘制。不久，24位功臣的肖像重放光彩，并且以崭新的风格展现在人们的面前。曹霸既擅长于画人物，又擅长画马。一次，玄宗传曹霸进宫，当场叫人把他最喜爱的一匹名叫玉花聪的名马牵来，命曹霸当场为他作画。曹霸叫侍从把一幅巨大的白绢裱糊在殿壁上，同时对玉花聪进行了很长时间的观察，然后转过身飞快地挥舞墨笔。不多久，威武神俊的玉花聪就展现在了白绢上，玄宗越看越满意，马上叫侍从取来许多金箔赏赐给曹霸，并且封他为左武卫将军。但是好景不长，玄宗在任用李林甫、杨国忠等权臣后，爱好声色，奢侈无度，长期不理朝政，曹霸也越来越少被召进宫去作画。后来他又因一件小事获罪，被削去官职，降为平民，只得离开长安。公元755年，安禄山、史思明发动叛乱，玄宗逃往四川。

0: 曹霸也流落到成都，靠在街头替路人画像过活，晚景十分的凄凉。一次，著名诗人杜甫来到成都，在朋友家里看到曹霸画的九马图，得知这位名噪一时的画家也在成都，便马上去寻访，几经打听，终于在街头找到了曹霸。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七十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过这种感觉，某一天您早上起来的时候，或者睡觉睡得正香，突然就醒了，就精神了，然后毫无征兆的开始心焦神乱，就是平时咱们说的闹心，就觉得别扭，感觉要发生天塌地陷的大事，

结果那天真的就发生了。有的是父母或者兄弟姊妹去世，有的是财产丢失，有的是重要的职位不保。这种现象从西方国家传来一种说法，叫第六感。人的第六感你可以不相信，但是它确确实实是存在的。每个人一辈子至少都经历一到两次可以提前预知即将发生的，这种能力不是学来的，没人教也学不会，它是我们身体里边存在于潜意识当中的一种自然本能，就像小狗小猫能预测地震一样。要发生地震时，天气预报测不准，但是小动物能测，它慌乱，这是本能反应。我们人呢，对事关生死的危险，有时候也能预知，它是人体的本源，自带的功能。回归本源，不仅能够回归生命活力，回归五脏六腑的功能，同时还能够增强你对危险的预判能力，让你对周遭世界的感受更加灵敏。但是胡家老高不是让你喝上之后你就有特异功能了，不是这样。这种功能每个人自身就有，但是随着人的衰老，它自然而然就衰退了。那我们通过老高回归本源的目的是啥呢？让他不衰不退，保持原样，这样的话在关键时刻也许能救你一命。我有一位脑出血患者，他就经历过类似的事。他姓胡，叫胡静，岁数不大，今年才57。我给他看病的时候，他只有52岁，没退休呢，还正在上班。和很多病友不同的是，小胡的脑出血不是因为高血压等疾病原因造成的，他的脑出血是因为得了脑血栓之后，在溶栓期间发生的出血。所以说他这个事儿也是给大家伙提个醒儿，有得过脑梗脑中风的患者，在溶栓期间千万要注意。咱们不管医生怎么告诉你的，说你这儿难受那儿疼都不要紧，那是因为没疼在他身上，你自个儿得重视自个儿。哪个地方自己感觉不好，特殊疼、特殊麻、特殊木，都得做检查，赶紧做检查。脑血栓患者如果稍微不注意，就有可能从血栓转变成出血，出血的话是容易出大事的。小胡本身就有先天性心脏病，卵圆孔未闭，心房和心室之间有一个小窟窿眼儿，没闭上，这是先天的。先心病患者发生脑血栓的几率就比一般人高5倍都不止，但是他自己觉得自己还算年轻，才50岁出点头，上有老下有小，平时也没太注意，不怎么吃药也不怎么检查，直到2015年年底的时候就得了脑血栓。小胡那天晚上是11:20左右发生的脑血栓症状，当时正睡觉呢，突然就觉得左半身子麻木没有劲儿，就像是左边的血都跑右边来了，左边不过血了，最后给自己麻醒了，打
120送到医院的时候，大概是半夜12点多一点。送医院的时候，他还很清醒。医生在征询小胡治疗意见的时候，提出来有一种可以在血栓发生一小时内强力溶栓的进口药，但是打上这个药以后，有脑出血的风险，病人就害怕出血，所以拒绝了医生的这种治疗方案，选择更保守一点的治疗方法。当天晚上办完所有手续，到了病房已经1点多了，随后护士就拿来了兑好的吊瓶，开始给小胡打上，还打了一个肚皮针，说是抗凝血的。小胡跟我说，他到了医院以后，就好像有了希望一样，一切都听从医生的安排，安心的接受治疗。当时单位也给小胡安排了一个人陪床。第二天7点多，医生会诊，又安排做了脑部的核磁共振，排除了脑出血，确定是脑血栓。因为是半夜1点多开始的治疗，所以打完半夜兑好的药之后，这个病人白天就不需要再打吊瓶了。于是他从第二天早上一直到中午，一直都躺在床上安心休息，一直休息到下午的时候，小胡突然觉得有点头疼，一开始是可以忍受得住的疼，后来在晚上刚黑天的时候，就属于那种特别剧烈的头疼了。这时候患者有点害怕，就跟陪床的人说找医生反映一下这个情况。不一会儿功夫，第一个医生过来了，看了一下说没事，就是脑血栓带来的，不要紧，然后开了一点止疼药给小胡。但是这个止疼药吃完之后一点没当事儿。大约10点多的时候，病人头疼得更加厉害，又去请来了医生。这次是另一个医生来的，医生来看了小胡的各种检查报告，说头疼和脑血栓没关系，应该是神经问题，没大事，让小胡别担心，又给小胡开了另外一种止疼药。小胡呢又吃了，结果到了半夜，他在睡觉的时候又被疼醒了，这个疼痛非常严重，是特别特别的那种疼，疼到啥程度呢，直接把他给疼哭了。小胡的家人赶紧去请医生，这次又来了另外一个医生，这个医生直接给小胡开了针剂。他告诉小胡，如果打这个针还止不住疼的话，那他也没有办法了。果然打上这针以后，大约有半个多小时，小胡的疼痛减轻了。小胡折腾了大半夜，也终于迷迷糊糊的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护士来打针，照样是肚皮针加吊瓶。小胡从迷糊中醒过来，头还是疼。这个时候，医生就开始查房了。小胡等到医生来查房之后，他就再次跟医生说了他的情况，并询问医生为什么自己的脑袋会这么疼。这次带头查房的主任没有给小胡什么解释，就是说不要紧。听到主任都这么说，他呢也就放心了，就没有再纠结这个事儿。于是吃完止疼药继续躺着休息，躺着躺着
就迷迷糊糊的又睡着了。到中午的时候，陪床的人喊小胡吃饭，小胡睁开眼，觉得天气好像不好，感觉有点阴沉沉的，看啥东西都发暗，也没有食欲，就觉得还是睡觉。陪床的人也没有勉强小胡，小胡就接着躺着又眯一觉。那么他这个脑出血是谁发现的呢？不是医生发现的，是他自己先有的感觉。他躺在病床上正在睡觉，睡着睡着突然就从睡觉的状态清醒过来了。小胡说，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醒的，没有人喊我，也没做噩梦，就是突然间一下就醒了。而且醒了之后，小胡让陪床的人扶他坐了起来。这时候他心里突然有个念头，就想做个脑 CT 看看。小胡告诉陪床的人，让医生帮小胡去开个单子，还叮嘱人家，如果医生说没必要做，就说病号坚持要做。陪床的人去了，果然医生说没必要做，因为上午已经做过核磁共振检查了。但是陪床的人就说了，是病人自己要求开的。就这样拿着医生开的单子，人家用轮椅推着小胡去了 CT 室。小胡记得很清楚，做头部 CT 时已经快5点了， CT 室的医生马上就要下班，正好没有人排队。陪床的人扶小胡上去，然后做完了，等了没几分钟，医生就拿报告过来了。医生说的第一句话就把小胡吓哭了。医生告诉他说，你脑出血了，脑袋有出血点，出血量还不少，超过30毫升了。当时小胡的脑子嗡的一下子，眼泪马上就下来了，心里也是五味杂陈，有委屈，有愤怒，有没招没落的无奈，有害怕，同时也为自己感到庆幸。假设自己刚才没有突然间清醒过来，坚持要做这个检查，那么没准儿他就会一直迷糊的睡下去了。其实他这么寻思也对，脑出血可不像脑血栓和腔梗有缓头，脑出血在睡觉的时候直接导致脑死亡的概率非常高。CT 检查室的医生看到病人哭了，连忙安慰小胡说，你别担心，这是在医院，脑出血赶紧处理，还来得及，赶紧回病房吧。陪床的人推着小胡回了病房，然后跑去找医生，几乎是2分钟左右吧，呼啦一下子，小胡的病床前围满了人，主任医生、主治医生、小胡找过的4个大夫，还有其他实习生，全都跑过来了。护士给小胡把剩下的吊瓶拔了下来，然后给小胡插尿管，让小胡24小时卧床，不能再下床了。然后又紧急安排了脑出血的开颅手术，把脑袋里溢出来的血做了紧急处理。手术之后只解决了一个事儿，就是头疼不经常犯了，犯的时候也不像之前那么剧烈，因为血肿
对神经的压迫解除了，止疼针和止疼药

0: 用吃也不用打了，但是左手和左脚自从做完手术之后就好像被卸了力一样，一点劲儿都使不上，右侧好一点，但是跟之前比还差一点。总而言之，光靠右边一条胳膊支不住他的上半身，在没用胡家老高之前，靠他自己的话，他连坐都坐不起来。胡家老高是小胡在出院之后用上的，做完手术一共留院观察20天，20天之后病情稳定了，也没有啥太大的改善了，就办了出院手续。出院以后的第4天就开始用胡家老高，是胡静的母亲推荐他用的。没人比胡静的母亲更知道脑出血的厉害，因为胡静的父亲就是脑出血，然后半身不遂，最后去世的。胡静的母亲伺候脑出血患者，伺候了将近10年。后来他老伴走了，有位老姐们跟胡静的母亲聊天的时候，就提起了胡家老高，说胡家老高能治疗脑中风，他家老头子在当年如果能用上胡家老高的话，他的病兴许还能好，即使不好也能多活10年8年的，能多享不少福。有句话不说嘛，是金子总会发光，好东西早晚能派上用场。胡静母亲把当年对老头子的一份遗憾用到了胡静的身上。胡静这丫头到底是年轻，她刚用胡家老高才1个多月，一次性买了20瓶胡家老高，连1/4都没吃没，就见了非常大的效果，最早体现在眼睛上。胡静自打得了脑出血，第一个并发症就是眼睛，他的左眼视力受到了影响了。左眼睛往上瞧有个盲区，不管看啥，往上瞧肯定看不见，往下瞧能看见，视力有缺损，而且缺损的面积越来越大，以前只遮住一个角，但是住院期间他就发现左眼的视力能看见的地方越来越小了。所以那天中午他醒来时候觉得天灰蒙蒙的，不是阴天，是已经出血压迫到视神经了。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高，刚用了1个多月，他左眼的视力明显改善了，用左眼睛看东西一天一个样，以前他的视野非常窄，就能看一半，上一半看不着，只能看见下一半，但是最近看东西越来越全面了，看得非常真切，不像之前眼前像有层纱，像有东西遮着似的。他眼睛舒服了，心里也敞亮。用了将近2个月的时候，他左眼睛的视力和视野跟右眼睛差不多，不相上下，基本上就回归正常了。而且他眼睛好的同时，他自己也能坐起来了，自己在床上躺着时右手稍微用点力气就能直起身子来，不用别人扶了，右侧的腿脚有力量了，这是第2个进步。比这2件事更了不起的发生在3个月之后，等他手头的20瓶胡家老高马上要喝没的时候，真正的让脑出血患者看到希望的事发生了。那天正好 他母亲托客车给他做了平时最喜欢吃的黄米团和牛肉馅饼。胡静的爱人去车站接了，胡静一个人在家，一直在床上躺着，看了一会儿书。自从眼神好了以后，他看书的习惯就捡起来了。看累了之后，他就自己扶着床沿坐了起来，不仅坐了起来，还转了一个身，一扭屁股，把两边腿搭在床沿上，脚尖点着地面。这时候突然心血来潮，动动手脚，觉得心里很平安，他就慢慢的把整个脚底板放到地上了，一使劲儿，他竟然就站了起来了。当时激动的心里砰砰直跳，胡静试着动动左脚，可以动，而且他能感觉到力量，不像那么软绵绵的了。虽然很久没下床，有点陌生感，但是他当时很确定他的脚可以动了。然后他站起来之后，就慢慢的扶着墙走到了卫生间。这么些天了，从打上次脑血栓住进医院，他第一次照镜子，看见自己这张脸都不敢认了。这张脸这个憔悴呀，不像五十岁出头的人，像六七十岁的人，脸上老年斑都出来了。瞧哪哪埋汰，他就开始洗漱。洗脸的时候发现自己左手也有力气了，好使了，所以他在卫生间好一顿洗呀，享受着可以自由活动的幸福。快洗完的时候，他听见门口的拧钥匙声，他丈夫回来了。他丈夫一进屋一看，发现床上没人，吓一跳，冲着屋子里喊：“人呢？”胡静在卫生间里也喊：“说我洗脸呢。”然后他就随手拽下来一条毛巾，擦吧擦吧，然后就从卫生间里走出来了。相比刚才，他走的已经是很有底气了。除了好久不动，有点虚弱以外，真的是跟正常人没啥差别了。胡静的爱人站在原地，愣头愣眼的瞧着胡静，不敢相信事实。最后还是胡静走到他跟前，两个人抱一块儿了，抱头痛哭。真都没想到，脑血栓再加上脑出血留下的后遗症，在用上胡家老膏之后，这么短的时间内彻底好了。到现在为止四五年过去了，这次脑血栓合并脑出血没有给小胡带来什么影响，一切照旧。从他能站起来自己洗脸那天开始，脑中风再也没复发过。我把他的经历说给大家听，是希望大伙在自己的就医过程中也可以多留心自己的情况，多和医生沟通。因为人体是很奇妙的，很多故障是设备检测不到或者捕捉不到的，这个时候自己的感觉是最真实的。同时也鼓励大家，即使有了偏瘫也不要怕，积极治疗。现在有胡家老高帮你保底，那么多患者都恢复了，你还有啥不放心的？总有一天我们跟他们一样可以行动自如，跟正常人没啥区别，只要你方法用对了， 方向对了就错不了，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好，我看线上已经有电话打进来了，那么咱们马上把二号线这位患者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2: 啊，我是苏州的，我今年78了。
0: 哦，
2: 胡老，我真的非常感谢您，是您的胡家老高啊，让我摆脱了病痛的折磨，重新啊，让我恢复了健康。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身体情况啊。
0: 哎，好的。
2: 我在50几岁的时候啊，就是快要退休的那会儿吧，我就把那个胆囊啊给摘除了。摘掉以后啊，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感觉越来越不行了。
0: 嗯，
2: 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哇，这20几年哇把我折磨得够呛。
0: 嗯，
2: 这个大便哇一直都不好，不成形。后来是越来越不好了，都到了啥程度了，就是我拿不出来东西了。
0: 嗯，
2: 就好像那个烂泥一样，每天哇就带出来那么一点点。
0: 嗯嗯，
2: 我的胃口啊也很不舒服，里面啊感觉是酸酸胀胀的那种啊，特别难受，啥东西也吃不下去了嘛。啊，到后来哇，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眼睛也不好了。
0: 嗯，
2: 先是查出来是玻璃体混浊，然后又查出来是白内障，然后又是青光眼，血压还高，反正啊所有的病啊都找上门来了。
0: 就是眼睛的问题很复杂。嗯，这几种眼病对您来说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啊。嗯，
2: 是的，钱花了很多哇，也没见效，也是因为我弟弟哇，吃了您的这个胡家老高，他一直都给我通电话，他总给我说他吃的如何如何的好，他想让我用呗，他说。
0: 嗯。
2: 当时哇，你看我没往心里去，我就合计哇，说看病嘛，总得去医院里检查了哈。所以上我一直就跑医院。今天哇找这个主任看，明天哇又约那个专家。反正哇，当时我就是没有理我弟弟说的话，也没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高。
0: 嗯，
2: 这不是后来我的病情哇发展到是脑供血不足了，头昏。我都昏倒过好几次了，
0: 哦，
2: 挺严重的。
0: 嗯，
2: 哎呀，到医院里去看了以后吧，医生回答我说我也没办法，好像把我给判了死刑了。
0: 哦，
2: 啥办法都没有。后来我说我就回家吧，但是回家之后啊，我一动脑筋，我就感觉我不能等死，所以上我就想起我弟弟给我说的那个胡家老高了。
0: 哦，这
2: 当时
0: 啊又想起来了。
2: 哎，
0: 是吧。哎，
2: 对，当时马上就给我弟弟打电话问他了。我弟弟哇挺关心我的哈，他就骑着自行车哇把他家里的药送到我家来。
0: 哦，
2: 弟弟关心我呀，你说是你看送过来以后吧，我就吃上这个胡家老高了。
0: 现在
2: 吃上也就是3-5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哇真的就好像机器跟抹上油似的，机器转动起来了。
0: 你看看啊，有感觉，
2: 特别好了，立竿见影了，
0: 是吧？太好了。
2: 特别好。慢慢的吧，我都觉得我这个肠呀胃呀就好一点了。这个大便啊也能好一点，它就是有成型了嘛，是吧哈。但是你拿出来的很细，是一冲啊就散掉了，是那种。但是比原来好多了，成型了起码，是吧？
0: 哎，
2: 后来我弟弟跟我说了，说是这不要紧， 你坚持吃就行了。
0: 对对，
2: 哎，这就是吃的少嘛，所以上我就坚持的吃，身体我果然慢慢的就好转了。
0: 你看
2: 胡老师，
0: 嗯，
2: 哎，你看这大便网有20来天了，就调理的差不多了，它正常了。
0: 嗯，
2: 有的时候1天2次啊，也很轻松的，很好，颜色也正常了，香蕉变了，水冲
0: 变化多大，
2: 充分
0: 了，太好了啊，
2: 太好了，
0: 开始见亮了，是不是？
2: 嗯，见亮了，所以上我就一直接着用。现在你看胡家老高啊，我坚持吃了都有1年了吧，
0: 啊，
2: 我这个大便网是彻底的成型了。
0: 嗯嗯嗯，
2: 哎，8、9点钟啊，这大便一次还挺顺畅，这个转变啊，让我高兴的不得了，真的
0: 是啊，太好了，这不是一般的转变，这说明咱们胃肠的生理功能恢复了，而且咱们身体得到很好的这个转变，这还是由于咱们胡家老高给您起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
2: 对对，是的是的。你看后来我就给我弟弟打电话，我就说了，我说这个胡家老高啊，实在是太好了啊，你看我吃东西啊，现在有胃口了，能多吃点东西了，也消化得了了啊，嗯，自己啊也能做好吃的东西了，我觉得我非常的开心，现在胃也不反酸了，又不憋也不胀了，我都感觉这个胡家老高啊真的是太好了，
0: 嗯，
2: 打心眼里都心服口服了，
0: 是吧？
2: 啊，
0: 对
2: 啊，你看还有啥好消息了啊？就是我那个眼睛现在也好了，我自己也觉得奇怪的不得了，要没有人能像我这样子的哈，我几个同事啊都是白内障呀、青光眼了，人家都去开了刀了。
0: 啊，
2: 开了刀啊，都打电话给我，哎，
0: 啊，
2: 又是眼睛看不见了，告诉我说是又复发了，又是眼干呀，又是流眼泪呀哈。我跟他们说了，我说我什么都没做，我现在恢复的可好了，报纸上的小字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喽。胡老，
0: 你看看这个视觉能力改变多大呀！啊，玻璃体浑浊、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这3种疾病，对老年人来说是可怕的，引起失明是非常容易的。咱们这么样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非常难得的。
2: 哎呀，特别好，胡老，你看我现在吧，再也不用去医院里折腾了哈，也再也不用开什么刀了，我现在啥都不用了，就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我觉得我现在吧非常的开心。你看我现在眼睛也好了，肠胃也好了，血压也好了，这个头也不晕乎了。你看原来我医院里头都把我判了死刑了，全说治不好，可是用了胡椒老高之后吧，这些都见效了。所以上啊，胡老，我是下定决心啊跟您走了。
0: 哎，好的，老朋友，姐姐，
2: 谢谢，
0: 我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2: 再见，谢谢，
0: 好，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你好，胡老师，我今天打电话主要是给你报喜来了，要不是得到你的帮助和关爱，我老伴估计都活不到现在。他是2006年得的这个血栓，到2009年一共就是犯了4次，这次就是老伴犯病嘛，就是比前几次都严重，我就当时就急了，赶紧打电话给他送到医院抢救嘛。到医院就是抢救了20多天，大夫嘛就是给他做完这个心电图呀、脑核磁，如果说他这是突发性的脑梗，左边右边头顶上都是血栓，都到小脑了， 那脑袋都没有好地方了。
0: 嗯嗯
3: 嗯。大夫都告诉我了，说你回家就准备后事吧。他这个情况没有特效药，吴老，我跟您说，大夫这么说话都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次看着老伴儿正要不行了，我儿子回家都没忍住，哭着问我，妈呀，咋办呀？我当时这个心慌慌呀，但是我没表现出来，我说不怕，现在这么大的大中国，肯定有能治好病的。后来我就给老伴儿转院嘛，转到大医院，找专家。我当时想的就是砸锅卖钱卖房子也得治，结果嘛，就是老伴儿是真的没让我失望，挺过来了。可是他已经不能说话了，生活嘛完全不能自理。胡老，我老伴儿当时真的挺重的，想把饭喂到他嘴里都不行。嘴进不去，上厕所、穿衣服、洗脸、吃饭，这吃喝拉撒就全靠我一个人伺候他嘛。
0: 就是。
3: 那身子啊，冰凉冰凉的，就是有口气儿在。我就晚上干脆嘛，就给他盖两床被子，头顶上还放个电暖风，脑袋上面还戴个帽子，身子底下还给他擦个电褥子。
0: 你看
3: 这真的是没招了，
0: 就是他的血脉不周流啊，所以身体总感觉哪都是凉的，是不是啊？
3: 对对，就是这样，冰凉冰凉的。我这心里也做好准备了，他活一天我就伺候他一天，要是他证明那个长寿的命嘛，我也认了。胡老，这是跟你有缘。我跟老伴都不爱看电视，每天就听收音机，这不就听到胡老师你讲课了，你讲得很朴实、实在，讲话嘛全是老百姓贴心的大实话。然后我再一次听到胡家老高还是高丈的嘛，喂起来方便一些，再加上我老伴这个身体的情况，这高丈的也能吸收的更好嘛，更让我下定决心了，我就给老伴用上了这个胡家老高。
0: 哦哦哦，太好了，您选择的太对了。
3: 是的，用了有一个星期吧，他这身上就没那么凉了。将近一个月的时候啊，有一天我就突然发现了，他吃完饭嘛，能轻轻的摆摆手了，那个意思就是他吃饱了呗，不吃了。呀，当时我高兴的碗都差点没拿住，而且他身上嘛越来越热乎了。我就试着把他头顶上的暖身嘛都给他撤掉了，被子嘛也不给他盖那么厚了，就盖上一床。再摸他身上也是热乎乎的，我就合计合计，这不说明他身上的血液都活动了吗？
0: 对，没错，
3: 是不是？这多好的事嘛。这胡家老高不怪这么多年效果是真的好，我对老伴的健康嘛是越来越有信心了。我就每天坚持给他喂这个胡家老高，不到半年的功夫，不知不觉中他都能自己洗脸了。就是他原来洗脸啊，都是我把毛巾沾上水凝干了给他往脸上擦，这回他摆摆手不要了，要自己洗了。他后来都能把自己
0: 这个改变多大多快呀、是吧？太好了、我恭喜你啊。
3: 是的，到八九个月的时候嘛就恢复的更好了，就是原来他上厕所吧都是我要用轮椅给他送到厕所去，再扶他坐上那个坐便了，都打理好了，现在就不用了。我给他嘛动放到厕所门口，他就摆手了、让我出去了，接下来人家自己都能解决了，
0: 自己解决了，太好
3: 了，让我就省了不少心嘛、真的我太高兴了。
0: 这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择对了，而且胡家老高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啊。120多年了，传到现在，很多的朋友不管是哪一种疾病，尤其这个脑梗啊，脑动脉硬化半身不遂的这些病人啊，变化就更明显更有效，这是难得的，对不对老朋友啊？
3: 是的， 这家这现在你看这个胡家老高嘛，我老伴马上就用一年了，现在都能自己下地走两步了嘛，还能自己把衣服靠身上。最让我高兴的是，他都能简单的跟我说两句话了。
0: 是吧？
3: 我一看他，
0: 语言也
3: 说话，我的心呐就像开了两扇门一样，太敞亮了。这胡家老高真的是走进了我这个家庭呀。
0: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啊！不仅这种半身不遂这些毛病啊，对其他任何一个疾病效果都是非常好。那么咱们用了胡椒老高以后，这一段时间你看看他的反应多快啊！您在前一个阶段花了那么多的钱，去了那么多的医院，没有能够很好的解决，而用了胡椒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说明什么问题呢？啊，您选择的对了，这也说明了胡椒老高的回归本源的这个效果，使您老伴儿得到这么好的恢复，是不是啊？啊，
3: 嗯，
0: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
3: 行行行，好的，好的，
0: 好，就这样啊。
3: 嗯，好，再见。
0: 啊，再会。嗯，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胡老，你的人品呢，让人敬佩。你呢，为了一个诺言，为了一个传承，坚守了几十年。
0: 啊，
4: 那我觉得你是一位优秀的医者。
0: 谢谢你，
4: 将无数的患者从疾病中解救出来，摆脱了痛苦。
0: 嗯，
4: 让多少个家庭充满了欢声笑语。你呀，真的太伟大了。
0: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吧？
4: 哎，我代表您救治过的患者，真诚地向你说一声谢谢。
0: 好，我也谢谢您对我的尊重，谢谢了啊。
4: 哎，老师，我是江苏镇江的。
0: 哦。
4: 我今年67岁。
0: 哦。
4: 我呢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啊。
4: 哎，我今天打电话，我就想给你啊，把我服用胡椒老高前后的情况跟你汇报一下，好吧？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4: 你看原来吧，我有类风湿性关节炎，
0: 啊，
4: 有个手指僵硬得很、
0: 啊，
4: 特别是早上起来吧，又僵硬到有好长时间。
0: 嗯嗯，
4: 能做不努力才缓解过来。
0: 哎，这就叫沉僵了，是吧？
4: 对对对，沉僵。哎，有的时候啊，我必须用温水来泡一泡。
0: 哎，
4: 手才能缓解，
0: 没错。嗯，
4: 这个手脚啊，小关节肿胀疼痛的厉害。
0: 嗯，
4: 你看以前嘛，我都是靠一些止疼药，激素要缓解。
0: 啊啊啊！
4: 近几年呢，不行了，越来越严重了。
0: 啊啊啊！
4: 你看那个手指的小关节吧，都出现了增生，都变形了。
0: 嗯，
4: 而且干点活吧，走点路吧，都受到影响了。
0: 嗯，
4: 平时啊，一点冷水我都不敢碰，碰了冷水就像个针刺的一样的疼啊。
0: 是这样，是这样。
4: 哎呀，动一动嘛，就疼得更厉害了。
0: 啊啊！
4: 每一天嘛，没有不难受的时候。
0: 嗯，
4: 就这样艰难地维持着，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去治疗。
0: 那可不是呗。嗯。
4: 哎呀，我到医院去啊，也不知治了多少次了，但是呢，是越治越重，后来我都没有信心了。嗯哎，哎，可是呢，一年多前嘛，又出现了更困扰我的难题。
0: 嗯，
4: 就是我这个左脚呢，内外踝上啊出现了这个破溃。
0: 哦，
4: 原因就是因为出鞋，穿那个鞋子磨破了以后感染了。
0: 对对对，
4: 我用了很多消炎的、杀菌的药也不好使，
0: 解决不了。
4: 解决不了就是不好。
0: 嗯。

0: 用药。
1: 啊啊啊！
0: 哎，喷了以后呢，倒是比开始好一点，
1: 啊、
0: 但是呢，老是好不了，总是差那么一点，就是不愈合。
1: 对，那不是解决它的根本的办法，是不是啊？
0: 是啊，把我扯得没有办法
1: 啊！
0: 哎，我有一个，嗯，我余家的表姐啊，余表
1: 啊，
0: 哎，她有糖尿病。而且呢并发症也比较多、
1: 嗯、
0: 可以说是一尺多病。
1: 嗯，
0: 他就是用你这个胡椒老膏用了半年时间。
1: 嗯，
0: 现在的身体呢恢复到过去啊症了有天量之别啊。
1: 嗯，
0: 哎，他听说我这个病就让我也用胡椒老膏看看怎么样。
1: 嗯，
0: 我听我这个表姐说了以后吧，我就开始用上了。
1: 啊啊啊，
0: 以前呢我这个伤口吧老有反复，
1: 你、嗯、
0: 好两天耐两天的。
1: 嗯，
0: 诶，胡椒老膏用了十多天以后吧，我就发现它不反复了。
1: 你看看，
0: 我一看这可是好现象啊。哎，我就非常有信心的坚持服用。
1: 嗯，您看得非常准呐、啊。
0: 对，我每天观察伤口
1: 啊，
0: 不到两个月，诶，我这个伤口就完全愈合了。
1: 你看看啊，
0: 哎呦，这可
1: 快多彻底。
0: 对，这可是吃了我的一大块心病啊。
1: 就是
0: 每一天呢我这过看着伤口怎么样了、
1: 啊、
0: 等我伤口好了以后吧，我才发现，诶，我这个关节也不疼了。
1: 嗯，
0: 早上吃了那个沉姜啊也好了很多了。
1: 嗯嗯嗯，
0: 即使有点姜吧，哎，活动两下子，哎，就好了。
1: 嗯，
0: 不像那以前嘛，降了好一阵子才能过去。
1: 对对对，
0: 现在好了。
1: 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好与坏的一个标志，是不是？
0: 是啊
1: 啊，
0: 而且关节呢，哎，这就没有红肿过。
1: 嗯，
0: 我给他打电话给我表姐，告诉他、啊、我用这个胡椒老膏太好了。
1: 啊啊啊！
0: 谢谢他介绍这么好的药给我，解救了我的老大难啊！
1: 确实，咱们选择对了。
0: 是啊。哎呦，胡老，我要跟你说呢，
1: 嗯，
0: 我用胡椒老膏还有个意外的收获呢，
1: 啊，
0: 我在1979年的时候吧，搁这的时候吧，我就吃了个口服药，
1: 嗯、
0: 用胃药药洗，
1: 嗯，
0: 哎，用了以后吧，哎，是好了一段时间，
1: 嗯，
0: 可是后来呢，就是越吃药就越厉害，
1: 嗯，
0: 我不是江苏镇江的吗？我又到我们镇江中医院去治疗。
1: 啊嗯嗯嗯，
0: 哎，治疗的吧，有的时候见点好，但是呢，一停就又犯了，
1: 嗯，
0: 总是反反复复的好不了，
1: 嗯，
0: 不能说一点不见效，那是比以前好多了，
1: 对、啊，
0: 就算腿和后腰那里还有，
1: 啊，
0: 别的地方呢没有了，好了，哎，你看原来吧，
1: 哎、
0: 我夏天根本穿不了半截袖的衣服，
1: 嗯。
0: 我一想啊，这个年岁是一年比一年大了，
1: 嗯，
0: 爱咋啊就咋地吧，不治了，还不影响我什么，
1: 嗯，
0: 哎呦，为了我这个钱花的太多了，
1: 嗯，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办法是吧？
0: 对对对对，你说在1970年、80年那个时候，那个钱多值钱啊，
1: 就是，那时候咱们的收入也低呀、啊，啊，
0: 对呀，
1: 生活不太好，嗯。
0: 那个时候吧，一个月要治疗就要花个800块，
1: 嗯，
0: 后来越治越不行了，我就放弃了。
1: 啊，
0: 哎，这几十年的病呢，没有想到啊，胡老，我现在用胡椒老膏4个多月，哪都比以前强了不少。
1: 你看看啊，改变相当快啊，太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咱们用胡椒老膏也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是吧？
0: 是是啊，你看面积变小了，
1: 嗯，
0: 颜色也和正常的皮肤差不多了，
1: 嗯嗯，
0: 就是吃点辣的啥的也不痒了，哎呀，我真的太高兴了，嗯、
1: 哈，改变多大呀，是不是？
0: 是啊，
1: 当然您高兴了
0: 啊，哎哎，胡老，多亏了您传承的胡椒老膏这么好的药啊，
1: 嗯，
0: 我们患者才能有机会用上。让我们的身体呢恢复健康，
1: 啊！
0: 我现在感觉我的身体是越来越好啊！
1: 啊，
0: 这胡椒老膏
1: 不一样了，
0: 真的不一样了，病了个人一样。

0: 啊啊！
1: 哎，我深深地感觉到，这胡椒老高不光能治病，还能养生。
0: 没错，
1: 补充身体能量，
0: 它是治养相结合的一种药物啊。
1: 对，补充身体能量真的是好啊！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每一天两口高，健康永向笨啊。
0: 嗯，没错，这是有笨的方向了，您说
1: 对
0: 不对啊？嗯。
1: 是啊，所以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哎，
0: 啊啊，太好了，嗯，
1: 哎，谢谢你啊，侯老。
0: 好，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啊？
1: 对，
0: 咱们人体治疗疾病啊，啊，有很多的方法，那么哪个方法好，咱们用了咱们的这个胡椒老高以后，就起到这么好的效果了啊，
1: 嗯，
0: 这是难得的。啊，我们越想它，它越有说明它的特点和它的作用是非常不同的，让我们病人带来了希望了，啊，是不是啊，老朋友？
1: 对对对对，嗯，是的，是的，哎，
0: 嗯，咱们说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胡椒老高很重要的一个治疗的方向。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1: 对，
0: 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您说对不对啊？
1: 对的，对的，
0: 啊，
1: 说的太对了，哎。
0: 嗯嗯嗯，
1: 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哎，每天两口高啊。
0: 这个方向是必然得走的，而且是咱们一百多年若干万的朋友使用的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的一个总结啊。胡椒老高是难能可贵的。
1: 是
0: 啊， 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也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身体有了这种能力去抵抗疾病去了，所以咱们什么都不怕了。您说是不是啊？
1: 对呀，哎，
0: 嗯，坚持吧，老朋友。
1: 哎，好的，谢谢你啊，胡老。嗯，
0: 哎，您高兴了啊。我相信您的家属，您所有的朋友听到您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您说
1: 是
0: 不是？是
1: 啊，哎呀，
0: 啊，
1: 特别是我老伴，哎呀，
0: 好的，
1: 嗯，
0: 太好了啊！祝贺您啊，坚持用吧。
1: 谢谢谢谢，哎，我肯定要坚持用下去。
0: 咱们的前途是非常光明的。
1: 嗯，
0: 刚才您也提到了，用了胡椒老高，不仅能治病，而且能够养生，治养结合来达到咱们啊，保证我们的健康，是不是？
1: 是啊，
0: 好吧，
1: 好的，好的，好，
0: 好，嗯，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1: 哎，好的，
0: 我相信您的感受是非常多的，咱们等有机会，咱两位再聊吧，
1: 好
0: 不好？
1: 有时间我再给你打电话。
0: 啊，
1: 哎，
0: 哎，好，
1: 嗯，
0: 就这样，
1: 哎，
0: 啊，老朋友。
1: 好的，谢谢，啊。
0: 好，咱先谈到这儿，嗯。好，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 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2: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3: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2: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3: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2: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3: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2: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3: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2: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3: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义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2: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3: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4: 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养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就有请益肾养元疗法弘扬人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咱们的人心说医事节目啊，办了这么多年，老同志们和我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每天你看有那么多的电话打进来，然后打给栏目组的，打给我个人的都很多哈。打进来说什么呢？比方说哈，我直接对话的好多的听众就跟我叙述啊他们的病情，然后聊聊家常，甚至有的人呢会跟我说每天吃什么了、穿什么了、都干了一些什么了。甚至啊有的老人告诉我家里边换了热水器了，换的是什么牌子的冰箱了，也跟我说一说。还有的叔叔阿姨呢，这个家里边天津进口了，儿子生了孙子了，生了孙女了，也跟我呢报个喜，说孩子长什么样，生下来几斤几两。哎呀，我心里边明镜似的，大家这是跟我不见外呀，大家是把我当成贴心人了。有一位河南的大娘跟我说，她说孩子，我就乐意啊和你唠嗑，就愿意和你聊聊家常，你太了解俺们这样的老人了。每句话都说到心坎里边去了，你做事儿，都是为了我们这些老人着想，处处想着，处处惦记着俺们， 一听你说话呀，心里边就热乎乎的。啊，这是河南的一位老大娘跟我说的。我听了这些赞美我的话，心里边呢也挺美的，可是呢还很愧疚。虽然说为所有的老人们，为和像我父母一样大的这一辈儿的老人们做了一些小事儿吧，有一些都是微不足道的，那个像芝麻粒那么大点的小事儿，可是大家伙呢却都记在心里了，点点滴滴都没忘，这个真的是让我很感动。可是呢我还是很愧疚，愧疚在哪儿呢？我没有办法给大家更大的帮助，我的能力呢毕竟有限，我一个学中医的，没名望，没社会地位，也办不来啥惊天动地的大事儿。有的时候呢我就想啊，如果说我这手里边要是有点权力，那该多好啊，办啥事儿啊，找谁呀、啊？打个电话就行了，打个电话就解决了。可是我做不到啊，我能为大家做的只是一点微薄之力，或者说是绵薄之力吧。有的时候呢，如果哪块要是做的不到位了，还请收音机前的所有的这些叔叔阿姨、大爷大伯们，还有叔叔婶子、大爷大娘们，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我，能够原谅我。通过这几年的实际验证啊，咱们的现代中医德良方啊真的没有让大家失望，当然它也没有让我尴尬。现在是越来越多的服用德良方的老同志们，是刚开始呢买了很少量的德良方，也都是想看看这个实际效果。这个呢我是非常理解的，毕竟呢一个周期也得花一些钱，是吧？谁买德良方，大家不都得花钱吗？那么谁在不知道好不好的情况下能一次性买这个三个大周期、两个大周期的呀？如果是我呢，我可能也得先少买一点，先试试，效果好了再接着服用，再接着买，不好的话呢也没啥损失，这是人之常情，是吧？不过呢您看现在啊，重复购买德良方的很多。那么我发现重复购买德良方的都是服用之后很快就见到满意疗效的这些老同志们，可能呢第一次这个买个三五盒，第一次不敢买呀，少买点吧，买个三五盒，一吃呢几天的时间效果出来了。所以说我们讲病人吧，对药物的疗效他是最有发言权的，别人呢谁说都没有用。病在自己身上每天有没有变化，自己是心知肚明。你看昨天还疼还肿还麻呢，那吃上德良方它缓解了改善了，自己肯定能感受得到，你说这不就是疗效吗？我的想法啊也同样。你看平时有一些老同志跟我说，说孙老师啊，我先买几盒试试吧，少买点试试。我说可以呀，这样最好，只要你感觉见效了，比我说呀要好上一万倍。我说您服用了见效了，看到希望了，我关上门啊不让您买，不让您吃，你肯定

是不是顶花带刺儿的呢？更何况治病呢，这是大事儿。啊，所以有一些老人家说，我先买几盒试试吧。我说可以，啊，我赞同。那么你像重复购买德良方的老同志，啊，很多人呢总跟我反映，说我吃的药啊，快吃没了，想接着买，咱总也没货呢，什么原因呢？我经常呢在单独沟通的时候啊，我会给一些解释。德良方呢，大家也知道销量太大了，生产工艺复杂，流程呢也比较繁琐，药材的原材料呢有的时候供应不上，这都是一些具体的原因。那么这个我只能是简单的跟大家解释解释，但是我今天呢，我想把这个大问题啊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说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在平时呢买不到德良方的时候，知道呢为啥没有货啊，为什么大家总是要等。因为平时节目时间有限，我只能是跟大家说个大概啊，为什么断货呀，为什么大家买不着，只能是简单的说一说，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详细讲。所以我想呢，因为这两天呢还有很多听众朋友问这个事儿，大家等的都挺着急的。那我今天在节目当中，我跟大家讲讲为啥咱们买的时候总是买不着。我不知道老同志们呢能不能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做人越简单越好。用现在很多年轻人的话讲叫什么呢，谁也别跟谁玩套路，是吧？理论越简单越好，别把事儿呢弄复杂了。就像咱们的德良方一样，德良方就是通过灵芝补充正气，就是这么简单。正气足了，什么病都没了，大道至简嘛。还有就是另外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呢？就是做人做事儿啊，要认真夯实。做任何事情，每个细节都要认真仔细，要做到位。这样呢，您就会把产品呢做得精细，做得细致，做到谁都满意。是吧？这个道理大家都是懂的，我觉得这个很主要啊。你看，过去做过工人的，大家回想一下，每一个品牌生产出来的产品，如果要是以质量为主，每一个环节都能够认真细致的做到最佳，产品卖出去了，怎么用都用不坏。本来呢，它就应该是产品有5年的寿命，但是由于它的质量过硬，你用10年还没用坏呢。有没有这样的？有吧？这样的产品好不好？好啊。大家喜不喜欢呢？喜欢呢。信不信任呢？那当然是很信任的。所以说，当这个品牌有更多的功能的新产品研究出来了，上市了，恰好呢，你也是需要更新换代了，你需要追求更多功能的时候了，那么你选择的肯定还是这个怎么用都用不坏的这个品牌，对不对呀？所以说，只要是买呀，就一定会选择注重产品品质的厂家。你不管是生产电器，还是制造汽车，或者是你做服装，你生产食品，各行各业都是一样的，每一个环节啊，它都有严格的生产要求和标准。制药技术也是一样啊，我不知道别的制药厂的生产标准达到了什么程度，别的制药厂生产过程严格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咱们德良方，这个我可真是见识了，真是心知肚明了。我去过咱们德良方生产车间好多次了，每一次进去啊不容易。怎么说不容易呢？很繁琐，要把自己呢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穿上隔离服，穿上之后还得消毒，而且得消2遍毒，全封闭。整个人呢，口罩，这个帽子，反正是严严实实的，保证你身上呢是，在体表来讲是无菌状态。你才能进到这个
生产车间。

咱们这个生产车间呢，我去的这几次啊，我真是深有感触。当然我去呢，我不是说去监督啊，我也不是药厂的质检部门的负责人，我没有这个权利去监督。我呢是作为一个参观者进去的。每次去呢，我都事先跟马总沟通，我问药材的来源，问药材价格，问生产流程、生产工艺。我还要问投放原材料的数量，是不是全都达到了这个就是行业的标准呢？是不是完全合格的呀？我问东问西的，问很多。每次问，马总呢都笑呵呵的看着我。等我问完了，他会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回答我。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以为我会因为原料药材投料不足而毁了一个这么大的国企吗？你以为我会放松任何一个环节而让产品出现瑕疵吗？你以为我会为了省钱去低价购买不达标的药材以次充好吗？凡是买咱们德良方的，哪个不是大病重病的呀？人家信着咱们了，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咱们身上了，把康复的希望都搁在咱们肩膀上了，把后半辈子都交给咱们了。如果咱们用不合格的药品拿给老人们吃，那跟谋财害命、见利忘义有什么区别呀？那是在造业。然后他说，从我到每一位员工，每天我开早会的时候，我没别的可说，我只告诫大家，要想有饭吃，就要保证质量；要想不愧对良心，就要保证每一个环节都一丝不苟；要把所有的用咱们德良方代表做德良方的人当成是我们自己的家人；要把老同志们当成自己的爹妈，当成自己的叔叔大爷，当成自己的亲姨、亲婶子、亲大娘、亲兄弟姐妹。工作的时候就想着，我是为我们的家人生产救命药的，这是不能含糊的。马总说，我每天开会，我也不会讲别的，我天天跟他们讲的就是这些。他说我不能糊弄人，我每天呢必须得这样做。哎呀，我听了马总这一番话，其实我脸都红了。我还用一般的这种思维和眼光去衡量他呢，其实人家马总的境界比我高多了。我说马总啊，您真是一颗善心为民众，所有善举为家人呢。他说，我没有你说的那么好，但是我知道做人做事儿啊，都得有个标准，有个度。赚钱是必须的，没有利润的话，就算我说我们不是为了赚钱，那都是空话，那都是废话，那都是闲扯。我们没利润，我们的工人工资怎么办？拿什么开？他们也需要养家糊口啊，也要住房子，也要吃饭，也要赡养老人呢。不过呢，我们企业啊，对于德良方的定价，如果要是向相关部门申请涨价，很快就会批复。那为什么我们没有申请涨价，没有这样做呢？这是因为按照目前的药材采购价格啊，我们还能维持在低利润的范围。赚不赚钱呢？他说也赚，但是赚的少，赚的很微薄，也就是仅仅够所有生产费用和工人工资，另外呢还有缴纳税费而已。他说也有点利润，但是不多。其实呢，我也算是比较了解马总这个人，他呢总会是用一颗善良的心呢去对待别人，去对待一些事情的。他透明的、单纯的，就像一张白纸一样，和他相处能从里看到外。有的他说，没有的话，撒谎的话，一个字儿他都不会说。他总说啥呢？说瞎话。

我怕背业债，啊，我怕下辈子当牛做马去赎罪。这个话呢，可能很多南方的听众听不懂啊。什么叫说瞎话呢？就是没影的话呗，啊，说谎话呗，就这个意思，啊，就是说谎话，他是不会的。他说我怕背业债，怕下辈子呀当牛做马去赎罪。所以我对马总的话呢，啊，我是体会到他的这种感受了，啊，我知道他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我发自内心的真的很敬佩他。那么话说回来，我去生产车间呢，我不说了吗？我是为了参观的，我是为了了解现代制药科技和古代中药炮制法是怎么结合到一块儿的。那如果谁问我了，说孙老师，你们的得良方效果这么好，这样让人满意，除了疗法好以外，还有什么不同之处啊？如果我连得良方生产过程我都不知道的话，我没有办法回答大家的问题。所以说呢，我也是有目的的、有目标的啊，去车间去学习的、去参观的。我上学呀，我学的是中医临床，大全科。那么我对药物呢，虽然说有了解，但是不多。那我们呢，就是对于其他的科目呢，只是做个了解就行了。那么我对药物的生产流程啊，我是一个怎么说呢？方言哈，我是一个半吊子250，什么意思呢？就是一瓶不满，半瓶逛。也就这不是我的专业，我真的不是很精通，只是了解一些比较浅表的一些事情吧。我说这个话不是自我贬低啊，我说的是实话。我不能世间什么事儿我都知道啊，我不能万事通啊，我没那个能耐啊。所以说我知道我这辈子没什么大造诣了，只有一心专攻中医临床了。所以说呢，也就是比较安心的就在这个行业里边呢摸爬滚打，一直这么往前走。再说呢，我也没有任何事物都能研究得非常透的那个本领，真的我没有那个天分。我觉得我很愚钝的，就是老百姓说的有点笨、有点傻、还有点呆，是这个样子的。第一次去德良方的药厂，我还以为这个药厂是很小的那种小工厂，规模不大。结果我这一去呀，哎呦我的亲娘啊，有十几个足球场那么大的一个现代工业厂区呀，我真的没想到是这么大的规模，而且呢都是新盖的大高楼。靠着最北侧的是实验楼，紧挨着的是办公楼，然后再往西侧就是三栋十几层的生产车间。一层一个部门，一层一套设备，最下边的一层啊是生产德良方的原始药材的这个加工车间啊，就是原材料要运到这儿。这个车间里边呢，有电动的药碾子，有电动的石磨，还有人工的铡刀，还有手摇式的粉碎机。马总告诉我，他说我们德良方用的何首乌，它因为具有特殊的活性，它是属于静止的活生命，非常怕金属，对铜、铁、锡还有铅、钢，他说都会有反应，只要碰到这些金属都会破坏它的活性，也会降低它的药效发挥。他说这个情况呢在《本草纲目》的续集里边呢是有记载的，特地强调了何首乌绝对不可以用金属来装啊，不能用金属来保存它。平时呢德良方厂家呢在进原材料的时候啊，都要把这个何首乌装到那个竹子编的那种既通风又天然的那个竹筐里边啊，竹箱子里边，用这种那个器具去装的，绝对不用金属。而且呢是单独运输，就是说什么叫单独运输呢？就是如果这台货车要是用来运何首乌，那么前提是车厢里边要用温水清洗，要用冷水冲刷，然后用热水消毒这几个程序做完了

0: 再可以装车，而且车上除了何首乌以外，不能同步运输任何其他的药材，啊，药材把控的非常严格，啊，就这一辆车绝对不允许有其他的东西，也就是说什么呢？不能混装。另外运输过程中，要用两层毡布把它盖好，因为什么呢？何首乌怕见到强烈的阳光，啊，他也怕干燥的环境，所以说，每次从这个药材产地运到厂家，这个路途上，那真的是要有专人来护送的，啊，要定时的去测车厢里边的温度，以及湿度的。另外，在运输的过程，那么绝对是不允许超过一周的时间的。为什么呢？因为运输过程中啊，各地的气候不同，都会对何首乌产生影响。那么这是它的运输过程啊。另外，之所以加工过程当中不能用电磨，是因为电磨呀，在高速旋转的这个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热源，它一转的话，它肯定生热呀。何首乌是属于阴阳同体的植物，但是呢，它具备了生物的活性，它是既怕冷又怕热的，既怕湿又怕干的，所以说在运输、储藏、加工这个过程中，都必须是在12度左右的恒温状态下进行的。那么电磨呢，它是金属刀片和金属筒子通过高速的这种旋转挤压打碎，才能达到粉碎的目的的。所以如果用电磨，它就会破坏掉何首乌40%的药效，也就是说还没有等到它走进其他程序呢，这药效就衰减一半了，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说马总告诉我，他说这个厂家呢都是用电机，然后来配合石磨进行缓慢的运转，把何首乌磨成细粉的，说心里话，就是这种情况吧，我还真是第一次见到，过去从来都没听过。另外呢，何首乌在用这个电动石磨磨粉之前呀，第一道工序就是先检验。何首乌到了库房以后，贴上标签儿，每一竹箱子里边装多少，都要用标签呢标的非常精准的。精准到什么程度呢？要精准到克的，因为何首乌的价值太高了，全株全散全孢子入药，所以说这个要保留所有可发挥药效的部分，那么制药前出库领原材料的人和保管员还有监督员，那么全都要在场的，称量上2到3次以上，三人核对准确了才可以到其他车间的。所以出库这块把控的也很严格，这是出库。那么到了清洗车间呢，工人就会用10度左右的温水进行去灰去尘，这个时间呢大约要用1天的时间，大约是反复清洗9次，然后呢何首乌才能进入到下一个环节。什么环节呢？就是进入到烘干机里边进行烘干了。因为通过了9次的清洗之后啊，何首乌里边含有大量的水分，所以说就要进行烘干流程。那么药厂所用的药物烘干机外边是金属的，但是内胆是澳大利亚进口的天然陶瓷。这个内胆呢很厚，大约是10公分。风干机这个下边呢是一个怎么讲呢，就是我不会用专业术语说哈，我只能是用我看到的给大家描述出来吧。这个烘干机里边它的下就处于下方的位置是一个有开闭功能的一个百叶窗形式的底儿，目的就是为了让水分在里头这个头道烘干的过程中流走，让那个水汽呢排出去，就像咱们家里边那个甩衣服的甩干桶一样，它得给它一个往外流水的通道啊。所以这个烘干机呢也有这么一个通道。那么等到10几个小时以后， 何首乌就是变成了半干燥的状态了。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停止烘干了，要让它冷却下来，让它自己恢复到原状。因为这个温度啊，掌握的严格，没有对何首乌的活性产生破坏，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没有对它的活性产生破坏，只是让它处于休眠状态。那么等候十几个小时之后，它的活性就恢复了。恢复这个过程啊，也叫唤醒活性过程，就跟我们现在得良方唤醒脑血栓病人的脑细胞的道理是相同的，所以它需要这个时间。再往下就是第二次烘干，第二次烘干呢，要在静止的状态下持续24小时，而且是阶梯式的加温。什么是阶梯式的呢？就是刚开始是3度，然后4度、5度、6度、7度、8度，一点点加温。这样做的目的啊，没别的，还是为了保持得良方活性。所以说要进行逐渐的这个烘干加温。烘干的何首乌烘干完了，那么下一步呢，就是走进低温粉碎打磨环节了。就是我说的那个，这个电机带动的那个转速缓慢的那个石磨了，要放到石磨里边去打碎了。石磨中间呢有个洞，这个石磨呀，就是跟我们过去农村用来磨米磨面的那个石磨基本差不多，但是这个规模很大，中间那个大洞啊，大约是这个将近20厘米左右的直径吧。那么大块的何首乌需要用人工用手去掰开，把它折断。因为我们所采用的何首乌都是生长了好多年的野生何首乌，个头很大，有的一大堆啊，那长得真是大呀，一大堆何首乌连在一起，那么真的就是怎么形容呢？就像我们用的那个雨伞啊，那雨伞撑开了，有伞面一半那么大小，大自然真的很神奇哈。所以说呢，有那么大的何首乌，所以要把它掰断了，要不然的话呢，没办法进入石磨的那个进料口，太大了，放不进去。那么石磨呢，有一大排20几个，都是用的那种低速的电机来带动，非常慢。一转动啊，它就发出沉闷的那种石头与石头相磨的声音。其实我们不知道的是，磨盘和磨盘之间呢，它不是一点缝都没有的，它们之间都有缝的，这个缝呢大概是4毫米左右的缝隙。那么何首乌投进去之后，慢慢的就被夹碎，就被研磨成粗粉状了。这是粉碎的一个头道程序，第一道工序。那么粗粉加工来以后，就是加工完了以后，就不需要用筛子去过滤，因为还没到那个程序呢。粗粉磨完了，要装在全黑色的一个布袋子里，然后再运回到烘干车间，进行呢3次烘干。目的就是让何首乌里边的水分呢变为零，就是一点水分都不允许有。这样呢，等到下一步，乙醇渗露的环节，还是要保证何首乌没有杂质，要保证它100%纯正。这只是初步工作啊。另外呢，还有什么呢？滤液、药渣、稠膏、干膏、干膏粉。还有二维混合、缓冲、称量、配重、总混、填充、抛光、内包装、缓冲、铝塑包装、外包装检验，还有外包装成品的检验。最后成品入库啊，这一共是需要20几道工序的。所以我刚才讲的这个清洗呀、这个出库入库啊，研磨呀，这只是最初的这个一道工序，仅此而已，非常非常复杂的。 今天吧，我看这个节目时间哈，热线等得太着急了，我就不多讲了。就是关于德良方为什么总是不够卖，大家有钱也买不到，不是别的原因，真的就是由于德良方生产工艺太复杂，过程太长导致的。您可别小看这一粒的德良方，您吃到嘴里喝口水往下一送啊，就到了您的肚子里了。就是这一粒的德良方，从生产它的第一道工序开始，是吧，从入库，那么它是45天的时间。您吃了它，症状缓解了，病情呢逐渐减轻了，这个好结果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得到的。所以说呢，对于德良方，它的疗法是遵循益肾养元疗法，那么生产工艺呢同样是现代与古法相结合，所以它才造就了令人满意的结果。所以以后啊，听节目听人心说医师的老同志们，如果您在需要德良方的时候，工作人员要是告诉您暂时没货，这绝对是真实的，您千万要理解，千万别误会啊。因为我上面讲了它的初期生产流程的几个环节啊，它本身就挺复杂了，那还有那么多重要的环节呢，比它复杂的多得多啊。所以说我今天吧没时间讲了，这样以后找机会我一定会给大家再讲一讲的。其实我讲这些的目的就是想告诉您，好疗法啊不是大风刮来的，好疗效的药物也不是用刀一切用手一搓就成了，不那么简单呢。所以说我们相互理解吧。
1: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2: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3: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2: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3: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2: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3: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2: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接下来我们接听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啊，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啊，欢迎你啊。
4: 我是南京的听众
0: 啊。
4: 我想跟老师分享一下我和老伴的情况。
0: 我听一听吧。
4: 好。我先说我自己吧。我自己一直呢是睡眠不好。在96年的时候，严重的是24小时都不能睡，每天到晚上就怕了。连吃安眠药也睡不进去，实在不行了，最后也住医院，也治不好，没有用。然后这个睡眠不好，然后就导致了精神忧郁，然后又心脏又出现问题，心绞痛啊，什么心跳过速， 疼的时候感觉到都跳到嗓子眼了，哎呀，这个

0: 受不了，发病连筷子都拿不动，又住医院，又住医院，四肢无力。哎呀，这个心脏真难受起来，真受不了，整个人就像采莲花一样的，
1: 啊，
0: 就像在空中飘一样的。然后大夫还建议我查完以后叫我做支架，然后我没同意。没同意，后来这个大夫就让我后果自负，签了协议。
1: 哎呦，
0: 我就当时精神都崩溃了，人晕乎乎的，也不行。经常呢，这个人爬起来就会倒下去。这些年呢，我也用过很多的保健品，到最后都没效果，一点效果也没有，一直没有解决我的睡眠和心脏的问题。膏方也吃，梅花鹿的心血粉我也吃过，都不见效果。后来在病友的介绍下，第一次听到孙老师正在讲
1: 德良方，
0: 这才让我知道这些年我只是网上读，根本没有吸收，也没有固住病，所以也就怎么能好呢？
1: 是
0: 这个才后来听了老师的课，才了知道自己为什么没好。
1: 后来吃了德良方，
0: 26天的时候我就有效果。
1: 啊，
0: 以前入睡难，翻来覆去都睡不着。26天开始有睡意了，哎呀，高兴啊！10点钟上床，10点10多分钟，一不一会儿就能睡了，确实
1: 德良方
0: 有用，很高兴。我用了2个多月，20多年的失眠，终于看到了效果。很快入睡忍很快了，然后睡还能睡到有6个小时，真蛮好的。我很高兴。这个还是要感谢老师孙老师，感谢感谢。
1: 您这个要是睡觉好了，各方面也跟着受益，血压、心脏
0: 好了，我食欲也会增加了。以前不想吃，但我睡觉好了，心脏也好多了。以前不定时的心脏就发病，疼痛的不行啊。自从有了德良方，还没犯过，确实很好。
1: 好，
0: 我现在的精神也很不错。几十年的老邻居看到我就说我不像有病的了，现在也长肉。然后裤子拉链拉不上了，感觉到长肉了，胖了，长肉了。然后我又介绍我的病友，然后介绍小姑子，他们也刚刚开始买了这次
1: 德良方。
0: 我病友的那个下巴，他这个淋巴可能大，然后吃了德良方变小了，他也高兴，也讲给我听。后来我讲的哎不错。
1: 是吧？
0: 因为你给我们带来的福音啊，确实见效了。那个下面我再讲一下我家老伴哦，
1: 老伴
0: 我们
1: 儿
0: 家的老伴有血糖高10多年了，
1: 嗯，
0: 然后他呢以前也吃过好多保健品，但是血糖就降不下来，反
1: 啊，
0: 而上升。后来这个以前的这个血糖呢是9.5、10.5、14、15，最高
1: 啊。
0: 16.5。自从吃了德良方，血糖逐渐下降，下降到9，后来下降到7.8，上周五下降到7.4。老伴很高兴，我也比他很高，我更高兴。我从心里面感谢
1: 德良方
0: 然后感谢你的德良方固住了正气。
1: 我听着你们身体都恢复了，几十年的睡不好觉也解决了，我就挺踏实的，我就挺开心的。你们就好好扶正气、固正气吧，记住了，人年龄越大，正气越亏。如果说咱们每天都能够给身体里边补一点正气的话，就能够把你每天消耗的及时给你回补回来，那么保证咱们在晚年的时候身体健康，不生病，不遭罪，这比啥都强。哦，所以我希望您老两口越来越健康吧。然后呢，给我带个好，像您身边的这些老人们、这些病友们，带个好，好不好？
0: 谢谢老师。
1: 谢谢您了，多保重啊，一定要多注意啊，多喝点水，适度的运动就行了。好了，
0: 感
1: 就
0: 谢
1: 到
0: 老
1: 这儿。
0: 师。

0: 师。
1: 好，
0: 再见了。
1: 再见，老师。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不怕疾病找，就怕正气少。早一天补养正气，早一天获得健康。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马上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朋友。
4: 金老师哟。
3: 我听到了，老人家。
4: 啊、哦，你辛苦了。
3: 没关系。
4: 你我跟你说吧，我这病情说个啊，老师。
3: 嗯，好的。
4: 啊，我是不知手伸，走路腿软，再一个是脑梗。
3: 嗯。
4: 啊，还有些心脏病。
3: 嗯。
4: 走路是腿软的，走不动。
3: 走不动，嗯。
4: 啊、哦，我就是这些病，我给你汇报了吧。
3: 嗯，走不动路。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81了。
3: 啊、哦，81岁了。嗯。
4: 啊、哦，
3: 除了这些问题呀、啊，我再问问您，现在血压怎么样？
4: 血压还有点高，那我吃血压药着呢。
3: 嗯，血脂高不高？
4: 哦，血脂这不高不高。
3: 不高啊，
4: 血糖血脂都不高，
3: 这还行、
4: 哦、
3: 这俩要是高的话、
4: 哦、
3: 您就啊肯定发展的就很快了啊。老人家您这些病症啊、
4: 哎、
3: 这些病啊先刨除在外，就说您这个年龄段81岁的年龄，本身正气就亏损了、
4: 哎、
3: 本身正气就不足了、
4: 哎、
3: 然后正气不足百病丛生。你比方说为什么你会得脑中风，因为那个气是干啥的呢？是推动血液周身运行的，能推动血液周身动起来的时候它不堵在哪儿，它就不会形成脑梗啊、
4: 哎、
3: 对吧？有的人堵到心脏是胸痹，有的人堵在脑袋是脑中风，堵到哪儿哪儿就是病。所以说呢，哎，你这个正气不足的时候它就容易梗住，这知道，这要知道自己这个病是咋来的啊。第二个，当你的肾气不足的时候，肾不能主骨，不能生髓，骨营养就大量流失，所以人就会出现骨质疏松啊，痹症，腰痹症啊。如果你就算是没有痹症，腰痹症就一个骨质疏松足以让你疲惫乏力，让你浑身没劲儿。所以说您这个情况呢，这是属于啊整个人的正气不足，正气不足、
4: 正气不足，对，
3: 哎，正气不足的情况下脏腑功能全都会受到损坏，肝心脾肺肾都会受到损坏。所以说呢，心脏啊缺少心气的时候，好了，心气不能那个这个充盈，心脏就没有劲儿，心肌就缺血、
4: 哎，
3: 也就是
5: 胸痹，
3: 肾气不足的时候呢、
4: 哎、
3: 骨关节就容易出毛病，晚上容易尿频。脾气不足的时候呢，消化功能就不好，人就愿意得消渴症。所以归根结底一句话，老人家，您这个问题它还是要从根儿上解决，您就专心致志的把正气补进去吧。正气足了、
4: 哎、
3: 脏腑呢就运转了，肝心脾肺肾它都动起来的时候才能正常代谢，正常的工作呀。你肝心脾肺肾哪哪都不动的时候它咋干活啊？所以你肯定整个人的状态是不对的呀，人是觉得乏力啊，没有劲儿啊。哦，所以我给您的建议就是五脏的正气赶紧同时补一补。那么补正气谁最好啊？德良方一定是最佳选择，它由何首乌构成，何首乌分别入五脏，肝心脾肺肾哪块不足他就把哪儿给你补了啊。所以基本上您这个乏力的问题补正气10天左右，不会超过半个月你会感觉到腿有劲儿。再一个不是便秘吗？那便秘是典型的气不足啊，肠道不蠕动，你把气补上来之后自动就推动这个粪便就排了，就往下走了啊，就不用说你再去什么开塞露这个那个，不用了，自己的气是足的啊，脏腑自己就开始动起来了，该合成的给你合成，该代谢的给你代谢，它就正常运转了啊。好了，就说这么多，老人家，希望 更多的老人都明白一个道理啊，人就算上了岁数啥病都没有，到了这个岁数了正气肯定都不足了，要想少生病不生病一定正气补得足足的啊。好，就说这么多，我们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0: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5: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0: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5: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0: 良方场外咨询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老师你好。
1: 你好，老人家欢迎您啊，您请讲。
2: 跟您讲话今天特别激动，为什么呢？因为我呀，我在大堂了将近6个月，我今天站着跟您说这话。我是嘛呢，我在农村呢，我是那个干磨豆腐的。一家应该是磨豆腐坊的。
1: 这个活儿很累是不是啊？起早贪黑的，特别累啊。
2: 特别累，而且他的屋里净水特别潮。
1: 是的是的。
2: 这离不开水呀， 所以特别潮呢。我也不太懂这个。保护身体，就得了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了，就得了，腿又变形了，这个手啊关节啊变形了，手都转不上拳头，这腿啊，腿走路啊也一开始干活特别能干，后来就什么也干不了了，就，我后来我就不就，就打针吃药啊，打针呢、就管了一两剂一会儿。吃这个止疼片儿也是啊，1个小时左右就不管用了，后来那个，后来就慢慢就动不着了，在炕上就躺着了，只能在炕上躺着，这大小便呢都得家里人伺候以后就给我买这个尿不湿带上了，尿不湿带上以后啊，他这玩意儿鼓得慌啊。哎呀，把下边都烂了，
1: 对呀，它不透气呀，
2: 这我烂了以后呢，我一看，后来就后来我躺着没事儿啊，就听广播吧，听广播以后啊，就听到您讲这个这个德良方
1: 啊，
2: 后来呢，和我们的闺女也说了，要不你买点什么，我给你买点药，你试试吧。他就给我买点药，买完药以后呢，其实我心里已经没有这个信心治好了，觉着就都这样的一个跟个废人一样了已经，所以呢就躺，就老闺女说买点试试吧，你试试吧，就给我买了以后呢，我就吃了20天左右啊，我就感觉呀、这腿这手啊就不那么疼了，跟着腿以前躺了疼了，但是。这就不那么疼了，我这环境我就觉得，怎么不疼了呢？这吃饭呢，家里边啊，过去啊，喝口水啊，都用吸管，我这、那手拿杯拿不住了，已经啊，端个杯总摔、能给我弄个吸管，你喝吧，这样的你也摔不着了，你弄个大茶缸子，弄个吸管搁里边，后来呢，我就家里人就想法吧，给我吃完以后，我感觉呀，吃20多天以后啊。哎，好一点了，不那么疼了就，不那么疼以后呢，不那么疼以后啊，我就要再买点，我们闺女说，我说再买点，你要感觉好，咱这就买点，因为我对他孩子当初、特别疼，知冷知热疼他们现在也知道回报我了，再买点，结果又买了，买完以后啊，吃到不到40天左右啊。哎，我就感觉呀，也精神也好了，而且有一回啊，我闺女到我那儿去呢，我说给我倒点水喝，倒完水呢，她给我搁桌子上了，来个电话，她就接电话去了，哎，我就拿起来喝，我就喝了，她后来又你喝水了吗？我说我喝了，哎，你这不是自己能喝了吗？自己拿别用吸管，自己拿能拿杯喝水了，我也感觉特别惊奇，哎，对，哎，通过那个以后。他说：“这药确实好，我再给你买点吧。他又给我买了，买了以后呢，我就接着喝，喝完以后呢，现在的效果是什么效果呢？我已经能下地啊，干活了，能扶着墙，扶着炕边啊，能走了。到厨房以后呢，我还能帮他们摘个菜呀，还不给做个水呀。现在就感觉特别的，特。”精神特别好，而且还有一个什么的，我以前睡觉啊， 说要。

0: 不好，
1: 啊，
0: 特别爱说梦话。我们老婆还说，你看你说的梦话吓人呼啦的，你不睡别人也睡不着，你说的梦话。通过这个德良方吃完以后啊，哎，我感觉呀，老伴说的，哎，你最近也不说梦话了啊。我说是吗？这都我后来我老伴说，跟又给闺女打电话，告诉你，这些我的一见效，他们都高兴，
1: 那
0: 他们都不用围着我伺候我。以前我躺了，哎呦，躺炕上动不了的时候，他们啊也是哭天抹泪的，那我也是没有手扶都没有信心了，就这么着，他又给我买了，又给我买了点，我所以呢，我感觉特别高兴，因为我亲身感受咱们这个药啊，对我的帮助太大了，
1: 太大了，
0: 给我的帮助，这我真心的是太大了，因为我自己。我这怎么一回事我明白呀，躺上动不了，从躺上啊动不了，带着尿不湿天天的，到现在我下地能走，能帮着家里稍微干一点轻微的劳动，哎呀，我真是谢天谢地，我真是，哎呀，我赶上您的好药，赶上您这个高级的医疗啊，高级药啊，我真是有福了，我是，
1: 行啊，您满意就好。我不和您多说
0: 了，
1: 老人家。您多保重。确实是原来都带着尿不湿的，现在能恢复到这种程度，我听着也高兴。行，那就到这儿了，有事儿再打电话吧。
0: 哎，好，谢谢您，我代表全家谢谢您。
1: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好了，就到这儿了，再见了。
2: 时间关系，电话我们只能接到这里了。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德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生活劳累，精神不振，腰膝酸软，浑身乏力，脾胃虚弱，气色不佳。德良方益肾养元，温和调理，由内而外养元气，补益肝肾，健脾益气，固本培元，更养身，不刺激，不伤身，长期调理更安心。德良方护肝肾，养元气，更安心。益肾养元，精气满满，胃健康，添活力。身体好，精神足，生活更有精气神。德良方益肾养元，您身边的健康好帮手。感谢这位朋友热情参与。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节目之后你也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4: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3: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4: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3: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4: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3: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4: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3: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4: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3: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 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4: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3: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4: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3: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4: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3: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4: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脂、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3: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义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4: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3: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2: 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养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就有请益肾养元疗法弘扬人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咱们的人心说医事节目啊，办了这么多年，老同志们和我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每天你看有那么多的电话打进来，然后打给栏目组的，打给我个人的都很多哈。打进来说什么呢？比方说哈，我直接对话的好多的听众就跟我叙述啊他们的病情，然后聊聊家常，甚至有的人呢会跟我说每天吃什么了，穿什么了，都干了一些什么了。甚至啊有的老人告诉我家里边换了热水器了，换的是什么牌子的冰箱了，也跟我说一说。还有的叔叔阿姨呢，这个家里边天津进口了，儿子生了孙子了，生了孙女了，也跟我呢报个喜，说孩子长什么样，生下来几斤几两。哎呀，我心里边明镜似的，大家这是跟我不见外呀，大家是把我当成贴心人了。有一位河南的大娘跟我说，她说孩子，我就乐意啊和你唠嗑，就愿意和你聊聊家常，你太了解俺们这样的老人了。每句话都说到心坎里边去了，你做事儿，都是为了我们这些老人着想，处处想着，处处惦记着俺们。一听你说话呀，心里边就热乎乎的。啊，这是河南的一位老大娘跟我说的。我听了这些赞美我的话，心里边呢也挺美的，可是呢，还很愧疚。虽然说，为所有的老人们，为和像我父母一样大的这一辈儿的老人们做了一些小事儿吧，有一些都是微不足道的那个 像芝麻粒那么大点的小事儿，可是大家伙呢，却都记在心里了，点点滴滴都没忘，这个真的是让我很感动。可是呢，我还是很愧疚，愧疚在哪儿呢？我没有办法给大家更大的帮助，我的能力呢毕竟有限，我一个学中医的，没名望，没社会地位，也办不来啥惊天动地的大事儿。有的时候呢，我就想啊，如果说我这手里边要是有点权力，那该多好啊！办啥事儿啊，找谁呀、啊，打个电话就行了，打个电话就解决了。可是我做不到啊，我能为大家做的只是一点微薄之力，或者说是绵薄之力吧。有的时候呢，如果哪块要是做的不到位了，还请收音机前的所有的这些叔叔阿姨、大爷大伯们，还有叔叔婶子、大爷大娘们，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我，能够原谅我。通过这几年的实际验证啊，咱们的现代中医德良方啊，真的没有让大家失望，当然他也没有让我尴尬。现在是越来越多的服用德良方的老同志们，是刚开始呢买了很少量的德良方，也都是想看看这个实际效果。这个呢我是非常理解的，毕竟呢一个周期也得花一些钱，是吧？谁买德良方，大家不都得花钱吗？那么谁在不知道好不好的情况下能一次性买这个三个大周期、两个大周期的呀？如果是我呢，我可能也得先少买一点，先试试，效果好了再接着服用，再接着买，不好的话呢也没啥损失，这是人之常情，是吧？不过呢，您看现在啊，重复购买德良方的，哎呀，很多。那么我发现重复购买德良方的，都是服用之后很快就见到满意疗效的这些老同志们。可能呢，第一次，这个买个三五盒，第一次不敢买呀，少买点吧，买个三五盒。哎，一吃呢几天的时间效果出来了。所以说我们讲病人吧，对药物的疗效他是最有发言权的，别人呢谁说都没有用。病在自己身上每天有没有变化，自己是心知肚明。你看昨天还疼还肿还麻呢，那吃上德良方它缓解了改善了，自己肯定能感受得到，你说这不就是疗效吗？我的想法啊也同样。你看平时有一些老同志跟我说，说孙老师啊，我先买几盒试试吧，少买点试试。我说可以呀，这样最好，只要你感觉见效了，比我说呀要好上一万倍。我说您服用了见效了，看到希望了，我关上门啊，不让您买，不让您吃，你肯定得骂我，得恨我，我说我赞同您的做法，你就包括你上菜市场，你去买黄瓜，你还得知道它新不新鲜呢，还得知道它苦不苦，是不是顶花带刺儿的呢，更何况治病呢，这是大事儿，所以有一些老人家说，我先买几盒试试吧，我说可以，我赞同。那么你像重复购买德良方的老同志啊，很多人呢总跟我反映说我吃的药啊快吃没了，想接着买，咱总也没货呢，什么原因呢？我经常呢在单独沟通的时候啊，我会给一些解释。德良方呢大家也知道销量太大了，生产工艺复杂，流程呢也比较繁琐，药材的原材料呢有的时候供应不上，这都是一些具体的原因。那么这个我只能是简单的跟大家解释解释，但是我今天呢我想把这个大问题啊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说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在平时呢买不到德良方的时候知道呢为啥没有货为什么大家总是要等。因为平时节目时间有限，我只能是跟大家说个大概， 啊，为什么断货呀？为什么大家买不着？只能是简单的说一说，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详细讲。

我想呢，因为这两天呢，还有很多听众朋友问这个事儿，大家等的都挺着急的。那我今天在节目当中，我跟大家讲讲为啥咱们买的时候总是买不着。我不知道老同志们呢，能不能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做人越简单越好。用现在很多年轻人的话讲叫什么呢？谁也别跟谁玩套路，是吧？理论越简单越好，别把事儿呢弄复杂了。就像咱们的德良方一样，德良方就是通过灵芝补充正气，就是这么简单。正气足了，什么病都没了，大道至简嘛。还有就是另外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呢？就是做人做事儿啊，要认真夯实。做任何事情，每个细节都要认真仔细，要做到位。这样呢，您就会把产品呢做得精细，做得细致，做到谁都满意，是吧？这个道理大家都是懂的。我觉得这个很主要啊。你看，过去做过工人的，大家回想一下，每一个品牌生产出来的产品，如果要是以质量为主，每一个环节都能够认真细致的做到最佳，产品卖出去了，怎么用都用不坏。本来呢，它就应该是产品有5年的寿命，但是由于它的质量过硬，你用10年还没用坏呢。有没有这样的？有吧？这样的产品好不好？好啊，大家喜不喜欢呢？喜欢呢。信不信任呢？那当然是很信任的。所以说，当这个品牌有更多的功能的新产品研究出来了，上市了，恰好呢，你也是需要更新换代了，你需要追求更多功能的时候了，那么你选择的肯定还是这个怎么用都用不坏的这个品牌，对不对呀？所以说只要是买啊，就一定会选择注重产品品质的厂家。你不管是生产电器，还是制造汽车，或者是你做服装，你生产食品，各行各业都是一样的。每一个环节啊，它都有严格的生产要求和标准。制药技术也是一样啊。我不知道别的制药厂的生产标准达到了什么程度，别的制药厂生产过程严格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咱们德良方这个我可真是见识了，真是心知肚明了。我去过咱们德良方生产车间好多次了，每一次进去啊不容易。怎么说不容易呢？很繁琐，要把自己呢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啊，穿上隔离服，穿上之后还得消毒，而且得消2遍毒，全封闭啊，整个人的口罩这个帽子，哎呀，反正是严严实实的，保证你身上的是在体表来讲是无菌状态，你才能进到这个生产车间。咱们这个生产车间呢，我去的这几次啊，我真是深有感触。当然我去呢，我不是说去监督啊，我也不是药厂的质检部门的负责人，我没有这个权利去监督。我呢是作为一个参观者进去的。每次去呢，我都事先跟马总沟通，我问药材的来源，问药材价格，问生产流程、生产工艺，我还要问投放原材料的数量，是不是全都达到了这个就是行业的标准呢？是不是完全合格的呀？我问东问西的，问很多。每次问，马总呢都笑呵呵的看着我。等我问完了，他会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回答我。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以为我会因为原料药材投料不足而毁了一个这么大的国企吗？你以为我会放松任何一个环节而让产品出现瑕疵吗？你以为我会为了省钱去低价购买不达标的药材以次充好吗？

凡是买咱们德良方的，哪个不是大病重病的呀？人家信着咱们了，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咱们身上了，把康复的希望都搁在咱们肩膀上了，把后半辈子都交给咱们了。如果咱们用不合格的药品拿给老人们吃，那跟谋财害命、见利忘义有什么区别呀？那是在造业。然后他说，从我到每一位员工，每天我开早会的时候，我没别的可说，我只告诫大家，要想有饭吃，就要保证质量；要想不愧对良心，就要保证每一个环节都一丝不苟，要把所有的用咱们德良方代表作德良方的人，当成是我们自己的家人。要把老同志们当成自己的爹妈，当成自己的叔叔大爷，当成自己的亲姨、亲婶子、亲大娘、亲兄弟姐妹。工作的时候就想着，我是为我们的家人生产救命药呢，这是不能含糊的。马总说，我每天开会，我也不会讲别的，我天天跟他们讲的就是这些。他说我不能糊弄人，我每天呢必须得这样做。哎呀，我听了马总这一番话，其实我脸都红了。我还用一般的这种思维和眼光去衡量他呢。其实人家马总的境界比我高多了。我说马总啊，您真是一颗善心为民众，所有善举为家人呢。他说我没有你说的那么好。但是我知道，做人做事儿啊，都得有个标准，有个度。赚钱是必须的，没有利润的话，就算我说我们不是为了赚钱，那都是空话，那都是废话，那都是闲扯。我们没利润，我们的工人工资怎么办？拿什么开？他们也需要养家糊口啊，也要住房子，也要吃饭，也要赡养老人呢。不过呢，我们企业呀，对于德良方的定价，如果要是向相关部门申请涨价，很快就会批复。那为什么我们没有申请涨价，没有这样做呢？这是因为，按照目前的药材采购价格啊，我们还能维持在低利润的范围。赚不赚钱呢？他说也赚，但是赚的少，赚的很微薄，也就是仅仅够所有生产费用和工人工资，另外呢还有缴纳税费而已。他说也有点利润，但是不多。其实呢，我也算是比较了解马总这个人，他呢总会是用一颗善良的心呢去对待别人，去对待一些事情的。他透明的、单纯的，就像一张白纸一样，和他相处，能从里看到外。有的他说，没有的话，撒谎的话，一个字儿他都不会说。他总说啥呢？说瞎话，我怕背业债，我怕下辈子当牛做马去赎罪。这个话呢，可能很多南方的听众听不懂啊。什么叫说瞎话呢？就是没影儿的话呗，说谎话呗，就这个意思。就是说谎话，他是不会的。他说我怕背业债。怕下辈子呀，当牛做马去赎罪。所以我对马总的话呢，我是体会到他的这种感受了，我知道他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我发自内心的真的很敬佩他。那么话说回来，我去生产车间呢，我不说了吗？我是为了参观的，我是为了了解现代制药科技和古代中药炮制法是怎么结合到一块儿的。如果谁问我了，说孙老师，你们的德良方效果这么好，这样让人满意，除了疗法好以外，还有什么不同之处啊？如果我连德良方生产过程我都不知道的话，我没有办法回答大家的问题。所以说呢，我也是有目的的、有目标的，去车间，去学习的、去参观的。我上学呀，我学的是中医临床。大全科，
那么我对药物呢，虽然说有了解，但是不多。那我们呢，就是对于其他的科目呢，只是做个了解就行了。那么我对药物的生产流程啊，我是一个怎么说呢？方言哈，我是一个半吊子250，什么意思呢？就是一瓶不满，半瓶逛。也就这不是我的专业，我真的不是很精通，只是了解一些比较浅表的一些事情吧。我说这个话不是自我贬低啊，我说的是实话。我不能世间什么事儿我都知道啊，我不能万事通啊，我没那个能耐啊。所以说，我知道我这辈子没什么大造诣了，只有一心专攻中医临床了。所以说呢，也就是，比较安心的。就在这个行业里边呢，摸爬滚打，一直这么往前走。再说呢，我也没有任何事物，都能研究得非常透的那个本领。真的我没有那个天分，我觉得我很愚钝的，就是老百姓说的有点笨，有点傻，还有点呆，是这个样子的。第一次去德良方的药厂，我还以为这个药厂是很小的那种小工厂，规模不大。结果我这一去呀。哎呀，我的亲娘啊！有十几个足球场那么大的一个现代工业厂区呀、啊，我真的没想到是这么大的规模，而且呢都是新盖的大高楼。靠着最北侧的是实验楼，紧挨着的是办公楼，然后再往西侧就是三栋十几层的生产车间，一层一个部门儿。一层一套设备，最下边的一层啊，是生产德良方的原始药材的这个加工车间，啊，就是原材料要运到这儿。这个车间里边呢，有电动的药碾子，有电动的石磨，还有人工的轧刀，还有手摇式的粉碎机。马总告诉我，他说我们德良方用的何首乌。它因为具有特殊的活性，它是属于静止的活生命，非常怕金属，对铜、铁、锡，还有铅、钢，他说都会有反应。只要碰到这些金属，都会破坏它的活性，也会降低它的药效发挥。他说这个情况呢，在《本草纲目》的续集里边呢是有记载的，特地强调了何首乌。绝对不可以用金属来装，啊，不能用金属来保存它。平时呢，德良方厂家呢在进原材料的时候啊，都要把这何首乌装到那个竹子编的那种既通风又天然的那个竹筐里边，啊，竹箱子里边，用这种那个器具去装的，绝对不用金属，而且呢是单独运输。就是说什么叫单独运输呢？就是如果这台货车要是用来运何首乌，那么前提是，车厢里边要用温水清洗，要用冷水冲刷，然后用热水消毒，这几个程序做完了，再可以装车。而且车上除了何首乌以外，不能同步运输任何其他的药材。药材把控得非常严格，就这一辆车绝对不允许有其他的东西，也就是说什么呢？不能混装。另外运输过程中要用两层毡布把它盖好，因为什么呢？何首乌怕见到强烈的阳光，它也怕干燥的环境，所以说每次从这个药材产地运到厂家，这个路途上。那真的是要有专人来护送的，要定时的去测车厢里边的温度，以及湿度的。另外，在运输的过程，那么绝对是不允许超过1周的时间的。为什么呢？因为运输过程中啊，各地的气候不同，都会对何首乌产生影响。那么这是它的运输过程啊。另外，之所以加工过程当中不能用电墨。是因为电墨呀，在高速旋转的这个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热源，它一转的话，它肯定生热呀。何首乌是属于
阴阳同体的植物，但是呢，它具备了生物的活性，它是既怕冷又怕热的，既怕湿又怕干的，所以说在运输、储藏、加工这个过程中，都必须是在12度左右的恒温状态下进行的。那么电磨呢，它是金属刀片和金属筒子通过高速的这种旋转、挤压、打碎，才能达到粉碎的目的的。所以，如果用电磨，它就会破坏掉何首乌40%的药效。也就是说，还没有等到它走进其他程序呢，这药效就衰减一半了。啊，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说，马总告诉我，他说这个厂家呢都是用电机，然后来配合石磨进行缓慢的运转，把何首乌磨成细粉的。说心里话，就是这种情况吧，我还真是第一次见到，过去从来都没听过。另外呢，何首乌在用这个电动石磨磨粉之前呀，第一道工序就是先检验。何首乌到了库房以后，贴上标签，每一竹箱子里边装多少，都要用标签呢标的非常精准的。精准到什么程度呢？要精准到克的。因为何首乌的价值太高了，全株全散全孢子入药，所以说这个要保留所有可发挥药效的部分。那么制药前出库领原材料的人和保管员还有监督员，那么全都要在场的。称量上2到3次以上，三人核对准确了才可以到其他车间的。所以出库这块把控的也很严格，这是出库。那么到了清洗车间呢，工人就会用10度左右的温水进行去灰去尘。这个时间呢大约要用1天的时间，大约是反复清洗9次。然后呢何首乌才能进入到下一个环节。什么环节呢？就是进入到烘干机里边进行烘干了。因为通过了9次的清洗之后啊，何首乌里边含有大量的水分，所以说就要进行烘干流程。那么药厂所用的药物烘干机外边是金属的，但是内胆是澳大利亚进口的天然陶瓷。这个内胆呢很厚，大约是10公分。风干机这个下边呢是一个怎么讲呢，就是我不会用专业术语说哈，我只能是用我看到的给大家描述出来吧。这个烘干机里边它的下就处于下方的位置，是一个有开闭功能的一个百叶窗形式的底儿，目的就是为了让水分在里头这个头道烘干的过程中流走，让那个水汽呢排出去，就像咱们家里边那个甩衣服的甩干桶一样，它得给它一个往外流水的通道啊。所以这个烘干机呢也有这么一个通道。那么等到10几个小时以后，何首乌就是变成了半干燥的状态了。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停止烘干了，要让它冷却下来，让它自己恢复到原状。因为这个温度啊掌握的严格，没有对何首乌的活性产生破坏。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没有对它的活性产生破坏，只是让它处于休眠状态。那么等候10几个小时之后，它的活性就恢复了。恢复这个过程啊也叫唤醒活性过程，就跟我们现在得良方唤醒脑血栓病人的脑细胞的道理是相同的所以它需要这个时间。再往下就是第二次烘干，第二次烘干呢要在静止的状态下持续24小时，而且是阶梯式的加温。什么是阶梯式的呢？就是刚开始是3度，然后4度、5度、6度、7度、8度，一点点加温。这样做的目的啊没别的，还是为了保持得良方活性。所以说要进行逐渐的这个烘干加温。烘干的何首乌

0: 烘干完了，那么下一步呢就是走进低温粉碎打磨环节了，就是我说的那个这个电机带动的那个转速缓慢的那个石磨了，啊，要放到石磨里边去打碎了。石磨中间呢有个洞，这个石磨呀就是跟我们过去农村用来磨米磨面的那个石磨基本差不多啊，但是这个规模很大，中间那个大洞啊大约是这个将近20厘米左右的直径吧。那么大块的何首乌需要用人工用手去掰开把它折断，因为我们所采用的何首乌都是生长了好多年的野生何首乌，个头很大，有的一大堆啊，那长得真是大呀，一大堆何首乌连在一起，那么真的就是怎么形容呢，就像我们用的那个雨伞啊，那雨伞撑开了有伞面一半那么大小，大自然真的很神奇哈，所以说呢有那么大的何首乌，所以要把它掰断了，要不然的话呢没办法进入石磨的那个进料口，太大了放不进去。那么石磨呢有一大排20几个都是用的那种低速的电机来带动啊，非常慢，一转动啊它就发出沉闷的那种石头与石头相磨的声音。其实我们不知道的是磨盘和磨盘之间呢它不是一点缝都没有的，它们之间都有缝的，这个缝呢大概是4毫米左右的缝隙。那么何首乌投进去之后慢慢的就被夹碎，就被研磨成粗粉状了，这是粉碎的一个头道程序啊，第一道工序。那么粗粉加工来以后，就是加工完了以后就不需要用筛子去过滤，因为还没到那个程序呢。粗粉磨完了要装在全黑色的一个布袋子里，然后再运回到烘干车间进行呢3次烘干，目的就是让何首乌里边的水分呢变为零，就是一点水分都不允许有，这样呢等到下一步乙醇渗露的环节还是要保证何首乌没有杂质，要保证它100%纯正。这只是初步工作啊，另外呢还有什么呢，绿叶、药渣、稠膏、干膏干膏粉，还有二维混合、缓冲、称量、配重、总混、填充、抛光、内包装、缓冲、铝塑包装、外包装检验，还有外包装成品的检验，最后成品入库啊，这一共是需要20几道工序的啊。所以我刚才讲的这个清洗呀、这个出库入库啊，研磨呀，这只是最初的这个一道工序，仅此而已，非常非常复杂的。今天吧，我看这个节目时间哈，热线等得太着急了，我就不多讲了，就是关于德良方为什么总是不够卖，大家有钱也买不到，不是别的原因，真的就是由于德良方生产工艺太复杂，过程太长导致的。您可别小看这一粒的德良方，您吃到嘴里喝口水往下一送啊，就到了您的肚子里了。就是这一粒的德良方，从生产它的第一道工序开始是吧，从入库，那么它是45天的时间，您吃了它症状缓解了，病情呢逐渐减轻了，这个好结果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得到的。所以说呢，对于德良方它的疗法是遵循益肾养元疗法，那么生产工艺呢同样是现代与古法相结合，所以它才造就了令人满意的结果。所以以后啊，听节目听人心说医师的老同志们，如果您在需要德良方的时候，工作人员要是告诉您暂时没货，这绝对是真实的，您千万要理解，千万别误会 因为我上面讲了它的初期生产流程的几个环节，它本身就挺复杂了，那还有那么多重要的环节呢，比它复杂的多得多，所以说我今天吧没时间讲了，这样以后找机会我一定会给大家再讲一讲的。其实我讲这些的目的就是想告诉您，好疗法啊，不是大风刮来的，好疗效的药物也不是用刀一切、用手一搓就成了，不那么简单呢。所以说，我们相互理解吧。
1: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2: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3: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2: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3: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2: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3: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2: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接下来我们接听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啊，老师你好。哎，
0: 你好啊，
4: 老师，
0: 欢迎你。
4: 我是南京的听众。我想跟老师分享一下我和老伴的情况。
0: 我听一听吧。
4: 好。我先说我自己吧。我自己一直呢是睡眠不好。在96年的时候，严重的是24小时都不能睡，每天到晚上就怕了，连吃安眠药也睡不进去，实在不行了，最后也住医院，也治不好，没有用。然后这个睡眠不好，然后就导致了精神忧郁，然后又心脏又出现问题，心绞痛啊，什么心跳过速，很那时候感觉到都跳到嗓子眼了，这个受不了，发病连筷子都拿不动，又住医院四次无力，这个心脏真难受起来，真受不了，整个人就像采棉花一样的就像在空中飘一样的。然后大夫还建议我查完以后叫我做支架，然后没同意，没同意，后来这个大夫就让我后果自负，签了协议。我就当时精神都崩溃了，人晕乎乎的，也不行。经常呢，这个人爬起来就会倒下去。这些年呢，我也用过很多的保健品，到最后都没效果，一点效果也没有。一直没有解决我的睡眠和心脏的问题。膏方也吃，梅花鹿的心血粉我也吃过，都不见效果。后来在病友的介绍下，第一次听到孙老师正在讲德良方，这才让我知道这些年我只是往上根本没有吸收，也没有固住病，所以 也就怎么能好呢？
5: 是
4: 这个才后来听了老师的课才了知道自己为什么没好。
5: 后来吃了德良方
4: 26天的时候我就有效果
5: 啊，
4: 以前入睡难，饭来不起都睡不着，26天开始有睡意了，哎呀高兴啊，10点钟上床，10点10多分钟一不一会儿就能睡了，确实德良方有用，很高兴。我用了2个多月，20多年的失眠终于看到了效果，很快入睡很快了，然后还能睡到有6个小时，真蛮好的
5: 啊，
4: 我很高兴。这个还是要感谢老师孙老师，感谢感谢。
5: 您这个要是睡觉好了，各方面也跟着受益，血压、
4: 心脏好了，食欲也会增加了。
5: 对对，
4: 以前不想吃
5: 啊，
4: 但我睡觉好了，心脏也好多了。
5: 嗯，
4: 以前不定时的心脏就发病，疼痛的不行啊，自从有了德良方还没犯过，确实很好。
5: 好，
4: 我现在的精神也很不错。几十年的老邻居看到我就说我不像有病的了，现在也长肉，然后裤子拉链拉不上了，感觉到瘦了胖了啊，长肉了。然后我又介绍我的病友，然后介绍小姑子，他们也刚刚开始买了这次
5: 德良方。
4: 我病友的那个下巴他那个淋巴可能大，然后吃了德良方变小了，他也高兴，也讲给我听。后来我讲的哎不错，
5: 是吧？
4: 因为你给我们带来的福音啊，确实见效了。那个下面我再讲一下我家老伴哦，
5: 老伴、
4: 我们家的老伴有血糖高10多年了，然后他呢以前也吃过好多保健品，但是血糖就降不下来，反而上升。后来这个以前的这个血糖呢是9.5 10.5 14 15最高16.5，自从吃了德良方血糖逐渐下降，下降到9，后来下降到7.8，上周五下降到7.4。老伴很高兴，
5: 好，
4: 我也比他很高，我更高兴。我从心里面感谢
5: 德良方
4: 啊，然后感谢你的德良方固住了正气。
5: 我听着你们身体都恢复了，几十年的睡不好觉也解决了，我就挺踏实的，我就挺开心的。你们就好好扶正气固正气吧，记住了，人年龄越大正气越亏，如果说咱们每天都能够给身体里边补一点正气的话，就能够把你每天消耗的及时给你回补回来，那么保证咱们在晚年的时候身体健康，不生病不遭罪，这比啥都强哦。所以我希望您老两口越来越健康吧，然后呢给我带个好，向您身边的这些老人们这些病友们带个好，好不好？
4: 好，谢谢老师。
5: 谢谢您了，多保重啊，一定要多注意啊，多喝点水，适度的运动就行了。好了，
4: 感谢，
5: 就到这儿了啊，
4: 再
5: 见了。
4: 再见老师。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不怕疾病找，就怕正气少，早一天补养正气，早一天获得健康。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马上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6: 你好，这位朋友。
7: 金老师哟，
6: 我听到了，老人家。
7: 哦，你辛苦了。
6: 没关系。
7: 我跟你说，把我的病情说个啊，老师。
6: 好的。
7: 啊，我是骨质疏松，走路腿软，再一个是脑梗。还有些心脏病。走路是腿软的，走不动。
6: 走不动。
7: 我就收拾这些病，我给你汇报了。
6: 走不动路。今年多大年龄了？
7: 我81了。
6: 81岁了。 除了这些问题呀、啊，我再问问您现在血压怎么样？
7: 血压还有点高，那我吃血压药着呢。
6: 嗯，血脂高不高？
7: 哦，血脂这不高不高，
6: 不高啊。
7: 现在血脂都不高，
6: 血糖血脂都不高，这还行。
7: 啊、
6: 哦，这俩要是高的话，哦、您就啊肯定发展的就很快了啊。老人家，您这些病症啊，
7: 哎、
6: 这些病啊。先刨除在外，就说您这个年龄段81岁的年龄，本身气、
7: 哎、
6: 就亏损了，本身正气就不足了、
7: 哎，
6: 然后正气不足，百病丛生。你比方说，为什么你会得脑中风？因为那个气是干啥的呢？是推动血液周身运行的，能推动血液周身动起来的时候，它不堵在哪儿，它就不会形成。
7: 哎
6: 脑梗啊，对吧？有的人堵到心脏是胸痹，有的人堵在脑袋是脑中风，堵到哪儿哪儿就是病。所以说呢，哎，你这个正气不足的时候，它就容易梗住。这知道，这要知道自己这个病是咋来的啊。第二个，当你的肾气不足的时候，肾不能主骨，不能生髓，骨营养就大量流失，所以人。哎，就会出现骨质疏松啊，痹症，腰痹症，啊，如果你就算是没有痹症，腰痹症，就一个骨质疏松，足以让你疲惫乏力，让你浑身没劲儿。所以说您这个情况呢，这是属于啊，整个人的正气不足，正气不足，
7: 哎，正气不足，对，
6: 哎，正气不足的情况下，脏腑功能全都会受到损坏。肝心脾肺肾都会受到损坏，所以说呢，心脏啊缺少心气的时候，好了，心气不能那个这个充盈，心脏就没有劲儿，心肌就缺血，也就是
8: 胸痹。
6: 肾气不足的时候呢，骨关节就容易出毛病，晚上容易尿频。脾气不足的时候呢，消化功能就不好，人就愿意得消渴症。所以归根结底一句话，老人家，您这个问题。他还是要从根儿上解决，您就专心致志的把正气补进去吧。正气足了，脏腑呢就运转了，肝心脾肺肾它都动起来的时候，才能正常代谢、正常的工作呀。你肝心脾肺肾哪哪都不动的时候，它咋干活啊？所以你肯定整个人的状态是不对的呀，人是觉得乏力啊，没有劲儿啊。哦，所以我给您的建议就是，五脏的正气。赶紧同时补一补，那么补正气谁最好啊？
5: 德良方
6: 一定是最佳选择，它由
5: 何首乌
6: 构成，
5: 何首乌
6: 分别入五脏，肝心脾肺肾哪块不足，它就把哪儿给你补了，啊，所以基本上您这个乏力的问题，补正气10天左右，不会超过半个月，你会感觉到腿有劲儿。再一个不是便秘吗？那便秘是典型的气不足，气不足。啊，肠道不蠕动，你把气补上来之后，自动就推动这个粪便就排了，就往下走了，啊，就不用说你再去什么开塞露这个那个不用了，自己的气是足的，啊，脏腑自己就开始动起来了，该合成的给你合成，该代谢的给你代谢，它就正常运转了啊。好了，就说这么多，老人家，希望更多的老人都明白一个道理啊，人就算上了岁数，啥病都没有。到了这个岁数了，正气肯定都不足了。要想少生病不生病，一定正气补得足足的啊！好，就说这么多，我们再见。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2: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3: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2: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3: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2: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3: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2: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 国药得良方。

0: 一家一家人就是磨豆腐坊的，
1: 这个活很累是不是啊？起早贪黑的特别累啊，
0: 特别累，而且他的屋里进水特别潮，
1: 是的是的
0: 呀，这离不开水呀 啊所以特别潮呢，我也不太懂这个保护身体，就回来就得了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了，就得了
1: 啊
0: 腿又变形了，这个手
1: 啊
0: 关节啊变形了，手都转不上转动，
1: 哎呀
0: 这腿啊腿走路啊，也一开始干活特别能干，后来就什么也干不着了，就我后来我就不就就打针吃药啊，这个打针呢、就管了一两剂一会儿，吃那个止疼片也是啊，一个小时左右就不管用了，后来那个后来就慢慢就动不着了，在炕上就躺着了，只能在炕上躺着，这大小便呢都得家里人伺候，伺候以后就给我买这个尿不湿带上了，尿不湿带上以后啊，他这玩意儿鼓得慌啊，哎呀，把下边都鼓的都烂了，
1: 对呀，他不透气呀，
0: 这我烂了以后呢，我一看后来就后来躺着没事啊，就听广播吧，听广播以后啊，就听到您讲这个这个德良方
1: 啊，
0: 后来呢和我们的闺女也说了。要不你买点的，我给你买点药，你试试吧。他就给我买点药，买完药以后呢，其实我心里已经没有这个信心治好了，觉得就都这样一个跟废人一样了已经。所以呢，就躺，就老闺女说买点试试吧，你试试吧。就给我买了，买了以后呢，我就吃了20天左右啊，我就感觉呀、这腿这手啊。就不那么疼了，跟着腿以前躺了疼了，但是这就不那么疼了。我这环境我就觉得哎，怎么不疼了呢？这吃饭的家里边啊，过去啊喝口水啊都用吸管，我这那手拿杯拿不住了已经啊，端个杯总摔，能给我弄个吸管你喝吧，这样的你也摔不着了，你弄个大茶缸子弄那个吸管搁里边。后来呢，我就家里人就想法吧，给我吃完以后，我感觉呀，吃20多天以后啊，哎，好点了，不那么疼了就，不那么疼以后呢，不那么疼以后啊，我就要再买点，我们闺女说，我再买点，你要感觉好，咱就最近买点，因为我对他孩子当初特别疼，知冷知热疼他们现在也知道回报我了，再买点。结果又买了，买完以后啊，吃到不到40天左右啊，哎，我就感觉呀，也精神也好了，而且有一回啊，我闺女到我那儿去呢，我说给我倒点水喝，倒完水呢，她给我搁桌子上了，来个电话，她就接电话去了，哎，我就拿起来喝，我就喝了，她回来又你喝水了吗？我说我喝了，哎，你这不是自己能喝了吗？自己那别用吸管，自己。
1: 啊
0: 自己拿杯喝水了，我也感觉特别惊奇，哎，对，哎，通过那个以后，他说，这药确实好，我再给你买点吧，他又给我买了，买了以后呢，我就接着喝，喝完以后呢，现在的效果是什么效果呢？我已经能下地啊，干活了，能扶着墙，能扶着墙，扶着炕边啊，能走了。到厨房以后呢，我还能帮他们摘个菜呀，然后给做个水呀，现在就感觉特别的精神特别好，而且还有一个什么的，我以前睡觉啊睡觉不好，特别爱说梦话，我们老婆还说你天天说着梦话吓人呼啦的，你不睡别也睡不着，你说着梦话，通过这个德良方吃完以后啊，哎，我感觉呀，老伴说的，哎，你最近也不说梦话了啊，我说是吗？这都我后来我老伴说跟又给闺女打电话，告诉你，这些我这一见效，他们都高兴，
1: 那
0: 他们都不用围着我伺候我，以前我躺了，哎呦，躺炕上动不了的时候，他们也是哭天抹泪的，那我也是 没有手无手无。

0: 有信心了，就这么着，他又给我买的，又给我买了点，我所以呢，我感觉特别高兴，因为我亲眼感受咱们这个药啊，对我的帮助太大了，
1: 太大了，
0: 给我的帮助，这我真心的是太大了，因为我自己，我这怎么一回事，我明白呀，糖尿病了，从糖上啊动不了，带着尿不湿，天天的。到现在我下地能走，能帮着家里稍微干一点轻微的劳动，哎呀，我真是谢天谢地，我真是，哎呀，我赶上您的好药，赶上您这个高速的高级的医疗啊，高级药啊，我真是有福了，我是，
1: 行啊，您满意就好，我和您多说了，老人家，您多保重，确实是原来都。带着尿不湿的，现在能恢复到这种程度，我听着也高兴。行，那就到这儿了，有事儿再打电话吧。
0: 哎，好，谢谢您，我代表全家谢谢您。
1: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好了，就到这儿了，再见了。
2: 时间关系，电话我们只能接到这里了。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德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生活劳累，精神不振，腰膝酸软，浑身乏力，脾胃虚弱，气色不佳。德良方益肾养元，温和调理，由内而外养元气，补益肝肾，健脾益气，固本培元，更养身，不刺激，不伤身，长期调理更安心。德良方护肝肾，养元气，更安心。益肾养元，精气满满，胃健康，添活力，身体好，精神足，生活更有精气神。德良方益肾养元，您身边的健康好帮手。感谢这位朋友热情参与。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节目之后你也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4: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3: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4: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3: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4: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3: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4: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3: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上古时期，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生长于田间地头、深山密林、小溪河流中的植物、动物都具有各种不同的药效，能为人类解决各种病痛。
4: 战国时期扁鹊善用汤药来治疗疾病，东汉的华佗开创了中医外科手术的先河。
3: 同为东汉的张仲景博采众方，把中医推向了一个最高境界。他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祖国中医辨证论治的定律，奠定了中医治疗学的坚实基础。
4: 从此，中医走上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光明大道。
3: 中医流派众多，灿若群星，河间派、易水派、丹溪派、伤寒派、温病派，这些派别都为人类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4: 然而所有派别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既有疗效又有副作用。
3: 怎样才能做到既能治好病又不

0: 给身体带来任何伤害呢？
1: 一种综合了各种流派之长，避免了副作用之短的现代中医新手段，益肾养元疗法应运而生。
0: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1: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形何首乌为主药，配以枸杞、黄精、骨丝子、金樱子、补骨汁、当归、陈皮为上药，益肾气，固本源，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0: 孙老师作为德良方益肾养元疗法的弘扬人，每天做客直播间，为您讲述传奇人生和行医历程，让您亲自感受益肾养元疗法的与众不同。
1: 大医者必是大德，善医者必开大智，善念、善言、善行，行善者必结善果。
0: 欢迎每天准时收听大爱健康节目德良方健康说。
2: 养元补正气，固本德良方，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深受广大听友喜欢的公众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我们给您传达方便可行的调病养生方法，为您铺就晚年健康生活的坦途捷径。如果您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就有请益肾养元疗法弘扬人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咱们的人形说医室节目啊，办了这么多年，老同志们和我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每天你看有那么多的电话打进来，然后打给栏目组的，打给我个人的都很多哈。打进来说什么呢？比方说哈，我直接对话的好多的听众，就跟我叙述啊他们的病情，然后聊聊家常。甚至有的人呢会跟我说每天吃什么了，穿什么了，都干了一些什么了。甚至啊有的老人告诉我家里边换了热水器了，换的是什么牌子的冰箱了，也跟我说一说。还有的叔叔阿姨呢，这个家里边天津进口了，儿子生了孙子了，生了孙女了，也跟我呢报个喜，说孩子长什么样，生下来几斤几两。哎呀，我心里边明镜似的，大家这是跟我不见外呀，大家是把我当成贴心人了。有一位河南的大娘跟我说，她说孩子，我就乐意啊和你唠嗑，就愿意和你聊聊家常，你太了解俺们这样的老人了，每句话都说到心坎里边去了，你做事儿，都是为了我们这些老人着想，处处想着，处处惦记着俺们，一听你说话呀，心里边就热乎乎的。啊，这是河南的一位老大娘跟我说的。我听了这些赞美我的话，心里边呢也挺美的，可是呢还很愧疚。虽然说为所有的老人们，为和像我父母一样大的这一辈的老人们做了一些小事儿吧，有一些都是微不足道的，那个像芝麻粒那么大点的小事儿，可是大家伙呢，却都记在心里了，点点滴滴都没忘，这个真的是让我很感动。可是呢，我还是很愧疚，愧疚在哪儿呢？我没有办法给大家更大的帮助，我的能力呢毕竟有限，我一个学中医的，没名望，没社会地位，也办不来啥惊天动地的大事儿。有的时候呢，我就想啊，如果说我这手里边要是有点权力，那该多好啊！办啥事儿啊，找谁呀、啊？打个电话就行了，打个电话就解决了。可 可是我做不到啊，我能为大家做的只是一点微薄之力，或者说是绵薄之力吧。有的时候呢，如果哪块要是做的不到位了，还请收音机前的所有的这些叔叔阿姨、大爷大伯们啊，还有叔叔婶子、大爷大娘们，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我，能够原谅我。通过这几年的实际验证啊，咱们的现代中医德良方啊，真的没有让大家失望。当然他也没有让我尴尬。现在是越来越多的服用德良方的老同志们，是刚开始呢买了很少量的德良方，也都是想看看这个实际效果。这个呢我是非常理解的，毕竟呢一个周期也得花一些钱，是吧？谁买德良方，大家不都得花钱吗？那么谁在不知道好不好的情况下能一次性买这个三个大周期、两个大周期的呀？如果是我呢，我可能也得先少买一点，先试试，效果好了再接着服用啊，再接着买，不好的话呢也没啥损失，这是人之常情，是吧？不过呢您看现在啊，重复购买德良方的哎呀很多。那么我发现重复购买德良方的都是服用之后很快就见到满意疗效的这些老同志们，可能呢第一次这个买个三五盒，第一次不敢买呀，少买点吧，买个三五盒，哎，一吃呢几天的时间效果出来了。所以说我们讲病人吧，对药物的疗效他是最有发言权的，别人呢谁说都没有用。病在自己身上每天有没有变化自己是心知肚明。你看昨天还疼还肿还麻呢，那吃上德良方它缓解了改善了，自己肯定能感受得到，你说这不就是疗效吗？我的想法啊也同样。你看平时有一些老同志跟我说，说孙老师啊，我先买几盒试试吧，啊，少买点试试。我说可以呀，这样最好，只要你感觉见效了，比我说呀要好上一万倍。我说您服用了见效了，看到希望了，我关上门啊不让您买不让您吃，你肯定得骂我得恨我啊。我说我赞同您的做法，你就包括你上菜市场你去买黄瓜，你还得知道它新不新鲜呢，还得知道它苦不苦，是不是顶花带刺儿的呢，更何况治病呢，这是大事儿啊。所以有一些老人家说我先买几盒试试吧，我说可以啊，我赞同。那么你像重复购买德良方的老同志啊，很多人呢总跟我反映说我吃的药啊快吃没了，想接着买咱总也没货呢，什么原因呢？我经常呢在单独沟通的时候啊，我会给一些解释。德良方呢大家也知道销量太大了，生产工艺复杂，流程呢也比较繁琐，药材的原材料呢有的时候供应不上，这都是一些具体的原因。那么这个我只能是简单的跟大家解释解释，但是我今天呢我想把这个大问题啊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说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在平时呢买不到德良方的时候知道呢为啥没有货啊，为什么大家总是要等。因为平时节目时间有限，我只能是跟大家说个大概啊，为什么断货呀，为什么大家买不着，只能是简单的说一说，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详细讲。所以我想呢，因为这两天呢还有很多听众朋友问这个事儿，大家等的都挺着急的，那我今天在节目当中我跟大家讲讲为啥咱们买的时候总是买不着。我不知道老同志们呢能不能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做人越简单越好用现在很多年轻人的话讲叫什么呢，谁也别跟谁玩套路，是吧？理论越简单越好，别把事儿呢弄复杂了。就像咱们的德良方一样，德良方就是通过灵芝

补充正气，就是这么简单。正气足了，什么病都没了，大道至简嘛。还有就是另外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呢？就是做人做事儿啊，要认真夯实。做任何事情，每个细节都要认真仔细，要做到位。这样呢，您就会把产品呢做得精细，做得细致，做到谁都满意，是吧？这个道理大家都是懂的。我觉得这个很主要啊。你看，过去做过工人的，大家回想一下，每一个品牌生产出来的产品，如果要是以质量为主，每一个环节都能够认真细致的做到最佳，产品卖出去了，怎么用都用不坏。本来呢，它就应该是产品有5年的寿命，但是由于它的质量过硬，你用10年还没用坏呢。有没有这样的？有吧？这样的产品好不好？好啊，大家喜不喜欢呢？喜欢呢。信不信任呢？那当然是很信任的。所以说，当这个品牌有更多的功能的新产品研究出来了，上市了，恰好呢，你也是需要更新换代了，你需要追求更多功能的时候了，那么你选择的肯定还是这个怎么用都用不坏的这个品牌，对不对呀？所以说只要是买啊，就一定会选择注重产品品质的厂家。你不管是生产电器，还是制造汽车，或者是你做服装，你生产食品，各行各业都是一样的。每一个环节啊，它都有严格的生产要求和标准。制药技术也是一样啊。我不知道别的制药厂的生产标准达到了什么程度，别的制药厂生产过程严格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咱们德良方这个我可真是见识了，真是心知肚明了。我去过咱们德良方生产车间好多次了，每一次进去啊不容易。怎么说不容易呢？很繁琐，要把自己呢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啊，穿上隔离服，穿上之后还得消毒，而且得消2遍毒，全封闭，然后整个人的口罩，这个帽子，哎呀，反正是严严实实的，保证你身上的是，在体表来讲是无菌状态，你才能进到这个生产车间。咱们这个生产车间呢，我去的这几次啊，我真是深有感触。当然我去呢，我不是说去监督啊，我也不是药厂的质检部门的负责人，我没有这个权利去监督。我呢是作为一个参观者进去的。每次去呢，我都事先跟马总沟通，我问药材的来源，问药材价格，问生产流程、生产工艺，我还要问投放原材料的数量，是不是全都达到了这个就是行业的标准呢？是不是完全合格的呀？我问东问西的问很多，每次问马总呢都笑呵呵的看着我，等我问完了，他会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回答我。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以为我会因为原料药材投料不足而毁了一个这么大的国企吗？你以为我会放松任何一个环节而让产品出现瑕疵吗？你以为我会为了省钱去低价购买不达标的药材以次充好吗？凡是买咱们德良方的，哪个不是大病重病的呀？人家信着咱们了，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咱们身上了，把康复的希望都搁在咱们肩膀上了，把后半辈子都交给咱们了。如果咱们用不合格的药品拿给老人们吃，那跟谋财害命、见利忘义有什么区别呀？那是在造业。然后他说，从我到每一位员工，每天我开早会的时候

没别的可说，我只告诫大家，要想有饭吃，就要保证质量，要想不愧对良心，就要保证每一个环节都一丝不苟，要把所有的用咱们德良方代表作德良方的人当成是我们自己的家人，要把老同志们当成自己的爹妈，当成自己的叔叔大爷，当成自己的亲姨亲婶子亲大娘亲兄弟姐妹。工作的时候就想着，我是为我们的家人生产救命药呢，啊，这是不能含糊的。马总说，我每天开会我也不会讲别的，我天天跟他们讲的就是这些，啊，他说我不能糊弄人，我每天呢必须得这样做。哎呀，我听了马总这一番话，其实我脸都红了，我还用一般的这种思维和眼光去衡量他呢，其实人家马总的境界比我高多了。我说马总啊，您真是一颗善心为民众，所有善举为家人呢。他说我没有你说的那么好，但是我知道做人做事儿啊，都得有个标准，有个度，赚钱是必须的，没有利润的话，就算我说我们不是为了赚钱，那都是空话，那都是废话，那都是闲扯。我们没利润，我们的工人工资怎么办？拿什么开？他们也需要养家糊口啊，也要住房子，也要吃饭，也要赡养老人呢。不过呢，我们企业啊，对于德良方的定价，如果要是向相关部门申请涨价，很快就会批复。那为什么我们没有申请涨价，没有这样做呢？这是因为按照目前的药材采购价格啊，我们还能维持在低利润的范围。赚不赚钱呢？他说也赚，但是赚的少，赚的很微薄，也就是仅仅够所有生产费用和工人工资，另外呢还有缴纳税费而已，啊，他说也有点利润，但是不多。其实呢，我也算是比较了解马总这个人，他呢总会是用一颗善良的心呢去对待别人，去对待一些事情的。他透明的单纯的就像一张白纸一样，和他相处能从里看到外，有的他说，没有的话，撒谎的话，一个字儿他都不会说。他总说啥呢？说瞎话，我怕背业债，啊，我怕下辈子当牛做马去赎罪。这个话呢，可能很多南方的听众听不懂啊。什么叫说瞎话呢？就是没影的话呗，啊，说谎话呗，就这个意思，啊，就是说谎话，他是不会的。他说我怕背业债。怕下辈子呀当牛做马去赎罪。所以我对马总的话呢，啊，我是体会到他的这种感受了，啊，我知道他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我发自内心的真的很敬佩他。那么话说回来，我去生产车间呢，我不说了吗，我是为了参观的，我是为了了解现代制药科技和古代中药炮制法是怎么结合到一块的。如果谁问我了，说孙老师，你们的德良方效果这么好，这样让人满意，除了疗法好以外，还有什么不同之处啊？如果我连德良方生产过程我都不知道的话，我没有办法回答大家的问题。所以说呢，我也是有目的的，有目标的，去车间，去学习的，去参观的。我上学呀，我学的是中医临床。大全科，那么我对药物呢，虽然说有了解，但是不多。那我们呢，就是对于其他的科目呢，只是做个了解就行了。那么我对药物的生产流程啊，我是一个怎么说呢？方言哈，我是一个半吊子250，什么意思呢？就是一瓶不满，半瓶逛。也就这不是我的专业，我真的不是很精通，只是了解一些比较浅表的一些事情吧。我说这个话不是自我贬低啊，我说的是实话。
我不能世间什么事儿我都知道啊，我不能万事通啊，我没那个能耐啊。所以说，我知道我这辈子没什么大造诣了，只有一心专攻中医临床了。所以说呢，也就是，比较安心的，就在这个行业里边呢摸爬滚打，一直这么往前走。再说呢，我也没有任何事物，都能研究得非常透的那个本领，真的我没有那个天分，我觉得我很愚钝的，就是老百姓说的有点笨，有点傻，还有点呆，是这个样子的。第一次去德良方的药厂，我还以为这个药厂是很小的那种小工厂，规模不大，结果我这一去呀，哎呀，我的亲娘啊，有十几个足球场那么大的一个现代工业厂区呀，我真的没想到是这么大的规模，而且呢都是新盖的大高楼。靠着最北侧的是实验楼，紧挨着的是办公楼，然后再往西侧就是三栋十几层的生产车间，一层一个部门，一层一套设备，最下边的一层啊是生产德良方的原始药材的这个加工车间啊，就是原材料要运到这儿。这个车间里边呢，有电动的药碾子，有电动的石磨，还有人工的铡刀，还有手摇式的粉碎机。马总告诉我，他说我们德良方用的何首乌，它因为具有特殊的活性，它是属于静止的活生命，非常怕金属，对铜、铁、锡还有铅、钢，他说都会有反应，只要碰到这些金属都会破坏它的活性，也会降低它的药效发挥啊。他说这个情况呢在《本草纲目》的续集里边呢是有记载的，特地强调了何首乌绝对不可以用金属来装啊，不能用金属来保存它。平时呢德良方厂家呢在进原材料的时候啊，都要把这何首乌装到那个竹子边的那种既通风又天然的那个竹筐里边啊，竹箱子里边，用这种那个器具去装的，绝对不用金属，而且呢是单独运输。就是说什么叫单独运输呢，就是如果这台货车要是用来运何首乌，那么前提是车厢里边要用温水清洗，要用冷水冲刷，然后用热水消毒这几个程序做完了再可以装车。而且车上除了何首乌以外不能同步运输任何其他的药材药材把控的非常严格就这一辆车绝对不允许有其他的东西，也就是说什么呢，不能混装另外运输过程中要用两层毡布把它盖好，因为什么呢，何首乌怕见到强烈的阳光它也怕干燥的环境，所以说每次从这个药材产地运到厂家这个路途上那真的是要有专人来护送的要定时的去测车厢里边的温度以及湿度的。另外在运输的过程那么绝对是不允许超过一周的时间的，为什么呢，因为运输过程中啊各地的气候不同都会对何首乌产生影响，那么这是它的运输过程啊。另外之所以加工过程当中不能用电磨，是因为电磨呀在高速旋转的这个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热源，它一转的话它肯定生热呀。何首乌是属于阴阳同体的植物但是呢它具备了生物的活性，它是既怕冷又怕热的，既怕湿又怕干的所以说在运输储藏加工这个过程中都必须是在12度左右的恒温状态下进行的。那么电磨呢，它是金属刀片和金属筒子通过高速的这种旋转挤压打碎才能达到粉碎的目的的，所以如果用电磨
它就会破坏掉何首乌40%的药效。也就是说，还没有等到它走进其他程序呢，这药效就衰减一半了。啊，这是很可怕的事情。所以说，马总告诉我，他说这个厂家呢都是用电机，然后来配合石磨进行缓慢的运转，把何首乌磨成细粉的。说心里话，就是这种情况吧，我还真是第一次见到，过去从来都没听过。另外呢，何首乌在用这个电动石磨磨粉之前呀，第一道工序就是先检验。何首乌到了库房以后，贴上标签儿，每一竹箱子里边装多少，都要用标签儿呢标的非常精准的，精准到什么程度呢？要精准到克的。因为何首乌的价值太高了，全株、全散、全孢子入药，所以说这个要保留所有可发挥药效的部分，那么制药前出库领原材料的人和保管员还有监督员，那么全都要在场的，称量上2到3次以上，3人核对准确了才可以。到其他车间的，所以出库这块把控的也很严格，这是出库。那么到了清洗车间呢，工人就会用10度左右的温水进行去灰去尘，这个时间呢大约要用1天的时间，大约是反复清洗9次，然后呢何首乌才能进入到下一个环节，什么环节呢？就是进入到烘干机里边进行烘干了。因为通过了9次的清洗之后啊，何首乌里边含有大量的水分，所以说就要进行烘干流程。那么药厂所用的药物烘干机，外边是金属的，但是内胆是澳大利亚进口的天然陶瓷。这个内胆呢很厚，大约是10公分。风干机，这个下边呢，是一个，怎么讲呢？就是我不会用专业术语说哈，我只能是用我看到的给大家描述出来吧。这个烘干机里边，它的下就处于下方的位置，是一个有开闭功能的一个百叶窗形式的底儿，目的就是为了让水分在里头啊，这个头道烘干的过程中流走，让那个水汽呢排出去。就像咱们家里边那个甩衣服的甩干桶一样，它得给它一个往外流水的通道啊。所以这个烘干机呢也有这么一个通道。那么等到十几个小时以后，何首乌就是变成了半干燥的状态了。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停止烘干了，要让它冷却下来，让它自己恢复到原状。因为这个温度啊掌握的严格，没有对何首乌的活性产生破坏。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没有对它的活性产生破坏，只是让它处于休眠状态。那么等候十几个小时之后，它的活性就恢复了。恢复这个过程啊，也叫唤醒活性过程，就跟我们现在得良方唤醒脑血栓病人的脑细胞的道理是相同的。所以它需要这个时间。再往下就是第二次烘干。第二次烘干呢，要在静止的状态下持续24小时，而且是阶梯式的加温。什么是阶梯式的呢？就是刚开始是3度，然后4度、5度、6度、7度、8度，一点点加温。这样做的目的啊，没别的，还是为了保持得良方活性。所以说要进行逐渐的这个烘干加温。烘干的何首乌烘干完了，那么下一步呢，就是走进低温粉碎打磨环节了，就是我说的那个，这个电机带动的那个转速缓慢的那个石磨了，要放到石磨里边去打碎了。石磨中间呢有个洞，这个石磨呀，就是跟我们过去农村用来磨米磨面的那个石磨基本差不多。但是这个规模很大，中间那个大洞啊，大约是这个将近20厘米左右的直径吧。
那么大块的何首乌

0: 需要用人工用手去掰开，把它折断。因为我们所采用的何首乌都是生长了好多年的野生何首乌，个头很大，有的一大堆啊，那长得真是大呀，一大堆何首乌连在一起，那么真的就是怎么形容呢？就像我们用的那个雨伞啊，那雨伞撑开了，有伞面一半那么大小。大自然真的很神奇哈，所以说呢，有那么大的何首乌，所以要把它掰断了，要不然的话呢，没办法进入石墨的那个进料口，太大了，放不进去。那么石墨呢，有一大排20几个，都是用的那种低速的电机来带动，非常慢，一转动啊，它就发出沉闷的那种石头与石头相磨的声音。其实我们不知道的是，磨盘和磨盘之间呢，它不是一点缝都没有的，它们之间都有缝的，这个缝呢大概是4毫米左右的缝隙。那么何首乌投进去之后，慢慢的就被夹碎，就被研磨成粗粉状了，这是粉碎的一个头道程序，第一道工序。那么粗粉加工来以后，就是加工完了以后，就不需要用筛子去过滤，因为还没到那个程序呢。粗粉磨完了，要装在全黑色的一个布袋子里，然后再运回到烘干车间，进行呢3次烘干。目的就是让何首乌里边的水分呢变为零，就是一点水分都不允许有。这样呢，等到下一步，乙醇渗露的环节，还是要保证何首乌没有杂质，要保证它100%纯正。这只是初步工作啊。另外呢，还有什么呢？绿叶、药渣、稠膏、干膏、干膏粉。还有二维混合、缓冲、称量、配重、总混、填充、抛光、内包装、缓冲、铝塑包装、外包装检验，还有外包装成品的检验，最后成品入库啊，这一共是需要20几道工序的，所以我刚才讲的这个清洗呀、这个出库入库啊，研磨呀，这只是最初的这个一道工序，仅此而已，非常非常复杂的。今天吧，我看这个节目时间哈，热线等得太着急了，我就不多讲了。就是关于德良方为什么总是不够卖，大家有钱也买不到，不是别的原因，真的就是由于德良方生产工艺太复杂，过程太长导致的。您可别小看这一粒的德良方，您吃到嘴里喝口水往下一送就到了您的肚子里了。就是这一粒的德良方，从生产它的第一道工序开始，是吧，从入库，那么它是45天的时间。您吃了它，症状缓解了，病情呢逐渐减轻了，这个好结果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得到的。所以说呢，对于德良方，它的疗法是遵循益肾养元疗法，那么生产工艺呢，同样是现代与古法相结合，所以它才造就了令人满意的结果。所以以后啊，听节目，听人心说医师的老同志们，如果您在需要德良方的时候，工作人员要是告诉您暂时没货，这绝对是真实的，您千万要理解，千万别误会。因为我上面讲了它的初期生产流程的几个环节，它本身就挺复杂了，那还有那么多重要的环节呢，比它复杂的多得多，所以说我今天吧没时间讲了，这样以后找机会我一定会给大家再讲一讲的。其实我讲这些的目的就是想告诉您，好疗法啊不是大风刮来的，好疗效的药物也不是用刀一切、用手一搓就成了，不那么简单呢。所以说我们相互理解吧。
1: 好的，感谢孙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 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下面进入到一段片花，片花之后呢，继续有请孙老师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答疑惑。
2: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3: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2: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3: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2: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3: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2: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孙老师主讲的大型公益养生互动类节目德良方健康说。那么在这里呢，孙老师会为您讲解如何通过中医千年精髓益肾养元疗法，帮助您摆脱老慢病一体多病反复发作的困扰。如果你有健康问题想要跟孙老师进行一对一的沟通，那么请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免费电话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接下来我们接听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啊，老师你好。
0: 你好啊，
4: 老师
0: 欢迎你。
4: 我是南京的听众
0: 啊，
4: 我想跟老师分享一下我和老伴的情况。
0: 我听一听吧。
4: 好。我先说我自己吧。我自己一直呢是睡眠不好。在96年的时候严重的是24小时都不能睡。每天到晚上就怕了。连吃安眠药也睡不进去。实在不行了，最后也住医院，也治不好，没有用。然后这个睡眠不好，然后就导致了精神忧郁，然后又心脏又出现问题，心绞痛啊，什么心跳过速，很那时候感觉到都跳到嗓子眼了，哎呀，这个受不了，发病连筷子都拿不动，又住医院。又住医院，四肢无力。哎呀，这个心脏真难受起来，真受不了，整个人就像采棉花一样的，就像在空中飘一样的。然后大夫还建议我查完以后叫我做支架，然后我没同意，后来这个大夫就让我后果自负，签了协议。
0: 哎呦。
4: 我就当时精神都崩溃了，人晕乎乎的也不行，经常呢这个人爬起来就会倒下去。这些年呢我也用过很多的保健品，到最后都没效果，一点效果也没有，一直没有解决我的睡眠和心脏的问题。膏方也吃，梅花鹿的心血粉我也吃过，都不见效果。后来在病友的介绍下，第一次听到孙老师正在讲德良方，这才让我知道这些年我只是网上根本没有吸收，也没有固住病，所以也就怎么能好呢？
0: 是
4: 这个才后来听了老师的课才了知道自己为什么没好。
0: 后来吃了德良方
4: 26天的时候我就有效果。以前入睡难，饭来不起都睡不着。26天开始有睡意了，哎呀，高兴啊！10点钟上床，10点10多分钟，一不一会儿就能睡了，确实德良方有用，很高兴。我用了2个多月，20多年的失眠。

0: 年终于看到了效果。
1: 嗯，
0: 很快入睡很快了，然后还能睡到有六个小时，真蛮好的。
1: 啊，
0: 我很高兴。这个还是要感谢老师孙老师，感谢感谢。
1: 您这个要是睡觉好了，各方面也跟着受益，血压、
0: 心脏都好了，食欲也会增加了。
1: 对对对，
0: 以前不想吃，
1: 啊、
0: 哦，但我睡觉好了，心脏也好多了。
1: 嗯，
0: 以前不定时的心脏就发病，疼痛，疼痛也不行啊。自从有了德良方，还没犯过，确实很好。
1: 好，
0: 我现在的精神也很不错。
1: 嗯，
0: 几十年的老邻居看到我就说我不像有病的了，现在也长肉。哦，然后裤子拉链拉不上了，感觉到吃肉了，胖了，啊，像长肉了。然后我又介绍我的病友，然后介绍小姑子，他们也刚刚开始来了这次德良方。
1: 嗯，
0: 我病友的那个下巴，他这个淋巴可能大，然后吃了德良方变小了，他也高兴，也讲给我听。后来我讲的，哎，不错。
1: 是吧？
0: 因为你给我们带来的福音啊，确实见效了。
1: 嗯，
0: 那个下面我再讲一下我家老伴哦。
1: 老伴、啊。
0: 我们家的哎，老伴有血糖高十多年了。
1: 嗯。
0: 然后他呢，以前也吃过好多保健品，但是血糖就降不下来，反而上升。后来这个以前的这个血糖呢是9.5、10.5、14、15，最高16.5。自从吃了德良方，血糖逐渐下降，下降到9，后来下降到7.8，上周五下降到7.4。
1: 哦，
0: 老伴很高兴，
1: 好，
0: 我也比他很高，我更高兴。
1: 嗯，
0: 我从心里面感谢德良方
1: 啊，
0: 然后，感谢你的德良方固住了正气。
1: 我听着你们身体都恢复了，几十年的睡不好觉问题也解决了、
0: 嗯、
1: 我就挺踏实的，我就挺开心的。你们就好好扶正气固正气吧，记住了，人年龄越大正气越亏。如果说咱们每天都能够给身体里边补一点正气的话，就能够把你每天消耗的及时给你回补回来，那么保证咱们在晚年的时候身体健康，不生病不遭罪，这比啥都强哦。所以我希望您老两口越来越健康吧，然后呢、
0: 嗯、
1: 给我带个好，向您身边的这些老人们，这些病友们带个好，好不好？
0: 好，谢谢老师、
1: 谢谢您了，多保重啊、一定要多注意啊，多喝点水、适度的运动就行了。好了，就到这儿了啊，再见了。
0: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不怕疾病找，就怕正气少，早一天补养正气，早一天获得健康。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马上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电话 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这位朋友。
4: 金老师哟，
3: 我听到了，老人家。
4: 啊、哦，你辛苦了。
3: 没关系。
4: 我跟你说，把我的病情说个啊，老师。
3: 嗯，好的。
4: 啊，我是骨质疏松，走路腿软，再一个是脑梗。
3: 嗯。
4: 啊，还有些心脏病。
3: 嗯。
4: 走路是腿软的，走不动。
3: 走不动，嗯。
4: 啊、哦，我就是这些病，我给你汇报一下。
3: 嗯，走不动路。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81了。
3: 啊、哦，81岁了。嗯。
4: 啊、哦，
3: 除了这些问题呀、啊，我再问问您，现在血压怎么样？
4: 血压还有点高。那我吃血压药着呢。
3: 嗯，血脂高不高？
4: 哦，血脂。不高
3: 啊，
4: 血糖血脂都不高，
3: 血糖血脂都不高，这还行
4: 啊、
3: 哦。这俩要是高的话、哦，您就啊，肯定发展的就很快了啊。老人家，您这些病症啊、
4: 哎，
3: 这些病啊，先刨除在外，就说您这个年龄段，81岁的年龄，本身正气就亏损了，
4: 哎、
3: 本身正气就不足了。然后正气不足， 百病丛生。你比方说为什么你会得脑中风，因为那个气是干啥的呢？是推动血液周身运行的，能推动血液周身动起来的时候，它不堵在哪儿，它就不会形成脑梗啊，对吧？有的人堵到心脏是胸痹，有的人堵在脑袋是脑中风，堵到哪儿哪儿就是病。所以说呢，哎，你这个正气不足的时候，它就容易梗住。这知道，这要知道自己这个病是咋来的啊。第二个，当你的肾气不足的时候，肾不能主骨，不能生髓，骨营养就大量流失，所以人，就会出现骨质疏松啊、痹症、腰痹症啊。如果你就算是没有痹症、腰痹症，就一个骨质疏松，足以让你疲惫乏力，让你浑身没劲儿。所以说，您这个情况呢，这是属于啊，整个人的正气不足，正气不足。
4: 正气不足，对。
3: 哎，正气不足的情况下，脏腑功能全都会受到损坏，肝、心、脾、肺、肾都会受到损坏。所以说呢，心脏啊缺少心气的时候，好了，心气不能那个这个充盈，心脏就没有劲儿，心肌就缺血，也就是
5: 胸痹。
3: 肾气不足的时候呢，骨关节就容易出毛病，晚上容易尿频。脾气不足的时候呢，消化功能就不好，人就愿意得消渴症。所以归根结底一句话，老人家，您这个问题它还是要从根儿上解决，您就专心致志的把正气补进去吧。正气足了，脏腑呢就运转了，肝心脾肺肾它都动起来的时候，才能正常代谢，正常的工作呀。你肝心脾肺肾哪哪都不动的时候，它咋干活啊？所以你肯定整个人的状态是不对的呀，人是觉得乏力啊，没有劲儿啊。所以我给您的建议就是五脏的正气赶紧同时补一补。那么补正气谁最好啊？德良方一定是最佳选择，它由何首乌构成，何首乌分别入五脏，肝心脾肺肾哪块不足，它就把哪儿给你补了。所以基本上您这个乏力的问题，补正气10天左右，不会超过半个月，你会感觉到腿有劲儿。再一个不是便秘吗？那便秘是典型的气不足，气不足啊，肠道不蠕动，你把气补上来之后，自动就推动这个粪便就排了，就往下走了啊，就不用说你再去什么开塞露这个那个，不用了，自己的气是足的啊，脏腑自己就开始动起来了，该合成的给你合成，该代谢的给你代谢，它就正常运转了啊。好了，就说这么多，老人家，希望更多的老人都明白一个道理啊，人就算上了岁数啥病都没有，到了这个岁数了，正气肯定都不足了，要想少生病不生病，一定正气补得足足的啊。好，就说这么多，我们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6: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7: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6: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7: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6: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7: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6: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2: 德良方场外咨询电话400-810-0959，400-810-0959，400-810-0959。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8: 老师你好。
1: 你好，老人家，欢迎您啊，您请讲。
8: 跟您讲话今天特别激动，为什么呢？因为我呀，我在大堂了将近6个月，我今天站着跟您说这话。我是嘛呢，我在农村呢，我是那个 干磨豆腐的，

0: 后来这去什么也干不了了，就，我后来我就不就，就打针吃药啊，打这个打针呢、啊，就管了一两剂一会儿，吃那个止疼片也是啊，一个小时左右就不管用了，后来呢，后来那个，也后来就慢慢就动不了了，在炕上就躺着了，只能在炕上躺着，这大小便呢都得家里人伺候。最后的话，就给我买这个尿不湿带上了，尿不湿带上以后啊，他这玩意鼓得慌啊，哎呀，把下边都鼓得都烂了，啊，
1: 对呀，他不透气呀，
0: 这我烂了以后呢，我一看后来就后来躺着没事啊，就听广播吧，听广播以后啊，就听到您讲这个。这个德良方
1: 啊，
0: 后来呢，和我们的闺女，也说了，要不你买点，我给你买点药，你试试吧，他就给我买点药，买完药以后呢，其实我心里已经没有这个，信心治好了，觉着就都这样一个，跟个废人一样了已经，所以呢，就躺，就让闺女说买点试试吧，你试试吧，就给我买了，买了以后呢。我就吃了，20天左右啊，我就感觉呀、这腿这手啊，就不那么疼了，跟那腿以前躺了疼了，但是，这就不那么疼了。我这环境我就觉得哎，怎么不疼了呢？这吃饭的家里边啊，过去啊喝口水啊都用吸管，我这、那手拿杯拿不住了已经啊，端个杯总摔，能给我弄个吸管你喝吧。这样的你也摔不着了，你那么大茶缸子，那个吸管搁里边。后来呢，我就家里人就想法吧，给我吃完以后，我感觉呀，吃20多天以后啊，哎，好一点了，不那么疼了就，不那么疼以后呢，不那么疼以后啊，我就要再买点，我们闺女说，我再买点，你要感觉好，咱就买点，因为我。我对他孩子当初，特别疼，知冷知热疼他们现在也知道回报我了。那再买点，结果又买了，买完以后啊，吃到不到40天左右啊，哎，我就感觉呀，也精神也好了，而且有一回啊，我闺女到我那儿去呢，我说给我倒点水喝，倒完水呢，他给我搁桌上了，来个电话，他就接电话去了。哎，我就拿起来喝，我就喝了。他回来又你喝水了吗？我说我喝了。哎，你这不是自己能喝了吗？自己那别用吸管，自己自己拿杯喝水了。我也感觉特别惊奇。哎，对，哎，通过那个以后，他说这药确实好，我再给你买点吧。他又给我买了，买了以后呢，我就接着喝，喝完以后呢，现在的效果是什么效果呢？我已经能下地啊，干活了，能扶着墙，扶着炕边啊，能走了。到厨房以后呢，我还能帮他们摘个菜呀、然后给做个水呀。现在就感觉特别的，精神特别好，而且还有一个什么的，我以前睡觉啊，睡觉不好，特别爱说梦话。我们老婆还说，你天天说着梦话，吓人呼啦的。你不睡，别人也睡不着。你说着梦话，通过这个德良方吃完以后啊，哎，我感觉呀，老伴说的，哎，你最近也不说梦话了啊。我说是吗？这都我后来我老伴说，又给闺女打电话，告诉闺女，这些我这一见效，他们都高兴，他们都不用围着我伺候我。以前我躺了，哎呦，躺炕上动不了的时候，他们啊也是哭天抹泪的。那我也是没有生活都没有信心了，就这么着，他又给我买了，又给我买了点儿，我所以呢，我感觉特别高兴，因为我亲身感受咱们这个药啊，对我的帮助太大了，给我的帮助我真心的是太大了，因为我自己我这怎么一回事我明白呀，躺上动不了，从躺上啊。动不了，带着尿不湿，天天的。到现在我下地能走，能帮着家里稍微干一点轻微的劳动。哎呀，我真是谢天谢地，我真是，哎呀， 赶上您。

0: 您的好药，刚您这个告诉的告急的医疗啊，告急药啊，我真是有福了，我是。
1: 行啊，您满意就好。
0: 我
1: 和您多说了，老人家。您多保重。确实是原来都带着尿不湿的，现在能恢复到这种程度，我听着也高兴。行，那就到这儿了，有事儿再打电话吧。
0: 哎，好，谢谢您，我代表全家谢谢您。
1: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好了，就到这儿了，再见了。
2: 时间关系，电话我们只能接到这里了。传承本草智慧，精选道地药材，德良方益肾养元，用心守护您的健康。生活劳累，精神不振，腰膝酸软，浑身乏力，脾胃虚弱，气色不佳。德良方益肾养元，温和调理，由内而外养元气，补益肝肾，健脾益气，固本培元，更养身，不刺激，不伤身，长期调理更安心。德良方护肝肾，养元气，更安心。益肾养元，精气满满，胃健康，添活力，身体好，精神足，生活更有精气神。德良方益肾养元，您身边的健康好帮手。感谢这位朋友热情参与。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节目之后你也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400-810-0959 400-810-0959 400-810-0959。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益肾养元疗法认为，所有的疾病都是因为肾气不足导致的。
4: 益肾养元疗法，此方以贵州人参、何首乌为主药，精选上等名贵药材，组成益肾养元方，普济众生。
3: 《黄帝内经》有云：“百病皆源于气，养元必有于本。”
4: 中医千年治病精髓在于益肾养元。
3: 中老年朋友常常因为正气亏损，导致各种慢性疾病反复发作，久治不愈。
4: 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品德良方，
3: 精选贵州原始森林中人形何首乌入药，配合多种道地药材，补气固本，滋补肝肾，
4: 融入现代高科技提取技术，保留中药材活性成分，补正气，养元气。每一粒德良方蕴含群山精华，浓缩天地灵气，
3: 益肾养元，保健康，首选国药德良方。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5: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6: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5: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6: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过这种感觉，某一天您早上起来的时候，或者睡觉睡得正香，突然就醒了，就精神了，然后毫无征兆的开始心焦神乱，就是平时咱们说的闹心，就觉得别扭，感觉要发生天塌地陷的大事，结果那天真的就发生了。有的是父母或者兄弟姊妹去世，有的是财产丢失，有的是重要的职位不保。这种现象从西方国家传来一种说法，叫第六感。人的第六感你可以不相信，但是它确确实实是存在的。每个人一辈子至少都经历一到两次可以提前预知即将发生的，这种能力不是学来的，没人教也学不会，它是我们身体里边存在于潜意识当中的一种自然本能，就像小狗小猫能预测地震一样。要发生地震时，天气预报测不准，但是小动物能测，它慌乱，这是本能反应。我们人呢，对事关生死的危险，有时候也能预知，它是人体的本源，自带的功能。回归本源，不仅能够回归生命活力，回归五脏六腑的功能，同时还能够增强你对危险的预判能力，让你对周遭世界的感受更加灵敏。但是胡家老高不是让你喝上之后你就有特异功能了，不是这样，这种功能每个人自身就有，但是随着人的衰老它自然而然就衰退了。那我们通过老高回归本源的目的是啥呢？让它不衰不退，保持原样，这样的话在关键时刻也许能救你一命。我有一位脑出血患者，他就经历过类似的事。他姓胡，叫胡静， 岁数不大，今年才57。我给他看病的时候，他只有52岁，没退休呢，还正在上班。和很多病友不同的是，小胡的脑出血不是因为高血压等疾病原因造成的，他的脑出血是因为得了脑血栓之后，在溶栓期间发生的出血。所以说他这个事儿，也是给大家伙提个醒儿：有得过脑梗、脑中风的患者，在溶栓期间千万要注意。咱们不管医生怎么告诉你的，说你这儿难受、那儿疼都不要紧，那是因为没疼在他身上，你自个儿得重视自个儿。哪个地方自己感觉不好，特殊疼、特殊麻、特殊木，都得做检查，赶紧做检查。脑血栓患者如果稍微不注意，就有可能从血栓转变成出血，出血的话是容易出大事儿的。小胡本身就有先天性心脏病，卵圆孔未闭，心房和心室之间有一个小窟窿眼儿，没闭上，这是先天的。先心病患者发生脑血栓的几率就比一般人高5倍都不止，但是他自己觉得自己还算年轻，才50岁出点头，上有老下有小，平时也没太注意，不怎么吃药，也不怎么检查，直到2015年年底的时候就得了脑血栓。小胡那天晚上是11:20左右发生的脑血栓症状，当时正睡觉呢，突然就觉得左半身子啊麻木没有劲儿，就像是左边的血都跑右边来了，左边不过血了，最后给自己麻醒了。打120送到医院的时候大概是12:00多，送医院的时候他还很清醒，医生在征询小胡治疗意见的时候提出来，有一种可以在血栓发生1小时内强力溶栓的进口药，但是打上这个药以后有脑出血的风险，病人就害怕出血，所以拒绝了医生的这种治疗方案，选择更保守一点的治疗方法。当天晚上办完所有手续到了病房已经1点多了，随后护士就拿来了兑好的吊瓶，开始给小胡打上，还打了一个肚皮针，说是抗凝血的。小胡跟我说他到了医院以后就好像有了希望一样，一切都听从医生的安排，安心的接受治疗。当时单位也给小胡安排了一个人陪床，第二天7点多医生会诊，又安排做了脑部的核磁共振，排除了脑出血，确定是脑血栓。因为是半夜1点多开始的治疗，所以打完半夜兑好的药之后，这个病人白天就不需要再打吊瓶了。于是他从第二天早上一直到中午，一直都躺在床上安心休息，一直休息到下午的时候，小胡突然觉得有点头疼，一开始是可以忍受得住的疼，后来在晚上刚黑天的时候就属于那种特别剧烈的头疼了。这时候患者有点害怕，就跟陪床的人说找医生反映一下这个情况。不一会儿功夫，第一个医生过来了，看了一下说没事，就是脑血栓带来的，不要紧，然后开了一点 止疼药给小胡，但是这个止疼药吃完之后一点没当事儿。大约10点多的时候，病人头疼得更加厉害，又去请来了医生。这次是另一个医生来的，医生来看了小胡的各种检查报告，说头疼和脑血栓没关系，应该是神经问题，没大事，让小胡别担心，又给小胡开了另外一种止疼药。小胡呢又吃了，结果到了半夜，他在睡觉的时候又被疼醒了。这个疼痛非常严重，是特别特别的那种疼，疼到啥程度呢？直接把他给疼哭了。小胡的家人赶紧去请医生，这次又来了另外一个医生，这个医生直接给小胡开了针剂。他告诉小胡，如果打这个针还止不住疼的话，那他也没有办法了。果然打上这针以后，大约有半个多小时，小胡的疼痛减轻了。小胡折腾了大半夜，也终于迷迷糊糊的睡着了。第二天早上，护士来打针，照样是肚皮针加吊瓶。小胡从迷糊中醒过来，头还是疼。这个时候医生就开始查房了。小胡等到医生来查房之后，他就再次跟医生说了他的情况，并询问医生为什么自己的脑袋会这么疼。这次带头查房的主任没有给小胡什么解释，就是说不要紧。听到主任都这么说，他呢也就放心了，就没有再纠结这个事儿。于是吃完止疼药继续躺着休息，躺着躺着就迷迷糊糊的又睡着了。到中午的时候，陪床的人喊小胡吃饭，小胡睁开眼，觉得天气好像不好，感觉有点阴沉沉的，看啥东西都发暗，也没有食欲，就觉得还是睡觉。陪床的人也没有勉强小胡，小胡就接着躺着又眯一觉。那么他这个脑出血是谁发现的呢？不是医生发现的，是他自己先有的感觉。他躺在病床上正在睡觉，睡着睡着突然就从睡觉的状态清醒过来了。小胡说，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醒的，没有人喊我，也没做噩梦，就是突然间一下就醒了。而且醒了之后，小胡让陪床的人扶他坐了起来。这时候他心里突然有个念头，就想做个脑 CT 看看。小胡告诉陪床的人，让医生帮小胡去开个单子，还叮嘱人家，如果医生说没必要做，就说病号坚持要做。陪床的人去了，果然医生说没必要做，因为上午已经做过核磁共振检查了。但是陪床的人就说了，是病人自己要求开的。就这样拿着医生开的单子，人家用轮椅推着小胡去了 CT 室。小胡记得很清楚，做头部 CT 时已经快5点了， CT 室的医生马上就要下班，正好没有人排队。陪床的人扶小胡上去，然后做完了，等了没几分钟，医生就拿报告过来了。 医生说的第一句话就把小胡吓哭了。医生告诉他说，你脑出血了，脑袋有出血点，出血量还不少，超过30毫升了。当时小胡的脑子嗡的一下子，眼泪马上就下来了，心里也是五味杂陈，有委屈，有愤怒，有没招没落的无奈，有害怕，同时也为自己感到庆幸，假设自己刚才没有突然间清醒过来，坚持要做这个检查，那么没准儿他就会一直迷糊的睡下去了。其实他这么寻思也对，脑出血可不像脑血栓和腔梗有缓头，脑出血在睡觉的时候直接导致脑死亡的概率非常高。 CT 检查室的医生看到病人哭了，连忙安慰小胡说，你别担心，这是在医院，脑出血赶紧处理，还来得及，赶紧回病房吧。陪床的人推着小胡回了病房，然后跑去找医生，几乎是2分钟左右吧，呼啦一下子，小胡的病床前围满了人，主任医生、主治医生、小胡找过的4个大夫，还有其他实习生全都跑过来了。护士给小胡把剩下的吊瓶拔了下来，然后给小胡插尿管，让小胡24小时卧床，不能再下床了。然后又紧急安排了脑出血的开颅手术，把脑袋里溢出来的血做了紧急处理。手术之后只解决了一个事儿，就是头疼不经常犯了，犯的时候也不像之前那么剧烈，因为血肿对神经的压迫解除了，止疼针和止疼药不用吃也不用打了。但是左手和左脚自从做完手术之后就好像被卸了力一样，一点劲儿都使不上，右侧好一点，但是跟之前比还差一点。总而言之，光靠右边一条胳膊支不住他的上半身，在没用胡家老高之前，靠他自己的话，他连坐都坐不起来。胡家老高是小胡在出院之后用上的，做完手术一共留院观察20天，20天之后病情稳定了，也没有啥太大的改善了，就办了出院手续。出院以后的第4天就开始用胡家老高，是胡静的母亲推荐他用的，没人比胡静的母亲更知道脑出血的厉害，因为胡静的父亲就是脑出血然后半身不遂最后去世的。胡静的母亲伺候脑出血患者伺候了将近10年，后来他老伴走了，有位老姐们跟胡静的母亲聊天的时候就提起了胡家老高，说胡家老高能治疗脑中风，他家老头子在当年如果能用上胡家老高的话，他的病兴许还能好，即使不好也能多活10年8年的，能多享不少福。有句话不说嘛，是金子总会发光，好东西早晚能派上用场。胡静母亲把当年对老头子的一份遗憾用到了胡静的身上。胡静这丫头到底是年轻，她刚用胡家老高才1个多月，一次性买了20瓶胡家老高，连1/4都没吃没，就见了 非常大的效果，最早体现在眼睛上。胡静自打得了脑出血，第一个并发症就是眼睛，他的左眼视力受到了影响了。左眼睛往上瞧有个盲区，不管看啥，往上瞧肯定看不见，往下瞧能看见，视力有缺损，而且缺损的面积越来越大。以前只遮住一个角，但是住院期间他就发现左眼的视力能看见的地方越来越小了。所以那天中午他醒来时候觉得天灰蒙蒙的，不是阴天，是已经出血压迫到视神经了。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膏，刚用了一个多月，他左眼的视力明显改善了，用左眼睛看东西一天一个样。以前他的视野非常窄，就能看一半，上一半看不着，只能看见下一半，但是最近看东西越来越全面了，看得非常真切，不像之前眼前像有层纱，像有东西遮着似的。他眼睛舒服了，心里也敞亮。用了将近两个月的时候，他左眼睛的视力和视野跟右眼睛差不多，不相上下，基本上就回归正常了。而且他眼睛好的同时，他自己也能坐起来了。自己在床上躺着时，右手稍微用点力气就能直起身子来，不用别人扶了，右侧的腿脚有力量了。这是第二个进步，比这两件事更了不起的发生在三个月之后。等他手头的20瓶胡家老膏马上要喝没的时候，真正的让脑出血患者看到希望的事发生了。那天正好他母亲托客车给他做了平时最喜欢吃的黄米团和牛肉馅饼。胡静的爱人去车站接了，胡静一个人在家，一直在床上躺着，看了一会儿书。自从眼神好了以后，他看书的习惯就捡起来了，看累了之后，他就自己扶着床沿坐了起来，不仅坐了起来，还转了一个身，一扭屁股，把两边腿搭在床沿上，脚尖点着地面。这时候突然心血来潮，动动手脚，觉得心里很平安，他就慢慢的把整个脚底板放到地上了，一使劲儿，他竟然就站了起来了。当时激动的心里砰砰直跳，胡静试着动动左脚，可以动，而且他能感觉到力量，不像那么软绵绵的了。虽然很久没下床，有点陌生感，但是他当时很确定他的脚可以动了。然后他站起来之后，就慢慢的扶着墙走到了卫生间。这么些天了，从打上次脑血栓住进医院，他第一次照镜子，看见自己这张脸都不敢认了。这张脸这个憔悴呀，不像50岁出头的人，像60、70岁的人，脸上老年斑都出来了，瞧哪哪埋汰。他就开始洗漱，洗脸的时候发现自己左手也有力气了，好使了，所以他在卫生间好一顿洗呀，享受着可以自由活动的幸福。快洗完的时候， 她听见门口的拧钥匙声，她丈夫回来了。她丈夫一进屋一看，发现床上没人，吓一跳，冲着屋子里喊：“人呢？”胡静在卫生间里也喊：“说我洗脸呢。”然后她就随手拽下来一条毛巾，擦吧擦吧，然后就从卫生间里走出来了。相比刚才，他走的已经是很有底气了。除了好久不动，有点虚弱以外，真的是跟正常人没啥差别了。胡静的爱人站在原地，愣头愣眼的瞧着胡静，不敢相信事实。最后还是胡静走到他跟前，两个人抱一块儿了，抱头痛哭。真都没想到，脑血栓再加上脑出血留下的后遗症，在用上胡家老膏之后，这么短的时间内彻底好了。到现在为止四五年过去了，这次脑血栓合并脑出血没有给小胡带来什么影响，一切照旧。从他能站起来自己洗脸那天开始，脑中风再也没复发过。我把他的经历说给大家听，是希望大伙在自己的就医过程中也可以多留心自己的情况，多和医生沟通。因为人体是很奇妙的，很多故障是设备检测不到或者捕捉不到的，这个时候自己的感觉是最真实的。同时也鼓励大家，即使有了偏瘫也不要怕，积极治疗。现在有胡家老高帮你保底，那么多患者都恢复了，你还有啥不放心的？总有一天我们跟他们一样可以行动自如，跟正常人没啥区别。只要你方法用对了，方向对了，就错不了，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好，我看线上已经有电话打进来了，那么咱们马上把二号线这位患者接进来吧。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喂，您好，这位朋友。
7: 您好，胡老。
6: 好，欢迎你啊。
7: 啊，我是苏州的，我今年78了。
6: 哦，
7: 胡老，我真的非常感谢您，是您的胡家老高啊，让我摆脱了病痛的折磨，重新啊，让我恢复了健康。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身体情况啊。
6: 哎，好的。
7: 我在50几岁的时候啊，就是快要退休的那会儿吧，我就把那个胆囊啊给摘除了。摘掉以后啊，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感觉越来越不行了。
6: 嗯，
7: 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吧，这20几年哇，把我折磨得够呛。
6: 嗯，
7: 这个大便哇一直都不好，不成形。后来是越来越不好了，都到了啥程度了，就是我拿不出来东西了。就好像那个烂泥一样，每天哇就带出来那么一点点。
6: 嗯，
7: 我的胃口啊也很不舒服，里面啊感觉是酸酸胀胀的那种啊，特别难受，啥东西也吃不下去了嘛。到后来哇，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眼睛也不好了， 先是查出来是玻璃体混浊，然后又查出来是白内障，然后又是青光眼，血压还高，反正啊，所有的病啊都找上门来了。
8: 就是就是，眼睛的问题很复杂，这几种眼病对您来说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啊。
7: 是的是的，钱花了很多哇，也没见效，也是因为我弟弟哇，吃了您的这个胡家老膏，他一直都给我通电话，他总给我说他吃的如何如何的好，他想让我用呗，他说。当时哇，你看我没往心里去，我就合计哇，说看病嘛，总得去医院里检查了哈。所以上我一直就跑医院。今天哇找这个主任看，明天哇又约那个专家。反正哇，当时我就是没有理我弟弟说的话，也没用上咱们这个胡椒老膏。这不是后来我的病情哇发展到是脑供血不足了，头昏。我都昏倒过好几次了，挺严重的。哎呀，到医院里去看了以后吧，医生回答我说我也没办法，好像把我给判了死刑了，啥办法都没有。后来我说我就回家吧，但是回家之后啊，我一动脑筋，我就感觉我不能等死，所以上我就想起我弟弟给我说的那个胡家老膏了。
8: 哦，这
7: 当时
8: 吧又想起来了，是吧？
7: 对对，当时马上就给我弟弟打电话问他了。我弟弟哇挺关心我的哈，他就骑着自行车哇，把他家里的药送到我家来。
8: 哦，
7: 弟弟关心我呀，你说是？你看送过来以后吧，我就吃上这个胡椒老膏了。
8: 现在
7: 吃上也就是三五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哇真的。就好像机器跟抹上油似的，机器转动起来了。
8: 你看看啊，有感觉，
7: 特别好了，立竿见影了，
8: 是吧？太好了，
7: 特别好。慢慢的吧，我都觉得我这个肠呀、胃呀就好一点了，这个大便啊也能好一点，它就是有成型了嘛，是吧？哈。但是你拉出来的很细，是一冲啊就散掉了，是那种。但是比原来好多了，成型了起来，是吧？后来我弟弟跟我说了，说是这不要紧，你坚持吃就行了。
8: 对对，
7: 哎，这就是吃的少嘛，所以上我就坚持的吃，身体哇果然慢慢的就好转了。
8: 你看
7: 胡老师，哎，你看这大便哇有二十来天了，就调理的差不多了，它正常了。有的时候一天两次。也很轻松的，很好，颜色也正常了，香蕉变了，水冲
8: 变化多大，
7: 冲不散了，
8: 太好了啊，
7: 太好了，
8: 开始见亮了，是不是？
7: 见亮了，所以上我就一直接着用。现在你看胡椒老膏啊，我坚持吃了都有一年了吧，我这个大便啊是彻底的成型了。八九点钟啊，这大便一次，还挺顺畅。这个转变哇，让我高兴的不得了，真的。
8: 那是啊，太好了，这不是一般的转变，这说明咱们胃肠的生理功能恢复了，而且咱们身体得到很好的这个转变，这还是由于咱们胡家老高给您起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
7: 对对，是的，是的。你看后来我就给我弟弟打电话，我就说了，我说这个胡家老高啊，实在是太好了啊。你看我吃东西啊，现在有胃口了，能多吃点东西了，也消化得了了，自己啊也能做好吃的东西了，我觉得我非常的开心，现在胃也不反酸了，也不憋也不胀了，我都感觉这个胡椒老膏啊真的是太好了，打心眼里都心服口服了，
8: 是吧？
7: 对，你看还有啥好消息了啊？就是我那个眼睛现在也好了。我自己也觉得奇怪的不得了，也没有人能像我这样子的哈。我几个同事啊都是白内障呀、青光眼了，人家都去开了刀了开了刀啊都打电话给我，又是眼睛看不见了，告诉我说是又复发了，又是眼干呀，又是流眼泪呀哈。我跟他们说了，我说我什么都没做，我现在恢复的可好了，报纸上的小子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喽。
8: 你看看这个视觉能力改变多大呀！ 啊，
7: 特别好。
8: 立体浑浊、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这三种疾病，对老年人来说是可怕的，引起失明是非常容易的。咱们这么样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非常难得的。
7: 哎呀，特别好，胡老，你看我现在吧，再也不用去医院里折腾了哈，
8: 就是，
7: 也再也不用开什么刀了，我现在啥都不用了，就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我觉得我现在吧，非常的开心。你看我现在眼睛也好了，肠胃也好了，血压也好了，这个头也不晕乎了。你看原来我医院里头都把我判了死刑了。全说治不好，可是用了胡椒老膏之后吧，这些都见效了。所以上吧，胡老，我是下定决心啊，跟您走了。
8: 哎，好的，老朋友，再见。
7: 谢谢，
8: 我祝您更健康，
7: 谢谢，
8: 更快乐，好吧？
7: 再见，谢谢。
8: 好，再会。
4: 胡一堂胡椒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8: 喂，你好，这位朋友。
9: 啊，你好，你好，胡老师，我今天打电话主要是给你报喜来了，要不是得到你的帮助和关爱，我老伴估计都活不到现在。
8: 啊。
9: 他是2006年得的这个血栓，到2009年一共就是犯了4次，这次就是老伴犯病嘛，就是比前几次都严重，我就当时就急了，赶紧打电话给他送到医院抢救嘛，到医院就是抢救了20多天，大夫嘛就是给他做完这个心电图呀、脑核磁，如果说他这是突发性的脑梗。左边右边头顶上都是血栓，都到小脑了，那脑袋都没有好地方了。大夫都告诉我了，说你回家就准备后事吧。他这个情况没有特效药，胡老，我跟您说，大夫这么说话都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次看着老伴正要不行了，我儿子回家都没忍住，哭着问我。妈呀，咋办呀，我当时这个心慌慌呀，但是我没表现出来，我说不怕，现在这么大的大中国肯定有能治好病的，后来我就给老伴儿转院嘛，转到大医院，找专家，我当时想到就是砸锅卖钱卖房子也得治，结果嘛就是老伴儿是真的没让我失望，挺过来了。可是他已经不能说话了，生活嘛完全不能自理。胡老，我老伴儿当时真的挺重的，想把饭喂到他嘴里都不行，嘴进不去，上厕所、穿衣服、洗脸、吃饭，这吃喝拉撒就全靠我一个人伺候他嘛。
8: 就是。
9: 那身子啊，冰凉冰凉的，就是有口气儿在。我就晚上干脆嘛就给他盖2床被子，头顶上还放个电暖风，脑袋上面还戴个帽子，身子底下还给他擦个电褥子。
8: 你看看
9: 这真的是没招了。
8: 就是他的血脉不周流啊，所以身体总感觉哪都是凉的，是不是啊？
9: 对对，就是这样冰凉冰凉的，我这心里也做好准备了，他活一天我就伺候他一天。要是他证明那个长寿的命嘛，我也认了。胡老，这是跟你有缘。我跟老伴都不爱看电视，每天就听收音机。这不，就听到胡老师你讲课了，你讲的很朴实、实在，讲话嘛全是老百姓贴心的大实话。然后我再一次听到胡家老高还是高涨的嘛。 胃起来方便一些，再加上我老伴这个身体的情况，这膏状的也能吸收的更好嘛，更让我下定决心了，我就给老伴用上了这个胡家老膏。
8: 哦哦哦，太好了，您选择的太对了。嗯
9: 嗯，是的，用了有一个星期吧，他这身上就没那么凉了。将近一个月的时候啊，有一天我就突然发现了，他吃完饭嘛，能轻轻的摆摆手了，那个意思就是他吃饱了呗，不吃了。呀，当时我高兴的碗都差点没拿住，而且他身上嘛越来越热乎了，我就试着把他头顶上的暖身嘛都给他撤掉了，被子嘛也不给他盖那么厚了，就盖上一床，再摸他身上也是热乎乎的，我就合计合计，这不说明他身上的血液都活动了吗？
8: 对，没错，
9: 是不是？这多好的事嘛，这胡家老膏不怪这么多年效果是真的好，我对老伴的健康嘛是越来越有信心了。
8: 啊啊，
9: 我就每天坚持给他喂这个胡家老膏，不到半年的功夫，不知不觉中他都能自己洗脸了，就是他原来洗脸啊都是我把毛巾沾上水凝干了给他往脸上擦，这回他摆摆手不要了，要自己洗了，他后来都能把自己
8: 这个改变多大多快呀、啊、是吧，太好了、
9: 啊、
8: 我恭喜你啊。
9: 嗯，是的，到八九个月的时候嘛就恢复的更好了，就是原来他上厕所吧、
8: 啊、
9: 都是我要用龙椅给他送到厕所去，在扶他坐上那个坐便他都打理好了、
8: 啊、
9: 现在就不用了，我给他嘛动放到厕所门口他就摆手了、
8: 啊、
9: 让我出去了，接下来人家自己都能解决了，
8: 自己解决了，太好了，
9: 这让我就省了不少心嘛、
8: 啊、
9: 真的我太高兴了。
8: 啊哈哈，哎，这是您选用胡椒老膏选择对了，而且胡椒老膏确实有它的真功实效啊，啊，120多年了，传到现在，很多的朋友不管是哪一种疾病，尤其这个脑梗啊，脑动脉硬化半身不遂的这些病人啊，变化就更明显更有效，这是难得的，对不对老朋友啊？
9: 嗯，是的，这现在你看这个胡家老膏嘛，我老伴马上就用一年了，现在都能自己下地走两步了嘛，还能自己把衣服靠身上，最让我高兴的是他都能简单的跟我说两句话了，
8: 是吧、
9: 哎、我一看他、
8: 啊、语言也
9: 说话，我的心呐就像开了两扇门一样，太敞亮了、
8: 啊、
9: 这胡家老膏真的是走进了我这个家庭呀，
8: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啊，不仅这种半身不遂这些毛病啊，对其他任何一个疾病效果都是非常好。那么咱们用了胡椒老膏以后、
9: 嗯、
8: 这一段时间你看看它的反应多快啊，您在前一个阶段花了那么多的钱去了那么多的医院没有能够很好的解决，而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说明什么问题呢？啊，您选择的对了，这也说明了胡椒老膏的回归本源的这个效果，使您老伴儿得到这么好的恢复，是不是啊？啊，
9: 嗯嗯嗯嗯，
8: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
9: 行行行，好的好的，
8: 好，就这样啊。
9: 嗯，好，再见。
8: 好，再会。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8: 喂，你好，这位朋友。
10: 胡老你好。
8: 你好，欢迎你、啊。
10: 哎，胡老，你的人品呢让人敬佩，你呢为了一个诺言，为了一个传承坚守了几十年
8: 啊，
10: 嗯，我觉得你是一位优秀的医者，
8: 谢谢你，
10: 将无数的患者从疾病中解救出来，摆脱了痛苦，
8: 嗯，
10: 让多少个家庭充满了欢声笑语，啊，你呀，真的太伟大了，
8: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吧？
10: 哎，我代表您救治过的患者，真诚地向你说一声谢谢。
8: 好，我也谢谢您对我的尊重，谢谢了啊。
10: 哎，老师，我是江苏镇江的。
8: 哦，
10: 我今年67岁。
8: 哦，
10: 我呢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8: 啊。
10: 哎，我今天打电话，我就想给你啊，把我服用胡家老高前后的情况跟你汇报一下，好吧？
8: 哎，好的，您请讲吧。嗯，
10: 你看原来吧，我有类风湿性关节炎
8: 啊，
10: 有个手指僵硬得很。特别是早上起来吧，又僵硬到有好长时间，
8: 嗯嗯，
10: 能做不住的才缓解过来。
8: 哎，这就叫沉僵了，是吧？
10: 对对对，沉僵。哎，有的时候必须用温水来泡一泡，
8: 哎，
10: 手才能缓解。
8: 没错，嗯，
10: 这个手脚啊，小关节肿胀疼痛的厉害。
8: 嗯，
10: 你看以前嘛，我都是靠一些止疼药，激素要缓解。嗯
8: 啊啊啊！
10: 近几年呢，不行了，越来越严重了。
8: 啊啊啊！
10: 你看那个手指的小关节吧，都出现了增生，都变形了。
8: 嗯。
10: 而且干点活吧，走点路吧，都受到影响了。
8: 嗯。
10: 平时啊，一点冷水我都不敢碰，碰了冷水就像个针刺的一样的疼啊。
8: 是这样，是这样。
10: 哎呀，动一动嘛，就疼得更厉害了。
8: 啊啊。
10: 每一天嘛，没有不难受的时候，
8: 嗯，
10: 就这样艰难地维持着，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去治疗。
8: 那可不是呗，嗯，
10: 哎呀，我到医院去啊，也不知治了多少次了，但是呢，是越治越重，后来我都没有信心了，嗯，哎，可是呢，一年多前嘛，又出现了更困扰我的难题，
8: 嗯，
10: 就是我这个左脚呢。内外踝上啊出现了这个破溃，
8: 哦，
10: 原因就是因为出鞋穿那个鞋子磨破了以后感染了。
8: 对对对，
10: 我用了很多消炎的杀菌的药也不好使，
8: 解决不了，
10: 解决不了就是不好。
8: 嗯，
10: 有人说你是不是血糖高啊，伤口还是不封口。
8: 嗯，
10: 后来我到医院去检查了
8: 啊，
10: 血糖正常，没有糖尿病，
8: 嗯，没有糖尿病，
10: 嗯，哎，后来没有办法，也住院治疗过，
8: 嗯，
10: 治疗了以后吧，哎，多少是强了一点，
8: 啊，
10: 回到家吧就坚持用药，伤口呢，嗯，还是不愈合，
8: 嗯，
10: 一个大点的，一个小一点的，
8: 嗯，
10: 后来我就一直坚持喷一种外用药，
8: 啊，
10: 叫什么生长因子的外用药，
8: 啊啊啊，
10: 哎，喷了以后呢，倒是比开始好一点。
8: 啊，
10: 但是呢，老是好不了，总是差那么一点，就是不愈合。
8: 对，那不是解决它的根本的办法呀，是不是啊？
10: 是啊，把我扯得没有办法
8: 啊！
10: 哎，我有一个，嗯，我余家的表姐啊，余表
8: 啊，
10: 哎，她有糖尿病，
8: 啊，
10: 而且呢，并发症也比较多，
8: 啊，
10: 可以说是一尺多病。
8: 嗯，
10: 他就是用你这个胡家老膏用了半年时间，
8: 嗯，
10: 现在的身体呢恢复得很过去啊，真的有天量之别啊。
8: 嗯，
10: 哎，他听说我这个病，就让我也用胡家老膏看看怎么样。
8: 嗯，
10: 我听我这个表姐一说了以后吧，我就开始用上了。
8: 啊啊啊！
10: 以前呢，我这个伤口吧老有反复，
8: 嗯，
10: 你好两天耐两天的。
8: 嗯，
10: 哎，胡椒老膏用了10多天以后吧，我就发现它不反复了。
8: 你看看，
10: 我一看，这可是好现象啊！哎，我就非常有信心的坚持服用。
8: 嗯，您看得非常准呐，啊。
10: 对，我每天观察伤口，
8: 啊，
10: 不到2个月，哎，我这个伤口就完全愈合了。
8: 你看看，啊，
10: 哎呦，这可是
8: 多彻底。嗯，
10: 对。这可是吃了我的一大块心病啊。
8: 就是
10: 每一天呢，我只顾看着伤口怎么样了，
8: 啊，
10: 等我伤口好了以后吧，我才发现，诶，我这个关节也不疼了。
8: 嗯，
10: 早上吃的那个陈姜也好了很多了。
11: 嗯嗯嗯，
10: 就是有点姜吧，哎，活动两下子，哎就好了。

0: 我在79年的时候吧，刚刚的时候吧，我就吃了个口服药，用胃药药洗，用了以后吧，是好了一段时间，可是后来呢，就是越吃药就越厉害，我不是江苏镇江的吗？我又到我们镇江中医院去治疗，治疗了吧，有的时候见点好，但是呢，一停就又犯了。总是反反复复的好不了，不能说一点不见效，那是比以前好多了，就算腿和后腰能力还有
1: 啊，
0: 别的地方呢没有了，好了，你看原来吧，我夏天根本冲不了半截袖的衣服，我一想啊，这个年岁是一年比一年大了，爱咋啊就咋的吧，不治了还不影响我什么，哎呦，为了我的钱花的太多了，
1: 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办法是吧？
0: 对对对对，你说在1970年80年那个时候，那个钱多值钱啊，
1: 就是那时候咱们的收入也低呀、
0: 对呀，
1: 生活不太好，
0: 那个时候吧，一个月要治疗就要花个800块，后来越治越不行了，我就放弃了，这几十年的病人没有想到啊，胡老，我现在用胡家老膏4个多月，哪都比以前强了不少。
1: 你看看啊，改变相当快啊，太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咱们用胡家老膏也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是吧？
0: 是是啊，你看面积变小了，颜色也和正常的皮肤差不多了。就是吃点辣的啥的也不痒了，哎呀，我真的太高兴了，
1: 哈，改变多大呀，是不是？
0: 是啊，
1: 当然您高兴了啊。
0: 胡老，多亏了您传承的胡家老膏这么好的药啊，我们患者才能有机会用上，让我们的身体呢恢复健康
1: 啊，
0: 我现在感觉我的身体是越来越好啊，
1: 啊，
0: 这胡家老膏
1: 不一样了，
0: 真的不一样了，比那个人一样，我深深地感觉到这胡椒老膏不光能治病还能养生，
1: 没错，
0: 补充身体能量，
1: 它是治养相结合的一种药物啊。
0: 对，补充身体能量真的是好啊，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每一天两口膏，健康永向笨啊。
1: 没错，这是有笨的方向了，您说
0: 对
1: 不对啊？
0: 是啊，所以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
1: 太好了，
0: 谢谢你啊，胡老，
1: 好，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啊？
0: 对，
1: 咱们人体治疗疾病有很多的方法，那么哪个方法好，咱们用了咱们的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就起到这么好的效果了啊，这是难得的啊，我们越想它，它越有说明它的特点和它的作用是非常不同的，让我们病人带来了希望了啊，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对，是的是的，
1: 咱们说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胡椒老膏很重要的一个治疗的方向。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0: 对，
1: 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您说对不对啊？
0: 对的，对的，说的太对了，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每天两口膏啊，
1: 这个方向是必然得走的，而且是咱们100多年。若干万的朋友使用的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的一个总结啊，胡家老膏是难能可贵的。

0: 是啊，
1: 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也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身体有了这种能力去抵抗疾病去了，所以咱们什么都不怕了，您说是不是啊？
0: 对呀，哎，
1: 嗯，坚持吧，老朋友。
0: 哎，好的，谢谢你啊，胡老。嗯，
1: 哎，您高兴了啊，我相信您的家属、您所有的朋友听到您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您说
0: 是
1: 不是
0: 啊？哎呀，特别是我老伴，哎呀，
1: 好的，太好了啊，祝贺您啊，坚持用吧。
0: 哎，我肯定要坚持用下去。
1: 是非常光明的。
0: 嗯，
1: 刚才您也提到了，用了胡家老膏不仅能治病，而且能够养生，治养结合来达到咱们啊，保证我们的健康，是不是？
0: 是啊，
1: 好吧，
0: 哎，好的，好的，好，
1: 哈、
0: 嗯，
1: 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0: 哎，好的，
1: 我相信您的感受是非常多的，咱们等有机会，咱两位再聊吧，好吧？
0: 有时间我再给你打电话，哎，
1: 哎，好，
0: 嗯、
1: 就这样、啊，
0: 哎，
1: 老朋友。
0: 好的，谢谢啊。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好，再见。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4: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5: 哈，什么素质啊？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4: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3: 文明用光，我和你。
6: 我和你十年心永远。
7: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8: 好嘞。
3: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9: 老师好。
3: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10: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呼延庆》，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清照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评书机。
16: 大宋朝四帝仁宗年间，这一年的冬天天气特别冷，刚进腊月门就下了三天三夜大雪，是下的中原天地山川如银装素裹，到处一片是白雪皑皑。这天冷的是鸡不飞狗不咬，路上断去行人，家家户户关上门来围炉取暖，闲谈什么张家长李家短，三个蛤蟆六个眼，拿东北话说叫唠嗑扯闲白，北京话说叫聊天侃大山，南方话叫摆龙门阵。哎，就在这阵儿，有一个小生灵来到人间，就在大王庄北边的二楼上，传了一阵婴儿啼哭的声音。这个孩子不知道怎么那么屈，一生下来就啼哭不止，嗓门洪亮还带共鸣的呢。哇哇哇哇，这声音惊动了左邻右舍，都听见了。哟，老王家谁生孩子了？嗯，听声音准是个大胖小子，嘿，嗓门多喝亮，不定多壮呢。哎，真叫人们猜着了，这家老王家真生个男孩，而且这孩子与众不同，生下来是骨骼清奇，个儿也大，比一般孩子长有三寸，油呵油呵，像小泥鳅鱼一样，一下生就把眼睛睁开了，双眼皮大眼睛，呵，黑眼仁大，白眼珠小，叽里咕噜来回乱转，还没吃过羊肝的锃亮锃亮的，跟那手电筒的小灯泡一样。这个孩子像个小铁蛋儿，收生婆也就是助产士把孩子洗好了包起来递给了孩子妈妈。哟，大小姐呀，快看看吧，大胖小子。产妇把孩子接过来看了看，鼻子一酸，眼泪刷就下来了。孩子，你早不生晚不生，偏偏这阵儿来到人间，真是生不逢时啊，咱娘俩这日子可怎么过呀？哟，不能哭啊，生完孩子要是哭眼睛该不好了，这是喜事啊。哎，我叫啥喜事啊，我愁都愁不过来呀。这孩子是谁呀？他家出什么事儿了？这个小男孩可了不得呀，那是将门虎子，英雄后代。他的曾祖父是大宋朝开国元勋铁鞭王，叫呼延赞。他的祖父官拜靠山王、敬山王双王之子，叫呼延丕显。他的父亲少王千岁叫呼延守用，他的母亲叫王金莲，这个孩子叫呼延庆。呼延庆啊，就我们这书的主人公，论理说他是呼延家千顷地一棵苗，那是寿星老的脑袋宝贝疙瘩呀，应该金贵的了不得呀。不对，一年前呢，呼延家出事儿了，出了他 天大祸呀！怎么，双王胡言疲险得罪了掌朝太师奸贼庞文？那庞文以莫须有的罪名在皇上面前歪打官司，胁告状，皇上听信谗言，把胡彦家303口抓住之后，绑赴法场，开刀销售。不但双王胡言疲险，老夫妻俩死了，而且老妈、丫鬟、老厨子、小书童、亲兵卫队全都被杀。被杀死之后，就在胡彦王府的延安殿内挖了个大坑，男男女女埋在一起，铸成肉丘坟，称为千古冤案。奸贼庞文以为忠良挖苗断后，他万没想到大公子胡延守用二公子胡延守信，当时没在家，有忠良给他送信，哥俩逃出京城，在十字路口分道扬镳。单说大公子胡延守用一口气跑了60里，来到大王庄，在庄主王天成的门前，他是又气又困又累又饿，昏过去。王天成的家人就把大公子背到大厅，求老员外治好病。一问知道双王之后，又同情又着急，他敬佩双王，因王天成啊在朝里也当过官，就把大公子留在府内避下官府的追杀。现在皇上传下旨意，发出海浦公文，捉拿呼延守用、呼延守信。那么王天成把他留到家里，这胆子可不小啊，不但把他留下，还把女儿王金莲许给呼延守用。两个人结婚太简单了，不请客不收礼，就冲王天成老夫妻磕仨头算完婚了。转眼住了半年，有一天呢，大公子呼延守用到庄外管了件闲事，被坏人看见了，发现他是画影图形的呼延后代，给奸贼庞文送了个信儿，庞文带人包围大王庄。王天成见势不妙，赠给呼延守用2000，叫他远遁他乡，到幽州借兵，将来打回来抓奸贼，替满门报仇。临走的时候，王小姐告诉丈夫，我现在怀揣陆家，久以后什么时候我们再能见面就说不清了，你得给孩子留个名字。呼延守用说，委屈你了，这么办，生个男孩啊就叫呼延庆，生个女孩什么花啊枝儿啊你随便起吧。就这么夫妻洒泪而别，临走时候还说呢，多着半年少着3月我准派人给你送信儿。哪知道一走就是半年呢，音信皆无。王小姐度日如年呢，就在这阵儿，呼延庆来到人间。你说王小姐怎么能不着急呢？孩子的父亲不知道上哪儿去了，爷爷奶奶全都背屈含冤而死，朝廷到处捉拿胡延家后代，这真是有家难奔，有国难投。老员外王天成得了信儿之后挺高兴，抱外孙子了，但是不能说，怕叫村里人知道，赶紧把居家满门人都叫过来了，跟大家说我王天成喝出脑袋不要，要保住双王之后。这件事儿啊，这么办，就说我老来得子，是我老王家人。王天成啊有2个儿子，长子叫王大汉，次子叫王二汉，呼延庆排在老三，叫王三汉。什么孩满月过生日啊，把左邻右舍都接过来请车喜酒啊，都是王天成老夫妻俩出头，叫王小姐躲在绣楼上。还别说，真把众人忙过去了。从这之后，呼延庆管的外祖父叫爸爸，外祖母叫妈妈，管的舅舅叫大哥，二哥管他妈妈叫姐姐。你还别说，呼延庆有异常天赋，干什么都比别孩子早。6个月，哎，他就会走路，10个月会说话，到3岁上就能认识2000字儿啊，跟他姥爷读书写字，到5岁上，呵， 个子也高，看着像七八岁孩子。

0: 有40来高，那还不说呢，他特别好动，还爱听故事，经常啊听他外祖父给他讲什么忠臣孝子，什么侠义武将啊，爱听。有时候呢跟他二舅上山放牧，老王家有几顷良田，还有片山林，王二汉放马领夫人经常往山里去，因为呼延庆缺少父爱，王天成老员外岁数大了管家务顾不过来，王金莲小姐虽然是他的亲母亲，可是不敢太近了，那么呢他就跟他舅舅好，他舅舅比他大20岁，2、3岁上就把他抱在怀里骑在马上到山里转悠，等到5岁，这孩子不知不觉的骑马的技术就相当高了，自己上马疾驰在原野上，嘿，就跟粘到马身上一样，该着有事儿。这一天呢，王二汉带着10匹马领2个家人要到东京汴梁卖马，一切准备好了刚要走，就看小呼延庆噔噔噔噔噔跑出来了，
1: 二哥你上哪去啊？
0: 哦，三汉呢，我要进京城卖马。
1: 我也去。
0: 那可不行，三汉还小。
1: 不，三汉不小了，我就要去嘛，我要去。
0: 那好，走吧。王小姐在楼上正看见，哟，心想不能让他还进京城啊，现在呼延家仇人奸贼庞文在京城把持超纲，抓呼延家人尊兵取火，压杀囚友一样，要是发现呼延庆是双亡之后，这孩子命就没了。三汉，不许你去。
1: 姐姐，我要去吗？
0: 王金莲难过了，亲生骨肉愣叫姐姐呀，眼泪刷就下来了，把身子扭过来了。这一切被站在书房门口的王天成看见了，冲着门口喊，二汉呐，先别走，等会儿。金莲呐，你下来，我有话说。
2: 哎，
0: 王小姐提罗裙赶紧下了后楼。
2: 爹，
0: 就叫三汉到京城去吧，孩子别老憋在个山村里头，叫他溜达溜达也好，见见世面。
2: 爹，这怎么能行呢？万一被奸臣看见，
0: 哎，他脑子正也面贴贴，谁知道他是呼延家后代啊。
2: 没事儿。
0: 哎，好吧，你给他换身衣服。
2: 三汉，来，我给你换身衣服再走。
1: 哎，
0: 小三汉噔噔噔噔跑上后楼，一会儿出来了，
2: 哈哈，给他收拾个漂亮。
0: 小三汉头打日月双抓紧，前把齐眉，后把遮肩盖梗，穿一套大红绸子裤褂，腰砸板带，足下蹬着一双小靴子，
2: 嚯，
0: 双眉倒竖，小眼睛圆睁，精精神神地跑到院外。
1: 二哥走啊。
0: 二汉早给他找了一匹四川小红马，来给你接缰绳。
1: 哎，
0: 小三汉接过缰绳将马牵在门外的上马石，这块上马石啊是王二汉给他预备的，个儿小上不去，蹬着块石头上去。随后他来到石头上，前腿弓后腿绷，猛然往前一窜身，蹭唰一片腿儿骑在了马上，用缰绳头一抽马后丘，啪，这匹马走了。王二汉看着高兴啊，
1: 三汉慢点走，别摔着，不能啊，快走啊。
0: 就这么他们带着10匹马直奔汴梁城。大王庄离东京汴梁60里，东京汴梁是宋朝国都，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开封市，当时非常繁华呀。那京城是大邦之地，天子脚下做买做卖的，一到封丘门这就拥挤不开了。小三汉骑马往封丘门里一走，嚯，道路两旁行人没有不看的，嘿，这小孩哎，这么点孩子骑马技术这么高，尤其是秋风鼓起的红绸子衣服像个红云一样啊。这孩子准是跑马戏的。
3: 对，
0: 拿他当杂技团的小孩了。你还别说，就他这一走一过，回头率达到100%，再往里走走不动了，人太多了。二汉好，三汉等一等，
3: 干啥？
0: 前面就是牲口市，到那之后不许你进去，里边人太多，你在牲口市的外边等我。嗯，我多的卖完马多的叫你咱一块回去。
3: 嗯，行，不许走，听着没有？
0: 这地方太大了，要是走丢可找不着你呀、啊。
3: 我不走还不行吗？我听话。
0: 哎，好，就这么直奔牲口市。牲口市分摊儿，牛马驴骡猪狗羊骆驼各有一摊儿。人最多的最热闹的是马市，为什么呢？古代啊，那用马的地方太多了。你说农家拉犁，经商的驮货，特别是打仗的武将要匹好马，那可是如虎添翼呀、啊。车战、水战、步战，均不如马战，因为它快呀。就好比现在喷气式战斗机一样，那赛速度比输赢，讲究的是快。那么骑马当时最先进。到了马市前呢，王二汉给三汉买了半斤落花生，半斤小枣，又买几块冰糖，往那怀里一放，在这等着，一步不许动啊！我进去，一会儿我出来看你，不许走啊！
3: 嗯，
0: 小胡延庆把缰绳绑在手脖子上，哎，嘣儿扔块冰糖，来个花生，嘿，又甜又不香，真美！他嘎嘣嘎嘣正吃呢。嗯，对面来俩人，这两个人歪戴帽斜瞪眼儿，不笑呢咧着嘴，晃晃悠悠的来到了小三汉近前，没看上孩子，看见马了。哎，这谁的马？
3: 我的。
0: 哎，
3: 咦，嘿，这小孩好。这俩小一看，这小孩虎头虎脑的，在那吃东西呢。
0: 我说你的马卖不卖？
3: 不卖。
0: 不卖你牵来干啥？
3: 我骑的。
0: 人家大人呢？
3: 那边呢？
0: 啊，嘿嘿，你姓什么？叫什么？吴延庆不爱理他。
3: 王三汉，
0: 嘿，说话挺清楚。有爹没爹？要没爹，哎，认咱俩当干爹，给你买包子吃。叫爹，快叫爹。吴延庆别看小，明白事儿了，心想我凭什么找干爹呀？一生气，把手里的花生和小枣啊，全扔过去了。啪！正打在小的脸上，嘿，
3: 耶！
0: 小崽子，你不识抬举，歇着歇着你嘛，你还打人？小兔崽子，
3: 你才小兔崽子呢！
0: 你敢骂我？小崽子，我揍你！就在这阵儿，有个老者不让，急忙拦住：“哎，二秃子，三柱子，真不像话！”不学好，跟个孩子一般见识，啊！常言说得好，能撩小狗咬，不撩小孩骂。你说你干啥不好？走走走，走不到，那不行，我非揍他不可。哎呀，真没出息，快走吧！老人连推带搡，把他们推走了。又过来个小伙子，
3: 哎，小孩，这马卖不卖？
0: 不卖，不卖你牵来。
3: 嗯。
0: 这个走了，那个来，那个来了，这个又到了。有的不为买马，为了逗小孩。胡延庆本来话就不多，又没出过卷门，心里烦得慌，他有点着急了。我呀，别在这站着了。
3: 是啊，不卖马在这站干嘛？我溜达溜达吧。
0: 就这么，他牵着马离开了马市，转转当当的横穿御街，往对过胡同走下去了。哎呦，这胡同太好了，特别宽敞，青条石铺的路，两旁边的住户啊，家家关门上锁，一个人也没有，特别静。马蹄踏在石路上，嘚儿打，嘚儿打，嘚儿打。嗯，这块好，没人聊小孩儿。哼，我走了，我看你们还说什么？他刚走，王二汉就到了。王二汉在马市上不放心呢。他怕王三汉出事儿，跑来看一看，到这一瞧，哎呀，孩子没了。当时脑袋嗡的一下，汗都出来了。胡延庆看着个儿大呀，才5岁呀，没到过京城， 这天子脚下大邦之地，做买做卖这么

繁华热闹，大海捞针，上哪找个孩子去？可能啊，他到申购社里去找我去了。我呀，回去看看吧。就这么，王二汉又进了申购社。他哪知道胡延庆奔相反的方向去了，这样越离越远了。他上哪去了？书中暗表，正是皇上的禁地——双龙街。怎么叫双龙街呀？咱得说几句。想当初，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光义就生在这个小胡同。当时胡同非常窄，因为这胡同里头出两个皇上，故此叫双龙街。宋太祖打天下，朝中文武都知道这条街出龙啊，谁不愿意子孙后代出个皇上啊？所以都在这儿呢，盖府地。双王胡延丕显也在这里边盖着宅院。可是双王被杀之后，就在王府里筑成肉丘坟，这条街可就完了，冷落下来，萧条了。有钱人家搬走了，做买卖搬走了，剩了穷户认个蹲庙堂也不在这住。为什么呢？奸贼庞文派他的姑爷王角虎带50名军兵日月巡逻，守在这条街，特别是看着肉丘坟，有上坟者抓住打死无论。到最后啊，就有从这儿走的坟前路过的都得抓住严刑拷打，慰问是不是双王呼延丕显的亲戚朋友相好的。更主要是为了呼延守用，呼延守信。小呼延庆到肉丘坟，这可太危险了。孩子不懂啊，就以为这边清静没人走，那我自己溜达吧。越走越远，越走越远，走来走去，抬头这么一看，哎，坐北向南一个大宅院，13道台阶，台阶时东扭西歪，已经啊坏了，高大院墙也倒了，剩了有30来高的石头座，所以在外边往里看能看见，因为院子高街矮。就在院子正当中啊，有一个大土堆，孩子小，再看这土堆啊，呵，像个小山头一样。

0: 告别身心交病，一语道破缘由。中西汉葬海内走，但求良药对口。病来千头百绪，万方疗效为首。良方好药一招有，健康四季春秋。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
2: 日最怕被病气，啥也不如好身体。无病无灾无人问，病来都怕越生意。不痛中言人人

0: 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欢迎您收听由慢病康复医疗中心、国内首席药效药理研究专家、中医副主任医师窦飞教授为您播讲的健康杂谈类栏目，一语道破说健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400-6829-577 400-6829-577。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十来天了，跟我们听众朋友啊也日渐的熟悉，同时呢，我呀每天也把这个怎么样健康、如何健康，我们中心里面呢帮助我们这些患者获得健康的方式方法教给大家。那我也说了啊，孟非老师啊就是这个火车司机，我们人生啊就是一趟旅程，有起点，有旅途，有沿途的所有的风景，同时呢我们也会到达终点。在这人生的旅途当中啊，有的人在上车，有的人在下车，有一些人呢他就能够平安地抵达我们旅途的目的地，达到100岁以上。可是有没有发现呢，有些人呢别说100岁，50多岁呀，人呢别说100岁，50多岁呀，浑身上下的毛病就不断，60-70岁呀，这药啊就一直吃，到了80多岁呀，楼也下不了，甚至下个床啊都呲牙咧嘴的。这个事情啊，可能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呢自身就有感触，咱不能说深知人间疾苦，可是呢也看遍了世间所有的生死离别。我们说呀，健康加长寿这是幸福的，如果呢缺了健康，那剩下的后半程啊可以说基本上就4个字来形容，叫度日如年。这种身体啊承载不了你家里的这种幸福啊，你说这样的生活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是不是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啊，叫一日三餐萝卜白菜保平安。咱们要的是什么呀？粗茶淡饭，咱们要的是开心和幸福。我认为这个呀才是我们人生追求的最大的目标。那孟非老师呢既然走进了广播间，那我呢就有责任有义务来传播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宣传健康是美德，传播健康啊是功德。你看我们在中心当中啊，每一年至少有1000多个患者在我们那里来来回回，你一年呢 你能帮助的也就是这么多人。可是啊，来到广播当中啊，突然之间给我打开了另一扇大门。我们这听众啊，只要你这个电波能收得到，这样的话呢，我的声音呢就能传遍五湖四海。同时呢，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啊，我可以尽情地讲述我这几十年以来的工作经历和工作经验，把我所学所会所认所知交给大家，让大家呀找到一个能够跟自己健康匹配的这样的一种治病方式。我认为啊，这是个好事。怎么叫好事呢？尽我所能帮人健康，也是医者的责任使命和担当。通过这两天呢，孟非老师突然之间呢就有了一个更大的感悟。为什么？为什么还要顾及别人的说三道四呢？为什么还要顾及一些不好的别人的想法影响我的情绪呢？只要我的出发点

0: 是好的，只要我的心是善良的，只要我站在患者的角度帮他们去解决问题，我认为啊，这个事情我做的就是对的。原先这个海棠啊，我给大家讲了，它能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这个东西啊，出处就不一般，这是我们中华两大始祖，也就是我们皇帝、炎帝这两位老祖宗啊留下来的。我们既然说自己是华夏儿女、炎黄子孙，那你看我们炎帝神农氏啊给后世留下的《神农本草经》，我们的皇帝轩辕氏给我们后世留下的《黄帝内经》，这两位中华始祖啊留下的最灿烂的宝贵文化遗产，实际上呢就是两本医书，一个讲医，一个讲药。那你说中华的老祖宗啊都在关注我们后世子孙，这多好的一件事啊。那我呢有幸成为一名医者，那必然也要遵循祖宗遗志啊，发扬光大呀，是不是？而这个解毒啊又是一个治病过程当中重中之重，一句话来形容就是什么，磨刀不费砍柴工。你想吃再好的药，你身上毒素太多，你想治多年的病，你身上的毒不解，这种啊那治起来就慢，甚至呢效果就达不到你的预期。原因就在于啊，我们身体当中的毒啊太多太多了。那为什么说古人没有这个烦恼呢？首先呢，这古人的寿命短呢，是不是几十岁就没了，你哪像现在呀，可以说从中国呀从古至今到现在，我们此时此刻的中国呀平均寿命最长的时期基本上快要突破80岁了。你包括像这几个大城市京上广深呢，是不是都已经过了80岁大关，包括我们中国的香港，这在全世界来说香港都能是排得上名的，香港的平均寿命快要到了世界第一了。那是什么？这是祖宗的护佑，同时更是我们国力的增强啊。我们在和世界列强在这个竞争和赶超当中啊，我们逐步的走入了世界一流水平啊，是不是？这就是我们国家强大的一个体现，是不是？第二点，我们的医疗条件越来越好了，年龄越来越大了，已经慢慢的步入了老龄化社会。那未来啊，可能10个人里面有6个是60岁以上的老人。那你说这种治病的压力，身体健康的压力是不是就越来越大呀？孟非老师一直说一句话，自己呀才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那这一次呢，孟非老师啊有幸来到广播间，同时呢更有幸啊给大家讲到了这种老祖宗留下来的神奇之物，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边上的富硒海棠。那本来呀这种海棠啊可以说外面知道的人呢其实并不多，不是在医疗战线这一块知道的这个就少，不是东西不好啊，而是原料太少了，见不到，那谁会去传播它呢？是不是？现在啊这个东西在哪里呢？第一类就在三峡大学，三峡大学啊汪君直教授研究这个恩施巴东溪海棠啊已经研究了快40年了，几十篇的论文呢，而且也获得了湖北省的科学进步奖。再有呢，他和这个余作坤先生创立的这个溪海棠公司啊，目前来说已经挂了个牌儿，是什么牌呢？院士工作站，同时也是三峡大学的教科研一体的研究基地、示范基地。你看看这个荣誉啊，无数。并且呢，汪君直教授啊，也把这个湖北恩施巴东富硒海棠用到了临床当中。那汪君直教授呢不只是三峡大学的教授，同时啊也是三峡制药集团的副院长。你看这种资历、这种身份、这种学识、这种背景，这样的人呢都对这个海棠情有独钟之意，研究了快40年，足以见得呀这一个东西啊不得了。那包括呢一个是三峡大学，第二个用到最多的单位就是我们单位了。那我们中心呢全国有5个，这5个中心里面从开始统一之后，在国外咱们学不到又引进不了这种解毒方式啊，太贵了。 你看一个月就7000块钱，一年84000，虽然条件好，钱也不是这么花的呀，是不是？那我们当时知道了之后啊，我们只有眼红羡慕的份儿。可是呢，这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呢，有些时候啊，往往这希望就在你的一转身转角之处就有了，是不是？就像那句诗词一样啊，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你看茫茫人海，回头一看，身后就是你。这个湖北恩施巴东西海棠就这么神奇的出现了，是不是？一次医学学术交流会，有幸认识了汪君直教授，同时呢更有幸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这种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的好东西啊，就在我们身边。那当时啊，这看到了之后也是由衷的高兴和欣慰。十几年的时间呢，确实在我们中心当中取得了不一样的成果。你看以前来了之后啊，保养、康复、运动、饮食、吃药，就这些。可是自从跟汪教授联系好了、学习后了之后啊，这一下就改变了我们的治病方式。只要是到我们中心的患者，第一件事就是解毒。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实际的测算数据啊，就是来了之后正常的理疗、康复、用药，这是第一路。第二路就是来了之后先解毒，一个月过后再解毒再用药的。我们发现啊，这第二组的人用药的有效率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同时呢，他身体的毒素排出之后啊，被解开之后啊，对各种疾病的后期治疗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那你看加了这么一项，钱还没用多少，得到的结果呀是很喜人的，就充分说明了一点，我们中华呀是一个宝藏之地呀，随便翻出来一个好东西，对我们身体健康都大为有帮助。那这一次啊，也由衷的感谢我们湖北恩施巴东的于总，给我们提供了300份这独一无二的湖北恩施神农溪左右两边10米内的这种当年的神农氏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一查而解之的恩施巴东富硒林芹西海棠。它这个品质啊，跟三峡大学里面用的是一样的。它现在呢被湖北列为什么新型重点药食同源，也就是说又可以当食品又可以做成药，它又有食品的安全又有药的药性，在三峡大学里面就是用药的成分来治疗这些患者，在我们这里啊，就作为药食同源解百毒解万毒的特殊手段，用给我们的进入我们中心里面治病的这些患者，那取得的结果呀都是喜人的。所以这次啊，由衷的感谢我们于作坤于总，他给了我们这个便利。那原价包括在我们中心这一盒啊是400块钱，这400块钱一盒啊，说实话真的不贵。这么一个天赐之物，独一无二的好东西，400，那绝对不贵啊。你想想，用了这个东西达到的结果，不是400块钱能换来的。这一盒里面呢是30包，
1: 一包2.5克。
0: 它这个呀，里面有个小袋儿，有个小网嘛，包着这个海棠的叶子碎的，然后你把它拿出来，放到杯子里，用开水这么一冲就可以了。您记住啊，不能用这个水喝药，孕妇和12岁以下的小孩子不要喝，因为什么呢？它能够把你身上的毒解的太多，影响激素，剩下的人都可以用，尤其是这些慢性病的，你什么四高的、心血管不好的、眼睛不好的、小便有问题的、这风湿骨病、关节炎、失眠健忘的这一类的人，你就用吧，效果呀出奇的好。为什么呢？它就是把你身体当中的这些深层毒素给你解开，你把这个毒一解呀，那你以后啊是自然修复啊还是药物治疗啊，这都能够得到事半功倍的好处。一天就一包，不用多用啊，一天一包。那你病程时间啊10年以下呢，基本上呢你就少用一点，是不是？3到6个月就够了。那你如果病程时间长的，你就多用一点。那这一次啊，为什么说感谢于总呢？原价是400块钱一盒，你看你拿上3盒，是不是就1200块钱呢？那这一次呢，于总啊有大恩给我们拿的， 拿的哪个呢？借我们这个名头给大家哈，我们这个产品呢，上面有三个字，叫优颜诺。优是优秀的优，颜是颜色的颜，诺是诺言的诺。只要带这三个字的，不用问，这就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大家知道啊，我们中心里面只要是定制款，一定是最尖端的、最顶级的，不是最顶级的，我们不用，我们也不要。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怕呀，我们怕来到我们中心达不到我们的预期。可以说我们中心最神奇的就两点，第一，住到我们中心的这些人呢，非富即贵。来我们中心第一个特点，他们来了想死都死不了，就这么先进。第二个特点就是想没效果都不行，只要来我们中心的慢病患者，我们几个月下来都能让你的身体有改变有减轻，这就是我们的实力。我们这么强的实力用的第一步都是西海棠，你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东西厉害不厉害啊？绝对是独一无二，你没有第二个东西可以替代。唯独能够替代它的什么东西呢？你只能爬到神农架深山里面，你找那个高山西海棠，可能还能够替代一部分神农西这海棠的功效，要不然就没人能替代得了了。明白了吗？它是全世界独一无二，没有再替的。那你看400块钱一盒，三个月的用量，这次于总拿出来900盒，一份儿，咱们论份儿来算啊，这个正常来说三个月就是一份儿，是不是？900盒就是300份儿。我说了，咱们三天的时间啊，方便有一些人漏听了，他还特别想用，认为什么？这么多年啊，我终于知道了，原来我是中毒太深，我要解毒，我不当小毒人老毒人，我必须要解毒。结果呢，就错过了这么一天，被别人呢一下定光了。那你说后面还没有了，可惜不可惜呀？那孟非老师也说了，三天的时间，一天呢100分啊，这样的话大家的机会呀都一样公平。那政策呀也比较好，怎么来呢？就是给了补贴之后啊，这次呢不是400块钱一盒，这次啊298块钱一盒，你一次拿两盒，598块钱，然后呢多给你拿一盒，你算你拿上两盒又多给你拿一盒，598块钱，你到手啊是三盒，这三盒用了就是三个月。你看看你折算下来一盒啊才199块钱，这多划算呢，是不是？我再说一遍啊，原价400块钱一盒，三个月为一个小疗程，你呀这补贴过后两盒的价钱是598，你拿两盒598，再多给你拿一盒，到手啊三盒的量，你能用上90天三个月。问题轻的用三个月就可以了，问题多的病程长的，你看看你是用两个周期六个月还是四个周期12个月，这个呀你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再来决定，哎，就可以了。但是这个政策就是这个政策，价格呢也是这个价格。大家听好啊，这个海棠叶呀不是说树上的叶子随便摘，必须是树上的发红了的叶子才有这个作用，不是发红的叶子，就这棵树，一棵树上长的，这个叶子是绿的，那个叶子是红的，只有红的能够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要是那种绿的你摘下来，汪俊之教授研究了，这种能干什么啊？我告诉大家，也是能够解暑，它能够利湿排毒通便，但是它不能够解百毒解万毒。你看一棵树啊都这么神奇，这就是差别。今天呢是第二天，我呢也衷心的希望啊孟非老师通过节目能够帮助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能够啊把身上的毒啊解一解，把身上的问题啊调理调理，把毒解的越多，你这个压力就越小，身体当中五脏六腑的功能恢复的就会越快。你看为什么在我们中心来的患者都解毒啊？毒为万病之根，发病之源呢，这些东西是我们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不存在的东西啊，都属于外来物啊，它侵占了身体，影响了脏器，破坏了你的功能。你说这人年纪一大，这病本来就多， 治病的时候，你的身体当中毒性那么强，老毒人，这药来了之后啊，都没地方进。你治病之前先解毒，毒解好了，用药

0: 最后你跟我们节目组说，我们给你留。说好了，一共900盒，300份，只有这么多。咱们也不可能以后永远不让于总赚钱呢，是不是？人家毕竟来讲，这个有企业、有公司、有工作人员，后面还有汪教授呢，你得考虑一下人家企业的经济利益。一次爱心捐助就已经很好了，咱们不可能永远不让人家赚钱吧，是不是？送给我们中心，人家是赚钱的。这次呢，也是说帮助这个节目，帮助我们节目当中的听众朋友得到健康，才有这么一个政策。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感觉到孟非老师讲的有道理的，治病啊，一定要先解毒的，治病当中解毒之后吃药再有效，事半功倍的，您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一共是3天的时间，今天呢是第二天，每天100份，订完为止。咱们这个没有后续，不会有第二次，不可能永远薅羊毛薅人家于总啊，关系再好也得注重人家的经济价值啊，对不对呀？咱不可能让人家以后永远不赚钱，略有薄面也不能次次去刷脸。所以呢，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理解孟非老师啊。那您呢，如果感觉这个海棠，尤其是这种我们中华始祖炎帝留下来的湖北恩施巴东神农溪两边10米内的红叶海棠，那您就抓紧时间打电话。原价400一盒，现在啊，你拿2盒598，多拿一盒给你，凑3盒，一盒折算下来才199，机会只有这一次。您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给我们的客服打电话，他们会登记您的姓名，到时候啊会把这个交送到您的手里。祝您解毒成功，以后长命百岁。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那为什么说我们这个毒啊是非解不可呢？前两天呢，我跟大家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其实啊，我们人呢，这么多年以来，你想一想，我们吃的米面油粮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那最早我们吃的米面油粮，那地里面基本上都是农家肥，对不对？那这种东西啊，多安全呢。我记得以前小的时候啊，那冬天存的那个大白菜，你把那个白菜一切开，里面还能够见到那个菜青虫。茄子呀，上面有眼儿，辣椒上面有眼儿。可是你到现在，你再去看一看，咱们在买的所有的青菜里面，哪还有虫子眼儿啊？为什么？这都是农药啊。那你说这农药有多少种？咱们现在谁能数得清啊？咱们自己又不种地，即使种地的，现在年纪大的，是不是？这些人呢，他们都不知道现在用什么农药了。咱别的就不说，你说以前那些剧毒的什么乐果啊、六六粉啊，那么多的农药，那个时候啊用量还少呢。可是你现在看一看，什么农药、化肥、各种食品添加剂层出不穷。我相信大家都听说一个词儿叫什么，叫早熟。就是什么，就是现在啊，这个有的小女孩7岁就来例假了，你想想这多可怕的一个事情啊。包括现在什么转基因食品，哎呀，这比比皆是，层出不穷，坑害着我们国人的下一代呀。那怎么办？咱们是不是要解这个毒啊？这种都属于化学性毒素，这种是自古以来没有的，也就是这么几十年以来进入我们身体的。可是原先古方出现的那些方剂啊，拿到今天明显效果变差了。你说这个原因和现在西药的滥用和我们身体当中现代毒素的增多有没有直接关系？我告诉大家，是100%的直接关系。这种情况下，很多的名方古方效果变差，你只能没办法被迫的选择这种西药的治疗方式。而这西药啊，再反过来，所有的西药几乎都是化学合成的。此时此刻，在国际上，生物医学和营养医学在慢慢的崛起，就是什么？就是大家发现了这些化学制剂啊，进入人体之后，能不能解决问题呢？能。你看，

们降血压，你吃的降压药，它就属于化学类的多。降血脂也是如此，降血糖的降糖药，什么二甲双胍呀、代糖平啊，更是如此。这些东西你进入身体，我们经常能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吃了十年二十年的药，病没治好，肝肾吃坏了。这是什么？这不就是那些你摸不着看不见的化学毒进入身体吗？那孟非老师跟你们说过了，我们身体当中啊，这个毒啊是太多太多了，哪一种都能要了我们的命。那你说不解毒能行吗？为什么说到我们中心治病的必须是第一步都没有犹豫，也不会去跟他讨价还价，更不会商量，别的都不说，先解毒。不解毒啊，后面的事儿那咱们做起来就费劲儿啊，就浪费时间。只要把这个解毒排到第一日程，那他这个身体啊恢复起来就变得快，足以证明治病之前先解毒永远是对的。你不解这个毒，你吃再多的药效果来得慢不说，耽误了你治病，那就出大事了。你看我们身上这些毒你是不得不解呀，是不是？我们有骨病的，我们身体当中都是这个风寒湿毒。你说你这么多年着凉受风的，是不是老寒腰老寒腿的，这么多毒你要是不把它解开啊，麻烦了。本身呢，这我们骨病就不好治，又遭罪。你说我们见到的身边当中腰疼的、腰托的、风湿病的、骨头变形的，这还少吗？甚至我们身边现在此时此刻就在收音机前听广播的这些老同志就有这种现象的，是不是？那走一步啊都弯着腰伸着腿，哎呀，那一步走下来啊，是脚也疼，膝盖也疼，腰也疼，胳膊又抬不起来。你说这个里面这么多年存到骨头里的这种风寒湿邪气得有多少啊？按照医学来讲啊，这都已经深入骨髓了。你说你用热敷也好，用膏药也好，是那么好治的吗？我们中国古代啊就有一个治疗骨病的名方，叫什么？叫骨痹汤。哎，这个骨痹汤啊效果一直都不错。可是随着最近这些年，你去发现一下，你去看一看，再用骨痹汤来治疗这种骨病，效果来的就差了。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你这个身体当中啊毒性太多了。我们进入骨头里面，它也要有经络，也要有血管啊，这些地方被这种化学毒素、身体残留的毒素给它堵住了，你吃了进来的药啊就进不去，这个毒啊就排不出来，我们身体当中骨骼需要的营养也进不到骨骼当中去。你看看骨病拖得越久，骨骼变形的概率就越大。你说你有没有见过那骨节变大的弯不回来的，又红又肿又疼的，比比皆是啊。贴膏药只能缓解一时，咱们很多人都知道一个事儿，治病要治病根儿。这个病根儿在哪儿啊？这个病根儿不就是里面的风寒湿邪在里存着呢吗？然后这个通路就被这个毒给堵住了。你是发病原因是风寒湿毒，结果呢通道又让化学毒给堵住了，这两个毒合到一块儿，你吃了这个骨痹汤，它确实能够驱风散寒，进都进不去。你告诉我这药都吃了起不了效果，你说这个钱是不白花了？这个罪是不白遭了？这个时间是不就白白浪费了？你耽误的越久，毒存的越多，毒存的越多你病就越重，病越重你就越遭罪，越遭罪你就要越去看，越去看你就越吃药，越吃药就越浪费钱，越浪费钱越耽误，越耽误越去治。你看这不叫恶性循环吗？一旦达到这种恶性循环，那就麻烦了，时间拖得越来越久，治好的概率就越来越低。因为有的时候你发病的速度快于你吃药的速度，你再有一个，你中毒的速度低于你解毒的速度，你本身身上还有自身的带的能解毒的功能，可是你这毒太多了，连给你解毒的脏器都受伤了，你告诉我拿啥解毒？您是不是要找外人帮忙啊？那什么东西能解毒？这孟非老师这天给大家说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老祖宗炎帝啊早就给我们指出来了，神农尝百草，路遇七十二毒，一查而解之，就是这个临秦茶，就是这个
西海棠，而且是长在恩施、巴东、神农溪两边的这个西海棠。如果呀，此时此刻我们收音机前有这个年龄大的长辈，七八十岁了，常年受骨病困扰，风寒湿邪这种毒啊，在你的骨头里排不出去的，你这次不要错过，西海棠赶紧用上。这种啊，在我们中心里就当成茶一样来喝，你完全可以把它叫成海棠茶。这个东西你喝进去，帮助你身体当中各种毒素的排出。你看，只要你把这毒一解，你这个通路一打开，毒一解，你这个吃的平时的药再一进去，你这个症状啊就开始减轻了。我告诉大家，你千万不要把这个海棠当成神奇的东西，但是呢，它却有着神奇的效果，它就让你这个毒减轻，对你的风湿骨病、关节炎、骨质增生这些呀，你一定是在吃药之前就用到它。我说如果你家里现在要是有各种管骨关节的药，那你把这海棠一定要用上。你用上这海棠的时候啊，前七天把那个骨头的药啊停一停，然后吃上七天海棠，然后你再用管骨头这个，那效果就快了，那毋庸置疑，一下子你就感觉药效都有所提高了。哎，这是骨病。那再有啊，我们身体当中最多的就是现代毒素的这种化学毒啊，这种化学毒最伤的就是脏器。你看看我们有的人呢，这个肝功能啊是特别特别的不好，这为什么？肝脏本身就是我们身体当中重要的解毒器官，我们人呢自身会解毒啊，可是你这年纪一大，你的肝能好吗？你吃进去那么多脂肪，吃进去那么多药，吃进去那么多农药、化肥、添加剂，我告诉你，第一个伤的就是肝。在医学当中啊，有这样一句话，说肝是哑巴，但是只要这个哑巴一开口，你说他得多难受啊，只要肝脏这个地方一疼，你不用问，都是属于严重病，要不然就是胆囊里面长满了息肉或者是结石，要不然胆管闭锁反流，要不然这肝上就出现了快要肝硬化的表现了。你听好啊，肝脏轻则不出病，出病都是大事，而一旦肝脏有问题，你消化的胆汁就没了，第二个你自身血脂代谢就出问题了，血脂血糖容易波动，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旦肝脏功能受损，你身体当中的解毒功能下降 50%-80%， 这样的情况下，这些毒素一来，是不是侵害了你的五脏六腑，侵害了你的神经，侵害了你的脏器，侵害了你的心脑肾，你说你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细胞都得中毒，这一中毒不要紧，你的病啊马上就四处爆发，治了东墙治西墙，治了南墙治北墙，你说这肝是不是被化学毒素、化学药侵害的不轻啊？正常来说呀，这肝呢是紫红色的，不信你把这些中毒的人的肝脏拿出来，我们在解剖室见过呀，那肝是什么颜色的？黑的，那肝里面呢疙疙瘩瘩、凝凝结结，一块一块，什么原因？不就是这些化学毒吗？我们人呢都成毒人了，不把这个毒人这个毒给解决了，你这个病何谈有希望啊？不把这个毒解开怎么治啊？那你说这海棠你用还是不用？那不是要不要用，那是必须要用，一定要用，马上要用。你这个毒不解，你身体当中这病且好呢，你这个毒不解，你以后吃这药啊且想着有效，难，解了毒，这药性进来了之后吸收率一高，你这个病才有希望。你不解这个肝里的毒，不解这个肾里的毒，你想治好病太难太难了。为啥说我们这里啊来的人第一件事一定是先解毒？为啥说我们这儿的人只要来了之后想没效果都难？短的住三个月，长的住六个月，这3到6个月呀，每天都在喝呀，每天都在用这个西海棠啊，就是把这个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的这些毒都给你解一解排一排。有一句话说的，我说完你们都能理解，是不是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叫无债一身轻？那今天在医学当中叫什么？叫无毒一身轻。你只要把这些毒一解开，你五脏六腑啊就被松绑了，就解套了，就轻松了，
五脏六腑的工作能力提高了。

你是不是这个老零件焕发新春呢？老零件的作用又出来了，一下子你的身体体能、身体机能变好了。没跟你说吗？解毒要好啊，你这病都能去一半。你说这解毒重要不重要？是不是？包括现在还有什么地方，我们有些人呢，失眠健忘，记忆力减退。这一是脑袋里的血管老化，神经啊得不到滋养，这是不是跟血毒有关？那第二个还有一类什么情况？化学毒素沉淀到这些神经上，让这些神经都跟着中毒。那我告诉你，这睡不好觉的人比比皆是，大有人在。你要不要解毒？你必须要解毒啊。而身上最多最多的是什么毒啊？就是血里的这些毒。如果说我们还是认为血液里面就是什么红细胞、胆固醇，把这些东西凝结到一块儿，你想问题就想得太简单了。为什么这么说？我告诉大家，现在你血液当中的这些毒都是游离状态的，在血液当中走的，趁着有机会就沉淀到五脏六腑当中去的，就会堆积到哪里的，这还是血液里面的，脏器里面的毒就更多了。这些东西啊，通称的都是血毒，有的是停下来的，有的是在四处走找地方的。这些东西啊，到了哪儿哪儿出病，到了哪儿哪儿发病，到了哪里侵害哪里，到了哪儿就是祸害。我跟你说，这些毒啊，它可不管你说你做好事做好人，它可不管你说个高个低是男是女，这些毒一旦要发作，就是身体当中一颗一颗的定时炸弹。而这种炸弹呢，不论在哪儿炸，都会起到很大很大的危害。其实啊，如果要非要说这个血毒，那我以我这么多年的经验，就一句话，怎么讲？叫血毒不清，治病无功。我们这么多年以来啊，无非就是看到了这些患者在我们身边的变化。那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最开始啊，也是按照正常的途径给他们理疗、康复、开药，我们呢也取得了效果。可是啊，自从我们引进了湖北恩施巴东，也就是我们汪君直教授研究了这么多年的海棠之后啊，我们深刻的认可了汪教授的这个理论，就是治病一定要先解毒。而我们手里呢，又有这个现成的汪君直教授的科研成果，就是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西海棠，也就是神农溪左右两边十米内的红叶子的海棠叶，摘下来之后不用加工，你只要把它晾干，切成碎条，装到一个小包里，用水这么一冲就可以了。这个海棠茶里面所有的东西啊，顺着这个水啊就浸泡出来了，就能够解决身上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所有的这些毒，包括你的血毒，包括你现在的化学毒素，包括风寒湿邪毒，包括我们体内自生的这些变异的毒都可以解。这一下子呀，就给我们中心解决了燃眉之急。我们就发现了一个情况，我们就发现啊，只要把这个患者身上的这个毒给他解一解，解过了之后再配合一起用药，后面用的这个药的药效啊明显的效果提高。一下子呀，我们恍然大悟，不是说药不好，你看我们以前一直就认为一个事儿，认为什么？认为是药的问题。那你看以前我们就感觉啊，现在的药材啊出了大问题。什么大问题呢？中国古代用的都是野生的药材，而现在呢，野生的药材啊是越来越少，很多药材啊都是人工种植的，甚至呢都是用化肥农药催出来的。那这种药理药性上面和野生的药材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我们中心呢就发现这个事，我们就慢慢慢慢的，我们就把这个药材的质量啊逐步逐步的提高，逐步逐步的提高。很多的药啊，我们用到的都是道地药材，原产地药材。后来呢我们又精进，精进到什么程度？我们不只是用原产地的药材，而且呢我们慢慢的又把药材啊变成了野生的药材。这一下啊也会有个变化，可是呢还是发现没有达到我们最初预判的那个结果。甚至很多名方古方，我们用这个药啊也是完全遵循古方，用到的所有的药材都是野生的，可是呢发现并没有

0: 书记载的治疗的那么快，那么有效。而自从接触了汪俊植教授他这个解血毒解百毒的理念，要不说我们茅塞顿开，豁然开朗，我们突然之间发现，原来是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在国外看到的这种生物制剂解毒这种啊，给我们羡慕够呛。可是我们没什么能替代呀，有了汪俊植教授的这个海棠啊，确实给我们解决了燃眉之急。这一下子呀，这血毒、化学毒、生物毒素、添加剂的毒、神经毒、体内的内生毒，一下子就迎刃而解。你看这一解了毒啊，尤其是心血管、脑血管的病的、四高病的，包括这风湿骨病的，治起来啊，一下子这个效果就加快了。我说呀，这个毒啊，其实最厉害最厉害的，在我们身体当中最多最多的，它都是融合到血液里面去了。这血液里面有本身的血毒，又有一些化学合成的毒，合二为一，形成了一个新的血毒。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的药效果不理想的一个主要原因。我给大家说道说道，你们听听啊，你们听听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你说我们心血管、脑血管里面堵塞的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是血毒啊？你知道吗，我们心脏里面呢，主动脉上面抠下来的那个斑块啊，那个栓塞物啊，有的是软的，可是有一些呀是硬的。这软的是怎么来的？时间短，结果快速的就变大了，这是软斑。你一旦吃一些什么速效救心丸呢、硝酸甘油啊，还能够扩张血管，有效。可是啊，有一些年纪大的人心绞痛的那种，严重起来啊，什么速效救心丸含上不管用，吃硝酸甘油效果都差。我就告诉大家，这种就是你心脏的主动脉里面的血管啊，里面有大块的变硬了的那种什么东西啊，那种大斑块。我告诉你，这种东西叫什么，你说它是不是血液一点点沉淀冲刷变出来的？只要是血液里面的东西，血管上沉淀的，身体又是不需要的，它是不是外来物了？而这种啊，就是血垢，合成名字就是血毒。你无论是心梗的还是脑梗的，实际上就是这种血毒的凝结物变成的血栓。这种血栓一堵，你告诉我，要了亲命了。心脏心梗是能死人的，脑袋里面的脑梗是能够让人中风偏瘫、半身不遂、口眼歪斜、瘫痪在床的，严重了也是要人命的呀。你告诉我，你说这些心血管病，包括心慌、胸闷、房颤、早搏，这些是一类，而得了严重心绞痛做了支架的，这是第二个阶段。无论是第一个阶段还是第二个阶段，通通只有一个罪魁祸首，就是我们的血毒太多堵了。你说你要不要解毒？你治这个病之前要不要解毒？你吃着所有的活血化瘀、补气补血、通经活络的药，你要不要解毒？这个毒你是一定要解，不得不排，你必须又解又排。你说你现在身边哪有这样的好东西啊？为什么说我们中心里面价格贵，可是为什么又是效果好啊？我们就是把解血毒、解药毒、解化学毒、解神经毒、解风寒湿邪毒、解内生毒的这些事儿放到了第一位，这才是我们治病的核心，这才是我们所有治病的第一步。你不把这一步解决了，那是没办法来进行第二步的。那只有说把这个毒解开，只有把这个毒化掉，我们进入第二步，效果才越来越理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后期很多患者用药效果来得快的一个主要原因。这说到咱们的血毒，第一个影响心脑，那我再说一说，你看孟非老师啊说的有没有道理。那第二呢，我们所有的四高啊也是不用问，都是我们的血毒过多。你看第一个血毒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的血脂，我们的血脂啊，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三个坏东西。这坏东西啊，其实先是有用的，多了就成毒了。而这个毒你想想要不要排出去啊？你不排出去不代谢掉，它在身体当中越存越多，它凝成块的时候你就管不了了，而且你也拿它没办法了。你发现没有啊，我们身边有太多太多的人 血脂就是居高不下，前期只叫高血脂。如果你年轻，你活动量够大，饮食科学，都不是事，几个月就好。可是年纪一大，身体代谢机能一差，肝脏再受损了，麻烦了。这个血毒排不出去，粘到血管上，血管是越来越硬，越来越硬，动脉硬化就来了，是不是？血管里面的游离血栓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血毒就凝结了。这种小型的游离的血毒块啊，它就专往你的细的血管上走，第一个走的就是眼睛，哎，第二个走的就是脑袋。我告诉你，这些都是血毒过多呀。你这个血毒你不解决，血毒里面越堆越多到眼睛了。你年纪一大，你认为是眼睛退化，不是的。首先是眼睛里缺血啊，缺血的原因就是这些血毒来了之后堵到里面了，堵到里面眼睛供血不够了，眼睛的营养杂质进不出，排不掉了，麻烦了。后面什么视力下降啊，范围渐窄啊，飞蚊症啊，玻璃体浑浊呀。那为什么浑浊呀？不就是里面脏东西多了吗？为什么脏东西多了？不就是排不出去吗？你的盐水循环不好吗？那为什么排不出去？不就是那个通道堵了？谁堵的？还是血毒啊，还是血毒里面的凝结块把你眼睛里的细微血管给堵住了。这一堵不要紧，你的玻璃体也浑浊了，黄斑也病变了，眼睛里面毛细血管堵住了，压力一提高又出血了，眼睛是又干又痒又胀。我告诉你啊，先是你肝脏里毒素多，然后再是你眼睛里毒素多，两个地方一起多，肝养不了眼，眼睛排不了毒，一下子从上到下，根源到底部，两个地方同时出问题，你说你这个病是不是就越来越严重？那根儿在哪儿啊？毒啊，怎么来？是不是得解呀？拿什么解呀？海棠就能解你这个毒啊，是不是？那血毒是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的第一个祸害，第二个血毒里的祸害就是血糖。那你说，内分泌不好了，胰岛素分泌不够了，这些在身体当中是出不来又进不去的这些血糖，是不是就变成毒了？你记住了，不应该多余存在的，不应该在身体里过多的。开始是正常的时候都是好东西，一旦多了代谢不掉了存下来了，这就是毒。这是什么毒啊？糖毒啊。我跟你说啊，到了我们单位里面所有的糖尿病的患者，记住了，有一个算一个，我们就跟他一句话，你就是毒人。你说你这糖尿病这种糖毒影响到哪里？心脏、脑血管、肾病、皮肤、眼睛，它是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本身糖尿病要不了命，可是糖尿病的每一个并发症都是制造痛苦、放大痛苦。糖尿病一旦是全身并发症出现之后，你的这种痛苦啊是想象不到的。我呀以前在医院里面是真的见过这样的人呢、啊、那老两口到医院去了之后，你别说了，那老爷子呀就是一只脚啊，是不是被烫了，那一盘菜呀扣到脚面上了，结果呀起了那么大一个泡，然后这麻烦了，溃烂。我跟你说呀，那个时候也确实我是初出茅庐啊，还没毕业呢，我师父带着我在医院的时候啊，那是亲眼所见的，家徒四壁啊，能借的钱都借光了，亲戚朋友躲着走，孩子又没时间照顾，老头老太太收入又少，多可怜呢。尤其那老爷子那个脚啊，那个严重啊，哎呀就别提了，以前有伤口那也知道不好好，都借钱到最后看病，结果那一次啊，在别的医院住了半个多月院，那脚就是保不住，医生都说了，再保不住都截肢了。结果到我们那个医院来，中医院，我师傅给看的，也是我师傅给的方啊。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是糖毒啊，我没学到那一块啊。可是我师傅也给办法，让他伤口长好了。可是大家知道吧，这糖尿病这次长好了，万一他下次再破一个，万一他下次再有个伤口，你说咋办呢？你不能只治标不治本呢、啊、糖尿病不就是糖毒过多吗？糖尿病的这些糖毒你不给它解决一下能行吗？我告诉你，糖尿病的降糖药你一定要吃，对肝肾有损伤也要吃，糖尿病对心脑肾的影响大，你保护心脑肾的药你一定要吃。你看这两个药你要吃的话，难道你就忘了一个事儿吗？糖毒是不是要解呀？此时此刻什么东西能解呀？海棠能解啊，它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啊， 这炎帝老祖宗留下的东西是专门能解毒的，断肠草的毒都能解，你告诉我要命的毒都能解，这糖毒能不能解？咱们不说用了海棠能够降血糖，汪金植教授的研究成果就说了，它可以很好的辅助净化血糖，实际上就是解糖毒，帮助你身体当中分解血糖，然后呢身体的代谢功能再给它排出去。你说对糖尿病患者好还是不好？我就告诉大家，如果你此时此刻你是有糖尿病的并发史的，你是糖尿病十年二十年的，各位收听的听众朋友们，你切记切记，这个海棠你一定要用上，因为今天呢是第二天，我们还有一百分，明天还有一百分，你听孟非老师的，糖尿病这个东西拖不得等不得，糖尿病这个东西务必要高度重视，就是我们糖毒过多，你吃再多的降糖药就是解决指标，你吃再多的保护心脑血管的药无非就是一个怕这个地方发病，咱们把它直接打击这个病根，病根是什么？就是糖毒太多，如果让糖毒变少了，是不是我们四处的肢体不痒了，心脑肾的风险降低了呀？是不是啊？所以说呀，我们解决问题啊要看根本，根本就是毒素太多，必须把这个毒解开，海棠就是这么个神奇植物，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解血毒解化学毒解合成毒解内生毒，就是这么个厉害，它是我们中心所有患者必用的一个东西，这么多年我们是亲眼见证解毒好了之后身体的轻松，就一句话，得劲儿，这是对健康来说最好的一个形容词。所以这次啊真的是感谢我们的于总啊，大爱之心呢拿出来了太多，一共是300份，一天100份，一盒400块钱，一份是三盒，三盒正常是1200啊，结果于总给的政策多少钱呢？你拿两盒，两盒只要598，然后呢多给你拿一盒，这就是三盒了，三盒三个月的用量只要598块钱，你说是不比1200省了好多呀？于总的大爱之心也是对这个节目的大力支持，在这里啊我代表个人更代表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我们湖北恩施巴东西海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于作坤于总表示诚挚的感谢，希望啊好人终归有好报，也同时呢更感谢汪军植教授这三四十年的潜心研究，才让这个湖北恩施巴东的西海棠能够重新焕发生命的活力，让我们更多的人了解到它，让我们一部分有缘人用到它，把自己身上的毒啊好好解一解，解百毒解千毒解万毒，哎，这就是孟非老师衷心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毒解一解，把身体的毒排一排，让健康早点回归到自己的身上，孟非老师啊愿意当这个火车司机，带着你们共同奔向健康的100岁。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孟非老师，我听了你的课
0: 啊，
2: 你讲的太好了，
0: 又给我表扬了一下，谢谢。哎，
2: 做的太对了，
0: 就得解毒对不对？
2: 我天天吃药，我长期吃药，常年吃药啊。
0: 吃了多少年了？
2: 我都吃了将近能有20年的药了。
0: 哎，那你想想这毒得多少啊？
2: 对呀，我就说呀，这点毒啊都留存在我身上啊。
0: 对，要不然说这病为什么越治越多越治越难，就是毒太多了，都存里面了，哪儿都是。
2: 这些年也不知道怎么排毒，听了你的课之后我就知道了，你这个海棠茶对我太有用了。
0: 这一下茅塞顿开了，这回知道了。
2: 这个海棠茶
0: 啊，可以。这次啊，有300份，今天是100份。你到时候你跟我说你需要几份？哎呀，你这个20多年吃药了，是不是？
2: 对呀。
0: 那你这个量别太少啊。
2: 给我报6份，可以不？
0: 6份。
2: 啊。
0: 6份可以，20多年了，对你这时间确实长。
2: 是。
0: 你就每天一包。

0: 好好喝。我再跟您说个事儿啊，这个茶呀、啊，就这个海棠啊，只要你泡上了之后，你放一夜它都不馊，可厉害了，解毒也快。你就常年喝吧，这个把你的身上的毒解一解。要不然，老同志，你一说你吃了20多年药，都给我吓一跳。你说这毒？
1: 不是的，我这常年吃药啊。
0: 啊，你说这中药也有三分毒啊？那西药不用问，全是毒。咱不解出去，不排出去，你说别的药咋进来呀？
1: 对呀、
0: 啊。是不是？那我就给你留上6份，你就好好在家喝，一天一包。
1: 来问一下，这个天气现在越来越热了，这个到该怎么那个
0: 保存？
1: 保存呢？
0: 正常保存，常温下，它都有塑料袋包装，它不绝、它是隔绝空气和湿度的，就没问题。那个袋子一包上了之后，它还防晒，正常包装，正常放，不用什么避光啊，也不用什么放冰箱里，都不用。
1: 那好，孟美龙、
0: 啊，好，我给你留6份啊！
1: 谢谢你了，一定要给我留着啊！
0: 好的，说话算数，这个你放心，你能听出我的性格，6份给你留好，
1: 好
0: 嘞，
1: 6份啊，
0: 身体健康啊！
1: 谢谢，
0: 哎，不客气，拜拜。
2: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829-577，400-6829-577，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4: 一星闪烁，技耀中华，
5: 职业技能竞赛，
6: 我们。

0: 河北生活广播。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

0: 地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打包耳福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跟您打听点事儿。
4: 什么事儿啊？
3: 最近我发现有一种人，不知道您见过没有。
4: 什么人呢？
3: 专业说瞎话的。
4: 这说瞎话的我倒见过
3: 啊，
4: 这专业的不知道什么模样。
3: 好认呢，大街上就有，只要你稍微一注意，你就能知道他就是专业说瞎话的。
4: 是吗？
3: 哎，
4: 他有什么特点呢？
3: 我给您说一说呀。凡是这种人啊，浑身上下假名牌，兜里就有10块钱，
4: 嘿嘿，
3: 腰里别着 BB 机，马路边上等面的，手里拿着大哥大，从来没听他说过话，张嘴就是几百万，天天跟着吃蹭饭，一天到晚吹牛皮，你要不信他还急，瞪着俩眼说瞎话，说完自己都害怕，就这种人。
4: 这可不对了
3: 啊！
4: 一般说瞎话的都不害怕，
3: 你说的那是小瞎话。
4: 哦，
3: 我说的这都是说大瞎话的那人。
4: 有这种人吗？
3: 有啊，说完了瞎话了，人家跟他一认真一刨根问底儿，自个儿当时就害怕。
4: 是啊，
3: 哎，我们街坊就有这么一个小孩儿。
4: 哦，
3: 今年刚20多岁，成天外边混。
4: 是吗？
3: 那天跟人大伙儿一块儿喝酒，喝多了一点，说话嘴又没有把门的了。
4: 为什么呀？
3: 高兴啊。
4: 嗯，
3: 拿起酒杯来，哎，各位喝啊，喝，今儿我特别高兴，我刚跟银行贷出2亿人民币来。
4: 啊，
3: 喝高兴，喝快点。
4: 您等会儿，等会儿。
3: 高兴啊！
4: 您先等会儿再高兴吧。
3: 啊，
4: 您凭什么就借人2亿呀？
3: 这叫抵押贷款。啊，来喝喝。
4: 您等会儿先别喝了。
3: 啊，
4: 您是有大工厂。
3: 大工厂 卖了，现在改名都叫首钢了。
4: 哦，您有房地产。
3: 房地产呢、都送朋友了，让他们住去了，自己不住。
4: 那您国外有遗产。
3: 哎，
4: 对了，
3: 有遗产就不在这儿搅和了。
4: 你这么瞎闹。那你拿什么做抵押呀？
3: 我有3件宝贝，各位啊。
4: 什么宝贝啊？
3: 一只鸽子，一只鸡，还有一条狗。3件宝贝。
4: 这叫什么宝贝啊？
3: 啊，
4: 现在养这个的太多了
3: 啊。
4: 我就养鸽子。
3: 啊，你就养鸽子。
4: 对喽。
3: 哦，你养什么鸽子？
4: 信鸽啊。
3: 信鸽
4: 啊。
3: 信鸽会干什么？
4: 送信呢。
3: 哦，送信。有大檐帽子吗？
4: 对啊，你们家鸽子都戴帽子呀？
3: 啊，不是，你们家这鸽子都怎么养的？
4: 怎么养的？
3: 说说。
4: 早上放飞呀。
3: 怎么放啊？
4: 怎么放啊？早上就给轰出去了
3: 啊。
4: 飞。
3: 飞完了呢？
4: 飞完了回家了呀。
3: 回家
4: 喝点水，吃点高粱米，然后再接着飞。
3: 你让大伙儿听听，他这路鸽子多没出息呀。
4: 好，
3: 嘿，
4: 那你那鸽子是怎么养的呀？
3: 我们家鸽子不这么养。
4: 怎么养啊？
3: 早晨起来就把它放出去，看看谁家也养鸽子，在那儿吃点高粱米，喝点水，然后接着飞。
4: 好嘛，什么人养什么东西，连他们家这鸽子都吃蹭饭。
3: 飞起来，看看谁家那个窗户开着呢，进门看看有

0: 好东西，要有的话叼起来转头就跑。哦，
1: 整个一贼哥。
0: 那天给我叼回这么大一个金戒指来。哦，
1: 怎么样我这鸽子？
0: 好啊。好不好？好。值钱不值钱？
1: 太值钱了。
0: 借你玩一礼拜。哎，
1: 不要。啊，不要。
0: 怎么了？
1: 用不了一个礼拜，那警察就找我们家来了。您再提提您那个第二件宝贝。
0: 第二件宝贝，我有一只大公鸡。
1: 那有什么能耐啊？
0: 会唱歌。
1: 我听着都新鲜。
0: 唱得好极了。
1: 这鸡还会唱歌。
0: 哎，每天晚上5点多钟，吃完饭就出去了。什么叫卡拉 OK 夜总会啊？12点钟以前没回来过。
1: 干嘛回来那么晚呢？
0: 大伙儿不让走，就在那儿唱。嗯，每天回来这脖子上都挂着700-800块钱呢。
1: 哪儿来的呀？
0: 人家给的小费。
1: 嘿，好啊。
0: 怎么样？
1: 可是你们这全家都靠这鸡养活着呀。
0: 哎，这什么话呀？这是。嗯，我不花他钱。
1: 是啊，
0: 我都给他留着买化妆品。
1: 没听说过。
0: 怎么样，这鸡值钱不值钱？
1: 值钱。
0: 是宝贝不是？
1: 是宝贝。
0: 你跟银行说说，给我贷出1亿来。
1: 不是，您，
0: 我给你50块钱回扣。
1: 这我一分都不要。啊，
0: 不要拉倒。
1: 就您这两样东西加一块儿也值不了50块钱。
0: 这不算什么。
1: 您再说说您那只狗吧。
0: 狗。我那狗最值钱了，同志们。
1: 是啊，
0: 我那狗会数学，
1: 这倒新鲜啊。
0: 哎，比如说您上我们家去，拿出1分的钢镚儿，往地下一扔，你问他这是几？
1: 那狗怎么样？
0: 我们这狗往那一站，
1: 汪、
0: 啊！怎么样？
1: 这是一。
0: 哎，1分。
1: 扔俩呢？汪、啊、汪！啊扔5个，汪汪汪汪汪，嘿嘿，扔10个呢，好，不对了，不是，这是10个，汪，坏了坏了，傻狗，
0: 你才傻狗呢，
1: 别，
0: 傻狗行吗？
1: 怎么着？
0: 我们的狗不是告诉你了吗？
1: 告诉我什么了？
0: 你听不懂我们这狗的这路语言，懂吗？
1: 什么语言呢？
0: 告诉你了，
1: 猫，这什么意思？
0: 一毛，
1: 一毛，
0: 哎，一毛。
1: 他们家这狗连一毛都会数。
0: 哎，怎么样？
1: 好好好好，
0: 一毛。而且这还不是他最大本事，
1: 还有什么本事？
0: 我这狗认识真假，
1: 啊。
0: 你扔10个钢镚儿，里边里头有1个是假的，叼起来就给你扔外边去。嗨，怎么样？是宝贝不是？
1: 有这路狗吗？
0: 哎，听这话你是不信呐？
1: 那当然呐。
0: 不信不要紧，各位，明天晚上我在家等着你们，看宝贝去。谁要不去，哼，我跟他没完。
1: 这么说，他们家还真有这三样宝贝？
0: 哪有这路东西？这不就是吹大话吗？
1: 就是。
0: 结果人几个朋友还真认真了。哎呦呵，家里真有这路宝贝。没关系啊，明天吃完饭下了班，我们一定上家看你这宝贝去。他一听可害怕了。
1: 是啊。
0: 回家把这件事一五一十跟自己的媳妇儿就讲了，
1: 告诉老婆了。
0: 刚讲完，这媳妇儿就急了。哎呦，你怎么回事你啊？你怎么又上外边吹大牛去啊？这明天人家要上家来看宝贝，这怎么办呢？
1: 就是
0: 这样，好不好？明天早晨起来啊，7点多钟你就走，夜里12点钟以前你别回来，啊，有什么事儿我给你盯着。
1: 你瞧，还真是两口子。
0: 我告诉你，这可是最后一回啊。下回你要再上外边吹大牛去，我跟你离婚。
1: 怎么了？
0: 哎呦，各位您可不知道哦，上次他跟外边跟人吹牛啊，说谁也不能欺负他，谁要欺负他让我摔人家。
1: 是，
0: 他说我是练柔道的，嘿，结果没过2天呢啊，来了一个蒙古人，非要跟我切磋切磋，哎呦，这蒙古人太狠了， 把我摔得跟烂桃似的，半个月都上不了床。
1: 你这不倒霉催的吗？这个，
0: 哎呀，
1: 这回怎么办呢？
0: 还别说，第二天人几个朋友下了班吃完饭，真上家来了。当当当一敲门，他媳妇就出去了。哎呦，几位干嘛来了？
1: 干嘛？我找我们大哥。
0: 找大哥干嘛呀？
1: 他说了有点东西让我们看看。
0: 哎呦，你们还说找大哥呢？这缺德东西，他不在呀。
1: 是啊，
0: 今天中午啊要吃饭的时候，从美国给他发了一电传，说有一朋友啊送他$2,000,000，让他赶快取去。嘿，这不是吗？撂下饭碗就上美国了。
1: 啊，上美国了？
0: 啊，上美国了。
1: 那得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听说半夜12点钟以后回来。
1: 上美国半天就打一个来回啊？
0: 这不是着急吗？骑着鸽子走的。
1: 嘿，得，这回鸽子是见不着了，
0: 见不着了。
1: 您那鸡在家吗？
0: 哎呦，还说这只缺德鸡呢？
1: 怎么了？
0: 今天晚上5点多钟，刚端起饭碗的要吃饭，来了一辆大卡迪拉克给接走了。
1: 哼，
0: 说明天亮以前给送回来，误不了打鸣。
1: 是啊，
0: 你们要等就等天亮吧。
1: 不等了，那狗没让人接走吧？
0: 狗倒是在家呢。
1: 哎呦，太好了！
0: 你们找那狗干什么呀？
1: 您把它叫出来，让它给我们数数钢板，认认钱，怎么样啊？
0: 哎呦，你们来的时候没看见吗？
1: 在哪儿呢？
0: 那狗在那饭店门口啊，跟那洋人一块儿倒外汇呢。
1: 没听说过。
2: 您看，解放以前跟解放以后，在艺术上有很大的改变，
3: 可不是吗？
2: 是吧？
3: 哎，
2: 现在继承传统，
3: 是啊，
2: 大力的挖掘，
3: 哎，
2: 为了推陈出新，
3: 是
2: 吧？好的东西都保留下来。
3: 对，
2: 您看京戏舞台上也有很大的改革。
3: 是啊，
2: 首先说没有印厂的了。
3: 哦，印厂的没有了？
2: 没有了
3: 啊？
2: 不合理吗？
3: 怎么？
2: 你看过去演戏，不管哪个角色唱完一段，后台来穿大褂的给送水
3: 啊。是啊，
2: 喝水的这还挡着呢。
3: 哎，这就是啊，怕人看见呢。
2: 你说他挡什么呢？
3: 挡什么？
2: 也就挡那小茶壶。
3: 哦，挡着那茶壶。
2: 反正怎么挡，人也知道是来一个人给送水来了。
3: 嗯，他可不是吗？
2: 挡着那茶壶，挡着嘴。
3: 哎，
2: 你绝不能把那送水的一块挡上。
3: 挡不住，
2: 是吧？
3: 哎，
2: 过去就这样。
3: 是吗？
2: 可是啊，中国人看戏也习惯了。
3: 哎，
2: 不过外国人不大习惯。
3: 哦，
2: 因为外国没有印厂这一说。外国演歌剧没有说在台上喝水的。
3: 哦，
2: 这唱完了一段，来点水，
3: 没听说过。
2: 您说这外国人要是看了这印厂的，他一定要问一问。
3: 哦，
2: 这个是什么戏？这是武家坡。这是王宝钏。王宝钏，那么给他送水的那个人是王宝钏的什么人？
3: 这个翻译也得跟他说明白了。
2: 翻译为难了。
3: 怎么
2: 翻译也不知道啊？本来他跟剧情没关系吗？
3: 哎，
2: 翻译在胡诌。这个送水的这个人呢？
3: 啊，是谁呀？
2: 大概是王宝钏他们邻居的二哥。
3: 你说出这么一句来了？
2: 就说是吧。现在没有了。
3: 没有了
2: 是吗？剪厂也没有了。
3: 哦，剪厂也没有了。
2: 哎，
3: 哦，
2: 你看着这个艺术不完整。
3: 是啊，
2: 舞台上不干净，老有那么人跟着起哄。
3: 起哄
2: 啊？那个要见价要跪下了，这扔垫子，啪扔那儿了。起来以后把垫子拿起来再扔给他。
3: 哎，
2: 来回扔这个垫子，
3: 好嘛。
2: 你说这好看吗？这个
3: 倒是不美观。
2: 不美观？还耽误事呢。
3: 怎么会耽误事呢？
2: 有一次我听杨平官
3: 啊，
2: 那曹操不要上山吗？
3: 啊，是啊，
2: 在山上，换那个令旗，
3: 哎，
2: 指挥全军作战呢。
3: 对呀，
2: 哎，就因为有剪厂的，那曹操上去了，又掉下来了，
3: 掉下来了，
2: 啊，在桌上掉下来，摔一大屁股墩儿。
3: 怎么会掉下来了呢？
2: 其实这曹操唱的蛮好
3: 啊，
2: 你听他那个大引子那个词儿，只手独擎天，曹操自己说的
3: 啊，只手独擎天，
2: 我一只手就能擎住天，
3: 多大劲头，
2: 多大的权力。
3: 哎，权力不小
2: 啊。齐寻早已见，我是有功劳的人，
3: 这他这大引子词儿。
2: 曹操要篡位了吗？
3: 对，
2: 你看出来那个派头
3: 啊，
2: 没意思。
3: 曹丞相，
2: 你看这个架子，吃不吃的老得端着，
3: 就这样，
2: 念着引子好听
3: 啊。怎么念？
4: 赤手渡青天。

0: 您等会
1: 儿吧。
0: 戏台上有这个家伙吗？
1: 这大概是卖糖的过来的。
2: 这点多大派头
1: 啊！上山那点也好啊。
2: 啊，
1: 走那几步非常漂亮。
2: 是啊，
1: 这个演员走的也蛮好。
2: 哦，
1: 就是一样，一上桌子掉下来了。
0: 他怎么会掉下来？
1: 他不赖这曹操啊，
2: 嗯，
1: 赖这剪场的。
0: 剪场子怎么了？
1: 在台上干着活呢。
2: 嗯，
1: 他饿了。
2: 啊！
1: 回头告诉那管箱的，嘿，谁出去、啊？让他们给我带一毛钱烤白薯来。
2: 哦，
1: 他这台上干活。
0: 可是啊，
1: 这阵儿呢，白薯买来了。
2: 啊，
1: 买了你怎么叫他？嘿，下来还得拿白薯来，那不行。
0: 那怎么着？
1: 就给他搁桌上了。
0: 啊，搁桌上了。
1: 那位就走了。
2: 哦，
1: 他不知道啊。
2: 嗯，
1: 曹操要上桌子了，把桌子就搬过来了。
0: 你。
1: 烤白薯在那儿搁着，他也没看出来。
0: 你这他也拉乎。
1: 曹操倒霉了。
2: 哦，
1: 这点倒板上来了。
0: 是啊，
1: 就这么唱。
0: 怎么唱？
1: 我三小侠破阎飘。
2: 好个练习。
0: 对。
1: 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满阴将官陈英豪，老夫新兵把仇报，要那黄忠老儿曹，下得马、啊、来了我就上山到。
0: 嗯，下马上山。
1: 本儿本儿。
0: 嗯，
1: 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
2: 走这几步真漂
0: 亮，好看。
1: 看你后边这个蟒得甩起来，
0: 哦，得甩
1: 啊！
0: 嗯，
1: 我走这两下，
0: 你这甩起来了吗？
1: 后边坠上点沙子口袋就好了，
0: 没事。
1: 往桌子上一站，
0: 哎，
1: 这个桌子当时不是桌子了，
0: 是什么了？
1: 是个山。
0: 哦，就是山。
1: 哎，唱这最末一句，血汗心就立山。

0: 哎，他冲右边这儿摇，
1: 嗯，
0: 他这重心在左腿上，
1: 对，
0: 右边这脚尖儿抬起来了，
1: 哦，
0: 整踩在白鼠上
1: 啊，
0: 他也不知道，他往左边一转身呢，
1: 嗯，
0: 这重心呢就到了左脚了，
1: 哎，
0: 刚要晃这个令旗儿，日啪，掉下去，
1: 你说，
0: 台底听戏的，哇，一个场笑，
2: 哪有不场笑的？
0: 那阵儿的观众不原谅啊，
1: 嗯。
0: 出了事故，他叫大跑啊！
2: 是啊，
0: 跑啊，通刀！
1: 你看看，
0: 这下坏了。
1: 那是啊，
0: 后边的角不敢上来了。
1: 嗯，
0: 一听大跑了，谁敢出去啊？
2: 是啊，
0: 你出去回头这大跑算谁的？
2: 说的是呢。
0: 曹操这阵着急了。
1: 嗯，
0: 你说我怎么掉下来了？
2: 他也纳闷，
0: 我唱30多年没掉下来过。
2: 是啊，
0: 这回怎么会掉下来呢？
1: 嗯，
0: 你想他靴子底那有白鼠，他看不见呢。
1: 嗯。
0: 他想我还得上去，
2: 还得上来，
0: 我不在山上我怎么指挥呀？
2: 对呀，
0: 没词儿了。
2: 你怎么着？
0: 想词儿啊？他冲那个达古老一抬手。
1: 哦，这是什么意思？
0: 叫乱锤。
1: 哦，
0: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摸屁股。台底看戏的还纳闷，
1: 嗯，把屁股摔得够呛。
2: 对，可以，
0: 你直摸。
1: 嗯，
0: 他就在这功夫
1: 啊，
0: 临时抓了4句词儿
1: 啊，
0: 一叫板，嘿，
1: 叫板，
0: 扛啷起来的，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今日上山好奇怪，他往后一指那桌子，
1: 嗯，
0: 他把老夫摔下来，二次再一把。山道上，
1: 嗯，
0: 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摔得够。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过这种感觉，某一天您早上起来的时候，或者睡觉睡得正香，突然就醒了，就精神了，然后毫无征兆的开始心焦神乱，就是平时咱们说的闹心，就觉得别扭，感觉要发生天塌地陷的大事，结果那天真的就发生了。有的是父母或者兄弟姊妹去世，有的是财产丢失， 有的是重要的职位不保。这种现象从西方国家传来一种说法，叫第六感。人的第六感你可以不相信，但是它确确实实是存在的。每个人一辈子至少都经历一到两次可以提前预知即将发生的，这种能力不是学来的，没人教也学不会，它是我们身体里边存在于潜意识当中的一种自然本能，就像小狗小猫能预测地震一样。要发生地震时，天气预报测不准，但是小动物能测，它慌乱，这是本能反应。我们人呢，对事关生死的危险，有时候也能预知，它是人体的本源，自带的功能。回归本源，不仅能够回归生命活力，回归五脏六腑的功能，同时还能够增强你对危险的预判能力，让你对周遭世界的感受更加灵敏。但是胡家老高不是让你喝上之后你就有特异功能了，不是这样。这种功能每个人自身就有，但是随着人的衰老，它自然而然就衰退了。那我们通过老高回归本源的目的是啥呢？让他不衰不退，保持原样，这样的话在关键时刻也许能救你一命。我有一位脑出血患者，他就经历过类似的事。他姓胡，叫胡静，岁数不大，今年才57。我给他看病的时候，他只有52岁，没退休呢，还正在上班。和很多病友不同的是，小胡的脑出血不是因为高血压等疾病原因造成的，他的脑出血是因为得了脑血栓之后，在溶栓期间发生的出血。所以说他这个事儿也是给大家伙提个醒儿，有得过脑梗脑中风的患者，在溶栓期间千万要注意。咱们不管医生怎么告诉你的，说你这儿难受那儿疼都不要紧，那是因为没疼在他身上，你自个儿得重视自个儿。哪个地方自己感觉不好，特殊疼、特殊麻、特殊木，都得做检查，赶紧做检查。脑血栓患者如果稍微不注意，就有可能从血栓转变成出血，出血的话是容易出大事的。小胡本身就有先天性心脏病，卵圆孔未闭，心房和心室之间有一个小窟窿眼儿，没闭上，这是先天的。先心病患者发生脑血栓

0: 专的几率就比一般人高五倍都不止。但是他自己觉得自己还算年轻，才五十岁出点头，上有老下有小，平时也没太注意，不怎么吃药，也不怎么检查，直到2015年年底的时候就得了脑血栓。小胡那天晚上是11点20左右发生的脑血栓症状，当时正睡觉呢，突然就觉得左半身子麻木没有劲儿，就像是左边的血都跑右边来了，左边不过血了，最后给自己麻醒了，打120送到医院的时候大概是半夜12点多一点，送医院的时候他还很清醒，医生在征询小胡治疗意见的时候提出来，有一种可以在血栓发生一小时内强力溶栓的进口药，但是打上这个药以后有脑出血的风险，病人就害怕出血，所以拒绝了医生的这种治疗方案，选择更保守一点的治疗方法。当天晚上办完所有手续到了病房已经一点多了，随后护士就拿来了兑好的吊瓶开始给小胡打上，还打了一个肚皮针，说是抗凝血的。小胡跟我说他到了医院以后就好像有了希望一样，一切都听从医生的安排，安心的接受治疗。当时单位也给小胡安排了一个人陪床，第二天7点多医生会诊，又安排做了脑部的核磁共振，排除了脑出血，确定是脑血栓。因为是半夜一点多开始的治疗，所以打完半夜兑好的药之后，这个病人白天就不需要再打吊瓶了。于是他从第二天早上一直到中午，一直都躺在床上安心休息，一直休息到下午的时候，小胡突然觉得有点头疼，一开始是可以忍受得住的疼，后来在晚上刚黑天的时候就属于那种特别剧烈的头疼了。这时候患者有点害怕，就跟陪床的人说找医生反映一下这个情况。不一会儿功夫，第一个医生过来了，看了一下说没事，就是脑血栓带来的，不要紧，然后开了一点止疼药给小胡。但是这个止疼药吃完之后一点没当事儿。大约10点多的时候，病人头疼得更加厉害，又去请来了医生，这次是另一个医生来的。医生来看了小胡的各种检查报告，说头疼和脑血栓没关系，应该是神经问题，没大事，让小胡别担心，又给小胡开了另外一种止疼药。小胡呢又吃了，结果到了半夜他在睡觉的时候又被疼醒了，这个疼痛非常严重，是特别特别的那种疼，疼到啥程度呢，直接把他给疼哭了。小胡的家人赶紧去请医生，这次又来了另外一个医生，这个医生直接给小胡开了针剂，他告诉小胡如果打这个针还止不住疼的话，那他也没有办法了。果然打上这针以后大约有半个多小时，小胡的疼痛减轻了。小胡折腾了大半夜，也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第二天早上， 护士来打针，照样是肚皮针加吊瓶。小胡从迷糊中醒过来，头还是疼。这个时候医生就开始查房了。小胡等到医生来查房之后，他就再次跟医生说了他的情况，并询问医生为什么自己的脑袋会这么疼。这次带头查房的主任没有给小胡什么解释，就是说不要紧。听到主任都这么说，他呢也就放心了，就没有再纠结这个事儿。于是吃完止疼药继续躺着休息，躺着躺着就迷迷糊糊的又睡着了。到中午的时候，陪床的人喊小胡吃饭，小胡睁开眼，觉得天气好像不好，感觉有点阴沉沉的，看啥东西都发暗，也没有食欲，就觉得还是睡觉。陪床的人也没有勉强小胡，小胡就接着躺着又眯一觉。那么他这个脑出血是谁发现的呢？不是医生发现的，是他自己先有的感觉。他躺在病床上正在睡觉，睡着睡着突然就从睡觉的状态清醒过来了。小胡说，我都不知道我是怎么醒的，没有人喊我，也没做噩梦，就是突然间一下就醒了。而且醒了之后，小胡让陪床的人扶他坐了起来。这时候他心里突然有个念头，就想做个脑 CT 看看。小胡告诉陪床的人，让医生帮小胡去开个单子，还叮嘱人家，如果医生说没必要做，就说病号坚持要做。陪床的人去了，果然医生说没必要做，因为上午已经做过核磁共振检查了。但是陪床的人就说了，是病人自己要求开的。就这样拿着医生开的单子，人家用轮椅推着小胡去了 CT 室。小胡记得很清楚，做头部 CT 时已经快五点了， CT 室的医生马上就要下班，正好没有人排队。陪床的人扶小胡上去，然后做完了，等了没几分钟，医生就拿报告过来了。医生说的第一句话就把小胡吓哭了。医生告诉他说，你脑出血了，脑袋有出血点，出血量还不少，超过30毫升了。当时小胡的脑子嗡的一下子，眼泪马上就下来了，心里也是五味杂陈，有委屈，有愤怒，有没招没落的无奈，有害怕，同时也为自己感到庆幸，假设自己刚才没有突然间清醒过来，坚持要做这个检查，那么没准儿他就会一直迷糊的睡下去了。其实他这么寻思也对，脑出血可不像脑血栓和腔梗有缓头，脑出血在睡觉的时候直接导致脑死亡的概率非常高。 CT 检查室的医生看到病人哭了，连忙安慰小胡说，你别担心，这是在医院，脑出血赶紧处理，还来得及，赶紧回病房吧。陪床的人推着小胡回了病房，然后跑去找医生，几乎是2分钟左右吧，呼啦一下子，小胡的病床前 围满了人，主任医生、主治医生、小胡照顾的四个大夫，还有其他实习生，全都跑过来了。护士给小胡把剩下的吊瓶拔了下来，然后给小胡插尿管，让小胡24小时卧床，不能再下床了。然后又紧急安排了脑出血的开颅手术，把脑袋里溢出来的血做了紧急处理。手术之后只解决了一个事儿，就是头疼不经常犯了，犯的时候也不像之前那么剧烈，因为血肿对神经的压迫解除了，止疼针和止疼药不用吃也不用打了。但是左手和左脚自从做完手术之后就好像被卸了力一样，一点劲儿都使不上，右侧好一点，但是跟之前比还差一点。总而言之，光靠右边一条胳膊支不住他的上半身，在没用胡家老高之前，靠他自己的话，他连坐都坐不起来。胡家老高是小胡在出院之后用上的，做完手术一共留院观察20天，20天之后病情稳定了，也没有啥太大的改善了，就办了出院手续。出院以后的第4天就开始用胡家老高，是胡静的母亲推荐他用的。没人比胡静的母亲更知道脑出血的厉害，因为胡静的父亲就是脑出血，然后半身不遂，最后去世的。胡静的母亲伺候脑出血患者伺候了将近10年，后来他老伴走了，有位老姐们跟胡静的母亲聊天的时候就提起了胡家老高，说胡家老高能治疗脑中风，他家老头子在当年如果能用上胡家老高的话，他的病兴许还能好，即使不好也能多活10年8年的，能多享不少福。有句话不说嘛，是金子总会发光，好东西早晚能派上用场。胡静母亲把当年对老头子的一份遗憾用到了胡静的身上。胡静这丫头到底是年轻，她刚用胡家老高才1个多月，一次性买了20瓶胡家老高，连1/4都没吃没，就见了非常大的效果，最早体现在眼睛上。胡静自打得了脑出血，第一个并发症就是眼睛，他的左眼视力受到了影响了。左眼睛往上瞧有个盲区，不管看啥往上瞧肯定看不见，往下瞧能看见，视力有缺损，而且缺损的面积越来越大，以前只遮住一个角，但是住院期间他就发现左眼的视力能看见的地方越来越小了。所以那天中午他醒来时候觉得天灰蒙蒙的，不是阴天，是已经出血压迫到视神经了。但是自从用上胡家老高，刚用了1个多月，他左眼的视力明显改善了，用左眼睛看东西一天一个样，以前他的视野非常窄，就能看一半，上一半看不着，只能看见下一半，但是最近看东西越来越全面了，看得非常真切，不像之前眼前像有层纱，像有东西遮着似的。他眼睛舒服了， 心里也敞亮。用了将近两个月的时候，他左眼睛的视力和视野跟右眼睛差不多，不相上下，基本上就回归正常了。而且他眼睛好的同时，他自己也能坐起来了。自己在床上躺着时，右手稍微用点力气就能直起身子来，不用别人扶了。右侧的腿脚有力量了，这是第二个进步。比这两件事更了不起的发生在三个月之后，等他手头的20瓶胡家老糕马上要喝没的时候，真正的让脑出血患者看到希望的事发生了。那天正好他母亲托客车给他做了平时最喜欢吃的黄米团和牛肉馅饼。胡静的爱人去车站接了，胡静一个人在家一直在床上躺着看了一会儿书。自从眼神好了以后，他看书的习惯就捡起来了。看累了之后，他就自己扶着床沿坐了起来，不仅坐了起来，还转了一个身，一扭屁股，把两边腿搭在床沿上，脚尖点着地面。这时候突然心血来潮，动动手脚，觉得心里很平安，他就慢慢的把整个脚底板放到地上了。一使劲儿，他竟然就站了起来了。当时激动的心里砰砰直跳，胡静试着动动左脚，可以动，而且他能感觉到力量，不像那么软绵绵的了。虽然很久没下床，有点陌生感，但是他当时很确定他的脚可以动了。然后他站起来之后，就慢慢的扶着墙走到了卫生间。这么些天了，从打上次脑血栓住进医院，他第一次照镜子，看见自己这张脸都不敢认了。这张脸这个憔悴呀，不像50岁出头的人，像60、70岁的人。脸上老年斑都出来了，瞧哪儿哪儿埋汰，他就开始洗漱。洗脸的时候发现自己左手也有力气了，好使了，所以他在卫生间好一顿洗呀，享受着可以自由活动的幸福。快洗完的时候，他听见门口的拧钥匙声，他丈夫回来了。她丈夫一进屋一看，发现床上没人，吓一跳，冲着屋子里喊：“人呢？”胡静在卫生间里也喊：“说我洗脸呢。”然后她就随手拽下来一条毛巾，擦吧擦吧，然后就从卫生间里走出来了。相比刚才，她走的已经是很有底气了，除了好久不动有点虚弱以外，真的是跟正常人没啥差别了。胡静的爱人站在原地愣头愣眼的瞧着胡静，不敢相信事实。最后还是胡静走到他跟前，两个人抱一块儿了，抱头痛哭。真都没想到脑血栓再加上脑出血留下的后遗症，在用上胡家老糕之后这么短的时间内彻底好了。到现在为止4、5年过去了，这次脑血栓合并脑出血没有给小胡带来什么影响，一切照旧。从他能站起来自己洗脸那天开始，脑中风再也没复发过。 我把他的经历说给大家听，是希望大伙儿在自己的就医过程中也可以多留心自己的情况，多和医生沟通，因为人体是很奇妙的，很多故障是设备检测不到或者捕捉不到的，这个时候自己的感觉是最真实的。同时也鼓励大家，即使有了偏瘫也不要怕，积极治疗。现在有胡家老高帮你保底，那么多患者都恢复了，你还有啥不放心的？总有一天我们跟他们一样可以行动自如，跟正常人没啥区别，只要你方法用对了，方向对了，就错不了，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好，我看线上已经有电话打进来了，那么咱们马上把二号线这位患者接进来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您好，胡老。
0: 好，欢迎你啊。
2: 啊，我是苏州的，我今年78了。
0: 哦。
2: 胡老，我真的非常感谢您。是您的胡家老高啊，让我摆脱了病痛的折磨，重新啊让我恢复了健康。我跟你说一下我的身体情况啊。
0: 哎，好的。
2: 我在50几岁的时候啊，就是快要退休的那会儿吧，我就把那个胆囊啊给摘除了。
0: 嗯。
2: 摘掉以后啊，这个身体啊就慢慢的感觉越来越不行了。
0: 嗯。
2: 特别是我这个肠胃吧，这20几年哇，把我折磨得够呛。
0: 嗯。
2: 这个大便哇一直都不好，不成形。后来是越来越不好了，都到了啥程度了？就是我拿不出来东西了，就好像那个烂泥一样，每天啊就带出来那么一点点。
0: 嗯嗯。
2: 我的胃口啊也很不舒服，里面啊感觉是酸酸胀胀的那种啊，特别难受，啥东西也吃不下去了嘛。啊。到后来哇，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眼睛也不好了。先是查出来是玻璃体混浊，然后又查出来是白内障，然后又是青光眼，血压还高，反正啊所有的病啊都找上门来了。
0: 就是眼睛的问题很复杂，这几种眼病对您来说是非常麻烦的一个疾病啊。
2: 是的，钱花了很多哇，也没见效，也是因为我弟弟哇吃了您的这个胡家老高。他一直都给我通电话，他总给我说他吃的如何如何的好，他想让我用呗，他说。
0: 嗯嗯嗯。
2: 当时吧，你看我没往心里去，我就合计吧，说看病嘛，总得去医院里检查了哈。所以上我一直就跑医院，今天吧找这个主任看，明天吧又约那个专家，反正吧当时我就是没有理我弟弟说的话。也没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高。
0: 嗯。
2: 这不是后来我的病情啊发展到是啊脑供血不足了，头昏、我都昏倒过好几次了。
0: 哦。
2: 挺严重的。
0: 嗯。
2: 哎呀，到医院里去看了以后吧，医生回答我说我也没办法，好像把我给判了死刑了。
0: 嗯、
2: 啥办法都没有。后来我说我就回家吧，但是回家之后啊我一动脑筋，我就感觉我不能等死，所以上我就想起我弟弟给我说的那个胡家老高了。
0: 哦，这时候又想起来了，
2: 哎、
0: 是吧？
2: 哎，对对，当时马上就给我弟弟打电话问他了，我弟弟哇挺关心我的哈，他就骑着自行车哇，把他家里的药送到我家来。
0: 哦，
2: 弟弟关心我呀，你说是？你看送过来以后吧，我就吃上这个胡椒老膏了。
0: 现在开始
2: 吃了。吃到也就是三五天的时候吧，
0: 啊，
2: 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体哇，真的就好像机器跟抹上油似的。机器转动起来了，
0: 啊，你看看啊，有感觉，
2: 特别好了，立竿见影了，
0: 是吧？太好了，
2: 特别好。慢慢的吧，我都觉得我这个肠呀、胃呀就好一点了，这个大便哇也能好一点，它就是有成型了嘛，是吧？哈，
0: 啊。
2: 但是你拉出来的很细，是一冲啊就散掉了，是那种啊。
0: 嗯。
2: 但是比原来好多了，成型了起来，是吧？啊。
0: 哎。
2: 后来我弟弟跟我说了，说是这不要紧，你坚持吃就行了。
0: 对对，
2: 哎，这就是吃的少嘛，所以上我就坚持的吃，身体哇果然慢慢的就好转了。
0: 你看
2: 胡老师，
0: 嗯，
2: 哎，你看这大便哇有20来天了，就调理的差不多了，它正常了。
0: 嗯，
2: 有的时候一天两次，啊，也很轻松的，很好，颜色也正常了，香蕉变了。是
0: 它的变化多大
2: 呀，
0: 啊，太好了啊，
2: 太好了，
0: 开始见量了，是不是？嗯
2: 嗯，见量了，所以上我就一直接着用。现在你看胡椒老膏啊，我坚持吃了有1年了吧，
0: 啊，
2: 我这个大便啊是彻底的成型了。
0: 嗯嗯嗯，
2: 哎，8、9点钟啊这大便一次还挺顺畅，这个转变啊让我高兴的不得了，真的
0: 是啊，太好了，
2: 嗯，
0: 这不是一般的转变，这说明咱们胃肠的生理功能恢复了，而且咱们身体得到很好的这个转变，这还是由于咱们胡家老高给您起的作用， 是不是老朋友？
2: 对对，是的是的，你看后来我就给我弟弟打电话，我就说了，我说这个胡家老高啊实在实在是太好了啊，你看我吃东西啊现在有胃口了，能多吃点东西了，也消化得了了，
0: 哎，
2: 啊，嗯，自己哇也能做好吃的东西了，我觉得哇，哎，非常的开心，现在胃也不反酸了，又不憋，
0: 啊，
2: 也不胀了，我都感觉这个胡椒老高啊真的是太好了，
0: 嗯，
2: 打心眼里都心服口服了，
0: 是吧？
2: 啊，
0: 对
2: 啊，你看还有啥好消息了啊，就是我那个眼睛现在也好了，我自己也觉得奇怪的不得了，要没有人能像我这样子的哈，我几个同事啊都是白内障呀、青光眼了，那都去开了刀了
0: 啊，
2: 开了刀啊都打电话给我，哎，又是眼睛看不见了，告诉我说是又复发了，又是眼干呀，又是流眼泪呀哈，我跟他们说了，我说我什么都没做，我现在恢复的可好了，报纸上的小子我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喽。
0: 你看看这个视觉能力改变多大呀，啊，多立体浑浊、白内障还有青光眼这三种疾病对老年人来说是可怕的，引起失明是非常容易的，咱们这么样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是非常难得的。
2: 哎呀，特别好，胡老，你看我现在吧再也不用去医院里折腾了哈，也再也不用开什么刀了，我现在啥都不用了，就用咱们这个胡椒老膏，我觉得我现在非常的开心，你看我现在眼睛也好了，肠胃也好了，血压也好了，这个头也不晕乎了，你看原来医院里头都把我判了死刑了，全说治不好，可是用了胡椒老膏之后吧，这些都见效了，所以上胡老我是下定决心跟您走了。
0: 哎，好的，老朋友，姐姐，
2: 谢谢，
0: 我祝您更健康，
2: 谢谢，
0: 更快乐，好吧？
2: 再见，谢谢。
0: 好，再会。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400-156-3699。 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你好，胡老师，我今天打电话主要是给你报喜来了，要不是得到你的帮助和关爱，我老伴估计都活不到现在。他是2006年得的这个血栓，到2009年一共就是犯了4次。这次就是老伴犯病嘛，就是比前几次都严重，我就当时就急了，赶紧打电话给他送到医院抢救嘛。到医院就是抢救了20多天，大夫嘛就是给他做完这个心电图呀、脑核磁，如果说他这是突发性的脑梗，左边右边头顶上都是血栓，都到小脑了。那脑袋都没有好地方了。大夫都告诉我了，说你回家就准备后事吧。他这个情况没有特效药服了。我跟你说，大夫这么说话都不是第一次了。但是这次看着老伴正要不行了，我儿子回家都没忍住，哭着问我：“妈呀，咋办呀？”我当时这个心慌慌呀。但是我没表现出来，我说不怕，现在这么大的大中国肯定有能治好病的。后来我就给老伴儿转院嘛，转到大医院，找专家。我当时想到就是砸锅卖钱卖房子也得治，结果嘛就是老伴儿是真的没让我失望，挺过来了。可是他已经不能说话了，生活嘛完全不能自理。胡老，我老伴儿当时真的挺重的，想把饭喂到他嘴里都不行，嘴进不去，上厕所、穿衣服、洗脸、吃饭，这吃喝拉撒就全靠我一个人伺候他嘛。
0: 就是。
3: 那身子啊，冰凉冰凉的，就是有口气儿在，我就晚上干脆嘛就给他盖2床被子，头顶上还放个电暖风。脑袋上面还戴个帽子，身子底下还给他擦个电褥子。
0: 你 看
3: 这真的是没招了。
0: 就是他的血脉不周流啊，所以身体总感觉哪都是凉的，是不是啊？
3: 对对，就是这样，冰凉冰凉的。我这心里也做好准备了，他活一天我就伺候他一天，要是他真没那个长寿的命嘛，我也认了。胡老，这是跟你有缘。我跟老伴都不爱看电视，每天就听收音机，这不就听到胡老师你讲课了。你讲得很朴实、实在，讲话嘛全是老百姓贴心的大实话。然后我再一次听到胡家老高还是高涨的嘛，喂起来方便一些，再加上我老伴这个身体的情况，这高涨的也能吸收的更好嘛，更让我下定决心了。
0: 就是、
3: 我就给老伴用上了这个胡家老高。
0: 太好了，您选择的太对了。
3: 是的，用了有一个星期吧，他这身上就没那么凉了。将近一个月的时候啊，有一天我就突然发现了，他吃完饭嘛能轻轻的摆摆手了，那个意思就是他吃饱了呗，不吃了。呀，当时我高兴的碗都差点没拿住，而且他身上嘛越来越热乎了。我就试着把他头顶上的暖风嘛都给他撤掉了，被子嘛也不给他盖那么厚了，就盖上一床。再摸他身上也是热乎乎的，我就合计合计，这不说明他身上的血液都活动了吗？
0: 对，没错，
3: 是不是？这多好的事嘛。这胡家老高不怪这么多年效果是真的好，我对老伴的健康嘛是越来越有信心了。我就每天坚持给他喂这个胡家老高，不到半年的功夫，不知不觉中他都能自己洗脸了。就是他原来洗脸啊，都是我把毛巾沾上水凝干了给他往脸上擦，这回他摆摆手不要了，要自己洗了。他后来都能把自己
0: 这个改变多大多快呀，是吧？太好了，我恭喜你啊。
3: 是的， 到八九个月的时候嘛，就恢复的更好了。就是原来他上厕所吧，都是我要用轮椅给他送的。

0: 到厕所去，在扶他坐上那个坐便上，他都打理好了，现在就不用了。我给他嘛动放到厕所门口，他就摆手了，让我出去了。接下来人家自己都能解决了，
1: 自己解决了，太好了，
0: 让我就省了不少心嘛。真的，我太高兴了。
1: 这是林雪英胡家老高选择对了，而且胡家老高确实有他的真功实效啊啊！120多年了，传到现在，很多的朋友不管是哪一种疾病，尤其这个脑梗啊啊、脑动脉硬化半身不遂的这些病人啊，变化就更明显、更有效，这是难得的，对不对，老朋友啊？
0: 嗯，是的。这现在你看这个胡家老高嘛，我老伴马上就用一年了，现在都能自己下地走两步了嘛，还能自己把衣服靠身上。最让我高兴的是他都能简单的跟我说两句话了，
1: 是吧？
0: 我一看他、
1: 语言也
0: 说话，我的心呐、就像开了两扇门一样，太敞亮了。这胡家老高真的是走进了我这个家庭呀，
1: 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啊。不仅这种半身不遂这些毛病啊，对其他任何一个疾病效果都是非常好。那么咱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这一段时间你看看他的反应多快啊！您在前一个阶段、花了那么多的钱，去了那么多的医院，没有能够很好的解决，而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解决，说明什么问题呢？啊，您选择的对了，这也说明了胡家老高的回归本源的这个效果，使您老伴儿得到这么好的恢复，是不是啊？啊，
0: 嗯，
1: 坚持用吧，老朋友啊，您会获得更好的结果。
0: 行，好的，好的，
1: 好，就这样，好。
0: 好，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
3: 胡老，你的人品呢，让人敬佩。你呢，为了一个诺言，为了一个传承，坚守了几十年。我觉得你是一位优秀的医者。
1: 谢谢你，
3: 将无数的患者从疾病中解救出来，摆脱了痛苦。让多少个家庭充满了欢声笑语。你呀，真的太伟大了。
1: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吧？
3: 我代表您救治过的患者，真诚地向你说一声谢谢。
1: 好，我也谢谢您对我的尊重，谢谢了啊。
3: 老师，我是江苏镇江的。
1: 哦。
3: 我今年67岁。
1: 哦。
3: 我呢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1: 啊。
3: 我今天打电话，我就想给你啊，把我服用胡家老高前后的情况跟你汇报一下，好吧？
1: 好的，您请讲吧。
3: 你看原来吧，我有类风湿性关节炎
1: 啊，
3: 有个手指僵硬得很、特别是早上起来吧，又僵硬到有好长时间。能做不了才缓解过来。
1: 这就叫沉僵了，是吧？
3: 对，沉僵。有的时候必须用温水来泡一泡，手才能缓解。
1: 没错。
3: 这个手脚啊，小关节肿胀疼痛的厉害。你看以前嘛，我都是靠一些止疼药激素要缓解。近几年呢不行了，越来越严重了。你看那个手指的小关节吧，都出现了增生，都变形了。而且干点活吧，走点路吧，都受到影响了。平时啊，一点冷水我都不敢碰， 通了冷水就像个针刺的一样的疼啊。
1: 是这样，是这样。
3: 哎呀，动一动嘛就疼得更厉害了。
1: 啊啊，
3: 每一天嘛没有不难受的时候。
1: 嗯，
3: 就这样艰难地维持着，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去治疗。
1: 那可不是呗。
3: 哎呀，我到医院去啊，也不知治了多少次了，但是呢是越治越重，后来我都没有信心了。哎，可是呢一年多前嘛又出现了更困扰我的难题。
1: 嗯，
3: 就是我这个左脚呢内外踝上啊出现了这个破溃。
1: 哦，
3: 原因就是因为出鞋穿那个鞋子磨破了以后感染了。
1: 对对对，
3: 我用了很多消炎的杀菌的药也不好使，
1: 解决不了，
3: 解决不了就是不好。
1: 嗯，
3: 有人说你是不是血糖高啊，伤口还是不封口。
1: 嗯，
3: 后来我到医院去检查了
1: 啊，
3: 血糖正常，没有糖尿病。
1: 没有糖尿病。
3: 哎，后来没有办法也住院治疗过。
1: 嗯，
3: 治疗了以后吧，哎，多少是强了一点
1: 啊，
3: 回到家吧就坚持用药。伤口呢还是不愈合，一个大点的，一个小一点的。
1: 嗯，
3: 后来我就一直坚持喷一种外用药，
1: 啊，
3: 叫什么生长因子的外用药。
1: 啊啊啊！
3: 哎，喷了以后呢，倒是比开始好一点，
1: 啊，
3: 但是呢，老是好不了，总是差那么一点，就是不愈合。
1: 对，那不是解决它的根本的办法呀，是不是啊？
3: 是啊。把我扯了没有办法
1: 啊。
3: 哎，我有一个我余家的表姐啊，余表
1: 啊，
3: 哎，她有糖尿病，而且呢并发症也比较多，可以说是一尺多病。
1: 嗯，
3: 她就是用你这个胡家老膏用了半年时间。
1: 嗯，
3: 现在的身体呢恢复到过去啊，真的有天量之别啊。
1: 嗯，
3: 哎，她听说我这个病，就让我也用胡椒老膏看看怎么样。
1: 嗯，
3: 我听我这个表姐说了以后吧，我就开始用上了。
1: 啊啊啊！
3: 以前呢，我这个伤口吧老有反复，
1: 连
3: 好两天耐两天的。
1: 嗯，
3: 哎，胡椒老膏用了十多天以后吧，我就发现它不反复了。
1: 你看看，
3: 我一看，这可是好现象啊！哎，我就非常有信心的坚持服用。
1: 嗯，您看得非常准呐、啊。
3: 对，我每天观察伤口，
1: 啊，
3: 不到两个月，哎，我这个伤口就完全愈合了。
1: 你看看，啊，
3: 哎呦，这可是
1: 多彻底。嗯，
3: 对，这可是吃了我的一大块心病啊。
1: 就是，
3: 每一天呢，我只顾看着伤口怎么样了。
1: 啊，
3: 等我伤口好了以后吧，我才发现，哎，我这个关节不疼了。
1: 嗯。
3: 早上吃了那个沉姜啊，也好了很多了。
1: 嗯嗯嗯，
3: 即使有点姜吧，哎，活动两下子，哎，就好了。
1: 嗯，
3: 不像那以前嘛，姜了好一阵子才能过去。
1: 对对对，
3: 那现在好了。
1: 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的好与坏的一个标志，是不是？
3: 是啊。
1: 啊，
3: 而且关节呢，哎，这就没有红肿过。
1: 嗯，
3: 我给他打电话给我表姐，告诉他、我用这个胡椒老膏太好了。
1: 啊啊啊！
3: 谢谢他介绍这么好的药给我，解决了我的老大难啊！
1: 确实，咱们选择对了。
3: 是的，哎呦，胡老，我要跟你说呢。
1: 嗯，
3: 我用胡椒老膏还有个意外的收获呢。
1: 啊，
3: 我在2009年的时候吧，割得的时候吧，我就吃了个口服药，用胃药药洗。
1: 嗯。
3: 哎，用了以后吧，哎，是好了一段时间。
1: 嗯。
3: 可是后来呢，就是越吃药就越厉害。
1: 嗯，
3: 我不是江苏镇江的吗？我又到我们镇江中医院去治疗。
1: 嗯嗯嗯。
3: 哎，治疗了吧，有的时候见点好，但是呢，一停就又犯了。
1: 嗯。
3: 总是反反复复的好不了。
1: 嗯。
3: 不能说一点不见效，那是比以前好多了。
1: 对、
3: 嗯。就算腿和后腰能力还有。
1: 啊。
3: 别的地方呢没有了，好了，哎，你看原来吧，我夏天根本穿不了半截袖的衣服，
1: 嗯，
3: 我一想啊，这个年岁是一年比一年大了，
1: 嗯，
3: 爱咋啊就咋的吧，不治了， 还不影响我什么。
1: 嗯。

0: 啊，改变相当快啊，太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咱们用胡家老高也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是吧？
1: 是是啊，你看密集变小了，
0: 嗯，
1: 颜色也和正常的皮肤差不多了。
0: 嗯，
1: 就是吃点辣的啥的也不痒了。哎呀，我真的太高兴了、嗯、
0: 哈，改变多大呀，是不是？
1: 是啊，
0: 当然您高兴了哈。
1: 哎胡老，多亏了您传承了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啊，
0: 嗯，
1: 我们患者才能有机会用上，让我们的身体呢恢复健康
0: 啊。
1: 我现在感觉我的身体是越来越好啊。
0: 啊，
1: 这胡家老高
0: 不一样了，嗯
1: 嗯，真的不一样了，比那个人一样、
0: 嗯、啊。
1: 哎，我深深地感觉到这胡家老高不光能治病还能养生。
0: 没错，
1: 补充身体能量，
0: 它是治养相结合的一种药物啊。
1: 对，补充身体能量真的是好啊，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嗯、每一天两口膏，健康永向笨啊。
0: 嗯，没错，这是有笨的方向了，您说
1: 对
0: 不对啊？对，嗯，
1: 是啊，所以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哎
0: 啊啊，太好了，嗯，
1: 哎，谢谢你啊胡老。
0: 好，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啊？
1: 对，
0: 咱们人体治疗疾病啊啊有很多的方法，那么哪个方法好，咱们用了咱们的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就起到这么好的效果了啊、
1: 嗯、
0: 这是难得的啊，我们越想它，它越有说明它的特点和它的作用是非常不同的，让我们病人带来了希望了啊，是不是啊老朋友？
1: 对对对对、嗯、是的是的。哎
0: 嗯，咱们说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胡家老高很重要的一个治疗的方向。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1: 对、啊、
0: 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您说对不对啊？
1: 对的对的、啊、说的太对了。哎
0: 嗯嗯嗯，
1: 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哎，每天两口膏啊、哎、
0: 这个方向是必然得走的，而且是咱们100多年若干万的朋友使用的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的一个总结啊。胡家老高是难能可贵的。
1: 是
0: 啊，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也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身体有了这种能力去抵抗疾病去了，所以咱们什么都不怕了，您说是不是啊？
1: 对呀。哎
0: 嗯，坚持吧老朋友。
1: 哎好的，谢谢你啊胡老。嗯，
0: 哎您高兴了啊，我相信您的家属、您所有的朋友听到您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您说
1: 是
0: 不是
1: 啊？
0: 是啊，
1: 哎呀、
0: 啊、
1: 特别是我老伴。哎呀
0: 好的、
1: 嗯、
0: 太好了啊，祝贺您啊，坚持用吧。
1: 谢谢谢谢。哎我肯定要坚持用下去，
0: 是非常光明的。
1: 嗯，
0: 刚才您也提到了，用了胡家老高不仅能治病，而且能够养生，治养结合来达到咱们啊，保证我们的健康，是不是？
1: 是啊。
0: 好吧、
1: 哎、好的好的。好、嗯、
0: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1: 哎、好的、
0: 我相信您的感受是非常多的，咱们等有机会咱两位再聊吧，
1: 好
0: 不好？
1: 有时间我再给你打电话。哎
0: 哎好、
1: 嗯、
0: 就这样、
1: 哎、
0: 啊老朋友。
1: 好的，谢谢啊。
0: 好，咱先谈到这儿。好，再见。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

0: 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56-3699 400-156-3699 400-156-36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采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3: 齐声采凤，齐跳中华，
4: 职业技能竞赛，
5: 我们在场，
6: 我们在场，
7: 我们在场，
8: 我们在场。
9: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评书机。
17: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九纹龙史进误走魏州城啊，为找自己师父王进，听说魏州城里也有一座经略府，那我。